0: 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它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它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三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03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今天确实是我们的开播1周年啊，虽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不是经常的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1: 但是默默的守候在咱们的广播端以及在直播间屏幕的那一头，
0: 没错，所以我们也今天呢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发发福利，是吧？虽然这个中奖的名额不多，有8个，中奖的这个礼品呢也不贵，可能就30块钱、40块钱，但是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可以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然后点击私信，那就可以发送早安广东，我们登记大家的 IT 信息就可以让大家来抽奖，反正抽8个名额。另外呢多说一句，呼叫一下老李飞小刀啊，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抽奖。
1: 这是你的什么忠实用户粉丝吗？
0: 我们的忠实粉丝啊，我们大客户啊。
1: 主要是给大家重点说一下咱们的福利奖品啊，你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的小黄车购物链接上去看一看啊，有5份是来自咱们陕西的优质猕猴桃，每份呢一共有20枚。这个猕猴桃确实挺好吃的，清甜多汁，满满的果香，而且富有很丰富的维生素啊，小朋友吃了也会很好。还有3箱来自风行的鲜泉湖的牛奶，1箱呢有12盒啊，整箱放送，诚意直接拉满。那参与中奖的方式呢再啰嗦一遍啊，很简单，点击左上角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头像，进入到主页之后呢点击私信，在后台私信我们发送关键字早安广东，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抽奖池当中了。那今天早上呢10点半我们也会准时的和大家一起转盘开奖，那中奖的朋友呢我们也会挨个的给大家私信，所以不用担心，如果你真的中奖了，我们一定会找到你，把奖品送到你的手上啊。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文化盛会，是咱们粤港澳三地规格最高的文艺大派对，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正式官宣。
1: 是的，那这个艺术节呢，是从10月31号啊，也就是本月底，一直呢持续到11月30号，闭幕式的演出呢还会延续到12月3号，整整一个多月的文艺狂欢。这个呢是由文旅部和广东省政府还有香港澳门特区政府联合主办的，刚好呢也借着2026 APEC 会议落地深圳的契机，主打一句话啊，艺术为民，艺术惠民。
0: 没错，今年呢有很多的重磅升级，开幕式第一次放在了深圳滨海艺术中心，在10月31号晚上，原创的交响套曲珠江拉开大幕，大湾区11城地标同步亮灯，闭幕式呢放在了广州星海音乐厅，上演经典歌剧茶花女，还有世界级歌唱家来加盟。
1: 而且呢整个艺术节的内容呢也特别的丰富啊，一共有75台精品剧目，148场演出，25项重磅展览，然后再加上近百场的惠民活动和艺术讲座，将近一半的剧目呢都是湾区首演，所以呢这个阵容啊堪称是神仙打架。那世界级大师呢也是轮番的登台，像钢琴家王羽佳、小提琴大师穆特、爵士天后戴安娜·克瑞尔都会来到湾区。
0: 哎，咱们国内有很多好剧啊，比如说舞台剧《繁花》三部曲完整的集结，中央芭蕾舞团带来《天鹅湖》、《红色娘子军》啊，粤剧、潮剧、物剧多个戏曲剧种同台亮相，还有《咏春》这样的舞剧来讲述湾区故事。
1: 而且呢，这个艺术节呢也是不局限于在剧场里面啊，打造没有围墙的剧院，演出呢也是走出了音乐厅，跑到商圈、老街、机场以及校园啊。歌剧大师呢可能会在白云机场音乐快闪，然后剧坛呢可能会去到白鹅潭、五仙观来做这个户外演出，大家逛街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偶遇这个艺术。那现在这个福利渠道呢已经开通了，直接关注广东发布就可以申领低价，甚至可以免费看演出的这个票啊。
0: 那么今年呢还增加了陕西文化周、秦腔大戏、西北油画展，也来到广东实现南北文化的碰撞。同时呢大力去扶持青年的创作者，推出不少青年原创的小剧场作品，就很对年轻人的胃口。所以很多网友就说啊，这个秋天咱们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遍国内外顶尖的好戏。

0: 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都很积极的在咱们直播间留言，早安广东一定是来庆祝咱们融媒节目开播一整周年的哈。但是如果呢想要参与到咱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当中呢啊，必须要到后台来私信我们，发送这个关键字早安广东，而不是在评论区发送早安广东啊。已经感觉到大家非常满满的这种冲劲啊，也祝福大家今天可以好运爆棚，来抱走咱们的福利奖品。
1: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个新鲜事儿吧啊！提到了地铁站呢，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赶路嘛，坐车嘛，是吧？嗯，但是呢，广州地铁最近刷新了大家的认知，在地铁站里边买榴莲，
0: 卖榴莲，
1: 榴莲卖螃蟹，甚至把健身房都搬进了地铁站。你看很多网友就说啊，广州地铁太会玩了，
0: 还是太全面了啊。最近呢有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就分享说，在广州地铁的11号线琶洲站 F 口新开了地铁健身房，里面呢是有什么器械区啊、拳击啊、普拉提啊，还有女性的专属训练区域，更衣啊、淋浴间全都配齐了，而且月卡据说呢每个月只需要99块钱，所以就是你下班出站了之后呢就直接健身，也不用专门的去跑去这个健身房，而且呢站点还有免费的，像乒乓球区啊、天河公园站、白云机场站还设置了匹克球场，恒温的地下空间，就不怕这个日晒雨淋，随时都可以运动，所以呢有很多市民都专门去打卡体验。
1: 哎，你看，而且呢广州很多个地铁站呢也变身成了便民的市集，比如说巨龙站啊、客村站里边能卖螃蟹，你看最近呢、确实是秋风起蟹脚痒，这个2.5磅的母蟹，19.9块一只，
0: 还挺便宜、
1: 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
0: 哎，
1: 杨基、番禺广场、江泰路站呢卖的是榴莲，体育西站呢有泡芙啊，然后嘉禾望港呢卖蛋挞，陈家祠呢卖盐焗小吃，大唐站卖柚子，汉西长隆站还有卖关东煮的，有一些糕点的一些小店。
0: 哎，你看，真的这一条这个地铁下来啊，这线路沿线全是吃的，都是香迷糊了。有网友呢就开玩笑说，别的地铁强调要禁止饮食，但是广州地铁呢主打不让咱们打工人饿肚子，所以呢不少网友就点赞说，与其在站内铺这种铺天盖地的广告，还不如来盘活这个闲置空间，既方便了周边市民，而且呢还可以给地铁来增加收入。还有网友呢就脑洞啊大开许愿，说希望地铁站可以开个洗头店啊，还有人盼着说地铁可以卖这个广式烧腊等等。
1: 这个洗头店理发店我觉得这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占地面积又小，是吧、很多人可能来来往往，你要说下班坐了地铁回家、还得单独去外面找一个这个理发店，
0: 哎，
1: 不如哎，咱们就在地铁里边，正好有什么换乘的空间又很大，是吧？这个地方哎，10元快剪，10分钟、5分钟的，一下子剪完了，正好
0: 剪完直接坐地铁回家了，是吗？如果这个地铁站还会新增一些便民业态，大家最想在地铁站享受到哪一些便民措施福利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之前我们在那个节目当中也说到，有一些那个地铁站不是还把那个婚姻登记处都放到这个地铁站来了吗？
1: 这个婚姻登记，我觉得有待商榷吧。啊，再考虑
0: 上个班就顺便结个婚。
1: 关键是如果在地铁站里边领证，好像
0: 但是也挺特别，
1: 有点奇奇怪怪，
0: 有点奇怪，就是好像我的主业应该要去上班，结婚只是顺路的事儿啊。
1: 奇奇怪怪的去领证了。
0: 所以大家更想在地铁站享受到哪些便民措施呢？比如说你刚说到的，可以在地铁站洗个头、剪个头发，还有呢？还有什么？
1: 买个彩票。还能干啥呢？
0: 还能干啥呢？
1: 开个蜜雪冰城是吧？
0: 奶茶店现在应该也有啊，因为有这个蛋糕店了嘛。或者鲜花店。
1: 鲜花店。
0: 回家买一束花，奖励一下自己，辛苦了，爱你老几。
1: 哎，对，其实就是咱们在说这些热闹的一些什么集市啊、市集、一些商铺的同时啊，这背后呢也藏着一些现在轨道交通行业的现实困境。地铁呢属于公共交通，票价它是固定的。它不能够随便涨价，你单靠车票的收入很难去覆盖运营成本。你像在咱们广州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远一些的线路，你在周六周天也好，或者工作日也好，它那个线路

0: 一个车厢人不多，有的时候真的人不多。那根据财报呢，广州地铁2026年上半年的营收是166.16亿，净利润它是亏的，亏了2.77亿。收入的大头来自于物业开发，单纯的客运业务本身它就是亏本的，所以怎么办呢？现在只能说开发一些闲置空间，搞搞文体，搞搞便民的商业，那属于一种自救的尝试。
1: 对，但是呢，咱们也要理性的看待啊。虽然说开这个健身房，卖榴莲，卖螃蟹，卖这个蛋糕啊，看着还挺热闹的，但是在面对这个巨额的运营缺口，只能算是杯水车薪哈。同时大家也担心，比如说你在地铁口里面、地铁站里面卖这个榴莲，这个气味很重，会不会影响到站内的环境呢？如果你新增这些购物啊、健身人流，会不会挤占通道带来消防压力呢？其实总的来说，这个地铁站呢可以有烟火气，但是通勤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0: 而且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说一个新热点，就是最近很火的广州一个新的商圈，就是白鸽潭万象城。哎，我想做个小调查啊，我想问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或者是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到咱们广州白鸽潭的万象城去逛一逛呢？
1: 去过的在评论区扣波一，
0: 扣波一，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上周五的时候就去了一趟。
1: 你看看，
0: 结果啊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
1: 上了一课。怎么说，
0: 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很夸张啊，就是一些很热门的不热门的一些手店和一些餐饮店，基本上都是排队，然后我刷新了我对奶茶店的这个认知。我以前总觉得这个奶茶店你排个队吧，排个七八个人，十个人顶了天了吧，大家至于吗？为了一杯喝的排这么长，结果呢我去到这个万象城，我发现人家排队呢还有一 直接排到他的门店，他要先把你放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先在这个地方排一波，然后再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排一波，最后才去到门店那排一波。
1: 对，
0: 就是相当于你有三四个区域，就像闯关一样，一路一路的就闯到那儿，而且他是现场核销，你是排了队扫了码他才给你制作，还不是说你先去下单他就给你制作，你排队直接拿了。也就是说你核销完之后你还得再等一轮你才能拿到那杯喝的。
2: 所以你去买了什么呢？
0: 我没买，
2: 去消费了
0: 什么？我啥都没买，我啥都没消费，我去看了个热闹，
2: 就是交了个停车费。
0: 我没有，我还是打车去的，我害怕
2: 啊，就交了个这个车费钱
0: 啊。对，车费钱啊，确实。
2: 我昨天去了周一啊，我也是想着，哎，我是大聪明啊，我是大聪明啊，人都周六周天去，我周一不上班，我去啊，
0: 哎，是啊，结果呢，
2: 去了之后我就真的是，哎呀，
0: 发现大家，
2: 果然我这个大聪明，我大家原来都不上班吗？
0: 大家都不上班，
2: 都不上班，
0: 哎，是，
2: 好多人。
0: 你看，像国庆啊，单日的最高客流量已经突破了28.7万人次了，网红门店啊，茶颜某色排长队，还有手店、旗舰店、定制店占比呢是超60%。原本很低调的方村就被网友戏称为方哈顿，
2: 方哈顿、啊、
0: 一下子呢就成了广州商业的流量天花板了。
2: 你看这个热闹是挺热闹，但问题也来了，很多网红的商圈啊都是开业即巅峰啊，热度很快去退却。那么万象城这波爆火呢是真正的能够带动老城更新的引擎，它还是说只是昙花一现的流量泡沫呢？
0: 让子弹飞一会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先说说这个好处。因为过去呢广州的高端消费呢基本上啊大家可能都会去到天河路商圈一家独大了，荔湾老城区因为人口呢比较稠密，文化呢又比较深厚，但是呢却一直缺一个顶级的商业载体守着这个宝藏，但是没有钥匙。所以呢这个万象城一旦一落地了啊，相当于呢就给白鹅潭装了一个超级流量入口，把周边的居民家门口随便逛逛就变成了广佛乃至珠三角专程打卡。所以呢一下子开业，海量的客流就涌入，也倒逼这个交通市政配套呢也是加速的升级，盘活了这个老城的闲置土地和物业。所以呢这个城市更新也不再是啊只刷刷外墙，而是真正的激活人气。
2: 哎，是，你看它周围离着佛山很近，是吧？
0: 哎，是，
2: 离南海很近，
0: 很多人都专门打卡，
2: 对，去打卡。然后再一个就是周边这些这个楼盘啊都打着什么离万象城几公里下楼级什么热门商圈啊，你看，
0: 哎，来一步之遥，
2: 一步之遥，
0: 反正就很近。
2: 对，但是专家也泼了个冷水，有专家说啊，城市消费的蛋糕就这么大，就是就说咱们广东的人呢就这么多，能有消费力的人也就这么多。之前大家都涌到天河去分这块蛋糕，那接下来天河这边的商圈估计就有意见了，是吧？你看，
0: 哎，
2: 你把我们的人分走了，是吧？
0: 那开始卷起来了，
2: 卷起来了，
0: 是是，
2: 商业内卷。
0: 哎，
2: 手电经济啊，本质上是一个短期的流量密码，就脉冲式的热度，就一下子开业，一冲啊，一热一火，假期爆一波，社交媒体刷一波，新鲜感一过呢，这个客流就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流量了。那么这个白鹅潭万象城呢，目前的客流呢，主要集中在了一些地铁的打卡人群，路网的承载力不足。我昨天周一去， 那儿的那个交通就很堵，
0: 很堵，
2: 很堵，
0: 就离商场不到2公里或者是1公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堵了，而且那个入口呢，我觉得好像，啊，配套也跟不上
2: 来。动线优化，动线优化的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好。
0: 而且你如果你是自驾停车的话，这个体验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我还经常在这个手机上啊关注它那个车位啊，停车位，1000多个，可能只剩下几十个，或者是20来个、30个，反正就是很有限。所以呢，高端客群可能很容易就考虑到，比如说交通不便啊，自驾又体验不好呀，所以就敬而远之。
2: 是，
0: 所以能够吸引打卡游客的，但是想稳定转化高价值消费，仍然还是有挑战的啊。
2: 你看，有网友就说：“开业人挤人啊，过上3个月再去看看吧。”
0: 我实在是忍不住，所以我才上周就去了。
2: 我也没忍住啊。那去了之后，你说就是我就想啊，说这个奶茶店啊，但凡是奶茶店，什么茶颜悦色也好，还是有一个叫古德莫宁也好。都是很多人，
0: 还有
2: 然后再就是、
0: 啊、
2: 喜茶也很多人、还有就是面包店也很多人、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奶茶店面包店会这么多人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0: 因为便宜吗？
2: 对，因为是我们这种就是低消费人群普通消费人群能够花小钱买到的情绪价值最高的一个商品了。
0: 对，你买到了之后呢，你就拍个照啊，发个朋友圈啊，就有好多赞啊，反正这个情绪价值是给到位了、只花个20-30块钱，
2: 然后我昨天
0: 一天就拥有好心情了。
2: 还去咨询了一下这个茶颜悦色的黄牛代购一杯是多少钱、
0: 多少钱呢？
2: 网传是100多，是吧、但是我在旁边，在我的旁边我听了一耳朵可能不知道听得准不准，反正我听的是40块钱一杯。
0: 你买了吗？
2: 我没买。
0: 哎，
2: 我不花那
0: 个
2: 当，我可不花那个冤枉钱。它其实也就是十来块钱。不到15块钱嘛，就一杯、但是黄牛卖40，我觉得那还是算了吧。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去打卡这个万象城？你觉得这个体验怎么样？或者你觉得它能火多久呢？这个老城更新该先建商业还是先补齐这个配套设施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评论区来聊聊你的想法啊。
2: 是，其实类似这种白鹅潭万象城啊，类似的一些景点很多，先是砸重金引入大型的商业地标，但周边的人口啊配套又跟不上，最后变成了商业孤岛。按照场所的营造理论呢，建筑可以一次性建成，但是商业的粘性、消费的习惯、场所的认同，往往呢需要10年以上来培育。
0: 其实说白了，商场建筑、网红打卡点、大牌手店，别的地方其实都能复制，真正难的就是培育长期的消费习惯，打造大家认可的片区氛围。商业地标呢只是点火器，不是永动机。如果想从爆红变成长红，也不能单单只靠装修和大牌，而且呢还要完善这个交通停车这些配套，结合咱们广府的本土文化，把路过打卡的流量变成愿意反复来消费的回头客。
2: 我对白鹅潭万象城啊还是很有信心的。我会预测到啊，我在这放一波预测啊，在今年年底过年的时候，白鹅潭万象城那些它不是有个城市花园吗？
0: 城市公园、
2: 这个城市花园就是在那个楼顶上、在3层还是几层？
0: 有个露台，
2: 那种露台，还有那种看江一线的，对着那个大酒店，那个白鹅潭什么酒店来着？白天鹅酒店的那个。等到那天晚上除夕啊放烟花的时候，这个一定非常的火爆。
0: 你这个预测跟没有预测一样哈、这不是正常的吗？
2: 相当，这必须
0: 因为是个观景很好的一个角度，
2: 观景露台非常棒、所以这个有男朋友啊，有女朋友啊，有带着老婆、带着这个老公啊，
0: 起码
2: 吃一顿漂亮饭，
0: 要提前半年定吧，
2: 提前预定、那个景观真的很不错，很不错。
0: 好，那简单的和大家来总结一下啊，这也正是万象城。真够旺，手电旗舰排成行，人挤人对排场，打卡拍照真疯狂。你开张我登场，多个商圈一起上，路要通，车要放，配套交通得跟上。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27，在广播段我们进一段广告，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直播间见，
1: 稍后见。永远那么灿烂，
2: 永远那么。小哥，装修界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签单之前你是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呢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呢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係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呢？
3: 呢、这个问题呢问得好下，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呢，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㗎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2: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3: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啊！
2: 真系好信得过、
3: 啊。系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2: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3: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2: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3: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2: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

0: 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咱们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送老年朋友的一些好礼。嗯，你看现在天气呢慢慢的转凉了，特别是早晚呢可能会比较寒凉。嗯啊，空气呢也越来越干燥了，那给很多长辈在家里面做家务啊洗菜啊，这个双手啊就很容易起皮啊，可能有的长辈呢这个脚后跟啊可能会粗糙啊开裂，
1: 就小腿也是容易出那个白色的屑屑是吧，
0: 嗯，可能还会豹纹，反正就会皲裂。这个皮肤干燥紧绷绷的很难受，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百雀羚的大蓝罐礼盒。嗯啊，这个礼盒里面呢先说价格吧，价格很香，只需要49块钱。然后里面呢是包含了四大支不同的这个身体部位的一个护肤品，
1: 有护肤纸，有保湿膏，有润肤霜，还有护肤啫喱，再送一个大蓝盒。
0: 哎，对，
1: 这个反正一共是49块钱，到手有4件。
0: 哎，是因为我看呢，我自己啊，昨天已经在直播间自己下单了，因为我家里确实有长辈呢，说这个天气一冷啊，这个手啊就很容易起皮，很干燥，抹了很多护肤品，好像都不管用。然后我自己呢试了一下这里面的一些绵羊油，还有这个护指的膏、润肤霜，我觉得这个味道呢很安心。然后很多呢就是一抹开之后，它就化成水，因为里面呢是含有一些甘油和维 等等的一些保湿成分，膏体呢一抹它就很轻松的化开了。然后这个凡士林的面霜呢也搭配了这个玻尿酸，可以补水跟锁水。咱们日常呢可以薄涂给脸部呢或者手部或者身体形成保湿膜，也不用特别复杂的流程啊。像这个小蓝罐就是一罐多用的，你可以抹在脸上，可以抹在手上，也可以抹在身体上。现在天气一冷呢，很多朋友洗完热水澡啊就省去抹这个身体乳的这个步骤了。 但我觉得还是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啊，这个天气变冷了，皮肤紧绷绷的很难受，你就用一下这个身体乳，直接在你的身上去抹一抹，就形成一层非常保湿的这个膜啊，就可以保护你的这个身体，而且呢价格也不贵啊，49块钱直接到手有4件啊，直接拎回家啊，
1: 没错。
0: 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2号链接来看一看这款49块钱就能买到4大瓶的百雀羚。

0: 有朋友说刚刚下单了，明天老婆就可以用上了吧、啊、哎呀，
1: 好男人就是你，你就是好男人，
0: 你是来这儿、
1: 啊、向我看齐吧
0: 秀恩爱。你说好好的一张脸怎么就长了一张嘴呢？刘伟，
1: 什么什么还长了张嘴呀、啊、
0: 向你看
1: 看齐
0: 怎么，你赶紧下单、
1: 啊、好男人就是我啊，是吧 啊你看我们朋友们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看一看这个百雀羚的这个小大蓝罐啊，里面有四件、
0: 啊、哎，确实还挺不错的。那除此之外，在咱们的身体上进行护肤之外呢，身体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补充水分不仅可以喝水，还可以多吃一些当季的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如说在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来自陕西的这个猕猴桃啊，汁水非常的丰富，很适合在这个天干气燥的这个天气来润润喉。
1: 嗯
0: 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小金青的青苹果，还有我们的这个橙子，反正都有挺多，还有梅州的蜜柚等等，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不同的水果、嗯、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
1: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位四川的大爷花了16年手搓西游主题公园。
0: 嗯，这个网上的一些网红热点就是多种多样啊，有的是靠惊险出圈，但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是靠抽象画风火爆全网啊。这座公园呢是藏在了四川绵阳的山坳里，是58岁的贺昌林大爷花了整整大概16年的时间、
1: 啊、
0: 一手打造出来的西游主题园区，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咱们来看看这个人家
0: 有多丑
1: 什么人，这叫魔性
0: 啊，叫抽象
1: 啊，很抽象，
0: 反正就看不懂、
1: 啊、就是瘦瘦的孙悟空、
0: 啊、
1: 还有大手的玉面狐狸，造型奇特的红孩儿，很多游客看完了之后就觉得

0: 是真的丑，
1: 确实有点丑，但是丑的都上头。
0: 反正就是有点看不懂，但是很多人都是争风去打卡啊。说网上有一句非常火的评价说啊，退了迪士尼的门票也要来绵阳看这个一西游。贺大爷呢自己啊也打了个比方说，公园就像榴莲，哎，喜欢的人呢就爱不释手，但是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哎难以接受啊，这都很正常。而且呢，他还需要门票，他门票呢是20块钱。如果你是20岁以下呢，你就能够免费入园。刘伟，你要付20块钱。
1: 我是半票。
0: 像我就不用付了。
1: 我是半，
0: 我18岁进去。
1: 你别去了，是吧？
0: 他说游客自觉，不强制查验身份证，顶着这张脸应该能进去吧？
1: 我这个还行，
0: 还行吧，
1: 比你能好一点
0: 啊。是啊。
1: 咱们就说这个故事吧。人当时建造的时候呢，是16年前。这个大爷呢本来是个园林的从业者，就偶然的看中了这片荒地，就开始呢想搞个农家乐，是吧？现在很多农家乐啊，养养散养鸡呀、啊，是吧、
0: 哎？种种菜呀、
1: 啊对啊，然后慢慢的哎说弄个西游公园行不行啊？然后就开始修路啊，把水引进来，山体改造改造，然后很多雕塑呢都是他亲手打磨的，亲手去琢磨的，一边打工赚钱，一边往里持续的投入资金。
0: 贺大爷呢还说啊，他打造这个公园的过程就好像是唐僧啊西天取经，一路上呢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挫折。他坦言啊，从来都没有指望说能够靠这20块钱的门票来回本，他享受的呢就是亲手建造的过程。因为有些雕塑呢做的确实不太好看啊，他也选择了保留，就是不想打击这个手艺新手的信心啊。
1: 哎，很多网友打卡之后呢两极分化，有人说雕塑太抽象了，本来呢抱着热闹的心态去看的，听完了大爷讲的背后的故事，觉得这个坚持啊很值得点赞，很佩服。哎，有人好奇说这个藏在山里的公园会不会是没有手续的野景点呢？当地官方回应说，公园的手续齐全，资质齐全，只是还没有景区评级，因为现在很多都是评个级嘛，
0: 4A 呀、5A 呀，
1: 对吧？人家是没评级。然后村里呢也会在客流暴增的时候呢做好一些安全的预案。
0: 是的，大家愿意去这种抽象的公园去打卡吗？20块钱门票，如果你是20岁以下的话，你直接就免票，大家觉得值不值呢？
1: 如果他离得近的话可能还行吧，你要说咱们广东的朋友这么大老远的去那儿看一眼，20块钱那可能确实不值，是吧？
0: 但是你不会觉得他这背后啊这个故事确实还挺打动人的，花了16年、然后自己造了一座公园，还是这种西游公园，你能看出那种有很熟悉但是又不太熟悉的这个西游人物的造型。
1: 现在很多文旅项目都是砸重金，是吧？讲究精致，有网红效果，你的这个雕塑啊得多么的多么的精美，
0: 是
1: 你这个设计的有多么多么的与众不同，你这个玻璃得是个什么造型，是吧？都得有这样的效果。但是这个大爷呢，人家是手搓，纯手搓，完全走了一个不一样的路。他的魅力不在于雕塑有多精美，而是16年持之以恒的坚守。情怀固然是动人的，但是景区火了之后呢，我们也建议这位大爷做好安全的管理，平衡好打卡的流量和园区的运营，让这份坚持能够长久的延续下去。
0: 这也正是一西游真够丑，猴哥瘦的直发抖，门票低，免费游，20以下不用愁，国庆节人如流，村道堵的车难走，不图钱不图收，16年汗没白流。小孩

0: 刚刚说到了一个外省的西游主题景区啊，可能很多广东朋友来说，咱们
1: 有点远，
0: 有点远了，
1: 去不了。但是呢，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个热梗啊？说只要不上班就去丹霞山
0: 啊，来自这个央视主持人撒贝宁 老师的一句话啊，只要不上班就去丹霞山。然后呢，结果现在这个粤北这片适宜山水被大家所熟知。
1: 嗯，
0: 网上最近疯传有一个视频。游客徒手攀爬丹霞山绝壁，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因为有的网友说这个有点违反这个物理规律，是不是有点吓人啊？
0: 就是人家是在
1: 真的是徒手，而且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所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说这应该是 AI 生成的吧？
0: 到底怎么回事呢？记者多方核实，把视频呢发给了多位攀岩的爱好者去辨认，结论呢是真山真石，不是 AI。
1: 我觉得他也真够大胆的哈！这个拍摄地呢，主要是在这个丹霞山的破军寨天梯和海豹石两处。然后有攀岩的爱好者说，他爬过，还是真的。而且呢，公开的影像也显示，这个破军寨天梯呢，直接开凿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这个海豹石呢，海拔近150米，这150米是什么概念呢？就大概有38层楼的高。山体的两端是翘起来的，中间是低平的。
0: 那问题来了，虽然这个视频是真的，但是不代表能爬。丹霞山管委会回应说，这些区域呢是未开发区域，未经批准。私自进入属于违法行为，目前已经设置了围栏还有警示标志，加强巡逻。那么去年呢也处理了2起相关的案例，官方也多次声明说八寨、八仙台、破军寨、海豹石都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开发区域，私自进入那是违法的。
1: 你看网友的评论也非常的热闹啊，有网友说真的以为是 AI 呢，结果是真的不要命啊。有网友也吐槽说，为了流量你的命都不要了吗？还有网友呢就比较担心，如果不小心出事了谁来负责呢？救援人员还得去冒险。所以呢，有网友就建议说，平台啊就应该限流这类危险的视频，别让这些猎奇就变相成为鼓励了。确实看着很危险，
0: 很危险，是吧？大家是不是也在经常在网上刷过一些类似的危险的攀爬视频，甚至是危险的一些什么驴友
1: 啊，
0: 是吧？
1: 去什么野山，去徒步，就是未开发的这种野景点。如果大家有看到有人闯进这个未开放区，你会劝阻还是举报，还是说就不管，就一走了之呢？
0: 这个你看深圳呢有立法就很好，就说你要是去一些未开发区域。如果涉及到人员要去救你的话，你得支付费用。他不光支付费用，你最后还违法。
1: 是，所以你看这件事儿啊，画面是真的，但是这件事儿呢一点都不酷啊。像丹霞山的管委会呢也明确的表态啊，像这个破军寨天梯啊、海豹石、八寨这些地方都属于保护区未开放区域，如果私自闯入攀爬是属于违法行为的。而且景区呢早就已经设置了围栏、警示牌，节假日呢也会加大巡逻，去年就处理过2起类似的违规案例。
0: 是，明明有警示，但为什么还有人冒险呢？无非就是想拍点惊险的视频发在网上博博流量。那么景区后续也会线上巡查，对这种冒险啊猎奇的危险视频要求创作者删帖进行警告。还是要提醒大家，你像这种危险的事儿啊，咱们还是别去干。你像一旦失足掉下去，山谷之下根本没有任何的救援的缓冲空间。一旦掉下去，不光光会危及自己的人身生命啊，还会耗费大量的人力警力救援力量，代价那可是巨大的。
1: 真山真石不等于真能爬啊，探险呢也不是冒险，流量呢也不是免死金牌。景区画了红线，平台限了流量，个人守好规矩，才能够让这个风景只留美不留痛啊。这也正是丹霞绝壁真够奇，徒手攀爬太儿戏。网友猜是 AI 制，结果真山真石壁，一旦失手命归西，救援人员也着急，别拿生命换点击，这条底线要牢记。

0: 还是要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是融媒节目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的这个节目开播一周年，我们也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和喜欢，所以为了回馈咱们的铁杆粉丝，今天呢准备了专属的宠粉好礼，免费送给大家一个8个幸运的中奖名额，5份来自陕西的优质猕猴桃，每份一共是20枚。 然后还有就是3箱风行的鲜全湖牛奶整箱放送，咱们诚意满满，大家呢点击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进入我们的私信后台，发送关键字早安广东这4个字，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后台会统一登记大家的 ID 信息。今天早上的10点30分，我们准时转盘开奖，中奖的8位朋友，我们工作人员会在后台私信大家，联系大家，给你直接发。
1: 货送货到家。是的，非常感谢大家一年来的守候与陪伴啊，也祝各位好运爆棚。今天呢能够成功的幸运的抱走咱们的周年福利，当然如果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啊，因为你可以自己下单买，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呢确实也给大家准备了啊，也不是很贵啊，只是一份小小的心意啊，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是我们的同款链接的产品，比如说来自我们陕西的优质的这个猕猴桃，这个呢是现摘现发的，每一个都非常的 大个，而且呢是鲜脆多汁儿啊，直接是酸甜爽口啊，维C也是满满的，也是现在的这个天气比较干燥，需要给身体补充水分，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应季的这个水果。这个陕西核心的产区呢是直接来现摘现发，原产地直发，而且呢是京东顺丰包邮，新鲜直达。它的口味呢和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很有猕猴桃的味道啊，清香，果香清。 甜，它的果肉很细腻，皮儿很薄，果形呢这个饱满，大小是匀称的。然后我们分了小果、大果和特大果，建议大家就你可以买大果和特大果啊，28块8，或者是32块8到手呢是有不同的，有24枚，有20枚，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下单。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呢还是很划算的，因为大家平时可能出去外面买的猕猴桃或者是奇异果啊，可能都是按个儿来算，可能一个要7-8块钱或者是9块钱10块钱，有的品质好一点的可能会更贵。这个猕猴桃呢，大家可能有些吃起来会觉得很淡，它没有那种果香。 咱们这款陕西的徐香猕猴桃呢，它的这个果形啊就非常的饱满，而且呢皮薄啊，果肉很多，肉非常的嫩，它呢就是酸甜可口，我觉得很适合家里的老少皆宜啊，都很适合。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除了可以参与到咱们的抽奖环节当中，也可以自己来购买一份去品尝一下哈。 没错，大家可以点击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右下角小黄车。 在9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来自于陕西的猕猴桃，京东顺丰包邮送货到家。
1: 另外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我们威露士的空调消毒清洗剂，因为现在天气确实转凉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家里都已经不开空调了，但是如果你长期不开空调，积累在空调里面的一些灰尘啊，一些霉菌啊，可能就会慢慢的滋生，就如果下一次再打开空调工作的时候， 空气当中就会充满这种霉菌或者是灰尘，吸入我们的人体呢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想清洗空调的话，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特别麻烦，因为又要拆呀，又要洗啊，就会浪费半天甚至是一天的时间。那在直播间的36号链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威露士的空调消毒清洗剂呢，就能够完美的解决大家的这个痛点问题了。因为它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你只要把这个空调稍微外壳取下来，然后过滤
0: 网呢，你稍微清洗一下，再把这个清洗剂呢喷在这个散热片上，静待个15分钟，不用再用清水去清洗了，你直接在启动空调，它会自动的把你的这个污渍呀全部都给清洁干净，然后就自动的排出这个污水。没错，这样的话咱们下次开空调呢，就空气啊就非常的清新，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咱们吹暖风出来，那就是一股暖暖的这个很干净的这个空气。
1: 而不是带着有点酸酸的、臭臭的这种霉菌的气息。毕竟咱们这空调开了一个夏天了，里边滋生了很多的霉菌细菌，你再一放。

0: 棒放到冬天，它滋生的会更多，是吧？咱们趁着现在这个时间窗口，把空调赶紧的清洗清洗。一共是49.9块，到手2罐，一罐呢能洗3台空调，咱们这一家的空调也都够用了。49.9，相比在外面你1台空调就得50块钱，你3台洗下来150块钱，咱们是49.9，2瓶，一共洗6台空调，还是很划算的。在我们直播间的36号链接，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下单。
1: 另外刚刚还有朋友在问说，3只松鼠的黑芝麻核桃软膏有没有链接啊，是在咱们的5号链接啊，但是它的这个优惠价格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有这个29.9的，到手呢也有500克、反正这个口味也是挺健康的，健康小零嘴，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0: 没错，
1: 那我们的融媒直播呢也会持续到9:30，大家都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天，我们稍后见啦。
2: 问翻阿超哥啦，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2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10,000元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3: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1-2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2: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3: 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2: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3: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3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1分钱。
2: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3: 系，
2: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3: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1分钱啊。
2: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3: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2: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4: 北京时间9: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9: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0: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9: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0: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9: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9: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1: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2: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他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他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3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
14: 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 嗱，呢排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是揀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大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呢，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係、是、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1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係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3: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当然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呢，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係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14: 讲就梗係易啦，但係做就好难㗎嘛。 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咗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啦，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下嘅街坊们咧，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0206232033 02062320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九成以上嘅装修公司咧，用嘅都系项目经理制，即系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3: 系
14: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系咁噶，咁点解后屘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3: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14: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噶啦。
3: 唉，系啊，系俾钱就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咧，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啦。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的时候先话，诶呢度要加个插座，诶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咧，佢全部偷偷咧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咧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14: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3: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14: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3: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14: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3: 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14: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3: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 好的同行，而是全国头部的家装企业。要长久地做下去，施工质量呢才是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和安心，才会有口碑。靠那些套路赚快钱呢，做不长久的。
14: 所以想亲眼看看自有产业工人的施工标准，顺便想看看在建工地的各位街坊呢，现在快点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了，02062320333，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3: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咧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14: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咁我咪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咩影响。
3: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14: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3: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的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是不能够超过两毫米的。这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的是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了。因为广州回南天成日潮湿，传统的水泥批档住三五年就很容易墙面开裂、反碱、甩皮，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14: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3: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找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14: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咧？
3: 嗱，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筋找平，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啦，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找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找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14: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
3: 嘅。嗱，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无忧美家做冲筋找平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㗎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呢系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14: 哦，终于明白晒，真系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咧，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咧就墙面开裂，啲柜咧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根找平嘅效果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咁除咗墙面找平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沙现场沟埋得㗎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3: 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咧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咧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咧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14: 吓，啲沙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沙咩？
3: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沙。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沙，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沙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沙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沙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14: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系啲沙嘅质量嗰度。
3: 冇错，
14: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3: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啊。
14: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3: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去做维保了。
14: 咁预拌砂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3: 首先预拌砂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保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工人师傅只需要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档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砂咧，系要好好多噶。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砂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沙，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砂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4: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3: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使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啊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14: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3: 系啊，
14: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砂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3: 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14: 吓，点解啊？ 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噶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亚洲蚊，喂，最平几多钱先？
3: 嗯，大家谂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噃，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係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哎，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14: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3: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14: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阿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3: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呢、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呢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14: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3: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呢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酒瓶标配都好，预拌纱张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14: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嗱，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 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3: 系啊，
14: 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3: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14: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3: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海尔嘅双开门冰箱、海尔嘅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筋酒瓶工艺、预拌纱窗工艺。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14: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第140届广侨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广州地铁将于广侨会前及展会期间分时段实施线路运力提升。10月8号起，地铁11号线工作日已经启用新时刻表，早晚高峰分别增加1列和2列车。10月15号起，到广侨会结束，地铁4号线、8号线将启用展会专用时刻表。广交会期间，广州开行广交会展馆至流花路方向的一条定制公交线路，每期展会前4天专线开行时间为15点到19点，第5天专线开行时间为13点到17点。该定制公交线路的上客区域位于展会中路，途经多条市区主干道以及部分酒店分布区域，沿线设有多个站点，方便参展商出行。今年前3季度数据显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6702.9万人次，同比增长9.7%，反超上海浦东机场，成为全国第一机场，在全球前30大型机场里跑出了最高一档增速。根据省气象台预报，广东未来几天继续放晴，维持干燥天气。今天广东大部晴天为主，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8到21摄氏度，其余市县22到25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到35摄氏度。广州方面，未来几天晴燥持续，适合洗洗晒晒，弱冷空气周中会来造访。教育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同时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着眼于高技能人才培养，优化选择产能规模大，支撑发展动能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民生需求急迫，技能人才紧缺的8个重点领域，从教学要素改革、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标准建设等方面细化了具体的任务台账、责任制推进、清单式落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升，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9: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9: 最新资讯，
4: 为弘扬扶残助残文明风尚，连日来广东各地常态化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暖心助残活动，进一步保障和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近日，关爱禅城暖心驿站助残项目正式启动，针对智力残疾群体独立就业创业实际情况，结合特殊家庭需求精准选址布局，佛山禅城将张茶村委、南庄医院两处老旧公共自行车站亭升级改造为助残暖心驿站，赋能特殊家庭创业经营，搭建就近就业、自主创业的公益平台，把闲置公共资源转化为惠民增收载体。日前，该项目以张茶、南庄两个站点作为首批试点，成功探索出场地扶持加技能培训加资源赋能加合规运营的标准化助残创业模式，有效提升特殊家庭创业能力与经营稳定性。日前，韶关举行残疾人无人机驾驶培训班，培训课程按照全国无人机驾驶员五级职业技能等级的认定标准而设计，包含无人机

机驾驶基础理论、无人机飞行实操训练、无人机维护与保养。培训班特邀持有 CACC 无人机驾驶教员资质的专业老师授课，手把手指导参训学员熟悉操控技巧，掌握设备维保要点等。本次培训立足低空经济产业岗位需求，将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与新兴产业人才储备相结合，帮助参训残疾人掌握无人机实操技能，在新兴领域挖掘就业潜力。由丰顺县残联主办，丰顺县丰泰职业培训学校承办的残疾人就业技能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立足市场需求，聚焦就业痛点，以专业化、精准化技能教学，助力特殊群体增收致富，为县域民生保障和产业发展蓄力赋能。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8天，课程设置紧贴康养行业岗位实际，充分结合残疾人的身体条件与学习特点，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内容全面覆盖生活照护、基础康复、心理陪伴等核心板块，培训内容实用性、针对性强，既能帮助参训残疾人系统掌握专业护理技能，补齐就业技能短板，练就立足职场的过硬本领，也能有效充实县域康养产业专业人才队伍，填补行业用工缺口，筑牢特殊群体稳定就业的民生根基。为助力残疾人技能提升、就业增收，在珠海市残联、香洲区残联指导下，湾仔康园打造康滋味烘焙工坊，为残疾学员提供技能实训、自我提升、劳动创收的实践平台。学员们从零学习烘焙，反复练习揉面、包馅、烘烤等技能，逐步建立自信，实现从被动照料到自立成长的转变。据悉，烘焙工坊运营至今累计销售额突破2万元。下一步，烘焙工坊将持续完善技术赋能加技能实训加就业增收助残模式，打造可复制推广的湾区助残就业样板，帮助更多残疾学员学得一技之长。

0: 为大力弘扬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丰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良好氛围，广东省残联近日在东莞市、惠州市、河源市组织开展残健融合共创未来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宣讲暨艺术巡演，通过融合事迹宣讲与艺术巡演，立体化传播自强与助残先进事迹，突出残健双向奔赴的鲜明主题，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推动形成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共识。命运曾以残酷的意外夺走他的四肢，十余次手术的磨难没有磨灭他心中的光亮。彭俊杰，一位在逆境中淬炼成长的创业者，亲身饱尝残障群体出行的窘迫，而后以 AI 科技为武器，搭建起无障碍生态地图，用技术力量打通残友出行的阻隔，书写自强不息的动人篇章。十岁那年，一场高压触电事故让彭俊杰永远失去四肢。此后，他先后经历十余次手术，在痛苦与煎熬中艰难重建生活。没有双手，他便依靠辅助器具练习写字，学习生活。曾常年与轮椅相伴，无数次因为缺少无障碍设施被困在台阶前，只能无奈折返。这份切身体会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面对命运的重击，他没有向苦难低头，咬紧牙关刻苦求学，在知识的滋养下不断拓宽人生的边界。求学深造之后，彭俊杰深知残障群体出行的痛点，很多公共空间虽建有无障碍设施，却存在损坏、被占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残障人士出门前无从知晓哪里有无障碍卫生间、坡道、电梯，常常满怀期待出行却屡屡碰壁。一位轮椅阿姨的倾诉更加坚定了她要改变现状的想法，她毅然辞去高薪工作，创办 AI 科技公司，启动无障碍生态地图公益项目，打造微信小程序顺一点，立志让残友出行更加顺利便捷。依托人工智能技术，项目团队实地采集海量城市无障碍点位信息，把坡道、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停车位等设施位置实景状况整理上线。小程序开设随手拍功能，普通市民、残障朋友都可以随手记录损坏、缺失的无障碍设施，反馈给相关部门推动整改。曾经需要个人苦苦等待数年的改造难题，借助群众的力量，短短几天就能得到落实解决。如今，无障碍生态地图项目已经在佛山落地推广，积累数千条设施数据，并且逐步向广东更多城市拓展。彭俊杰没有止步于个人的脱困，而是把自己遭受过的困境化作前行的动力，以科技赋能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让更多残障人士敢于走出家门，平等拥抱广阔的社会生活。一起来听听无障碍环境建设推动者彭俊杰的分享。
1: 我只有一根手指，我左侧小腿还装着假腿，正是靠着这根手指还有这条假腿，我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创办了 AI 科技公司，并且发起了无障碍生态地图这个科技公益项目。十岁那年，我遭遇了一场高压电事故，住院三个多月，经历十多次大手术，那个活蹦乱跳的我只剩下一根手指和一根脚趾。第一次做截肢手

说那天晚上，我爸坐在病床前，为我翻开一本书，那是张海迪。书中的那股韧劲，几十年过去，还在给我力量。可生活全是难题，没有手怎么吃饭？我妈给我做了个弹力带，绑在胳膊上，插上勺子，我自己一口一口的吃。写不了字，我爸找工匠打了个金属圆筒，把笔死死卡住。大家看啊，对残障人士来说，我们的日常往往只差一件趁手的装备，有了它，我们照样可以把生活过得有模有样。但这样还是远远不够的，我渴望用双手触摸，真真切切地去抓住东西，也渴望靠自己的双腿独立行走。当时大夫就对我，他就说，要做到这两点，除非你再做两次大手术。他问我，你愿意吗？我妈哭着拦住我，她说，儿子，别做这手术了，你这辈子疼足了，痛够了，妈照顾你一辈子。不，我要做。这两次脱胎换骨的手术让我从命运手里夺回了主动权。第一次手术，医生就是将我左前臂的两根骨头分开，人造了两根手指，那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现在呢，我不仅可以系纽扣，也可以敲键盘，这也是我后来的职业。手机呢，我也可以玩得很溜。第二次手术呢，就是左小腿截肢，装上假腿。我20岁那年在假肢厂走出了第一步。当时我那个从来没有流泪的父亲，他转过身去，肩膀一直在抖。后来就是靠着这条假腿，我一步一个台阶爬上了八达岭好汉坡。靠着这两根人造的手指，我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从小爸妈就对我说，你这个身体情况，读书就是唯一的出路。我信了。小时候坐轮椅上学，别人眼里看的是风景，我脑子里温习着功课，一本接着一本，从头背到尾。我的照片呢，常年挂在省级重点中学的光荣榜上。高考我是以超出重点线60多分的成绩进入了重点大学，几年后我又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和一群清华北大的硕士一起组队研发移动地图项目。那个时候手机存储寸土寸金，我们死磕压缩算法，将全国地图数据硬是塞进了小小的存储卡。后来诺基亚全球移动创新大赛，我们拿下了生态需求类别的1等奖，我是移动端的研发主力。当我们老板从西班牙把奖杯捧回来，郑重地塞到我手里那一刻，我咧开嘴笑了。那一刻没有人看我的身体障碍，大家只看我的代码。我非常庆幸这个时代足够公平，只要肯钻研，我们残障人士一样能把腰杆挺直。也正是因此，不少企业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十几年下来呢，我从一名基层的程序员做到高级研发总监，带领数十人的研发团队，主导申报了19项国家专利。我越来越清楚，身体上的障碍绝不是人生的障碍。2年前我辞去了高薪工作，自己干，我想试试能不能用科技替那些像我一样不方便的人把路铺平。2年前也是一位退休的坐轮椅的阿姨跟我说，她说，小伙子，没有大事我绝不出门，出门前我需要戒水，像戒烟戒酒一样戒水，出门后我需要穿上尿不湿，没有扶手我就蹲不下去，找不到无障碍的卫生间，出门太难了。他这些话呢，就像电流一样击中了我。

0: 小时候坐轮椅那几年，我几乎没有在学校上过卫生间，总是要憋到放学回家。有一次就在学校台阶前，我单腿站了很久，怕摔，怕滑倒，最后我还是退了回去。那种无助我太懂了，所以我发起了无障碍生态地图项目，推出了微信小程序"顺一点"。之所以叫它顺一点，就是希望我们残障人士的生活可以更加顺利一点、容易一点。顺一点小程序呢，目前已累计采集了佛山市2500多条无障碍设施的数据。坐轮椅的朋友可以查找无障碍的卫生间，有康复需求的朋友可以查找服务机构。我们还提供了随手拍功能，不好用的设施，大家拍个照上传。我们就去推动整改。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把用户在随手拍上反馈的问题，同步给了佛山市西樵镇芦溪村村委会、村党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陈旺地。他了解情况以后，带动村里厉行厉改。短短4天时间，马桶修好了，扶手也升级了，应急呼叫按钮也都装上了。这就是顺一点的力量，这就是芦溪村的速度。这样的速度，如今有了更加强劲的引擎。15五规划将科技助残还有无障碍建设写进了国家发展的大蓝图，这让我进一步确认，用科技为残障人士插上翅膀，这条路没有走错。回首这一路，要感谢佛山市残联还有佛山市民政局的一路陪伴。让我真正读懂那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我所理解的后福，并非是独善其身，而是要用我这双手，让这个世界对残障人士更加友好一点。我相信，我们不会在台阶前单腿徘徊。我也坚信，未来我们可以昂然昂首走进每一个场所，和所有人并肩而行，共创未来。
1: 身体的残缺挡不住灵魂的向上生长，彭俊杰历经磨难却向阳而生，把个人经历转化为公益力量，用 AI 科技为万千残友铺就出行坦途。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的力量不在于身体完整，而在于永不妥协的奋斗与心怀他人的大爱。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地区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媒体专项补贴，优惠力度更大，另外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厨房地柜免费升级不锈钢地柜，防潮防霉更耐用，墙角升级成圆弧角，安全性更高，媒体监督保障品质更让人放心啊，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报名，先到先得。
1: 北京时间10:30，
2: 投诉
3: 没有给我们看过任何的文件，
4: 那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的权益何在？
5: 调查
6: 一无用处的垃圾摇身一变成为包装精美的橄榄菜，
7: 数百个城中村吸纳了超半数来岁拼搏寻梦的人，他们依旧在为1.5亿的高价店而苦恼。
5: 对话
8: 恶意加价下来要动真格的进行处罚，
9: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出台一些细则去堵住这个漏洞？
5: 理事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紧急约谈
10: 解决，
11: 就是因为有理门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们迫切的需求，也更加知道我们制定的政策的一些不足之处。
5: 倾听你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广东民生热线。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广东民生热线将继续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搭建省直机关和群众沟通交流的平台，推动各部门在回应民生、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们坚持以机关带基层，以小切口透视大变化的理念，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件小事儿办实办好，让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见效，把规划蓝图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成效。朋友们，上线本期民生热线的单位呢是广东省体育局。本期节目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从冠军摇篮到百姓场地，广东体育邀您一起上场。篮球场不装篮球架，全民健身岂要投空篮？网球场长期落锁，公共体育资源到底谁说了算？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今日头条、新浪微博以及乐 TV 乐听客户端来关注节目的实时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参与网络问政，亮出你的态度。好的，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天的民生对话。回应民生从对话开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广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宏伟走进今天的民生对话，有请朱局。欢迎您，朱局，欢迎您做客广东民生热线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先请您跟各位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各位听众、观众、网友。评议团和媒体的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来到广东民生热线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广东体育。
0: 说到广东体育的故事呢，我觉得咱们得先从最新发生的确切来说是喜事儿，就是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哈。据说我们广东派出的体育健儿取得的成绩还不错，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次亚运会呢，广东是有82名运动员入选了中国代表团，那么夺得了25金、12银、11铜，奖牌呢是48枚。嗯，
0: 所以从奖牌数量上，咱们已经是成绩斐然了。那么与此同时，我知道这一届的健儿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包括很多老将啊，很多新将，再包括在我们整个开闭幕式上，咱们都有一个精彩的亮相，是不是？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儿？
1: 印象深刻的有两点，首先啊，就是小将当家，这82名运动员当中呢，其中的05后呢是有17名运动员，10后呢是有3名运动员。我们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只有14岁，是滑板的林洪豪。那大家也知道，亚运会呢是奥运会的前哨战，也是一个中考。那么这些孩子们经过这次的历练，相信在2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应该会成为更强的主力。那么还有像滑板的朱元玲，只有15岁，他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和第四的2名日本选手，夺得了女子街式的这个金牌，含金量很高。还有像体操的女子运动员柯沁沁，那么她呢是夺得了1金1银，她也只有16岁，已经成为中国体操队的中坚力量。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咱们老将扛旗，像29岁的梁晓静是田径的运动员，那么大家对他是有印象的。去年的15运会在家门口的比赛，他第一场就遭受了重伤，锁骨骨折，那么历时了也就只有10个多月的时间，他从治疗到康复到恢复训练到重返赛场，这次呢和队友一起夺得了女子4x100米接力的金牌，应该说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的艰辛，也体现出中华体育精神和敢于拼、善于战、勇于胜的广东军团精神。还有像我们的老将毕坤，有31岁了，这次也夺得了金牌，

0: 这一辈了。结果听您的分享哈，我们现在10后的运动员都已经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了，在这儿还是要向我们的运动健儿们致敬，感谢你们为广东争光，也为我们中国争光。那其实说到这儿，咱得聊点稍微再接地气一点的了。这些运动员可不是一天之间就长成的这么优秀，那广东在培养这些运动员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独家秘籍呢？咱们怎么就出了这么多优秀的运动员呢？
1: 这次啊，我带来了两张照片啊，其中有一张老照片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我相信这照片后面啊，应该还有很多故事分享。这个看起来够老，就从这个建筑风格上都已经很有年代感了。您给我们说说。
1: 这个照片啊，是二沙体育训练中心里面的一个训练馆。二沙中心啊，就是坐落在咱们广州的二沙岛。我在这里呢也工作过，这里啊，它是体育的一个地标。这么多年啊，走出了好多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冠军的荣国团，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还有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陈靖开，也是从这里走出来的。那么荣国团的那句话，大家都是记忆犹新，就是人生能有几回搏。
0: 我没记错，应该写在我们课本里。我相信这个话现在在这个场地现在还能看到，是不是？
1: 是，所以这句话呢，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个广东的体育健儿。这个训练馆到现在还在用，已经有70年了，
0: 70多年的历史了。
1: 那么运动员呢，是来了一批又一批，但是呢，广东体育健儿的这个精气神一直都在，而且是在薪火相传。
0: 哎呀，太好了。其实说到这儿，我估计很多年轻的观众可能对老一辈的运动员不那么熟知，我点几个名字大家就明白了这个含金量在哪儿了。比如我们的奥运冠军陈艾森，是不是在这个训练基地走出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像我们知道的全红婵啊、苏炳添啊等等，应该都在这个场地训练过，
1: 都是从二沙走出来的。
0: 是，所以这是我们的福地和宝地哈。那这也是一个专业的体育训练的地方。我觉得今天关注民生热线的朋友可能更加关心的是，这些专业的运动员训练的这个场地啊，这么的优秀，这么的棒，我们日常的老百姓健身有没有一些好的去处？
1: 我还带来了另外一张照片。
0: 这张是吧？
1: 我结合照片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
1: 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建成的体育公园。那么在14-15期间，我们大力的建设体育公园，已经建成了83个体育公园。那么在场地建设方面呢，我们还想尽各种办法，比如说我们努力实现3个变身。这第一个变身就是我们把这些常规的这些公园，普通的公园，在里边我们加建体育设施，让它来变身运动场。还有就是我们把这个通过嵌入式的这种建设，就是所谓的金角银边，把一些闲置的一些空间把它利用起来，让它也是变身健身场。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引入赛事，因为广东的地道、绿道、水道是很多的，我们通过引入赛事来把它变成赛道。那么我们的体育场地面积是不断扩大的，到2025年底，我们广东省的体育场地面积达到了3.96亿平方米，这是排在全国第一的。
0: 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啊，让我们知道其实生活在广东，从体育锻炼，从全民健身的角度很幸福的，因为很多场地，我刚才一直想问这在哪儿，因为这几个广州啊体育公园这个整个标志啊，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朋友会选择去露营啊，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对，您看啊，就是这画面上其实都有很多在运动的人，每天早晚啊街坊过来跑步打球都有很多的。所以说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数据可以证明，就是关键是看数据啊。那么我们广东城乡居民的体质优良率达到了50.3%，这个比全国的平均数高了19.4%，就说明咱们广东人既有地方练，而且确实身体练好了，
0: 也练得不错。好，谢谢您的介绍。其实说到这个全民的体育运动哈，今年我觉得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粤超和粤 BA 的这个赛事了，然后我们作为新闻媒体也是全程在关注， 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报道。

0: 啊，能够感受到大家参与的那个热情，包括我们各个城市之间哈、啊，为城市而战的那一份荣誉争夺的那个激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都说粤超粤 BA 赛事很火，整个比赛火到什么程度？有一些数据给我们介绍吗？嗯，
1: 像粤 BA 啊已经完赛了，那么通过全明星赛来进行收尾的，整个的比赛是124场比赛，那么。预约的票数啊超过了375万人次，还有就是看抖音，抖音的话题量已经超过了20个亿，还有就是粤超的比赛呢，目前已经进行了120场的比赛，还没有打完，还有3场关键的比赛，就是冠亚军的争夺和这个第三名的这个争夺，那么目前的购票预约已经超过了200万人次，这个抖音的话题量呢是超过了21个亿，还有就是对这种经济的拉动啊，两个联赛加起来直接拉动的经济效应达到了56个亿，哇，那么拉动的综合的经济效应是达到了442个亿，
0: 所以我们希望啊粤超粤 BA 赛事可以持续办下去啊，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数据可以年年更加攀上新的高峰，让我们的体育也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来贡献更多的这个力量。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今天来到民生热线，我们既是对过往工作的一个总结，也更要对接下来的工作跟大家有一个介绍，能不能说一说我们广东体育接下来还有哪些大事要办？
1: 我们要重点要干好6件事，我们梳理成的6项行动，那就是体育促进人民健康行动，体育助力美好生活行动，体育赋能经济发展行动，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行动，还有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行动，以及我们3大球的这个振兴行动。其实群众最关心的2件事我们一定要抓好，就是一个是场馆，一个是赛事。场馆我们就是要把现有的这些专业的场馆让它向这个普通话去转型，让向全民共享啊去转型，还有就是赛事，那我们也会继续把像粤超、粤 BA， 我们公众非常喜欢的100,000万系列赛这些等等，我们继续把它办下去，让咱们广东的老百姓在家门口有球看，也有球打。
0: 好，谢谢朱局的介绍，感谢您做客民生热线。我们经常说回应民生从对话开始，回应民生也更要从落实开始。那接下来请您就坐，我们共同来关注广东体育在其他方面的各项工作，大家都有哪些关心的地方啊？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进入今天的民生调查。随着全民健身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群众们健身的热情是逐渐高涨，周边的健身场所和器材也在日益的完善。而在梅州兴宁市却有这样一片篮球场，场地和配套设施已经完工1年，但是却迟迟不装篮球架。篮球场是有了，可群众却打不了球，为什么会这样呢？一起来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2: 有没有篮球框啊？
3: 没有。
2: 为啥没有篮球框？
3: 不知道，都问政府。
4: 锦绣社区是一个超大回迁社区，上万名居民在此居住，体育资源紧缺。好在2023年，社区对面的绿化带被改造成社区体育公园，周边群众出门就能休闲健身。去年7月，适逢梅州市第10届运动会在兴宁市举办，公园又迎来2期建设，一片崭新的篮球场出现在人们眼前。可令人不解的是，篮球场在建设好1年的时间里竟然不安装篮球架。
5: 后期就是说是因为资金不够呢，还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是真的是差那么点钱，我们号召大家周围捐一点是吧，也一下子就解决了是吧。
4: 记者现场看到篮球场已经完成硬化划线，围栏和太阳能路灯也已安装，唯独缺少篮球架。记者先后向锦绣社区和福兴街道文体中心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场地并不归街道和社区负责。
6: 这里有块地嘛，它本来这个有规划，但街道一块没有钱了，就放在那里，就是这意思。
7: 因为那一块地啊，就属于是那个城投公司的，就不属于我们街道，也不属于社区。
4: 记者随后找到建设单位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该项目投资几十万元，但由于资金紧张，管理单位尚未确定，考虑到安全和维护问题，篮筐迟迟未安装。
3: 当时是为了赶那个梅州的那个第十届运动会开场，费用很紧张。
8: 现在是缺钱还是缺啥？
3: 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还没移交。
8: 移交给谁呀？
3: 城中。
8: 能不能先安上篮球架？然后
3: 没移交的话，我这边的话做了篮球场，我怕到时候他那些设备啊还有那些的话，我怕被损坏。
4: 由于没有移交，社区体育公园配套的卫生间一直不开放，一期建设的体育设施也无人管理维护，新建的篮球场地皮甚至出现了开裂。对此，新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无法进行管护。
9: 因为他一直都没有移交给我们的，移交给我们还接管
8: 呢。那有没有办法，就是说先把篮球架给装上？
9: 没有，他们装的呀。我们只是接收过了管理啊，建设是他们的建设。
4: 那么作为体育主管部门，新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能否推动解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无能为力。
8: 就只差篮球架了，咱们这边能不能出点钱，或者是我们出点钱？
10: 这个没办法的，你们出钱的话，你们装就跟城投他们去联系。
8: 你们能不能装？
10: 没有建好的地方，我们不能随便去装的。
4: 虽然锦绣社区体育公园尚未移交验收，多项体育设施缺少管护，但新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对外公布的十个社区体育公园仍包含锦绣社区体育公园。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负责统计工作。
10: 我们只是一个统计，你就当新闻这样子，就是我们单位负责收集相关的我们今年新建的社区体育公园，然后向社会公示，告诉市民群众，我们现在全面建设的地方又多了一个了。
4: 场地纳入统计，不等于设施能够正常使用，项目建成也不意味着管护责任已经落实。对于锦绣社区的居民来说，他们期待的并不复杂，让建好的体育公园真正用起来。
5: 社区居民确实没有什么运动场所，你投资了这么大一片地方，然后基础设施大家都做好了，然后你放在那里，对公共资源也是一种浪费，是吧？
0: 好的，片子看完了，让我想起了网友们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说法，这个有点像赛博球场，就是可能很有未来感，在这样的一片篮球场上该怎么打篮球呢？篮球架又什么时候能装好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广东民生热线的记者来展开提问。
11: 想问一下朱局哈，像这个社区体育公园哈，这个统计名单上是有了，但是群众到现场去看，但是却用不了，篮筐都没有，像这个省厅怎么看这样的情况？
0: 好，我们有请省体育局领导来回应。
1: 我也是刚刚了解到这个情况啊。应该说，首先肯定这是非常不应该的啊，因为我们体育啊是以人民为中心，具体的惠民很多是体现在开放公共体育场地来给公众来健身提供这个帮助的。但是这显然是不合时宜啊，这个就算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不应该拖这么久啊，都不建成。
11: 因为涉及到那个梅州，我们可以先连线一下梅州文广旅体局。
0: 好，我们接下来和梅州局来取得一下联系哈，看一看这片篮球场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关注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篮球场其实已经大体上都已经建得差不多了，那从我们老百姓的朴素角度来理解，基本上篮球架一到位，大家就可以在那个场地上去进行这个体育健身了。可是为啥这个篮球架就迟迟不到位？到底卡在哪儿了？来，我们接下来先请梅州局的领导跟各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12: 你好，我是梅州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仁发。衷心啊，感谢民生热线栏目组啊，还有媒体、社会群众对我们全民健身设施的关心、关注和监督。
0: 好，谢谢。也欢迎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时间原因，我们接下来对问题展开探讨。有请记者。
11: 想问一下梅州局哈，像这十个社区体育公园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呀？
12: 社区体育公园呢，我们每年呢就有一个全省的体育场地设施的系统，我们按照 建成以后就上传到。

0: 我们市一局，我们统计到那个系统里面。
1: 那统计之前，公布之前没有核实它的实际使用情况吗？
0: 有些啊，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啊，发现了也是刚才那个栏目里面反映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根据各个社区报上来的那个数据，没有到现场，有些可能没有到现场去核实，
1: 所以我们的这份工作是不需要去现场核实吗？
0: 这些呢，我们是这样的，大部分就是说我们体育部门本身管理的，就是我们作为文化体育部门呢，要到现场，一定要核实清楚。各个社区的呢，我们是依托各个那个街道办事处，还有就是社区里面上报上来。我们当然每年也会到年底的时候啊，组织一些我们体育行政部门啊，各级的那个调查组啊，去现场核实，可能会出现一些那个没有看到有缺失，或者说还有现场不完善的东西也统计上去了，有个别这样的情况，就说明我们工作当中呢还存在一些不认真的情况。
2: 好，谢谢您的回应。其实我们在关注这个片子的时候哈，因为像这个白鹤楠他们是去到现场实地走访调查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这个球场，一方面说它没建成，一方面在你的新闻稿当中又说它已经建成了，实实在在惠民了，谁在说谎？是街道社区向你们说了谎，还是？你们在发布这些惠民的健身场馆的时候，向群众说了谎。
0: 哎，这样，因为就针对刚才那种情况呢，就是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在发布这些信息的时候，确实还存在没有核实清楚的情况。
2: 所以是街道没核实清楚，跟你们汇报的时候出了差错，还是你们知道这个情况，但是为了政绩？把它公布出去，告诉老百姓这儿可以打篮球。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0: 这样的，那个在篮球场，它的总体没有完工，就对外说我们已经那个设施可以对外开放了，这本身呢工作上就存在一个核实不到位的一个情
2: 谁
0: 况。
2: 的工作核实不到位？是街道社区核实不到位，还是梅州当地的体育部门核实不到位？
0: 这个我们呢，就是要，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统计部门也好，就是建设部门也好，我们在沟通交流当中，是还
2: 好，
0: 存
2: 想
0: 在
2: 问一
0: 不
2: 下
0: 在
2: 梅
0: 这个
2: 州
0: 问题
2: 局
0: 上
2: 哈，
0: 纠
2: 您
0: 缠
2: 看，
0: 了。
2: 就是说这个社区体育公园一共就10个，那如果下去去核实的话，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这样简单的一个事情，这样一个严谨的事情，竟然不去做。再
0: 这
2: 问您一
0: 个
2: 个问
0: 我们，
2: 题哈，就是统计宣传的时候，这个体育公园是全民健身的一个政绩，一个功劳的展示。现在遇到问题了。在我们采访的时候，又说和自己没有关系，想问一下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在监管方面啊，确实还存在一些缺失不到位的情况，这
2: 那
0: 个我
2: 接下来
0: 们以
2: 该怎
0: 后
2: 么
0: 工
2: 做？
0: 作
2: 怎
0: 当
2: 么
0: 中，
2: 去统计？怎么去核实？怎么去整改？
0: 下一步呢，我们是这样的，有几个措施，第一就是督促，新联市和建设单位啊，一定在器材就尽快安装，我们会要求他们在我们一周内把这个篮球架安装上去，尽快向群众开放，真正去满足老百姓还有那个青少年一个打篮球健身的一个需要。第二个呢，就是督促

0: 今年你要把这个社区体育公园的工程啊收尾完善，尽快的移交，确定管理单位落实管理责任。第三个呢，我们还要对全市的全民健身器材建设管理进行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实管理运营维护好我们那个全民健身设施，那个把我们体育刚才讲的体育惠民落实到位，落实好。
1: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哈，因为对于我们当地具体的工作分工也不是很了解，就是像刚才说到的这些全民健身公园在梅州当地到底是归哪个部门管呢？归在体育局的范围内管辖吗？还是归在比如说当地的市政府来统一管理？它的整个管理是如何确定分管的职责的？
0: 在近年来啊，我们也是落实全民健身实施。
1: 好，吴局，时间原因我们就不绕那么远了，咱就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这个体育公园关乎全民健身，关乎老百姓锻炼的这些体育公园，因为它都是惠民工程嘛，它不是面子工程嘛。
0: 但是这样的，它可能分几块哈，就是我们体育部门，我们体育场管理职责啊，就是体育用地，我们体育部门管的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住建部门去牵头建设的，住建部门有一部分，大部分落实管理的职责，如果是体育部门的场地，就是我们体育部门管。那个我了解的，住建部门牵头建设的，大部分就放在那个街道和社区。
1: 那就像这些体育公园，体育局是管建设还是管维护？
0: 它是这样的，像新林这种，它是公共，一个叫做城市建设的一个部分，它大部分是放在城中局。
2: 那我想问一下梅州局哈，就是说像这个公园哈，它还没有建好，它的设施还不完备，还没有移交的情况下，怎么就被统计上去了？怎么就躺在了你们的功劳簿上了呢？
0: 这个统计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工作人员呢，在具体的核实跟那个现场调查方面是存在欠缺的。
2: 那以后老百姓怎么相信我们这个体育部门统计的这些体育公园啊？再去的话，一去还是这个样，用不了，怎么办？怎么相信你们？
0: 刚才我也讲了，这个针对存在问题的，我们要排查，马上进行整改。
1: 您刚才讲到了一个时间点啊，一周之内，这个篮球场篮球架就能装上，老百姓就能锻炼，可以这么理解吗？
0: 篮球架我们要求它一周之内就要安装好。
2: 那什么时间对这个新宁全市的这些体育公园进行系统的一个排查？
0: 我们10月份就要求，要求新宁本全市对全市的，这个体育场馆全面建设设施进行重新排查。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好，非常感谢我们梅州当地的领导做出的回应哈。接下来我们将视线重新回到演播厅，还是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请记者向我们的省局继续进行提问。
2: 想问一下这个省体育局哈，就是说，建成了也统计了，但是却用不了，那是不是说我们这个现在的统计和评价的这个机制是需要有一定的完善的地方呢？
3: 好的。刚刚看了这个片子啊，首先呢，我觉得，感谢啊，社会各界对我们体育工作的这种关心和监督啊，也说明啊，我们工作没做好啊。作为省体育局呢，是全省内发生的有关体育的工作啊事情，应该都跟我们有关，我们都要做好，这是一个。另外看了这个片子呢，应该主要是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没有篮球架。群众打不上球啊，这个而且时间很久了，这个是要尽快解决的。这涉及到，也涉及到场地的建设单位啊和使用单位的衔接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 这个统计的标准问题。那你既然统计进去了，你就要能用啊，能给公众用，不然你就不能列入这个统计。那么具体的呢，我想请我们群体处的王莹处长呢先讲一下，然后我再做一个补充。
1: 好，谢谢，有请王处。
4: 好，感谢媒体朋友对我们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工作的监督，指出我们工作的不足。那么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工作呢，一直以来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刚才那个骗子反映是有场地但是没有器材，这个就造成了这个闲置空间的这个浪费啊，其实也是有这个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统计的问题呢，统计这个其实它是有统计法的，要按照标准进行统计。那我们省里的统计也是依照地市的这个委托各地市来进行统计，所以我们每年都是要求各地市要依法进行统计。那么在这个篮球架还没有装，这个场地设施其实是还不能完成的，那么应该来说它是不能纳入统计的。
1: 王处，其实您说到这儿啊，我很抱歉，我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们关注到除了统计之外，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场地为什么都建到那个程度了却不能给老百姓用呢？它算我们在日常监管的过程当中一个典型吗？您判断什么原因出了这个问题？
4: 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包括工程的这个施工方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业主单位的相关问题啊，以及这个在这个就是属地部门的这个这个之间的这个协调可能也是会有存在问题。那么其实呢，作为这个惠民工程来讲，如果说当地把这个工作当成惠民工程，如果以百姓为重的话，这个其实各部门之间都往前走一步，尤其是我们体育部门，这是属于体育设施。那我们体育部门无论这个产权是否属于体育部门，我们体育部门都是有这个行业监管的这个行业指导的这个责任啊，所以我们应该认真捋好我们自己的职责啊，这个事情还是应该这样来做。
2: 想问一下那个王处哈，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篮球框的话，它的这个价钱大概是多少呢？然后是有多少的这种差价呢？能把这个当地能够为难成这个样子？
4: 我们想这个工程可能它没有装篮球架，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也不一定真的就是因为这个篮球架的这个经费的这个问题，所以它具体，因为它片子当中没有具体阐释这个原因。但是从我们我就像我刚才说的，行业监管部门来讲，这个事情体育部门其实是可以就是主动作为的事情啊。刚才他们片子当中也讲了，一周之内就能够完成这个工作，说明他这个办法还是有的，还是能够做到这个工作。无非就是说重视程度怎么样，有没有用心去做这件事情啊，这个是要关注的事情啊。
2: 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场所不一定是有体育部门来进行建，也可能有这个住建呀，或者是城中部门在建，但是有很多社区体育公园在建设的过程中可能遇到诸多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案例里面有城投、城中以及体育局，但是在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三方都说没有办法去解决，但是老百姓其实看的不是这样，老百姓就是要看我这个体育公园没有建好，我没有办法进行健身运动。那遇到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情况，综合性的问题，这个时候应该由哪一个部门去先行一步推动这个解决？
4: 其实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说在当地来讲，我们现在体育设施的管理，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属地管理，要落实属地管理的责任，也就是说谁来管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涉及到因地制宜的这个情况，有的地方它可能是由街道来管，有的地方可能由村委会、居委会有的地方又有体育部门，有的地方又有相关的部门有的地方还有业主单位所以这个呢情况也是多种多样。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要管什么的问题，你比如说他这个要管这个场地设施的维护啊，这个安装呢，还有这个照明啊等等的配套设施，还有环卫等等，这些都是他们还有日常巡查的一些工作。
1: 嗯，
4: 那么

0: 这些都是他们要做的这些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监管并重。那么除了建设，还要更重要的是管理。看起来场地是建起来的，但是它不能用，所以这个造成的这个资源浪费呢，也是其实也是通过这个片子呢，也很感谢媒体朋友们对我们的监督。我们也是想着接下来呢，也是要考虑怎么样提醒我们更好的做好对地市的这个指导的这个工作。
1: 王厨，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哈。每一年可能体育局上线，我们都聊了很多关于全民健身的场地啊、体育设施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发现每一年的问题其实有一点点雷同，就是说起来好像都是不知道谁管，然后怎么就没弄好。那其实从我们广东全省的层面，有没有办法由体育部门，您刚才讲到作为行业监管部门，来统一牵头，对于我们全省的这些场地，比如说你建成之后，你甭管谁建的，是当地这个哪个领导说要建的，或者哪个局说要去建的，后续的监管能不能咱们一盘棋把它统起来呢？这个操作有难度吗？
0: 这个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说的属地管理的这个当地政府要牵头，还有个体育部门是可以主动作为。从我们省级层面来讲，其实我们是有做一些工作的，包括我们在顶层设计的标准方面，我们制定的去年我们前两年我们有制定这个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配置技术规范，还有国家和省其实都有相关的这些政策法规，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各行业各部门在建体育场地的时候它要遵循的标准。说到这个监管这一块呢，那我们体育部门呢可以通过这个行业指导加上这个跨部门的这个协同，再加上我刚才说的标准引领，在这个体制上呢其实是可以形成闭环。这个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我们要指导好地市，看到体育部门如果说在核查统计当中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可以主动作为的啊。
2: 王厨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再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体育僵局，我们基层的体育部门其实是不能推诿的，是应该是主动作为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0: 对，从行业指导来讲我们是应该做这些事情。
1: 那从实际情况来讲，会不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0: 所以我说我们接下来要加大这个对地方的这个监督指导的各方面的力度啊，再进行一些这个对地市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个加大指导。
1: 刚才一直用的词是指导，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我们地方性的，比如广东省出台了一个什么政策，以法规啊或者是有一定强制性的这个情况给到地方，而使得这样的问题不再这样多点的发生？
0: 对，其实法律法规有这些，就是说体育部门有这个行业管理的这个责任啊，其实是已经有的啊。这个地市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呢，他们也是要遵循这些法律法规啊，主要就是各级要把各级的事情要做好。
1: 好，谢谢。刚才那个我们朱局说要补充一下，朱局您此刻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跟大家讲一讲？
3: 我想说的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的。那么我想首先第一点就是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啊，篮球架子啊，一周之内必须到位。如果市里面有困难，我们省里面跟他们一起做，一周之内要把它解决。第二个就是为我们省体育局啊，作为全省的体育主管部门也提了醒，就是对公共体育场地的管理要加强排查和督导，包括这个统计的标准啊和口径啊要一致啊。第三个就是协调的问题，其实有一些问题啊确实是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方面，可能体育部门一家力量也确实有限，但是不等于我们坐等，而且我们更多的应该去牵这个头，来协同把这个事情做好。像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其实体育部门牵一个头，老百姓也就用上了这个篮球架，我们要多做这方面的事情。谢谢。
1: 好，谢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广东民生热线特邀评议员、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如亮教授来进行点评，有请宋教授。
4: 好，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就想讲一句话，就是踢他一脚给他一个球就进去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我想讲的全部核心内容，我谈三点，我觉得用三个步来讲。我觉得第一个向前一步，刚才李朱局也专门强调了，就是咱们体育场地有一句话叫人生难得几回搏， 我觉得这个话其实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教科书有，我也很为这句话而感动和激动的。那我觉得在这一块我要强调的是，它不仅对运动员如此，对教练员如此，其实对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也是如此。你想想，你能当局长多少年，你能当处长多少年，你能当地方的体育管理者多少年，你也要挤回搏。而且我们更加强调的是，体育主管部门的挤回搏是火车头，可以带领教练带领运动员做得更棒，广东体育能走在全国前列。刚才你看两个旗手都是咱们广东的，那实际上广东的体育监管其实在全国已经走得更好了。为什么？因为广东的群众发展要求，因为那么好，所以对要求更高。所以我觉得人生能有几回搏，对监管的人来讲更当如此。这是我觉得向前一步。第二个，我觉得只差一步。我留意到主持人不断地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其实作为市民来讲，如果我在现场，我也问为什么，都可以了，你就安个篮板，多大个事儿？你看今天讲一周搞定，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为什么这个单位不接？为什么这个单位就不安装？为什么群众就不能急呢？其实这个话我用一个现代流行词来讲，因为担心后面他担心的事情，就我给你来个躺平，我就躺在那个地方，你说我没有我可以说一二三，你说后面我又说他，就把一个躺的状态放在那里，平平的放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人感觉到望场止渴，望球望篮止渴，总是觉得我刚才说那句话，踢他一脚给他一个球，哎，我觉得可能就解决了，老百姓肯定有这种呼声。那第三个步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步，我其实参加民生热线也很多了，我觉得头一回见到，其实在很多参加的局中间，体育局的一把手是经常参加的，但今天不但有一把手，而且还多了一位局长，这还是我头一回见。我觉得就像栏目说的一样，倾听你的呼声有改变的力量，两位领导在，我觉得这个改变力量更大。力量来在哪儿呢？我觉得我也补充一点，其实来自于法治体育，体育法就是你的力量来源。因为你体育这碗饭不仅吃青春饭，而且吃的就是公开饭，什么问题咱们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所以法治跟体育是天然的一对好兄弟。我觉得把法治弄好了，比如我觉得你看我们到哪儿打球，看到你们的网站，看到你们的预告，我们心里有数。其实现在全民健身运动，广东的全民健身有哪些场地，场地怎么开放的，以及它有什么条件限制，可以打什么球。如果我们做一步，用我们的指导权力搞一个课题一样，就是公共场馆的课题调研，做一个评估，我相信今后打球的不仅全国人，说到广东，我坐个飞机来广东，我就到看中那个球场。我觉得广东的球场，广东的球场这个资源盘活以后，是体育局对广东老百姓对全国体育运动的又一大贡献。其实广东的资源很厚，我们只要有心，我们只要人生难得几回搏，是可以做好的。
1: 嗯，好，谢谢，谢谢宋教授。其实我们听下来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场景，不知道正在关注直播的各位哈，有没有想到我们上学的时候体育课的问题？就是经常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因为主科老师然后占用了体育课，导致体育课的任课老师也要遭学生骂。学生就说，为什么不给我上体育课呀？那其实刚才您讲到这个啊，我觉得有些时候体育老师除了要接受这个被动的局面之外，还可以主动的去争取一下，跟主科老师说，你为什么要占体育课呢？说回来，今天虽然我们在问政体育部门，但是当地政府对于体育事业发展，对于我们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也是这背后的原因之一。所以今天我们与其说要听当地体育部门给我们解释发生了什么，那不如说我们共同携手让当地政府更加重视此事。因为每一块体育场地的建设，它不只是一个篮球架呀，那一片地呀，投入的那些资金啊，那我们不能看到它就在那样的场地上明晃晃地产生浪费。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视线从梅州转向阳江。随着全民健身理念的深入人心， 公共体育设施的开放与利用效率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近期呢，有多位阳江的市民朋友

0: 向节目反映，阳江市体育馆内的五片网球场当中有一片长期不对外开放，导致公共资源出现闲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1: 阳江市体育馆网球中心是市民健身的主要去处，平时常一场难求，然而与周边火热氛围格格不入的是，中心的四号场却时常大门紧锁。
2: 就网球场在阳江来说不多，很少，城北城南公共的就这六片场地，根本满足不了我们市民的这个需求嘛。加上你现在又一些内部协调使用，那更进一步的压缩了我们这个活动的范围和空间了。
1: 市民小李曾通过12345热线反映该问题，得到的答复却是四号场已借给体校训练使用，这属于系统内部资源的合理调配。
2: 你要内部的使用，你借掉多久，要什么单位给你借用，我首先我同意他训练啊，但是你要走程序啊，那权利要监管的嘛，你不能说你借用就借用。
1: 然而体校训练并非全天进行，记者9月22号中午来到现场，看到四号场大门紧锁，直到下午3点半才开始有学生进入场地训练。
3: 一天训练多久？
4: 从3点半到7点。
3: 你们有多少学生啊？网球的学生？
4: 4。
1: 晚上7点训练结束后，四号场便开始闲置，8点半直接熄灯落锁。此时网球中心其余四片场地灯火通明，市民络绎不绝，唯独四号场一片漆黑，市民健身的黄金时段，这片公共资源被白白闲置。
2: 起码你四号场地白天协调给体校使用，那晚上就还给市民使用，就比较合理的嘛。
1: 那么阳江公共网球场地究竟有多稀缺？据了解，目前全市仅有市体育馆网球中心和城南云星网球公园两处公共场地，共计6片。因四号场不对外开放，全市实际可用的公共标准网球场仅剩5片。问题来了，网球场地有多难抢？9月23号0点，记者掐点登录预约平台，不到5秒，夜间场次便被一抢而空。系统页面也显示，拥有5片标准场地的网球中心仅有4片开放预约，四号场完全隐身。
2: 我必须要12点整的那里蹲1秒钟就秒没了。到今年的时候，我在小程序上面发现，整个四号场它是都是没有了。
1: 作为市一级公共体育场馆，网球中心公示的免费开放时段为周1至周5上午7点至12点。那么这一时段上锁的四号场会对外开放吗？9月23号早晨7点，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其余4片场地已全部满员，但四号场依旧大门紧锁，不对外开放。对此，不少网球爱好者表达了不满。
5: 对啊，就是这样，之前这个一直没用，它也封啊，好像从来没有人在那里的，可以投诉的呀，又给他搞个小路，又搞沙发，又搞，很夸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及广东省相关条例规定，公共体育设施需保持高使用率，临时占用超过3个月的必须报上一级体育部门批准。然而四号场的封闭已持续数月，超期占用的审批手续是否合规？记者向阳江市文广旅体局进行了核实，工作人员承认相关手续并不完善。
6: 手续就不是很完善，可能说我们想借用一下这个球场啊，可不可以啊？他说可以。那么可能当时的手续是不是很完善，因为比较早了，时间比较早了。
1: 面对追问，主管部门仅以一句手续不完善作答。不过就在记者介入调查核实后不久，网球中心的管理方便对四号场的开放时间做出了调整。
7: 四号我们是上架周1到周5早上7点到2点，下午2点钟之后到晚上是体校训练。
8: 什么时候上架的四号场？
7: 等它上架，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发通知。
1: 虽然早晨的免费时段已向市民敞开，但下午2点至晚上10点长达8小时的时段依然是体校的专属领地。怎样告别粗放的一走了之，精准平衡专业训练与市民的健身诉求，让公共体育设施真正物尽其用？这道民生考题还需要当地主管部门给出更加合理的答卷。
0: 好的，片子看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广东民生热线的记者来展开探讨，有请。
9: 你好，朱局，我想第一个问题先问您，就是公共这片公共的场地被体校借用，上课其实只有四个小时，24小时落锁，您觉得浪费吗？
10: 我觉得很浪费。
9: 那我具体的，我们先连线一下阳江吧。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连线一下阳江当地的体育部门，听一听当地有怎样的说法啊。其实关于这个网球场啊，让我想起来早些年我们也曾经报道过一些地市网球场的开放问题。那确实网球场的这个设置可能没有其他的场地那么多，但是现在产生的这个浪费存不存在？我们来听当地的领导介绍一下，先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是阳江的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党组常员副局长李中华，非常感谢这个民生热线这个栏目啊，也感谢我们的媒体和广大的市民一直都非常的关心监督我们体育场地的一个管理工作，谢谢。
0: 好，谢谢。来，请记者提问。
9: 记者朱局，刚才朱局说非常浪费，那就想请问，阳江除了体校上课外，这片场地为什么要落锁呢？为什么要上锁呢？
11: 是这样子的，就是刚才可能反映的都是我们的网球基地其实是不够用，比较紧张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跟大家看到的是一致的，我们的网球基地啊，一共是有5片的常人的网球场，那么场地的数量是不多的，其中常人的4号场呢，我们是要专给就是供给这个体校开展训练的。那当初啊，我们建这一个场地的时候，因为这个财政的基金也是比较紧张，所以啊，这个场馆既要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健身运动，同时它还是承担着这个体校的一个训练的任务，目的呢也是把这一个场地啊能够资源整合起来，提高这个利用率。那么今年
9: 对，是的，我们想问的是训练4个小时为什么要24小时落锁？
11: 没有的，因为之前呢，是这个正好是这个17届省运会备战的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今年的前期啊，就各个集训的队伍啊，它的训练任务啊是非常的繁重，而且训练也是变多了，那场地的需求啊就比往常啊都是大了很多。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省运会已经结束了，那队伍呢也是回到了一个异常的正规的一个训练的常规的一个训练。那么4号场呢，就是我们除了留给体校训练的一些时间之外，我们其实其他的时间都是对公众进行一个开放的。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公众开放的？因为片子当中我们在调查的时候是1、2、3和5，连4号场就压根不存在。
11: 没有，我们是2个月前就已经对公众开放了。
0: 好，我们回到记者这边。我们去调查采访的时候，已经可以预约到4号场了吗？
9: 预约不到，就当晚我们9月22号
0: 还。我们去调查采访的时候是2个月前吗？
9: 不是，
11: 9月23号开放。
0: 啊，
12: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出现了出入。那这个开放的这个情况，想问一下，是这位领导您亲自到现场去核实的吗？
11: 是9月23号，然后开放的，小程序可以预约。
9: 这么巧吗？我们到的当天就开放了。
0: 22号记者去采访，23号就开放了，是巧合吗？
11: 不是的，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就是因为这个省运会备战完了之后呢，我们一直都在想着怎么样去更加合理，怎么样去科学的安排，然后科学的使用好这些场地。
0: 明白了，是咱们的正常工作安排，是我们赶巧了。
11: 是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有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能够怎么样才能够。
0: 其实回到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情况哈，您刚才讲到了，因为当时财政的投入包括资源的有限，所以网球场的数量是供不应求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是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群众的需求吗？让我们的资源利用率达到最大化吗？
11: 是的，因为就是刚才我也说到，给体校作为训练呢，这是我们也是按照我们单位的一个三定方案的一个要求。那我们文体中心这一边呢，就负责管理和维护市局下面的各个体育场馆的设施。那么既要保障这个赛事训练的一个开展， 也要给老百姓搞这个文体活动，所以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那么
0: 四号场除了留

0: 除给体校进行训练之外，在体校不训练的时间里留给了谁呢？
1: 体校不训练的时间里面，我们现在都是可以给群众进行一个免费进行一个预约。
0: 在过去的日子里，在22号之前，体校不训练的日子里，除了留给体校之外，还留给谁呢？
1: 没有留给谁了，因为我们主要刚才也说到，就是主要是这个十七届省运会的备战的任务是比较重的，所以基本上都是留给这个体校来用。
2: 想问一下杨将军哈，您刚才就是说这个备战这个运动会什么的都很重要，我们也理解，就是说这个网球场就具有资源的稀缺性，但是这个虽然它很稀缺，但是它更需要这个公平和公开。但是我们收到一个网友发给我们的一个阳江市他们的回复，其中讲到它的审批程序，其中审批程序说临时占用那是内部资源的统筹安排。想问一下，这个是一个内部资源统筹安排就可以吗？不需要公开吗？不需要进行这个征求意见吗？
1: 这个因为关于这个手续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是按照三定方案来做的，那一直以来可能我们都是这样的做，可能在这个手续完善方面确实是之前是做的不够好。
2: 那一直这样做就是合法合规吗？
1: 没有的，现在开始我们都是结合就是这个使用场地啊，这个怎么使用的话，我们都是要求要正式发函给我们，然后我们呢再结合实际情况来排场。那相关的安排呢，我们也会在我们中心的公众号上面进行一个公告，还有我们现场的一个公告栏，我们会发出通知。
2: 现在不这样做了，那以前这样做的那些错误就能一笔勾销吗？
1: 以前呢是这个手续是做的不够完善，但是我们都是根据这个单定方案来做的。那在这个手续完善方面，我们也是知道了之后，我们也是立马的进行了一个整改。
3: 其实我想说明一下，就是包括我们去采访那些网球爱好者，包括我们自己，其实是一直都非常支持体校去训练，能让他们出好成绩的。但是我们是在想讨论的是训练之余能不能给公众开放。现在我们之前采访最后一天，他们说开放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但我们实际的采访中，他们训练只需要3个半小时，3点半到7点，其余时间为什么要啰嗦？下一步会怎么开放？
1: 其实刚才讲到的就是那个训练的时间，那体校这边的学生，除了我们体校里面的一个学生之外，我们还有计划外的一些运动员，他是在体校上课的课后是进行一个训练的，那这是一共是有10几人的。
0: 什么叫计划外的运动员呢？
1: 就是我们会跟一些其他的一些学校，就是比较好的，成绩比较好的，
3: 我们采访核实了。计划外，您说的计划外和体校的4名都是3点半到7点，我们当时7点已经离场了，已经空置了。所以现在网友，我们采访过程中，其实很多对象都需要就是你们体校网球训练的课程表，能不能公开公示？
0: 体校的课程表。
1: 我们接下来会对相关的安排都会做成一个公开公示，向社会进行一个公示。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细化这个管理，然后根据体校的安排，然后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希望能够统筹安排科学的使用好这一块场地。
3: 那下一步，如果比如体校训练7点已经结束了，场地空置了，市民能不能进入场地去打球？
1: 是可以的，我们会提前发布公示。
3: 还会落锁吗？
1: 我们一般都是没有上锁的。之前呢，是因为就是
0: 其实我刚才听下来哈，您一直对于我们调查采访的这个实际情况予以否认，就是您刚才记者在片子当中拍摄到的，以及记者现场现身说法，他采访当中遇到的，以及群众反映过来的这些相关证据资料，我们都在说一个问题，是这块场地资源造成了浪费，但您一直在否认，其实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只是 所以您认为目前我们到底在说一个什么问题？您觉得今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我们的记者调查暗访呈现在老百姓面前的究竟是一个什么事儿？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本质上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1: 我觉得本质上就是这个资源，就是我们没有把它就是最大化的把它利用好。
0: 是，那这个问题您承认吗？当地没有把网球的场地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好，这个问题承认吗？
1: 这个是我们是承认的，就是我们
0: 什么原因没有把它利用好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呢？刚才朱局第一个问题，我们问朱局说，您看这个是不是场地造成了资源浪费？朱局说是，他认为是造成了浪费。您认为也是造成了浪费，什么原因造成的浪费呢？
1: 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管理方面还没有做到更细化，可能会造成就是体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它没有
0: 是管理没细化，还是管理一刀切呢？如果如您刚才所说的，体校的训练是有课程表存在的，那也就意味着在你的群体预约小程序上，四号场地应该存在，应该像一二三和五号场一样，几点到几点，几点到几点可以预约。为什么四号场地直接从公共预约平台上消失了呢？这是不够细化还是一刀切呢？
1: 其实我觉得是不够细化的，因为
0: 那您觉得怎么把这个问题才能细化？
1: 因为之前就是都是用来备战这个省运会了。
0: 不，刚才已经讲过了，即使备战省运会，运动员也不是没日没夜的在那个场地上打球，他也不是从早上八点打到晚上十二点。所以您刚才讲到是因为没细化，那既然可以细化，为什么不像其他场地一样把时间细化好呢？
1: 是的，这一点我们以后还是会继续加强。
0: 所以其实说到底，我们现在把这个天然的把这个问题引导向了是专业体育训练和群众健身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两件事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和老百姓在抢场地。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您刚才那个词，如何把有限的体育公共资源最大化的利用。那您认为接下来有什么方案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市北市政府啊，一直都非常重视这一块体育这一块工作。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建的网瘾中心还有全民健身中心的室外场地啊，我们也是规划新建了一共是六片的网球场，那预计我们是年底是可以投入使用的。那这可能就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现在紧张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尽量的兼顾好这个专业队伍训练和人民群众健身需要，把现在的这个体育场馆把它管好用好。
2: 我想给杨江局沟通一下，就是老百姓的心声，其实并不是说你再建十个场，再建一百个场，因为网球就是一个热门的这个运动，建那么多，建再多的话也可能会是很稀缺。他们想要的就是公开公平，这个在以后的工作中能不能做得到？
1: 可以的，也谢谢大家的监督。
0: 好，谢谢杨江局当地的回应哈。接下来我们将视线拉回到演播厅的现场，来请我们的记者继续向我们的省局领导来进行提问。
3: 我想问，就是其实全省有不少这种公共的体育馆也承担着专业的一些训练任务啊。省里面制度设计上怎么去界定这个保障训练和向社会开放这个边界，我们怎么做好平衡？
0: 好，有请朱局。
4: 好的，刚刚看了这个片子啊，事先也是没有了解到有这样的情况，觉得确实也还是造成了这个场地资源的这种浪费。其实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训练没有问题，公众健身也没有问题，但是场地空置它就是有问题啊。那这里呢，应该涉及到一个就是管理的这种简单化的问题，可能也涉及到就是依法依规行事的问题。比如说它很简单的就是说可以给体校用了，也没有说用多久，是不是正式的审批等等。从省的角度我们是如何管理的，我想请我们的林局来讲一下。
0: 好，有请林局。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媒体朋友好。我想这个问题呢，集中体现的就是一个场地需求供不应求的问题。那这里头呢，应该说阳江体校、阳江文管立体局有管理太粗放和一刀切的问题。打个比方说，集中反映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呢，就是要把场地的 资源最大化的利用。

0: 经有下一周的训练课安排表，大部分都是在下午，那剩下的时间可以第一时间放到小程序上，让他去对外去约场，也就满足了公共体育场地基本服务规范的要求。我提前七天了，我已经挂上网了，那这样也能让我们的场地呢释放出最大的能量。第三方面呢，就是办理手续的规范。体育法里面有要求，就如刚才金亮所说的，体育法里面规定临时占用场地三个月以上的一定要上级部门批。你不能说体校和文体中心是体育文管立体局下属的两个单位，关系好就一纸通知就过去了，而是超过时间要依法向他的文管立体局去申报。这样的话呢，也能形成两层的监督。第四方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增加公共体育场地供给的问题。这个呢是作为这么大一个阳江市，仅仅这么几场公共的网球场显然是供不应求的，应该在这方面加大力度。特别是我们现在体育彩票公益金在广东销售的比较好的情况下，要加大这方面的力度。那我想接着下来呢，从省级这个角度，一方面我们举一反三，检查各地市在公共体育场馆对外开放上服务上存在的问题；第二方面呢，就是尽最大的能力通过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加大公共体育场馆的建设和供给。
1: 好，谢谢，
2: 我没有问题了。
1: 好的，谢谢，也非常感谢我们几位领导的回应哈。其实刚才林局讲到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供不应求的问题，所以我刚才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不能把它简单为专业体育训练和全民健身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两件事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那刚才我看到这个评论区的网友有人留言哈，说幸好我不打网球，我打排球。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期待，就是阳江能不能多开放一些排球场地。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经常说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其实对于我们各个部门在各项工作开展的过程当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体育场地究竟要不要开放，如何开放，怎么开放的问题，其实刚才我们都讲到了一个关键词，只要公开就会带来公平，就会带来群众的理解和满意。接下来我们请宋教授对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下点评。
3: 这样，我作为法律专家，我觉得尤其听了两位领导，像那个朱局，尤其是林局，在法治上对这个案例进行解剖、指引和指导，其实我作为法律人，我觉得非常的那种兴奋，因为我觉得领导的这个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提升和运用，直接对整个地方，我觉得是有非常好的带动作用。如果说今天我还有一个收获的话，我觉得就是两位领导对法治的这种信赖和遵从是给了我力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想讲一点，就是其实这个问题是明摆着的一个问题，明摆着的问题大家都看在眼里的时候，你想解释好解释通是很难的，很满意也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这里边有好多问题可能能说得清，有些东西不太好说，或者有些都不愿意说等等。但是我觉得面对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一个，他刚才我也记得杨将军比较留意讲的，说是备战体校，其实就是平时用和及时用怎么协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里头肯定还有一点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可能除了这个问题背后有没有大家关心的是，你把四号场馆藏起来，你最终的理由是什么？其实它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怎么解决呢？又稀缺又不好讲明白，怎么办呢？我觉得可能人类发展到今天对难办的问题的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通过程序的设置来解决不满。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一件事难干的时候怎么办？那你说我们抓阄，那就是把这些事情归于到它真的是我们确实让每个人带入进来，让他的参与来体验和感悟，化解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一句话叫魔鬼在细节中间，你没有开这个的魔鬼到底在哪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肯定大家慢慢在追问。 那最后一点，我也很同意邻居刚才有一个观点，就是包括朱局一开始也讲的，共同的呼吁。

0: 包括处长也谈到的，共同把蛋糕做大。刚才主持人也讲，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我们大家都追求的。我觉得，广东老百姓体育强身，广东老百姓对场地的需求，是体育人，是广东人，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追求。如果有一天，其实我们广东的地是很大的地方，把场地这个问题切实像把体育竞技比赛搞得那么好一样，我觉得广东人，广东真是了不起，真是幸福。因为广东已经都是全国巨人最多的，聚财最多的，也最有利于发展，我们的法治摆在这里，所以体育加法治这种联手会让广东无可限量。祝福广东。
1: 嗯，好，谢谢宋教授的点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百事通。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大家有哪些关心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提出呢？我们准备了五个关键词啊，每个关键词后面都对应一个群众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关键词是场馆开放，依次是体制监测、看展攻略、粤超球票、湾区参赛。那其实朱局，我看了这几个关键词都已经开始好奇了，比如这个场馆的开放，比如粤超的球票，您来选择一下，我们看看从哪个关键词说起。
2: 我们还是先从体制监测来说起吧。
1: 好，我们来看一看体制监测。现在锻炼的人越来越多啊，但是不少人心里没底，就是我这么练到底对不对，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测一测，让专业的人给我们支个招呢？朱局，您看谁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我请我们省体育局的群体处处长王莹同志来回答。
1: 有请王处。
3: 好，是有这样地方来检测的。那么目前呢，全省的21个地市已经全部都建成了国民体质监测的中心，定期开展活动服务周边的群众。那先说一下它跟体检有什么区别呢？体检检查的就是你的身体是否健康，有没有疾病，但是体质监测呢，看的是你的身体形态、身体素质、身体机能等等。那么身体形态呢，主要包括这个身高啊、体重啊、腰围啊、体脂率啊。身体机能呢，就是包括像肺活量啊、心肺的耐力测试啊。身体素质呢，就包括握力、背力、重跳、俯卧撑，还有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等的一些相关的指标。那么对这个幼儿啊、成年人还有老年人，都是有不同的指标的设置。测完以后呢，会给你一份体质的评定报告，那么为你科学健身呢提供这个相关的意见和建议，供大家呢结合自身的实际，更好、更持续、更安全地进行日常体育锻炼。那么也在此欢迎大家积极参加我们组织的国民体质监测的活动。那么活动的信息呢，可以到各地的这个体育部门的官网呢去进行查询。那么大家通过体质监测呢，能够更加了解自身的真实的体质水平。好，谢谢。
1: 好，谢谢王主。按道理这个环节不应该这个追问了哈，但我还想多问一句哈，您刚才讲到的各地市都有体质监测的这样的中心设置哈，我一般来讲是在体育局吗？还是它会设置在什么地方？
3: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因为它是要固定每年要有测试啊，测试然后收集数据，进行数据的分析，发布这个国民体质的监测公报啊，主要的程序是这些。
1: 然后免费吗？
3: 对，是免费的。
1: 好嘞。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在进行科学的体育锻炼之前，有必要做这样的检测哈，因为这几年的社会新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很多超负荷的运动或者是不科学的运动，真的会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健康。好，感谢您刚才的回应，我们再回到关键词，看一看剩下的几个关键词。来，朱局，您看看我们接下来关注哪个问题？
2: 接下来我们就选场馆开放吧。
1: 好，我们再次聚焦场馆开放的问题。经过15运会的成功举办，很多体育场馆已经是焕然一新了。那么听说主场馆奥体中心最近也成为体育锻炼的热门场地，老百姓去健身锻炼的体验感都有哪些提升？说到奥体中心哈，我最近经常看到很多朋友在奥体中心锻炼的时候发布的一些短视频，那看看这个问题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下面我请我们省奥林匹克中心的主任赖浩亮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有请赖主任。
4: 好，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对15运会场馆的关注和关心。精彩的15运会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让我们呢依然

0: 历历在目，悠然一心。可以说，正是因为十五运会，让类似像广东奥体中心这些老场馆焕发了新光彩。那么，从场馆管理者的角度来理解，奥体中心的新光彩，它是基于十五运会对场馆功能定位、空间布局规划、服务标准提升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重塑。那么从市民朋友反馈的情况来看，十五运会带给了奥体中心三大变化。第一大变化呢，是场地设施和环境漂亮了。除了专业的比赛场馆以外，我们奥体中心这次规划建设的时候，利用了很多金角云边，建设了类似红土网球、滑板场、健身长廊、攀岩场、智慧体育公园以及小型的足球场、篮球公园等等，一共有18处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可以供市民朋友开展20多项的健身活动。可以说，现在的广东奥体中心也是市民的健身公园，这是第一点变化。第二点变化呢，是我们的开放服务也逐步提升了。一直以来，奥体中心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好国家的低免开放政策，同时呢，也实行了体育惠民服务。场馆呢，我们从早上7点就开馆，到晚上闭馆，每天的开放时长超过10个小时。那么截止到9月底，我们整个奥体中心开放的天数有269天，服务了群众507万人次，这个数据呢也创造了历史新高。那么为了方便群众，我们此前建设了智慧场馆管理平台，在这个管理平台上可以一键完成场地预定、坐席导航、包括赛事培训的报名以及物品的储存，还有停车管理服务等各项功能。另外呢，从服务全龄健身需求的角度出发，我们在儿童健身区增设了很多游戏骑行，包括这个智慧攀爬的一些设施，让小朋友们呢在运动玩耍中养成了这种运动习惯。我们在力量训练馆里面呢配置了很多那个力量训练器材和轻音乐，那么也可以让成年人在工作之余到奥体来放松自己，感受运动之美。我们在健身长廊的智慧器材里头啊，也增设了很多语音提示的功能，主要呢是解决老年人不会用或不敢用先进的智能器材的这个痛点和难题。那么第三个变化呢，主要是全民健身活动丰富了。奥体中心利用周末节假日开展各类丰富的这种全民健身活动，包括这个我们一些这个五一是吧，8月8那个还有这个国庆黄金周都举办了各类活动，那么做到了这个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其中呢也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那么当前应该说，这个来奥体锻炼也成为很多市民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以上呢，也是很多广大市民朋友啊，在奥体中心实实在在的一些感受。在此，我也热诚欢迎广大朋友们多到奥体来健身锻炼，体验运动快乐。谢谢。
1: 好，谢谢赖主任。我又没忍住还想追问一下，您刚才讲到在广东奥体中心有红土网球场是吗？
0: 是的，
1: 是不是预约起来也挺有难度的，大家都是 抢这个预约的时间都很积极，
0: 也是在网上公开预约，接受市民定场开放。
1: 对，没事，您别紧张。我问的是，是不是大家都很踊跃的在抢哈？我们刚才讲到了智慧场馆的这个开放哈，我相信哈，我们的这个场馆管理应该也是非常的领先的。然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约一约奥体中心的红土网球场的话，我可以在微信上搜个什么东西就能找到您说的那个预约的程序呢？
0: 在广东奥体中心的这个小程序里头，我们会将这个红土网球的开放信息同步发布，市民可以到这个我们小程序来一键预约，欢迎大家。
1: 好嘞，那不仅是可以预约红土网球场地哈，刚才也讲到了，无论是少儿啊还是老年朋友，在广东奥体中心都可以体验我们焕然一新的场馆带给大家的幸福。接下来的时间，祝君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刚才这几个关键词当中有一个我非常好奇，也代表很多广东民生热线的听众和观众的好奇。来，回到关键词，粤超球票。在今天一开场的时候您就讲到了还有三场冠亚季军的赛事还没有展开是吧？来，我们看看大家关注的点哈。哎，你看果然没说错，第一个关键词一票难求，粤超现在一票难求，接下来还有哪些比赛，在哪儿踢，票怎么买，听说抽签儿，并且还要实名制，是不是真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关于粤超球票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省体育局的副局长林英同志来回答。
1: 好，有请林局。
3: 好，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关注。大家都知道4月25号粤超揭幕战开赛以来呢，已经进行了120场，那现在只剩下半决赛，也就是三场最关键的比赛，分别是广州对梅州的第一个回合是10月17号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开打，第二个回合呢是24号在梅州开打，然后就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冠亚军决赛将在10月30号在广州越秀山开打。那么观众朋友们呢，想去观赛可以通过小程序预约，就是进入广东2026年城市联赛的这个官方小程序去进行预约，当然也可以通过关注广东省足协和广东花部都有这样的公众号，进入以后进入到粤超预约，然后去进行实名注册预约场次，等待抽签，最后抽签中了以后我们会发布消息，然后再去购实名的票。这种购票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是一人一单，也可以是一人多单，也就是为了满足家庭同时去一家人一块去观赛的这么要求。从购票的角度来讲呢，确实是一票难求，但我们这三场比赛都有电视直播和网络直播，观众朋友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去观看比赛。还有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每个主办场次都有第二现场，主办方我们会在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每个区里面都会选一个我们的商业体和人群聚集的地方，包括餐厅酒楼，去开办第二现场，满足我们所有观众对粤超的热爱和观赛的需求。
1: 好，谢谢林局的介绍哈。关注粤超赛事呢，大家
4: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周二播出的广东民生热线，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超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嘢。
1: 嗱，
0: 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是不是那么犀利先想到我想不到的东
1: 西？是啊，我举个例子啊，好像无忧的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很多问题的，例如你家人的身高多少啊，平时小路仔在哪里做功课先，老人会不会经常起夜啊，然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多少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家还有没有养宠物啊，那你平时煮饭多还是叫外卖多呢？
0: 喂喂喂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咧？
1: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即刻拨打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它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它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3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 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6: 广东省海岸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到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到1.8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到0.9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3到2.1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6到2.0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到1.8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4到1.3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8到1.8米。未来展望，未来24小时，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14到15号，受弱冷空气影响，南海北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16号起，浪高将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4: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4: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6: 好，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的节目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来自联阅所的王维颖王律。王律你好。
18: 主持人好啊，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啊。
6: 是、评论区有人就说了啊，一开始王律刚上节目还没介绍的时候，大家已经过来打招呼了啊，半夏的旧城说这个王律师啊，这下真的跟海默搭档上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8: 就是之前和小杨一直搭啊，今年和小杨搭的多呀，
6: 是
18: 就是咱俩碰的比较少嘛，
19: 这就是这个意思。
6: 这是为什么呢？
19: 这也不知道啊，啊，都是玄学。
6: 对啊，没事儿，我经常出现在王律的直播间，大家节目之外哈，想了解法律问题的，王律那也可以咨询，好吧？这个叫王维颖律师吧，好像这个账号。
18: 对对对，就是我的名字。
6: 大家给我结一下费用啊，广告费啊，
18: 广告费，对，支付一下这个打广告的费用啊。
6: 对啊，经常在王律的直播间里面学东西啊，关键是王律的直播时间太晚了，有次我凌晨2点多，我在王律直播间里面听他跟别人这个聊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还真的学到很多的这些实务上的经验。比如说有人，我记得那天晚上是别人在问王律说这个查一下这个要离婚了，要查一下有没有10年前的这个相关的流水记录能不能查，王律就给了非常实务的说，你申请是能申请，但申请得了才行。然后还有就是你银行有没有留存这个记录也是问题。
18: 对，因为之前的这个电子的保存的数据可能不是那么完整啊，但是一般掉10年的就太久了，一般都是掉前5年啊，掉10年20年其实原则上都是有的，但是能不能掉，能不能开出这个调查令来，这是另一码事情了啊。
6: 对，那天还有人问了，就是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相关问题哈，就是父亲突然离世了，然后这个我没有见证人怎么办，然后有没有见证人这个东西，然后见证人哪些人。
18: 对，
6: 王律直接背出法条， 然后直接拿出了那个民法典这本东西跟别人去对，记不记得那天晚上？
18: 对，
6: 那好像凌晨一点多两点多了。
18: 对，一般大家深夜问这种问题呢，就肯定是有点案子啊，或者睡不着，他会刷抖音嘛，刷到的直播间也是帮大家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啊。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来普法啊，来科普。对
6: 啊，对。那么在节目之外哈、啊，特别是王卫颖律师擅长的方向哈、啊，婚姻家事、合同纠纷以及刑事辩护等方向，节目之外想找王律的，可以找到信任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565-6282 020-8565-6282，这个电话号码是联越所的号码。过客这位朋友好像昨天也一直在咱们这留言，说电话多少没听清，想跟各位再次说明一下，还有过客，我们昨天不管是我还好，还是评论区的网友也好，都回复了您。如果您想在节目当中进行连线的话，要先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我们每天的连线是提前一天，我已经联系过投诉人，了解过基本案情，补充了相关的证据材料给我们之后，我们要给到律师，才能给到一个更全的方案给到各位。
18: 因为我们要看到这个相关的爆料人或者相关的投诉人的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后，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因为有时候呢，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口述啊，包括您过来问问题，可能表达的相对比较片面啊，没有看到客观的事实材料啊，然后我们这样分析给大家，能切实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啊，这是比较关键的。就刚刚海默说的嘛，一般会前一天做一个准备啊，我们给大家能解答的更具体更详细，方案呢也能更好的去落地啊，能帮大家切切实实解决问题，才是我们在这里做这个节目的意义和价值啊。
6: 是你在节目当中直接打电话过来，一已经有刚刚说的啊，前一天已经打过电话约好时间的，第二除非他们不接电话，临时有时间，然后您的问题的方向符合我们律师的擅长方向，
18: 对，
6: 可能有机会啊，极小的机会能够直接打电话进来，不然的话非常难，所以比较现实，就跟大家说清楚说明白是吧，大家多多包涵。所以在节目之外和进行当中，您随时可以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填写相关的资料，然后我们节目审核之后，我们会联系到您这边了解更多的详情，然后也会把相关材料给到我们律师，给到您一个相对更加完善的一个维权路径和维权的方案，对吧？更有效一点。你打电话过来，经常有人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跟你说我有证据，然后律师说那你有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怎么怎么样，结果你到律所一看，你这个证据根本没有用。
18: 对，因为大家口述啊和大家在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下的证据，和我们到法院提交给法院能采信的证据上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
6: 对啊。所以说在节目之外想找王律的哈，婚姻家事、合同纠纷、刑事辩护等方向的，或者是其他的建筑工程类的、也咱们王律也能找到人啊、咱们律所也是大所啊，综合所啊，联越所020-8565-6282 020-8565-6282，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有人说全名是什么，我也想关注王伟颖律师、就叫王伟颖律师、
18: 对，
6: 好吧，
18: 这是我的名字
6: 啊。等一下统计一下节目当中引流多少过去了
18: 对，可以的，
6: 个数来结算啊。好了，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月 TV、 月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同步的收听和收看的啊，也欢迎您随时发表您的评论和观点。好，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讲到一个昨天晚上的时候上热搜的一个奇葩案件，只能说这男的真挺有种的。怎么说呢？10月9号左右，贵州六盘水同一酒楼，男子吴某峰与孔某涵办婚宴。前女友林某同期办孩子的百日宴，网传一楼一女，引发了重婚的质疑。官方渠道回应，吴某峰与孔某涵已登记结婚，与林某呢是育有子女，但未登记，百日宴不构成重婚。当天呢，他们双方其实也有纠纷，也已经报警了啊，然后多部门联动处置。同一个酒楼啊，楼上楼下，一个办婚宴，一个办百日宴，
18: 对，
6: 女方是不同的人，真挺厉害的啊。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王律了，重婚罪到底怎么认定呢？
18: 这个重婚罪的问题啊，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第258条啊。在我们重婚罪呢，起码意义上呢，其实有两种啊。第一种是登记过结婚，第二次再登记结婚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有两次婚姻登记的啊。还有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有配偶又和他人呢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居住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其实最多见的啊，就是第二种啊，就是有合法的婚姻又与其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居住啊。那第一种在现在的这个 全国包括婚姻的这个登记机关已经联网了，不存在有一些在比方在 A 地已经领过结婚证了，然后在 B 地再领，这种情况已经几乎不太存在了啊，因为现在是这个网络时代啊。那第二种呢，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就是在这个已经有合法的婚姻啊，然后到后边呢又以其他的异性啊，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居住，这种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啊。我们回归到本案中来看啊，这个吴某啊与孔某啊已经登记结婚啊，那后来又与这个女友林某啊育有一子，那我们就要分情况来讨论这个问题啊。那首先来看到这个案件中，那吴某是否与林某啊有这样的一个同居状态啊，这个可以看出来是有同居状态的啊，并且育有一子。那关键就要看林某是否明知啊吴某已经与林某这个吴某与孔某啊是否已经有这个合法登记手续啊。林某明知的情况下，如果再与他以夫妻名义，这里强调的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居住的话，

0: 那可能是林某涉嫌到重婚罪啊。那回归到本案中啊，这个现有的报道来看，他是不是主观上明知的啊？那这样可能他就不涉嫌重婚罪啊。那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吴某峰与这个孔某啊已经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了，后来又与林某又办了婚姻登记手续，这就我们说的刚刚说的重婚罪的258条的第一款，就是又再次登记结婚了，这就达到了重婚罪的一个立案的追诉标准啊。然后还有 第三种情形啊，就是林某啊，在与吴某峰之前啊，已经这个有这个一个事实婚姻在啊，我们现在法律上虽然不承认事实婚姻，但是他们已经是办了酒席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法律会考虑这样的一个因素啊，这是以上三种情形啊，我们分时间节点去讨论。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区分几个点啊，第一啊， 我们在重婚罪的案件，包括自诉和公诉案件中，要考虑第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前续的这个婚姻状态是否是一个还在存续啊。如果是已经离异或者是在起诉啊过程中啊，那可能就会分情况讨论。如果是法院已经判决了，那就不存在重婚罪的问题了。如果还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他与外边的一个异性又与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居住了，那就可能涉嫌到重婚啊。那第二呢，就后一个关系呢，要看是否以夫妻名义啊，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出轨啊。出轨一会儿后续再跟大家讲出轨和后续的这个重婚呢，其实还是两个事情啊。出轨和同居啊是两个事情。那第三呢，我们就要看是否 看这个后者已经明知刚才我说了吧，就是林某是否已经明知这个吴某和孔某已经处于婚姻状态，他明知然后再与他共同生活居住，而且是以夫妻名义啊，那就涉嫌到重婚罪。这是我们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实务中常评价的这三点啊。那重婚罪的前提呢啊，第一啊，首先是什么，有配偶啊。那第二呢， 这个吴某峰是否涉嫌重婚罪呢？刚刚韩墨也说了啊，先有证据来看呢，他是不构成的，因为他与这个林某呢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啊，只是育有一子。那具体是否与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居住呢？那就要去看林某和这个吴某，男性吴某，他在整个的谈恋爱，所谓的加的引号的谈恋爱过程中啊，他们的朋友、
1: 家人、邻居啊，以及他们的单位啊，是否以为他们是合法的夫妻啊，要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价。嗯，这个事儿其实觉得挺奇葩的，评论区还有人说了人生赢家啊，从某种程度上真的，我觉得他胆子挺大的啊，同一个酒楼上下楼，
0: 对
1: 啊，一个办婚宴，一个办白日宴，然后女方不一样。
0: 对，
1: 那刚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他们是先有孩子的再领证的话，那够不构成重婚呢？
0: 嗯，如果他们先有孩子啊，那就看这个吴某和孔某还有林某的领证的先后顺序了
1: 啊。
0: 因为先有证据来看是孔某啊和这个吴某啊，他们是已经领了证的
1: 合法夫妻，
0: 合法夫妻。但是林某呢与这个吴某育有一子啊，那他们现在证据来看是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啊，
1: 就
0: 涉嫌不到这个重婚的问题嘛。
1: 对，
0: 嗯，但是关键还要去评价林某是否已经明知吴某和孔某
1: 已经结婚了，是否是明知人家是有夫妻关系存在啊，然后还以他与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居住，
0: 这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常评价的一个关键点了。
1: 对，重点就在于是否以夫妻名义啊。那百日宴一起去办的，能不能算是以夫妻名义呢？
0: 嗯，那就是刚才我说的嘛，要综合去考量嘛啊。现场的这些亲朋好友啊，包括邀请过去的这些宾客啊，是否以为他们就是夫妻关系
1: 是否以评价为他们就是老公老婆这么去评价啊，这就是这个在司法实践中一个难点，也是，这很难。对，那从我的角度，我要去参加一个孩子的百日宴哈，你假如王律邀请我去了，那我下意识的就会认为说，那台上的另外一个女方肯定是你老婆，你跟她是夫妻关系吗？
0: 对，那这个案子呢，就不同于其他的案子啊。有一些啊，你说我刚刚说的嘛，先说说这个出轨啊，婚内出轨的情况呢，我们只能从道德方面啊去进行一个评价啊，它是有悖我们 婚姻家庭编里边规定的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忠实忠诚的一个义务啊，但出轨并不等于一定会达到重婚啊。重婚刚才我说了，有一个前提条件，要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居住。那回归到这个案子啊，这个林某啊与这个吴某关键点在哪里呢？他们有了一个宝宝，有了一个孩子。
1: 对
0: 啊，那就刚才像海默说的，那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会评价啊， 这个林某的孩子啊，吴某就是他的爸爸啊，他就是小吴，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林某呢，小林啊，他就是他的母亲啊，那可能会这样的一个评价，那可能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就会认定重婚罪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啊。
1: 对，
0: 但是这个案件为什么

0: 现有证据来说，他没有定性为重婚罪呢，啊，那就是刚才说一没办证，啊，那可能现有证据，公安也走访调查过，啊，包括孔某可能已经报过警，啊，大家不评价他们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夫妻名义啊，为什么呢？你也可以考虑到，第一，在司法实践中，这个吴某过去办百日宴的肯定是吴某的家人，啊，还有这个宝宝的孩子啊，这个林某的家人，啊，公安如果去 走访调查的，走访他们亲友的话，他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法律风险，肯定不会说啊，说他们是夫妻名义啊，
1: 他就是孩子的爸爸而已。
0: 对，他们不会说他们是夫妻啊，可能受了婚外情出轨了啊，我们说的这个出轨了，出轨的这样一个情况，嗯，他们就会也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因为现在大家都懂一点点法律，因为一旦把他定性为重婚罪了，那这个男方和女方都面临到这个刑事处罚啊，然后这个孩子可能就会有案底。
1: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这是一个难点，在司法实务中，对，
0: 那关键就要去看走访调查，走访调查什么呢？走访调查的就是在整个过程中，包括我刚才说单位啊，包括邻居啊、居委会啊，是不是以为他们是一个合法的夫妻？这种还有一个问题的难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中，孔某啊和这个吴某他们是办了证的，一旦的这个吴某进去了，那吴某和孔某的这个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孩子， 因为他吴某进去了，也会受到影响。
1: 哎呀，所以都是为了下一代，
0: 把所有证据弄得这个鱼死网破，想把这个吴某跟李某给送进去，
1: 把你们送进去，
0: 送进去，
1: 对我自己也不好，
0: 也会影响他的孩子嘛。他们一般也不会去这么做， 这就是重婚罪在司法实践中不同于其他的这个刑事犯罪嘛，因为他可以自诉嘛，也可以提起公诉。 自诉的话就取证难度很大啊，你想证明这个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居住，但是回归到这个案子，林某和吴某是有了孩子啊，就是这个点是可以去深挖，如果想去做的话，还是可以去刑事控告方面可以去深挖。
1: 对，
0: 答案是啊，在我们是一个除了法理以外还有情理在啊，双方的家庭啊都会考虑到这个因素啊，只能从夫妻之间忠诚义务去评价。
1: 啊，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嘛。
0: 这个重婚和我们法律上的重婚和我们自己认知上的重婚可能有一点点区别啊。
1: 嗯，评论区有人说了，宾客还敢来呀，搞不好要被传唤啊，不至于传唤啊，就可能是问询一下，传唤跟问询是两码事儿啊。还有说宾客知情不报要担责，那宾客也可以说嘛，他只是孩子的爸爸啊，他并不是他的老公，这就很复杂。
0: 其实，在现实的司法层面来讲啊，你看这个离婚案件中，好多存在这种啊出轨的情况啊，存在第三者的情况。
1: 对
0: 啊，包括有很多的与第三者有孩子啊，可能有第三者、第四者都没法往重婚罪上去靠，为什么？因为这个首先啊，这个原配可能不会报警，一报警了会影响他的这个现任的老公啊。
1: 嗯，
0: 然后还会影响他们现有的孩子啊，他会 应该是从2000年到现在啊，到2026年啊，20多年的这个重婚罪的判决也不是很多，因为大家都取证也难，然后取证也难，下一代。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这个短暂的同居关系，或者是比方是说他跟张三跟李四啊已经结婚了啊，他去跑去王五家，比如住3天住5天，这种短暂的同居关系并不能定性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居住，这个就很难。对啊，这个就很难。
1: 而且现在说实在的，从现在的这种生活啊、起居啊，如果是住楼房的更是如此。就说你邻居姓什么，大部分不知道，对吧？你说我这我自己住房来说，我认识我隔壁邻居，就是见到面会打个招呼，但他姓什么我不知道，他家庭关系我也不清楚。就是你俩住一起，周边的人，包括居委会也好，周边的同事朋友也好，他不一定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0: 啊，可能是男女朋友啊，可能是老公老婆，谁知道呢？你这在取证的时候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难度。重婚就像刚刚说的，以夫妻名义，那如何认定为夫妻名义？那比如说他们的平常的称呼，
1: 然后还有这个居委会啊、街道啊这些证据，还有是考虑到什么？这个案子最关键的是有他与这个林某有了一个宝宝， 对，
0: 那宝宝的出生证明上是否父亲那一栏有这个吴某峰的名字？对。
1: 有的话也不构成夫妻关系，
0: 是的，
1: 但只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0: 那这个接下来可能就会走访那个出产的医院呢，说他是怎么称呼啊，然后可能会走访很多东西，取证难度就很大。
1: 老吴，哎，那不行，
0: 老公，
1: 那可能，
0: 对对呀，老公老婆这么去叫啊，然后就有可能了啊，包括这个接生的护士啊、医师、主治医生啊等等。 这些东西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评论区有人说了，夏姐姐就说了好乱，其实一句话概括吧，吴某跟 A 某结婚同一

0: 前跟逼某办了一个自己孩子的百日宴，就是在楼下。对，就是孔某啊，与这个吴某啊，已经是合法夫妻了啊。然后呢，这个吴某呢，把他的第三者啊叫过来啊，然后给这个，
1: 也不能说第三者，谁先谁后不一定啊。
0: 这个现在现有的看不出来啊，但是按照法律逻辑上来讲的话，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女朋友的状态嘛，保护的合法夫妻啊。这个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案件很难评价，但现有证据来讲， 公开的数据来讲是很难定性为重婚罪的。
1: 只能相关的部门啊下一步进一步走访吧。
0: 那可能会产生一个民事纠纷的问题嘛，那就是接下来我们可能说的这个孔某是否可以找吴某啊要一些所谓的损害赔偿。哎，这个我们民法典是有规定的啊。那不管是怎么样，他存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啊，他隐瞒了之前有一个孩子的情况啊，包括他们或者是在他们已经办了证以后啊，他与这个林某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样的情况，那可能
1: 我们这个孔某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民法典保护的啊认定的，因为他们是合法夫妻嘛啊，可以去找吴某峰啊主张所谓的这个相应的一个赔偿补偿的问题啊。
0: 对，越听越乱了哈。反正这个事儿呢，其实大家所知道的哈，即使重婚罪构不上，但关于这里面其实咱们王律也经常办的婚姻家事案子啊，那里面其实咱们就容易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啊，经济纠纷。经济纠纷啊， 现在的报道不也说嘛，他们现在已经
1: 是有经济纠纷，当天就闹起来了，对
0: 对吧？
1: 那这个钱怎么分，然后再说了这个孩子以后还有继承权的。
0: 对，因为这个孩子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非婚生子和婚生子有同样的一个权利嘛啊。这个吴某峰不管怎么样啊，也会要去给这个孩子抚养费啊，包括这个孩子有相应的继承权限啊。
1: 对，
0: 怎么说的，
1: 可能犯错的是父母，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嘛？
0: 对，好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王维颖律师，擅长方向婚姻家事合同纠纷刑事辩护。所以刚刚分析的透透彻道，然后也非常详细的把各种例子举给大家了，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新闻事件了解到重婚罪的一个具体定义，然后呢，
1: 就是我们理解的重婚可能不是大家理解的出轨了，与他人同居了，生了孩子就一定能达到重婚啊，
0: 是的，
1: 就是刑事犯罪和民事方面的层面来讲，和道德方面层面来讲，
2: 其实是不一致的。对，节目之外想找王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02085652820085652820085，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了，评论区也看到有留言了，比如说维修电工说我爆料你们都不敢曝光，哎呀，首先第一，我不知道您爆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内容。第二点，素材太多了啊，包括海默呀啊，包括小杨跟我们聊的时候，有时候包括宇航啊，包括今天看到那些材料就特别特别多啊，有时候跟我们律师探讨，
1: 就特别多，因为我们也会去看一些我们擅长的方向嘛，一些案子我都翻都翻不过来，那些后台的数据。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别说敢不敢的问题，一上来我都不知道你什么事儿来一句不敢啊，不敢曝光，那您要是这么认为的，你就按自己心里认为的就好啊，也不用在意我们的想法啊，你反正我们就是可能您 爆料过来，我们没有审核通过啊。然后有一第一点，一可能节目当中不是一根筋；第二，可能涉及到行政管理部门的，我们说实在的，媒体没有执法的权利，对不对？我们只能想办法去加一个沟通的桥梁。那您的选题可能并不是这个方向，可能还有的是涉及到，可能最后得要诉讼解决。我们也不是裁判机关，又不是执法机关。如果您坚定的认为是因为我们不敢，那按照您的想法走就好了。 但还有很多朋友愿意相信我们的，也欢迎各位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来找到我们，我们尽量啊去多多审核，多多跟进，好不好啊？但是没法说啊，可能每一个我们都能够跟进，做不到，
0: 确实很多。
1: 对，希望各位多多包涵。还说直播电话多少，刚刚解释了哈，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现在小程序登记了，再找到我们，好吧？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卓。
1: 哎，卓先生您好哈，咱们律师也在线，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正在直播。
3: 哦，我要反映的是我的果园被人家故意投毒了。
1: 哦，怎么说？
3: 我自己呢，因为吃了受污染的荔枝，
0: 我正主，我正读，现在呢，这个果树已经死完了，或者是逐渐在死亡当中，龙座雾呢都不能够收成，这个羊地也不能再耕种了，那个黄情况啊，现在我就，就是我最基本的情况就是这个。好，
1: 您按照时间顺序先给我们讲一下吧，好吧？
0: 好，顾树在2026年的5月8日，晚上19点49分，我们是和谈村那里有一个助燃村叫安南村，他们呢有5位房长，就是宗族代表，来到我家里，要求我的果秧里面的转让6棵树给他，6棵果树，他们提出赔偿的方案是每棵500块钱，500块钱。但是我考虑到这个杨地啊，是我98岁的叔叔，他们这么多年辛苦种植的，当时我就提出能不能多一点，能不能多一点？那对方听到我提出的价格之后呢，就当场就不满了，就变脸了，他们提出的价格是多少？他没提出的价格是一棵500块钱。
1: 那您的诉求呢？当时？
0: 我就考虑到我98岁的叔叔耕种了几十年这块田地啊，就提出一棵1000块钱。我一提出来之后，他们就当场就不满了，就辱骂我，骂我不是人之类了，就这就骂。然后一个其中一个那个宗族的头子卓连照，卓连照呢就骂我，他们整个村子要与我为敌，要与我为敌。那么这件事发生之后呢，就我以为他们还会叫人来跟我来讲价的，但是是一直没有，那么到了2026年的6月28日，也就是他们上门来威胁我，杨洋要报复我的时候，6月28日我到果秧里面去看，就发现这个地瓜，我的果树下面正有地瓜，孤寒起来了。
2: 当时以为我们这里下大雨吗？我以为是受潮所致，就没有在意，当天就摘了8棵桂味荔枝啊，就吃进去，吃进去之后呢，就这个腹部就长得特别厉害，体内就好像在发烧一样，晚上呢就腹泻，拉肚子拉了8次，当晚就没有办法进去，
0: 这个没有办法进食，没有出晚餐了。
1: 这一趴简单过，简单过。结果鉴定的是什么呢？
0: 最后鉴定的结果呢，就是黄芩酮，最后这样的经过是黄芩酮。那您身体的伤害是什么？医院怎么说？我7月5号呢，就到这个汕尾市深汕中心医院急诊科那里去。当时呢，我是带着这个荔枝看他们能不能化验一下，他们说他没有那个条件。
1: 但是人可以化验一下就抽血去检查，结果呢肝功能差了差不多5倍，肝功能损伤是吧？中度损害，他说已经到中度损害，当时就输液开了护肝药给我吃，回来之后呢我就报警了，马上报警，报警7月7号的时候呢就公安机关呢就立案了，行政案件就立案。
0: 到7月11日的时候，我再去果园发现我的果树下面有大量的，下面有白色的药物残渣，他没就是倒到这树头里面，用土呢覆盖上去。被大雨下了之后呢，就看到了白色的药物残渣，就通知派出所来第二次取证。这个到了，
1: 取证结果是什么？检测的结果，6份检测的结果都是黄芩酮，
0: 都是农药，黄芩酮。
1: 您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呢，就是要求啊，借助民生办这个，
1: 您直接点，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就是要破案，
1: 把这个不法分子呢绳之以法，然后呢，我能够得到赔偿，我的果园损失，把这个身体中毒去检查吃药，这个损失能够赔偿。 好，
0: 这个
1: 好，然后您现在身体还好吗？现在就那个复查了，身体好了没有？
0: 身体这个医生交代我，这个10月中下旬要去再一次复检，
1: 再一次复检。您这应该是显示转氨酶过高了吧？你如果是肝度中度受损的话。
0: 对呀、啊，他就要我去定期的复查、嗯、然后吃药，
1: 因为我自己就是肝中毒受损，就是转氨酶过高，但是我没有吃任何那个，不是中毒了啊、嗯、然后这个事情我们其实昨天也看到您发过来的一个陆丰市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上面就显示了几份样本数据、嗯、有六份样本数据都检出了环氰酮的成分。
2: 嗯，
1: 那关于是不是投毒，然后应该怎么去办案，然后现在下一步的具体处理路径、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王文颖律师。
2: 哎，你好，周先生。
0: 哎，你好。
2: 那这个案子，我看到您已经向陆丰市公安局那边报，已经受理了。那他们这个行政处罚的结果是什么？
0: 他们现在还在侦查当中。
2: 还在侦查当中，他这个是我看他已经是立案了，行政案件立案了。
0: 立案，已经立案。
2: 他是立案，是这个故意毁坏财物案、
0: 嗯、
2: 啊。
0: 嗯。
2: 啊，那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那你有没有向这个公安局陆丰市？公安局桥冲派出所了解过情况啊？
0: 有啊，
2: 他们说什么？
0: 有啊，前天他们就是该查的，他们就有去查这个融资店啊、监控啊。
2: 嗯，他对那个、
0: 啊、
2: 他给那个对方进行了一个处罚吗？
0: 没有，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
2: 你这个要去问一下他们，要去跟进吗？因为我看到您发给节目组的第二张就是行政立案告知书啊，7月5号，2026年7月5号。对您报案的这个故意毁坏财物，他们已经进行立案了。那后续的情况，你需要找这个桥冲派出所啊进行一个跟进的。这是我们所说的行政案件啊。你说的这个，您刚刚所说的，
0: 前四天的时候我就有去了解一下，
2: 嗯，
0: 他们就派了第三方来鉴定我的损失，但是现在还没有出来。
2: 哦，出结果啊？因为如果是把它定性为是这个治安案件、行政案件的话，那就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啊，故意毁坏财物的啊，就是处这个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是5日以上10日以下啊，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但现有的证据来看，它是立的是行政案件，就是我们所说的治安案件啊，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的。那具体会不会转化为刑事案件，故意毁坏财物罪
0: 啊？
2: 那估计就要去看这个，等这个鉴定报告、鉴定结果了。
1: 周先生啊，您手机是不是另外一个在开着直播呢？我听到
0: 有
1: 回音。
0: 哦，我开扬声器吧。
1: 不要开啊！不要开扬声器，不要开扬声器。
2: 嗯，就这样。
0: 不要开扬声器，我现在把它关掉哈。
1: 对，这是回音很大。
2: 嗯
0: 啊，现在已经关掉了。这耳朵年纪来了，这个耳朵就比较啊，有时候听不到声音。
1: 理解理解啊，你就贴着耳朵，声音大一点哈，不要用扬声器，我们有回音了啊。
2: 好，我继续跟您讲。
0: 就是我和我相接在一起的果园，它免疫也受到了损害。
2: 那他们也可以一起去这个。
0: 他们的龙眼是也枯干了。
2: 哦，对，他们这个也可以去报案呢。
0: 有报案啊，前天报案了10号啊。
2: 啊，报案了以后，然后到时候一起找这个桥冲派出所，他们委托第三方来对我们这个财务的损失进行鉴定嘛。
1: 接下来财务损失鉴定、能理解吧？之前是对这个、那个
2: 是否含有这个环氰酮啊进行鉴定，接下来的话就是说你毁损的这些树木啊或者一些庄稼啊、农作物啊到底价值多少钱啊？他们在做这个鉴定、是吧？现在派出所是在做这个鉴定吧？
0: 是啊，是在这个鉴定，但是结果还没有出来、
2: 没有这么快，没有这么快。他不是前几天才过去嘛，他应该没有这么快的啊、那这个需要你耐心。
0: 10号来啊，他们是10号来。
2: 啊、哦，10号还没有去啊。哦，10号去的，
0: 10号来检测个，
1: 那不前两天吗？
2: 前两天没有这么快的啊，这个没有这么快、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海默说的，你的诉求啊，就是你所说的要将对方绳之以法，那这个东西就要等警方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啊，然后警方再对他采取是治安处罚也好，还是进行刑事立案也好，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毁损的农作物的价格有多少钱啊，
1: 对，然后环氰酮到底属不属于？有毒有害物质也不知道。
2: 对，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公开的材料来看的话，这个环氰酮呢是属于一种，我查了一下啊，因为我也不是学这个
1: 药理的，
2: 我去查了一下，它是属于一种一般的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它是一种低毒的啊，比较广谱的一种除草药剂啊。但是具体能没有过量啊，那就看公安那边最后调查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说你身体受损了啊，那这个不影响我们对他提起民事诉讼，就是诉讼那几个您所谓的在您的这个苗圃上或者是这个庄稼地上啊，果树里边投放这个环氰酮的这样的一个那五个人啊，你可以去起诉他，要求他对你进行民事赔偿，包括你的住院费啊，然后这个误工费啊，包括打车费啊、交通费啊等等等等的相关费用，可以对他们几个提起民事诉讼，民事方面的赔偿是没有问题的。
1: 您现在花多少钱呢，卓先生？
0: 我还没有去统计，还在吃药，每天都在吃。
2: 那现在这样啊，卓先生，你要把现有的证据保存好，就是你医院的所有的单据啊，包括你去带医院检查的所有的这个交通费啊，你都要保存好这个证据。

0: 的那个结果，然后看到到底要赔多少钱，然后同步你也可以开始统计一下自己已产生的一些费用了，包括你去医院治疗啊，这些包括护肝片，然后这个治疗费等等，做了鉴定费等等，收集好发票，你去医院每次要拿发票，记得吧？那个发票拿
1: 好，我都是这个微信转账给他了。
0: 你去医院可以补开发票的，
2: 对，这个你可以去医院的这个收费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部门去加盖医院的公章，可以打印的，
0: 要打发票出来，
2: 打发票。
1: 好，
0: 你不要就说拿个微信支付记录，
2: 微信支付
0: 的话
2: 不行，你要去拿那些发票，包括医院那些病历，到时候一起去调取就行了。这个是很简单，但是前期你把证据固定好，到后边赔偿的时候起诉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快，要不然你再去调这些证据的话会耽误一些时间啊。这是我刚刚给您说的，说先前期先把东西放好啊，然后到时候我们再去起诉的话就会相对比较快啊。
0: 嗯，
2: 打有准备之仗嘛。
0: 好吧，
1: 好，
0: 那我们暂时先做这个准备，然后您可以同步看到我已经把你的情况通过月省新转办了，刚给您转办了，然后看看这个当地的公安部门会不会及时跟进吧，好不好？
1: 好，谢谢你们。
0: 他会自动分派到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然后看看你这个案子到底是行政还
2: 是
0: 刑事
2: 案件，对，
0: 还是说下一步的规帮你去协调处理，好不好？这个得要公安去认定。
2: 好，
0: 行，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辛苦导播老师也把我们的律所联系电话号码留给卓先生一个备用。其实这里面是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认为说，刚刚卓先生一开始表示的是投毒。但投毒的话，你是不是符合这个投放有毒
2: 有害
0: 物质
2: 罪？对，
0: 那得要看你投放的成分是什么。
2: 对，但是这个
0: 量是什么？
2: 对，量是什么？你现在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低毒的，现有的我因为我查了一下嘛，这个环青酮是一个低毒的啊。广谱性的一个除草剂啊，就像我们公园里边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环青酮。
0: 对，你要涂敌敌畏那不一样。
2: 涂敌敌畏，对，那除草剂的话，那投放到什么里边啊？
0: 对，
2: 这个东西
0: 敌敌畏现在不允许售卖了啊。
2: 这个
0: 大家补个防。
2: 这个都要去看，警方后边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啊，包括去鉴定它的浓度有多少。这个东西就是专业的药理，刚刚海默说的药理人员、专业的这个鉴定人员去做的。
0: 对，还包括他一开始的主观目的是什么？
2: 对，
0: 比如说，如果按照卓先生说的都是事实的情况下啊，有这个前提下。想要把你这个树弄走砍了啊，不要挡住他们那边家族的祖坟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他主观目的是我想把你这个比如说我多点农药，
2: 他就是
0: 然后把
2: 他
0: 毒死，
2: 对，他没有想毒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我只是把树毒死，
2: 那就是警方现在立的这个行政
0: 故意损坏
2: 故意毁坏财物罪，
0: 对，
2: 故意毁坏财物还没加罪呢啊，因为关键是看鉴定的价格能不能治案案件转为刑事案件的问题。
0: 对，那比如说3000还是5000，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立案标准，
2: 这个的后续的我们就持续关注吧，像海默也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证据来讲也没法去做这样的一个太主观的评价，
0: 对，
2: 啊、
0: 所以根据后续的现有材料吧，
2: 吐老鼠药、樟脑药呢，一般也没人去吐老鼠药，现在都
0: 对。然后吐老鼠药，你主观目的是什么嘛？你吐出老鼠药呢，最多毒个老鼠，那你不他如果是把那个药老鼠药啊，它如果是什么液体状的，它故意投在了荔枝上面，投在了这个刚刚说的桂味这个品种上面，
2: 对，
0: 投在上面，那就是。目的那谁能吃呢？人吃吗？
2: 你看君生说了嘛，就是我们现在小区里边大家也都知道有一些灭四害啊，就是这个老鼠啊、蟑螂啊，你说投这些东西呢会不会也达到了投放有毒有害物质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待商榷的啊，它目的是什么，对不对？
0: 是，然后这个具体情况看具体看了哈。评论区还有人说了啊，错开商，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说自己遇到了一个案子啊，仲裁和法院一审都证明了有劳动关系，到了二审是推翻的，让我们私下和解，赔付金额太什么，能帮帮我们？按法院的来说吧，你都已经走到二审了，那就按照法院的这个具体判决和法官的一个建议去走接下来流程啊。具体我们没有办法去推翻法院的判决。
2: 这个评论区有人说了啊，主要是对方投到自己上东西来，对，那就是现在警方立案的不就是？他这个卓先生的财物被对方给故意毁坏了吗？啊，故意损坏了吗？那警方已经立案了吗？啊，他立的是行政案件嘛，就是我们所说的治安案件嘛。那现有的证据来讲，立了治安案件，可能会对他采取治安处罚嘛？
0: 对
2: 啊，对。
0: 你认为投的是毒案了就不一样了。但环青酮刚刚说了，做一个初步的核查，初步的了解，那还暂时可能算不上，还包括投的量呢，都不一定。
2: 因为他鉴定报告，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也看不到具体是怎样的一个鉴定结果。
0: 对，好。还有说老鼠药、蟑螂药，老鼠药、蟑螂药，
2: 这不刚刚说的吗？现在小区里边物业公司是不是也有那个什么
0: 也投了？那你说投放危险物质，
2: 专门的去灭四害、杀老鼠啊，
0: 对，
2: 去除四害的这个东西，那投了东西，那是不是物业也是投放有毒有害物质？那物业公司是不是这个
0: 都做不了这些事儿了？对吧？
2: 我觉得也是有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0: 对，好，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3: 口天吴。
0: 吴先生您好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律师也在线，遇到什么事儿我们来听听。

0: 大家好，我这个房涉案的房屋稍微有一点点复杂，我觉得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
1: 好，您简单说，
2: 您说。
0: 这个房屋是上头朝阳区那种下山屋，这是我爷爷建造的。分家的时候分给三个儿子，后来我三叔将他的两间房分别转让给我爸爸还有二叔，相关的分家证明、内部权利转让证明均已经留存。
1: 嗯，
0: 我们这套下山屋的实际格局是左右两边各三间房，二叔长期使用左边三间，我们家长期使用右边三间，中间的大厅、天井、大门以及大门外的空地属于公共区域。这种格局从我三叔2010年出售房间后就一直存在，然后2023年的时候，不动产权证登记为我父亲和二叔这两个人共同共有，但双方实际使用的区域一直是比较明确的。
1: 嗯，就从证里面不会说区分到说哪一块是属于谁，哪一块属于谁，只能说共同持有。但是实际上你们在内部分屋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约定，对吧？
0: 有立帖为证的。
1: 好，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了？
0: 2026年8月24日，我二叔在我方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就开始拆房，9月又使用挖掘机拆除了大部分结构，我方随后就向公安机关提交这个刑事控告材料。我爸爸在8月28日他们刚开始拆的初期阶段就报警，9月3日和12日又继续报警，民警有到场，但是并没能够阻止后续的进一步施工。9月18日呢，我们向派出所提交了刑事控告书及证据材料，但是派出所当时没有出具受案回执，仅出具了落款为8月28日的报警回执。9月21日呢，我们又向派出所补交这个受案回执、催告书及证据，派出所当时就出具了接收证据材料清单，然后民警就说案件处于受案前审核阶段。9月30日，民警又说受案回执已送上级审核。那我们等到10月6日再次通过 EMS 给派出所寄送了那个受案回执催告书，物流就显示次日已经代收。但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收到这个受案回执，也没有收到赋予立案通知书。10月10日的时候呢，我二叔又叫了挖掘机准备进场作业，我们马上又报110，还有联系有关部门到现场劝阻，房屋仍然面临进一步被破坏的风险。
1: 嗯，好，我简单捋一下，就是其实分家的时候分给了三个儿子，三叔是把两个房分别转让给您的父亲和二叔，也就是其实三叔现在来说跟这个房子没关系了，对不对？
0: 对，
1: 好，那这个房子其实就跟您的爸爸和二叔有关系了，对吧？
0: 嗯，
1: 从现有证据材料，但是二叔在拆房的时候影响到你们家在分房当中所自己出有自己占有的一部分地块，对不对？
0: 就是公共区域几乎都被拆掉了，然后也影响我们正常入住了，现在剩下我们这边三间房也没法入住了。
1: 好，
2: 嗯，
1: 也就是我能理解，就是他拆除的是他自己认为和你们约定的自己那一块，但是会影响到你们，对不对？
0: 公共区域也，他拆除他自己那边三间，然后把所有的公共区域也都拆掉了。
1: 啊，那对你们来说，主要的影响就是基本没法正常入住。你一个房子嘛，你拆一半，包括公共区域也拆了啊。我能理解，就是超过1/2的区域被他影响了，对不对？
0: 对啊，现在现场就是一片废墟，剩下我们三间房也没办法正常住宿，都是废墟。
1: 好，你就觉得说他是想走刑事控告，认为他是犯
2: 毁坏财物罪。
0: 哎，我就是想在这就想请教律师，就是对方在我们坚决反对的情况下还拆除房屋，这种情况是否可能涉嫌故意毁坏财物？
2: 就是刚刚连线那个很像嘛？那你们提交的刑事控告书里边是怎么写的？是你们自己写的，还是委托律师进行书写的？
0: 是我们自己写的。
2: 那你自己写的，那你故意毁坏财物，那故意毁坏财物是毁坏的他人财物，那毁坏的他人财物，那你刚刚说了，他是把他的，刚才海默也说，你把他的那一半给拆了，他把他的那一半给拆了，他拆了你们那边一半的话，是你刚刚说的公共区域是吗？

0: 区域，对啊，大厅、天井还整个大门都被拆毁。
1: 那那些那具体的价格就需要鉴定了。那首先刚刚我说的嘛，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这个需要你报了案以后，先由警方进行立案啊。立案是立行政案件还是这个所谓的刑事案件啊？那先得去报案。那现在你们直接往刑事案件上去靠了，你们也递交了刑事控告材料。那你说的9月30号，那他已提交上级，一般的话派出所会把这个材料交到哪里呢？交到你们所在市一级的区公安局的法制科法制大队，由法制科法制大队决定是否立案，这就他的上级部门，就是你比方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局法制科法制大队啊，就是你派出所的辖区的区公安局的法制科法制大队，他们9月30号交上去的。那今天多少号？今天13号，应该没有这么快会给你们进行回应。那关于这个，你们就要去持续性的跟进了。那我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你们交了什么材料？
0: 律师，我们当时就是交了刑事控告书，还有现场的
2: 刑事控告书里面写了什么东西？
1: 控告书你怎么写的？你刑事控告书里边的证据材料是怎么写的？事实部分我听清楚了，关键你交了什么证据？就
0: 证据啊，
1: 就是怎么证据？你怎样的一个证？
0: 现场的视频照片，现场的视频和照片啊。
1: 对，那你怎么证明这个财物？
0: 还有这些，
1: 你先听我讲，先生啊，那你要去证明这个财物是我们的，比方我说这个手机。那你得证明这个手机是我的，我说你把它给柴墨把它嘎给摔掉了，那我才能是说他毁坏了这个财物吗？你这个证据是故意毁坏财物罪和故意毁坏财物治安案件的一个重点。
0: 我们提交的证据就是不仅有现场视频还有照片，还有我们分家不动产权证书，还有分家的这个历史，还有历史分家，还有权利转让的所有的证明，
1: 还有这个财务的，你们当时是分家的时候，你们后续有没有重建？
0: 没有，
1: 没有重建，就是分家的时候分给你三叔、你二叔，然后和你父亲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东西在分家协议中已经明确写了，公共区域是公共使用。
0: 公共区域是啊，然后那些房间的话，实际上就是属于那个私人区，
1: 就是明确写了，比方东边啊。几间一到三间属于您啊，西边啊一到三间属于您二叔啊，然后北边一到三间属于您父亲，是这么明确的约定吗？
0: 大致上就是这样。
1: 不，这个、
0: 就是、
1: 吴先生，这个要具体，不，这个就是我刚才问您，如果你想把这个案子往刑事上靠，你要给警方交的具体的材料。
0: 具体的材料，我们把那些
1: 我知道还有他现场有这个砸东西或者拆东西的视频，这个是事实是存在的。那你接下来就要证明这个东西它拆的是你们家的，明确的是你们家的，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这个手机我证明是我的，海默给我砸了，那就是故意毁坏财物的问题。你证明这个东西它毁坏的是我的，而不是电视台的共有财物，对不对？
0: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那个分家证明还有权利转让的证明都提交上去。
1: 我知道你交的那个就是你那个分家证明上，吴先生就有没有说东边、西边、北边哪一家是你三叔的、二叔的和您的？这个东西很关键。
0: 有，当然有啊，
1: 写的很
0: 清
1: 晰吗？就是你们刑事控告里边写的很清晰吗？他拆的就是西边那几家，你们家的房。
0: 我们这边的房间目前就还没有被拆毁，但是其余部分。那个公共区域全部都被拆了。
1: 那公共区域指的是什么？
2: 中间那个天井，
0: 那个大厅啊，这个大厅大家都是共用的，这个大门也是共用。
1: 他那个大厅影响到你们那一半吗？
0: 那肯定啊，现在那个大厅就是遮风挡雨的，就像个池塘，我们那个宗族那个池塘一样啊，那个两边像排偶的，然后中间就是一个大，最里面是一个大厅，然后。在外面就是一个天井，就大门啊，这些拆掉了之后，我们这一边的三间房间根本就没办法住了。
1: 没办法住是他没有正常的进出口了，还是没有没有这个正常的可以进入的渠道了吗？
0: 你比如说雨下来的话，那个厅都被拆掉了，那雨下来的直接就打到房间里面了。
1: 那我明白了。那、
2: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可能要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有点难，因为他主要的去听起来哈，主要拆除的是自己那一部分，以及有可能对你们造成侵权的是共有部分。因为他的拆除早造成了你们无法正常居住，那他拆除，你说能不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他拆的主要是他那一块，那可能有点难够得上。
1: 那
2: 听起来，
1: 但现有的证据来讲的话，那就只能是你把，就是来证明他拆到你们那一部分了。那公共区域，那你比方说公共区域啊，东边和西边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拆到这边了，过了那个界，影响到你们了。那你把这个证据要提交给公安，这就抓到重点嘛。他既然没有拆你们的房，那就公共区域，比方你们两家是这样的，他拆到这边，他过了二分之一了，影响到你们这边了，那你就说可以说他故意毁坏财物，影响到拆了那个你们那属于你们那一半的大门。
0: 就是这样子的啊。
1: 对呀、啊，那你要跟公安讲清楚，把这个问题放大才行。才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
0: 但律师，但是这种共同共有这种公共区域没有经过另外一方的允许，那能够随意这样子被拆毁吗？
1: 这就是有争议的部分嘛。那公安就会把它定性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的一个节点了吗？
0: 还有律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按照相关的公安处理这些案件的那个规定呢，我们9月21号提交了那个。9月18号提交了刑事控告书跟材料，那按照相关的规定，他们我觉得派出所应该给我们出具那个，就是做那个受案登记表，还有出具受案回执。
1: 你们关键是你们现在不是有了吗？啊，你们
0: 没有没有，
1: 你先听我说，你们现在不是有了一个交给公安了，后边他给了你们一个，收到了接收材料的吧，你补充材料那个东西就可以作为证据啊。那补充材料上不是写的很清晰吗？你提交了什么补充材料？
0: 没有受案啊。
2: 你不是有个证据签收那个
1: 公安的加盖的某某某派出所公章的那个证据签收单有？
0: 这个是接收证据材料，
1: 对，那个就可以作为你已经报案或者是报过案的一个证据了。
2: 但是能不能立上刑事案件是由公安机关根据现有材料进行认定，
1: 就是派出所，就是你刚刚说了嘛，就是派出所会把这个案件的材料移交到区公安局的法制科，让他们去法制科综合评判是否是刑事案件，由他们来进行决定的，不是派出所能决定的事情。
0: 那为什么我们10月6号又通过 EMS 寄送了这个受案回执催告书，那到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
1: 那你这个要去跟进了，你要去跟公安机关做一个沟通啊！你们刚刚说了嘛，9月30号啊，派出所说了这个案件呢已经移交上级审核了。那9月30号才一个月赶上国庆，那10月7号公安机关才上班，那不是刚刚上班吗？
2: 就是审核，
1: 现在才这个10月13号，那不才刚刚
2: 先等，
1: 才过了6-7天。
2: 先等他们一等审核，第二就这么听起来。你要更多的提供证据，是影响了你方那，影响了拆除了你方的。
1: 吴先生，
2: 才构成故意损坏财物。
1: 你说故意毁坏财物、故意损坏财物的关键点啊，关键点是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这个损坏了我们的财物啊。
2: 时间关系哈，咱们暂时只能接听到这儿，然后也辛苦暂时切出去，然后导播老师留下我们律所的电话号码给吴先生做一个参考。整个案件来说，听起来就是大概就是有房屋的争议，然后他刚刚所表述的哈，拆除了他二叔那一部分，然后还有共有的是受到影响的，
1: 对，
2: 但是现在是暂时来说没有拆除父亲那一部分，
1: 他只拆除了一个公共部分，这就是公安可能去研讨和研判的一个关键点
2: 了。等事情的下一步进展吧，包括公安机关研判。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在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了，再见，拜拜。
3: 小哥讲到装修，大家省得最多是什么呢？
4: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啊，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3: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我花几万装修，为什么业主反而变成最忙的那个呢？
4: 这个就是传统装修模式最大的弊端。你找的可能不是一间装修公司，你是找了10几间分散的供应商，工人又是游击队，每一部分都是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了问题就互相推搪，最后背锅的只能够是业主自己咯。
3: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4: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3: 邊三件啊？
4: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而家烈日當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場度，十幾個商家同你推銷十幾款唔同嘅裝修材料噃，眼花撩亂不但止啦，最驚嘅就係俾人揾笨啊！咁呢啲無憂美家幫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曬，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場啦。嗱，仲有第二點啊，就係唔需要再擔心買錯材料同你原本嘅設計唔協調。好多人自己買磚翻屋企貼起身咧，先發現，咦，點解同個櫥櫃顏色唔襯嘅？咁你退又退唔到喎，擺喺度又壓定。好似無憂美家咁啊，設計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個團隊，邊款磚搭配邊個櫥櫃，邊款燈襯邊款牆，一早幫你搭配好曬啦，就唔會出現呢啲買家秀賣家秀。仲有第三點係唔需要再煩退貨同補貨。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就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3: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4: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3: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4: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本届航展构建的一展多地展区格局，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以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今天，月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股票代码301660。同时，月新半导体成为创业板第三套标准设置以来首家以此标准上市的企业，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家走向资本市场舞台的12英寸晶圆代工企业。至此，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上市公司累计达到95家，上市企业数量位居广州第一，全国经开区首位。江门台报道，香港西九龙至湛江西动车组列车前天首次停靠台山站，台山正式接入香港直达高铁网络，从香港西九龙出发，2小时左右即可直达台山。 清远台报道，10月9号到11号，清远市侨联组织中国香港马来西亚青商考察团一行到清远开展考察交流活动，考察团进园区看企业、听座谈，寻求合作机遇，促进交流合作，共创共赢明天。肇庆台报道，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组委会发布公告称，为回应广大跑友和市民的参与热情，赛事报名截止时间延长到11月4号18点。此前已经报名成功的选手，报名信息仍然有效，抽签结果将于11月初公布。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号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2026肇庆马拉松于11月29号上午7点30分。鸣枪开跑。国家公务员局今天发布公告，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进行。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5: 我是刘洪。
1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5: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5: 对，
1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5: 对，
10: 所以呢我们
15: 双飞啊，
1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5: 晕船说再见。
1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5: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5: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5: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6: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它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它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三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7: 无忧美家五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五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大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五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18: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17: 讲啊，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究竟？做了什么动作令到这么多客户认可你们呢？所以今天就请超哥和大家来讲透一些靠谱的装修公司有什么特点，怎样选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和想去实地考察一下的街坊们，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报名 020-6232-0333 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九成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系项目经理制，即系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18: 系
17: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系咁嘅，咁点解后屘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18: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17: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㗎喇喎。
18: 唉，係呀，係俾钱就多咗啊。但相对嚟讲呢，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呢，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啊，服务周到。实际上啦，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的时候先话，呢度要加个插座，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佢全部偷偷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17: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18: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有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17: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18: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17: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18: 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 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

0: 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1: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咧，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本工人培训工人呢、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0: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的同行，而是全国头部的家装企业，要长久地做下去，施工质量呢才是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和安心，才会有口碑，靠那些套路赚快钱做不长久的。
1: 所以想亲眼看看自有产业工人的施工标准，顺便想看看在建工地的各位街坊，现在快点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了，020-6232-0333 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0: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咧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1: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咁我咪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咩影响。
0: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1: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0: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1: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0: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找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1: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咧？
0: 嗱，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筋找平，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啦，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找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找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1: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0: 嗱，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无忧美家做冲筋。

0: 酒瓶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嘅噃。第一个，呢个工艺咧系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啊，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1: 哦，终于明白晒，真系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咧。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咧就墙面开裂，啲柜咧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找平嘅效果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系020-6232-0333 020-6232-0333。咁除咗墙面找平之外咧，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咧都唔系啲咩水泥沙啊，现场沟埋得嘅咧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咧？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咧？
0: 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咧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咧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咧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1: 吓，啲沙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沙咩？
0: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沙。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沙，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沙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沙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沙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1: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系啲沙嘅质量嗰度。
0: 冇错，
1: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0: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啊。
1: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0: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去做维保咯。
1: 咁预拌砂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咧？
0: 首先预拌砂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保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工人师傅只需要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档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砂咧，系要好好多噶。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砂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沙，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砂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0: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使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0: 系啊，
1: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砂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020-6232-0333，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 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
0: 㗎？嗱，坦白同大家讲啦，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㗎喎。
1: 吓，点解呀？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㗎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亚洲蚊，喂，最平几多钱先。
0: 嗯，大家諗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㗎咋噃。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哎，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1: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0: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就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1: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0: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呢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呢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1: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0: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呢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炒平标配都好，预拌纱张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1: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嗱，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0: 系啊，
1: 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0: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1: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0: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可以嘅双开门冰箱、可以嘅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筋找平工艺、预拌纱窗工艺。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1: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Hello， 朋友们，时间来到13:32，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1: 我是马林，大家周二好，周二好，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很多方式可以参与其中。如果说您在广播收听的话，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如果呢，您这个时候可以看手机，还比较悠闲哈，可以拿出手机，然后打开里面的抖音 APP 或者微信视频号，然后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六个字哈，广东新闻广播。然后
0: 我特别想问你，你的话筒是会跑吗？没动，就是你刚才说着话就在把话筒又移过来，过一会儿说着话又把话筒推出去，就是话筒在自己长脚在跑，是不是？
1: 你老说我的话筒在动，我就老觉得它不太正常，
0: 我要笑死了。那个街头领先风说那个是 Hello 小高你好啊，小杰。
1: 我经常记得哪个听众经常叫你高主任
0: 你好啊
1: 之类的啊，高老师、高专家之类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1: 的
0: 直播间。
1: 对对对，抖音、微信啊，或者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了。然后呢，我们发生啥，咱们一目了然哈。在视频直播间，咱有一种面对面聊天的感觉。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到今天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趣的事儿，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当中呢，欢迎您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直播间下面的对话框随时在等着您。
0: 什么包星星什么设置的关注开一下是什么意思？没懂。一般情况下，这个就是我们关注了谁，肯定是不可能让你看到的呀。我们一般这都是私密的吧，就是我比如说我的账号啊，我关注了谁，你是查看不了的，打开不了。对啊对啊对啊，你凭什么就是我关注的东西要给你看呀？
1: 反正如果说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账号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账号，点屏幕的就是对，左上角啊，咱们的这个小图标，然后关注我们的账号，最好还预约我们的节目啊，以便呢咱每天这个时间打开手机，打开平台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咱都可以开心的聊一聊。
0: 新哥刚才下单了洁柔的纸巾啊，抽纸，他问说多长时间发货，平台显示呢是48小时内发货，也就是明天或者是后天会发货。那在路上如果你是在广东的话呢，基本上一天两天就到了，总共差不多是4天的时间吧。
1: 对，我这个显示是明天发货。
0: 那个谁说那个啥时候把3只松鼠的收购了给你们发福利呀？那你这个美好的梦想是可以有的，那么至于说它是否能实现呢，咱先这个打个未知数吧。但是起码呢，就是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3只松鼠的这个例子，还是依然可以享受到官方补贴的。
1: 对呀，
0: 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就像马林一样拥有4块多钱的补贴。
1: 是的，
0: 一单4块多钱，三单就直接直降了12块，将近13块钱。
1: 你为啥三单？因为上限3单，补贴不能无限的补给你。
0: 我一单才只有6毛钱。
1: 这个心结他已经在那绑在他心里2天了。
0: 不是，就是我现在这个就是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已经平和了，懂吗？
1: 好吧，
0: 就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啊，就是假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价格是14块多钱的话，就不要犹豫了，赶紧买，千万别像我一样等到只便宜6毛钱的时候再想着去买，那你说这不得血亏吗？买三单直接就是便宜了13，你算一下。
1: 一单是
0: 4.99，
1: 给我的补贴是4.91，三单差不多是15块钱，14.7，
0: 14块多钱，我以为是12块、13块钱呢。
1: 你三单的话，直接等于说给你省了差不多15块钱，你看4.9×3嘛，就差不多15块钱。
0: 我的天哪，15块钱三单，
1: 对，一份14.99，它可以买到16包。大家说16小包栗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反正你就能
1: 铺
0: 一桌子，
1: 铺满你面前，铺成一个小山。
0: 那个Lucy Star 他说这个多大的孩子可以吃油粒？我建议起码是3-4岁以上，他能够咀嚼了再给孩子吃吧，因为他毕竟是那个，他虽然说是蒸的很软糯，除非呢你是把那个栗子啊给他捣成那个泥，然后再给孩子吃，就是他不用咀嚼就可以可能稍稍小一点。但是如果是你要是单独是只想给他喂的话，像吃花生还有吃栗子什么开心果这一类的，一定要注意，就是尤其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吃它的话，很容易卡到这个，就是他一高兴他咀嚼不好，或者是一说话一呛容易卡到气管。
1: 对，
0: 所以不建议，不建议 你要吃的话就给它捣成，比如说把它、这个栗子蓉
1: 蓉栗子泥，
0: 哇，想想都觉得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它是蒸过的，它不是炒的，也不是烤的，就它的那个口感更油腻，更不是油那种油腻啊，是
1: 软糯吧？
0: 对对对，更软糯。
1: 而且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叫就不上火吗？是不是？啊，不烧心，
0: 不烧心。我们今天等一下也会说这个不烧心这件事，
1: 对，就很符合咱三只松鼠的这个特点，又好吃，然后现在补贴价咱又实惠，像可以14.99可以买到16包的朋友，建议
0: 鸡蛋卷有啊，
1: 过。
0: 那个包心心鸡蛋卷有啊，
1: 给你找一找是几号链接哈，那个也好，39.99可以买到2大罐。
0: 我们鸡蛋卷今天没上来吗？
1: 5号，你看5号
0: 啊，5号链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5号链接鸡蛋卷，鸡蛋卷
1: 那个鸡蛋卷，就是你把那个铁盒打开的那一瞬间，然后就是那种蛋酥。

0: 猫酒，
1: 简明是补贴价，你一点开发现一单可以便宜4.91元，
2: 能买三单。嗯，那你总共算下来，我们刚才算了一下，将近15块钱的便宜优惠，
1: 占平台15块钱的便宜。
2: 那你说你这个不占，那真的是有点太傻了吧？
1: 对
2: 不对？
1: 给大家贴到墙上了，广而告之哈，今天只要一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墙上有补贴，超划算的，来自三只松鼠的产地燕山的超好吃油栗，14.99元可以买到16小包，堆满咱的一个小桌面，不要错过，不要错过。
2: 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它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只有栗子，然后再配上一点像是这个白砂糖
1: 两样，
2: 但要特别说啊，特别说明它是有白砂糖的，但是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甜味剂，没有添加任何的什么色素，这个无添，就是完全是零添加，纯自然的，人家蒸熟的，不是炒的，不是烤的，就是完全是激发了那个栗子的那种油香味儿，所以就是给孩子吃，老人吃，还有就是一些肠胃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吃，因为它本身是养肠胃的栗子，
1: 对，
2: 你像很多广东的朋友在煲汤啊，秋天呐，都会讲究吃时令的这些食物，其中栗子就是一个特别特别主要的煲汤的食材。
1: 是，昨天替大家搜了哈，很多的养生科普文章都写到秋吃栗子，养肾健脾还养心。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处非常的多。
2: 养肾健脾还养
1: 肾，
2: 养肾，
1: 健脾
2: 养肾哦，那个俊盛养肾哦。
1: 你
2: 那个土鸡哥
1: 土鸡哥可能这会儿接到单了。
2: 对对对，要提醒大家啊，我觉得这个在优惠过程中，如果大家伙觉得说好像真的是我们说的挺实惠的，可以参与进来。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时令的水果，还有生鲜，一些像是温室的鸡都依然是在热卖中。大家伙如果可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点求讲解。那我们就不多说其他的了，我们因为今天还是着重给大家来说这个三只松鼠的油栗。那如果是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求讲解，我们到时候再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1: 没错没错，
2: 我们好了，赶紧来说一说详细的内容吧。同样按照惯例还是说说天气的情况。那么最近呢，这个冷空气有一股冷空气啊，是来到了北方，给北方呢制造了大风降温和降水，你像是哈尔滨很可能就此就入冬喽。
1: 哎呦，
2: 但是呢南方基本是不受到任何的影响的。你又在干什么？
1: 你的
2: 手在干什么？我现在一看见他挪话筒，我就担心他又跑走了，你知道吗？他又在干嘛？你又在干嘛？看看，我们来看天气的情况啊。本周呢，像咱们南方呢，尤其是广东，虽然说呢受到弱冷空气的渗透的影响，广东的云量会略有增多，但是呢气温方面呢降幅是很小的。短暂的秋凉过后，近期广东的天气好像有点像时光倒流一样，会回到夏天的感觉。
1: 对，尤其上午中午的这一会儿还挺晒的哈。那么广东省这几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13号到13号，咱们广东大部分地区还是维持着晴朗干燥的天气，不过昼夜温差确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哈，有点大。10月15号，咱们受到这个东南气流的影响，广东大部分地区云量会增多，到时候粤西地区可能有一些地方会有分散的小雨，气温也会有一些小幅的下降。
2: 是的，谢谢丽下单一号，谢谢 L 下单一号。记得啊，官方补贴正在补4.99元，
1: 一单
2: 啊，三单的话直接给你便宜15块钱的油栗。一共呢就是你总共才花多少钱啊？三单
1: 可以花到45块钱，你可以买到48包的栗子。
2: 真的是，你要赶紧啊，快点行动起来啊，朋友们，谢谢 L， 谢谢丽下单。我们继续来说广州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晴间多云，早晚呢是有轻雾的情况。我们现在就这会儿望出去，其实还是有点那种薄薄的雾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可能是因为这个气温是有所上升啊，那湿度又比较大，自然就会有轻雾的状况了。明天到后天呢，受到弱冷空气的渗透的影响呢，云量呢是略有增多的，仍然呢是以多云到晴为主。16号一直到18号，受到东风回流的影响，依然是以多云为主，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
1: 是的，依然是一年当中哈，咱们难得的天气比较好的这么个10天半个月的这个时间哈，珍惜，多出去玩一玩之类的，晒晒太阳。 晒呀。
2: 嗯，其实对于咱们广州的朋友们来说呢，因为接下来就是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盛会又要开了啊，就是第140届广交会。那开幕在即，那么目前来说呢，对于很多的普通的市民来说啊，还有包括就是来到广州参展的一些交易商啊、参展商啊，或者说是采购商啊，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它的这个交通出行。

0: 方面，其实每届广交会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些关于交通方面的指引。那这一次的广交会呢，是在后天啊正式开幕，
1: 15号。
0: 对，那交通运输部门呢也是提供了多种方式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来保障参展客商出行顺畅无忧。
1: 嗯，广交会期间啊，会持续强化大容量高效率的公共交通的供给，为咱广大的参展客商提供及时有序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那像是地铁啊，可能很多人关心哈，怎么样安排咱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对的，地铁方面呢，像是地铁8号线，因为它是新港东站嘛，它首班车往较新方向呢是早上6:14就可以了，往万盛围方向呢早上6:21就能坐车了，尾班车呢是往较新方向呢是晚上11:03，往万盛围方向呢是晚上11:52。
1: 嗯，那还有个很热门的地铁站哈，8号线的琶洲站，首班开车往较新方向的时间是6:12，
0: 都挺早的。
1: 哦，对对对，往万盛围方向是6:23，那尾班车呢往较新方向是晚上11:02，往万盛围方向是晚上23:00，就11:54，将近午夜12:00了。
0: 对对对，其实按照我经常去广交会之前是去采访，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做活动啊什么的，我当时的这个自己的体验啊体感，就是咱能坐地铁咱就坐地铁吧。
1: 对，
0: 就地铁人虽然说可能会大家会说会有很多人呐、什么的，但是他架不住他的那个运力强，他发的班次多，
1: 一会儿一班一会儿
0: 间隔多，所以你而且你他现在他方便到就是地铁口你出来之后走不了多长时间你就能到展会的这什么口的那个口或者是哪个口。就是如果是你要是坐像是其他的一些地面的，包括像是网约车啊什么的，反正我觉得首选还是地铁。
1: 对对对，尤其是你自己开车，附近停车场可能都占满了，你不知道得停多远，然后走多久，所以公共交通还是很值得
0: 信赖。我跟你说过一回，说过我的一回的那个真实的感受吗？
1: 你停哪儿去了？
0: 就是我开着车，我就看到人家好多车在排队嘛，那我想我说那我还是遵守一点啊，我也就排队吧。结果排到快到隧道的时候，发现人家那个是就是所有的网约车和出租车的排队。
1: 我刚刚就想你不会跟人家网约车排一起了吧。
0: 是的，我真的排到了那里，然后我又后来又默默的开了出来。开了出来之后呢，它虽然说显示那里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停车场，什么露天停车场，什么这个停车场，
1: 是的是 的，
0: 全部停不进去。
1: 哎呀，那时候真的太火了呀，
0: 我就只能够开绕一大圈，绕到很远的地方，停到一个酒店的停车场，我再自己腿回来。
1: 反正就这时候你要开车，很可能你遇到停车场要么远要么贵，要么又贵又远。
0: 哎，提示大家啊，那不过它贵倒不会贵，它还是正常的那个收费的价格，它不贵啊，这个要给大家辟个谣。它正常的收费该是多少就是多少，它是正常收费。但是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咱停不进去，就是因为你要排队嘛，排不进去。所以建议呢，就是尽量呢，咱们还是以地铁为主。那除了地铁之外呢，其实还有像是公交方面，公交方面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规划。你比如说开行广交会展馆到流花路方向的一条定制公交线路，专门的定制哦。上课的区域呢是在这个展场中路，途经会到哪儿呢？新港路、列德大桥、列德大道、天河东路、中山大道、天河路、环市路、解放北路、流花路。我觉得咱们如果是我们这个记者组的同事，可以直接从这个楼下坐车就直达广交会展馆，太方便了。
1: 流花路附近真的非常非常近。
0: 哎，真的是哎，因为它就是整个的主干道还有部分的这个酒店分布区域沿线还设了多个站点，也是方便展商出行。特别提醒啊，每期展会前4天专线的开行时间呢是下午3:00到7:00，那第5天专线开行的时间呢是下午1:00到5:00。那这个也是结合着这个展会的特点来做的调整。
1: 嗯，是。那此外呢，途经广交会展馆的常规公交啊很多哈，比如说137、229、239、262、304、461啊，然后还有582、762、B7等等哈，将进一步加大发班的密度。可能以前大家觉得哎还挺等挺久的，那在广交会期间可能就不用等那么久了。会视实际情况，然后呢空车切入的措施，提高周边公共交通的运输效能。
0: 是的是的。另外呢，机场专线方面呢也会开行一条广交会展馆与白云国际机场间的往返的专线，这个也特别方便哈。因为展馆上课点呢也是在这个展场的中路与展场的南路交界处，白云机场国际机场呢它的这个上课点呢是位于 B 区11号门和 T2 航站楼的这个西客运站，经停 T3 航站楼，也就是说 T1 T2 T3 都能够串上，也很方便了。
1: 对对对，时间咱们得注意哈，白云国际机场往广交会展馆方向的这个车

0: 开行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
1: 嗯，
0: 那广交会展馆往白云国际机场开行的方向呢，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18点。那平峰时期哈，大概30分钟到45分钟就会有一班，而高峰时期哈，会是客流的情况呢，滚动发班可能会更密集一点。嗯、
1: 对的，对的，像是出租车方面呀，网约车方面，哎，其实我是不建议大家，但是很多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的朋友就会说，哎呀，高娜你这样不行。但是目前来说呢，巡游出租车还有包括网约车方面，它也都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固定的一些上课点的。你比如说呢，这个网约车方面呢，它会在这个展场中路、C 馆、会展南三路，还有广交会三号门对出的路段，还有广交会堂设置了网约车的临时上课点。那么在展馆的五号门也设置了网约车快速上下课的路段。大家会还多多关注。
0: 没错没错。那如果说大家要停车的话哈，这一届广交会呢真的是也为大家想好了哈，充分的挖掘了琶洲展馆以及周边酒店啊、写字楼啊，还有住宅区啊现有的配套的停车场的资源，并且呢利用琶洲展馆周边的条件哈，比如说一些闲置的地块啊，还有道路设置的一些空白区域啊，可以设置一些临时的停车场，一共给大家提供了14969个泊车的停车位。同时呢，广州市的交通运输部门也是依托咱们广州泊车小程序，实时发布广交会展馆周边的相关的这个电子收费停车场的一个动态，大家可以去查询，方便客商呢获取周边停车场的一个信息。那如果说大家真的哈，就是哎呀，或者拿了很多东西，或者说我就觉得开车方便，一定要停车去的话，那一定要开车停车的话，
1: 有一些展商他可能没有办法哦，他要真的是得开车去。
0: 是的，是的。那这个时候咱们还是有办法提前的了解一下，究竟附近哪个停车场可以停，然后不打这个无准备之仗，到时候在这绕圈。
1: 记住啊，广州泊车，记住啊，广州泊车，你就可以查询相关的停车的预约呀，还有什么之类的啊，选好这个停车场的场地的选择。谢谢智下单了一号，谢谢丽下单了一号，谢谢 L 下单了一号。
0: 是的，是的，咱福利补贴品买起来哈，秋天吃栗子的好时节。咱一号又来自燕山哈，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地的一个栗子，这个小油栗子特别的香，特别的软糯。然后呢，给大家今天的这个价格，本来19.9块，一共是有16包，但是如果说很多朋友像我这样能领到补贴，可以14.99块领到16包。
1: 你算一下，三单便宜多少？将近15块钱。
0: 是的，
1: 你总价其实也没多少钱。总价是多少钱？你要是买三单的话，
0: 不到44.97块。然后你可以买到48包栗子，就那一小包的话，大概还不到1块钱。
1: 你平铺开真能铺这么一大台？
0: 铺满我们的这个调音台，
1: 真的是。
0: 其实我记得栗子刚开始就有那种哈，就是给你包好的栗子，一包包挺贵的。我记得那时候
1: 先下单一号、啊，
0: 对，那时候好像10块钱一包，叫啥我忘了。反正那阵我家小孩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去壳的，然后一撕包装就能吃的栗子，然后买的我很肉。
1: 哎，我跟你们说，一点都不夸张。就像这种栗子，它剥好了这种栗子，里头可能加一起，可能有6个、9个的那种。给你抽真空的，你去便利店去看，没有9.9块往上能买下来，
0: 就一小包差不多就得10块钱，真的挺贵的，
1: 根本不可能。真的是。那你像三只松鼠的这个，它现在又加上平台的这个补贴价，我们昨天不是还有听众还说，那这样子品牌赚啥钱呀？它这个品，它就是拿来打这个口碑的，再次的激发大家对三只松鼠的怀念。
0: 对，
1: 它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它没有别的目的。而且呢，它现在是平台呢，它选择一些明星产品，它才会给这么大力度的折扣，或者说是补贴。就平台它也不傻，平台说我又不是说这个钱多人傻的那种，平台它也
0: 多，人也很聪明。
1: 平台要看你的这个产品是不是明星产品，能不能进入到我的这个严选，进入到了我的这个严选，我才会给你一些福利品，这个推广。那你比如说像这个，真的就会有一些人就能像我一样，就是他可能真的运气不是很好，才便宜6毛钱一单，
0: 没有被红包雨砸到。
1: 那你像马林，还有很多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们全都是14.多块买到的，就是一单直接是直降了4.99块。
0: 对，你想想一小包那个栗子还不到1块钱，你说小孩吃你也不会觉得很肉疼，哎，随便吃嘛，爱吃多少吃多少。
1: 而且你一下子，你看你三单，一个账号只能买三单，我只能告诉大家一个账号只能买三单，但是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用你的号买，用老公的买，用婆婆的买，用公公的买，就是全家，亲爱一家人。

0: 大家都去买，
1: 对，
0: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你一个号只能买三单。
1: 咱今天的直播还特别适合点击
0: 下单了，点击一号啊，
1: 对，分享的这个按钮分享一下。
2: 哎、对，
1: 说哪个好朋友说，你看咱今天直播间里面有14.99补贴价，有16小包的这个来自三只松鼠的栗子。咱们之前说到三只松鼠嘛，可能是大家就是坚果零食开始流行的刚开始的那一阶段哈，就是
0: 人家扛把子了，
1: 对对对，一个很有这个眼光的一个企业哈，刚开始就开始做坚果，所以说它的这个规模优势，它的这个关于这个原料的优势都是摆在那儿，选栗子肯定选的这个产地最好的。
0: 哎、我要特别跟大家说啊，昨天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说呢，人家这个是采取了四重锁鲜技术，就是全产业链锁鲜，从树上摘下来直接锁鲜，就是用这个锁鲜技术给它锁鲜起来，然后呢再做这个加工的时候又是冷链来加工，直接上锅蒸，蒸完了之后直接锁鲜，
1: 对，
0: 给它包起来，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而且中间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什么程序啊、工序啊，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人去参与啊，它也防止了一些交叉的一些感染
1: 啊，对，而且有的时候这种栗子可能比你在这个比如说在菜市场买的栗子自己回去蒸的还新鲜，因为
0: 当然了，
1: 那个栗子它不可能全程冷链吧，就算全程冷链送到菜市场它也在那摆了一天了，是不是？那不及说咱们的这个栗子从摘下来开始我们就进入一个特殊的这个环境当中，不与外界接触，
0: 对，
1: 直接把它最新鲜的这一部分都锁在它的这个果仁里面，
0: 四维锁鲜，
1: 是的，是的，然后
0: 这样一份栗子到你手上，而且最关键的是它还包邮，
1: 还
0: 最关键的是还补贴，一单补贴4.99，那你说三单的话就直接能补直降直冲15块钱补贴，15块钱咱干啥不香啊，
1: 而
0: 咱自己留着多好啊，
1: 对，这个栗子非常的优质，看起来那个仁儿就是黄黄的那种，一看就好的一个栗子，而且这个栗子咱想本来19.99你买到16小包这已经很划算了，然后你要是能有补贴你14.99可以买到16包，一包还不到1块钱，
0: 买三包啊，买三份，
1: 划算中的战斗机，
0: 关键三份，
1: 能
0: 三份说多少多少包
1: 啊？
0: 等着你，
1: 我还以为三份48包，然后不到45块钱，45块钱可以买48包，
0: 你直接直降了15块钱。
1: 是的，是的，感觉今年冬天咱就栗子自由，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吃，免得你说你在外面临时想吃买一包，哎呀10块钱，结果一数没几颗，
0: 6颗9颗
1: 没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是的。
0: 好了，时间马上还剩下20几秒，就要进入到电台的报时广告了。所以各位电台的朋友，你正在听节目。想要买三只松鼠的栗子的话，赶紧一步来到线上吧，我们在线上高娜和马琳继续为您做推荐。
1: 线上
3: 继续问花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俾人掉晒包啊！
4: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3: 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4: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3: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4: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嘅，问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3: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4: 系啊，
3: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4: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

0: 度是特别高的，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嗯，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0: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是会开放给签约客户，但是今日打入电话的都能够享受到。
1: 如果想看啲真实的材料，想了解环保的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近日，中国关工委在全国基层关工委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发布了五老工作室优秀案例、五好基层关工委优秀案例和县级关工委优秀案例。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思政育人五老工作室、东莞市大朗镇巷头社区关工委、深圳市福田区关工委入选优秀案例。东莞台报道，东莞市昨天发布关于印发东莞市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七批增补的通知。通知显示，按照有关规定，经按程序审定，本次增补2026年市重大建设项目45个，市重大预备项目52个，涵盖基建、产业、民生三大核心领域。梅州台报道，近日全国烈士陵园不动产全部完成了确权登记发证。自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开展以来，梅州市积极主动，已于去年底完成了确权登记发证，为烈士陵园保护加上了金钟罩。梅州市去年还出台了梅州市市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这是梅州市首部专门针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为全市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茂名台报道，连日来信宜市举办2026年原来好创业就业服务暨送岗下乡专场招聘会，集中推送企业岗位，拓宽就业渠道，吸引人才返乡择业。根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经检测82款移动应用存在1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其中丁香医生、智行旅行等移动应用因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被通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根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6: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谢谢小下单，谢谢曾下单。一号来自三只松鼠的油栗，这个是蒸好了的栗子，特别特别的便宜，这也是我们给大家找来的福利品，
13: 有补贴更划算哈。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可以享受到14.99元。
12: 哎，我也傲娇一下，我刚才突然显示我的平台的补贴价能够便宜到1.多元了。刚才是6毛钱，现在变成1.多元，要许愿许愿许愿，还能给我便宜到4.99元。
13: 但你还是18呀，不像我们可以14.99元可以买到16包。
12: 人心不足蛇吞象，
13: 你还真的是挺容易满足的。
12: 对，我要容易满足。
13: 我觉得14.99元可以买到16包，像我这种就真的是没理由不买，
14: 真的是。
13: 栗子又好，然后又有补贴，又是三只松鼠一个知名品牌，又是秋天一个特别适合吃这种时令坚果的一个季节，就是
12: 没理由不买。
13: 对呀，有啥理由？大家能提一提吗？
12: 谢谢小下单，谢谢曾下单一号，谢谢大家的认可啊。就是那个云逆在问风行牛奶没有了吗？没有啦，当时让你买你不买，现在没有了。
13: 前两天好不容易哈，就有这个50组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秒没，
14: 真的是
13: 秒没，
12: 也不能叫秒没吧，就是起码是半小时内就没有了。
13: 对，
12: 就是一个平台是，而且仅仅只有那么一回上了一下。我记得再上一回是陈晨他们的节目碰上这个，正好他官方能够放出来点货，陈晨他们节目卖了一些，然后再就是我们节目那天中午的时候运气好碰上了一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你能够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会，如果是一旦是有的话，我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面大声的呼喊大家赶紧来买。
13: 因为这个很难预测，不定时，就跟补贴一样，你不知道他啥时候有啥时候没有，能做的就是你遇到补贴，遇到有你喜欢的这个东西还很划算的时候，你赶紧把它给放到你的购物车，并且选择付款。
12: 没错，
13: 因为有可能你迟疑着 迟疑着。第二天我想，哎，还有几口今天买，结果发现，嗯，已经没有了，补贴没了，已经恢复原价了。曾经那么大那么大的一个划算放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
12: 真的是
13: 失去之后你会觉得追悔莫及。
12: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这个补贴啊，
13: 嗯，
12: 它真的是。

0: 就是他高兴他给你点就给你点，他说没他就没有了。你比如说像刚才我在我就真的是一直在盯着这个官方补贴，就是我的这个屏幕就一直是在这官方补贴，
1: 官方补贴都被他盯怕了。
0: 对，我就在那一直盯着。谢云下单了32号。
1: 32号是啥？关注一下哦。32号是那个立白的那个薄荷洗洁精，
0: 这个也好。
1: 对，
0: 反正我就刚才就一直盯着这个官方补贴，我就突然一看，它从19.3块，它突然变成了18.91块，就是也就是说我的官方补贴突然多了1块多钱，就挺开心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官方补贴，它真的是随机，它在这个在发放中，所以要特别提示大家，如果你还能够拿到看到你的这个价格是14.多块的话，就别犹豫了。一个是三只松鼠这个大品牌值得信赖，第二个呢，它的这个油栗呢是河北燕山的油栗，它的这个产地又好，而且栗子呢又大个儿，它呢又是用这种四重锁鲜的工艺来保证这个栗子的新鲜程度。其次呢，它是蒸着做的，就是它是蒸的啊，它是蒸煮的蒸，它不是真的的栗子，它是蒸的栗子，也就可以让它的这个口感呢更加的软糯，吃起来呢是那种就是有点像吃蛋糕一样，就是那种糯糯的那种感觉，反正感觉很棒。但是呢要特别提示大家呢，因为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只有栗子加白砂糖。
1: 对，
0: 那如果是你是真的是完全一点糖都不吃的话，就慎重。如果是像小朋友啊老人家，我觉得适当的吃点糖，尤其是白砂糖，还是可以的。
1: 对，可以让人啊感觉幸福一些些哈，因为糖确实还有这种魔力，加上添加的也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哈。
0: 真的好久没见啦，真的是 long time no see。
1: 很贴心的跟我翻译了一下，很久没见，
0: 谢谢。真的你最近忙啥呢？真的好久没见你了。最近忙啥呢？我们今天节目推荐的这个14.99的例子，你倒是可以去下个三单。
1: 是不，
0: 你家孩子可以，
1: 你的这个地方发不发货？
0: 你家孩子可以那个吃哦。对对对对对，真的，不是你家孩子，你忘了，记错了，你我不知道你家有孩子没。谢花下单了1号啊，感谢啊。
1: 而补贴这个东西吧，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也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比如说有些人看到就是19.多，有些人18.多，
0: 让我心痛。
1: 有些人14.99可以买到16包，所以说14.99可以买到16包的。
0: 再强调一下啊，再强调一下，不管你是多少的这个官方补贴，你都可以叠加三单去买。叠加三单去买哦。你如果是14.9的这个朋友，你直接下三单，这个优惠就直降了，减了直逼15块钱。
1: 是。然后吃发了3个感叹号，啥意思？你是感叹于今天我们的这个
0: 价格优惠吗？
1: 抖音的话哈，建议大家可以选第二个规格的哈，买3份送6包，一共到手24袋，然后29块钱，
0: 算下来跟视频号差不多。
1: 这个是在抖音买最划算的哈，这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今天超划算哈。路过盯我们墙上了哈，路过咱第一眼就能被这个栗子吸引。你看这个大的分量，唰唰唰唰，那么大一排，只要14.99。
0: 谢谢光关注，谢谢张关注，谢谢花下单，谢谢云下单，谢谢小下单，谢谢曾下单了我们的一号来自三只松鼠的栗子，一定要记得优惠还在，赶紧去拍。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啦。这个消息呢也是要特别提示大家，也是一个服务信息。因为呢2027年度的国考明天就要开始报名了，有多少的朋友们都在这个许愿啊，国考上岸啊，快点能够上岸。那今天呢，国家公务员局就特别发布了公告，显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呢是会招录3.57万人。那么据介绍呢，考生呢可于明天早上的8点到24号的下午6点这个期间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那么注册认证截止的时间呢是10月23号的下午6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时间节点啊。公共科目的考试呢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 举行。
1: 嗯，那报考条件设置方面哈，年龄一般是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也就是1987年10月到2008年10月出生的这一批人。
0: 嗯，
1: 那么对于2027年应届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呢，放宽到43岁以下，也就是1982年10月以后出生的人啊，都可以去报考。
0: 是的，那相关介绍显示呢，这一次的考试啊，录用公务员将会突出政治标准。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考试啊还会严守公平底线，也是强化了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格考试全流程的管控，抓实、抓好、抓细考试安全各环节工作，也是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呢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注册之后呢，通过电子社保卡等等来进行实名实人的认证，才能够报名和提交报考的申请，认真落实考试保密管理有关规定，加强像人员呐、试题试卷呐、重点场所啊等等保密的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迟到的考生是禁止进入考场的，坚决防止这个叫做什么失泄密等等的这种情况发生。
1: 嗯，那考试呢还将完善考试诚信联合惩戒机制，对违规违纪的考生啊，予以这个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者限时报考等等的处理，对于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依法依规去进行惩处。那加强呢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规范商业营销宣传，严厉打击和惩处扰乱考试秩序、组织考试作弊等等的违规和违纪的行为。
0: 嗯，在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一点的，就是呢这次的招考啊，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
1: 嗯哼，
0: 那这个可能一般情况下一听到这种考试的时候，很多的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哎，要买这个辅导资料啊，对，要买书啊什么的，去刷刷题啊什么的。这次的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也不会举办，也不会委托任何的机构或者是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那么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啊、网站啊或者是出版物等等，请广大考生一定要提高警惕，合理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
1: 没错，
0: 哎，其实这个真的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年到这个考试前都会有各种各样子的名头的这种培训啊，告诉你这个公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参加面试啊，你要刷哪套题啊，你别说是这个国考这么大的考试了，就是咱们那个播音员主持人上岗证的考试，
1: 任何的这种
0: 都会有
1: 考试，都有不同的这些所谓的辅导。但我觉得考试其实考的就是
0: 你又跑走了，
1: 我已经被你的这个话筒钉在这儿了。
0: 你没听到你的声音变小了吗？
1: 我觉得
0: 你现在是有声音啦。
1: 很多的考试其实都是说在考察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这些综合素质能力感觉都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学习当中啊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反正这种刷题啊，或者说这种临时的抱佛脚啊，或者说教你一些答题的技巧啊，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太好。
0: 嗯，所以就是大家伙还是不能临时抱佛脚吧，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平时的这个认真的去复习考试。好了，我们接下来呢非常感谢这个阿下单了一号，谢谢阿预约了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下场直播哈。我们接下来呢要说这个关于全民大烧心时代，大家伙看到过短剧上面的这个关于烧心的这个事儿了吗？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贵是贵点，但是吃了不烧心，这句话呢突然成为了互联网上很火的街头暗号。这个梗的源头呢是红果短剧平台上面啊批量涌现的 AI 短剧，说是一个小吃摊的老板坚持用好的食材，隔壁的黑心同行呢就用隔夜菜低价抢客，那老顾客就边吃边说，哎呀还是你这儿好啊，吃了不烧心。剧情烂俗到观众都能够背下一句剧情烂俗到观众都能够背出下一句的台词，但是恰恰是这种被 AI 批量复制的良心叙事意外地戳中了某种真实的情绪。
1: 嗯，那什么叫烧心呢？其实从医学角度来看哈，烧心指的是胸骨后方的一个烧灼感。那本质是啥呀？本质就是胃里面的一些东西哈，胃的内容物反流刺激食管导致的一个结果。那它跟食材干不干净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随着吃了不烧心的热传，不过啊
2: 不过呢，随着吃了不烧心的热传，这两天真的是有些零食开始坐不住了。
0: 据报道呢，全民大烧心时代，火腿肠的黄金组合方便面日子过得有点烧心。世界方便面协会数据显示呢，中国方便面消费量从2020年的巅峰期的463.6亿包不断的下滑。除此之外呢，甜牛奶的童年滤镜也是集体的失效了。一瓶245毫升的牛奶制品添加糖含量约24.5克，几乎啊是触及了世卫组织每天推荐的上限。

0: 下这罐甜牛奶，食管可能不伤心，但是血糖和资本市场已经是烧出了答案。另外呢，还有辣到让人真烧心的辣条赛道，处境也不太乐观。
1: 那不烧心呢，成了零食赛道的新机遇。过去买零食啊，好吃就行，高油、高盐还有高糖的零食，凭借着强烈的味觉刺激，成就了一批的国民级的大单品。那现在呢，配料表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干净，已经成了年轻消费者下单之前的重要的一个决策因素。
0: 说到底，吃了不烧心，能火遍全网，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要的是配料表够短够健康，你说呢？
1: 咱们的三只松鼠的例子，配料表就真的很短，
0: 吃了就不烧心。真的是吃了不烧心，还是三只松鼠好啊，吃了不烧心。
1: 是的，配料表短到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栗子，然后一个是白砂糖，就没了。
0: 笑死我了！我这个最近真的是成天看这个 AI 短剧，里头就是这种他们的这种对白式的这种。就是这种叙事真的让人太逗了。哎，还是你这儿好，吃了不烧心。
1: 这个烧心本来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是属于我们东北一个很小众的这个词，现在居然火到全国，成了个网络热词。
0: 对，
1: 感觉有点光荣。
0: 对，就是甚至它还造出来了很多的那种挑战，宠物版的烧不烧心。我还拍我们家猫，说是吐是吐了点，这个看着不烧心。
1: 我就小的时候经常就是，哎呀，这个烧饼啊或者吃啥吃的那种硬的东西好像不好消化，然后
0: 感觉有点烧心。
1: 大人的说法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哎呀，不能吃，吃了可烧心了
0: 啊。就是、
1: 确实跟这个，
0: 反正我是在这个 AI 短剧里面，因为它这个烧心这个形容啊，如果是你真的去把它剖析它的字面意思，好像它也分析不出来。但是我就觉得它特别能够体会出啊，体现出就是你那一刻身体的某一种不适感，用烧心就觉得特别的恰当。
1: 其实本意指的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可能吃多了不好消化，你消化你就胃难受，然后这块火辣辣的哈，感觉这个胃都火辣辣的疼，然后今时今日，反正就是如果说不在东北方言地区，可能对这个烧心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加入一些自己的这个理解，反正这个词儿是红了。
0: 包欣欣说：“这个号是您的吗？”不是啊，这是我们的官方号，这是一个官号，这不是我们的私人号。就是你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你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主持人。
1: 你看后面，我们后面六个大字“广东新闻广播”，这是我们的单位。
0: 对，这是我们的单位的号啊，这不是我们个人的号，不能是个人的号啊，个人哪敢说我是广东新闻广播呀？
1: 今天大家对你许予了很美好的期望，希望这个号是你的，希望三只松鼠这公司
0: 的。对，谁说让我当？让我去收购三只松鼠。好吧，朋友们，让我去收购三只松鼠。收购了之后我就把三只松鼠发给大家吃。
1: 是，以后谁在直播间里谁留言哈，发快递一个三只松鼠
0: 啊，发
1: 要啥发。
0: 我们那天给大家送的那个好益康的牙膏，有两个朋友不是抽中了吗？应该有收到了吧。应该有收到了吧，因为我当时不是说把我的那一份也是送给大家吗？然后我已经是因为我是把我手上有的那个我给大家让同事寄了，然后我现在呢是昨天收到了好益康给我寄的一管
1: 啊，
0: 就是因为我当时是就抽中了嘛，抽中了之后，因为它是官方寄嘛，
1: 我知道
0: 啊，所以我收到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中奖了的那几位朋友，你们有没有收到？收到了回来我们的直播间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这个咱也要这个有来有往嘛，告诉我们一下，
1: 对。
0: 糊里糊涂，
1: 对，已经刷上了。谈刷上之后有啥感觉？这个牙膏还是挺好用的，我们用的都挺喜欢的，
0: 好用，真的好用。谢谢云下单了一号啊，谢谢老林的点赞，谢谢妮的关注，看谢谢阿的这个点赞啊、下单了一号，谢谢花下单了一号啊，
1: 咱还是挺多朋友今天对我们的一号啊还是比较喜欢的哈，我们也特意把这个有补贴的一个强补贴的一个好东西给大家上了墙哈，直接就挂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大家一进来就能看到，而且因为它实在是太划算
0: 了，到手整整16，
1: 对，很想让大家都能够领到这个实惠，占到这个补贴14.99元，
0: 下单了一号，
1: 对，14.99元的价格可以买三只松鼠的这个好吃的栗子，可以买到16小包，之前那个16小包的花生哈，其实每包扁扁的，可能还规模没那么大哈，但栗子啊，每包鼓鼓的，你这16小包栗子倒下来，满满可以堆起一座栗子小山。
0: 对，
1: 对比起咱们可能零食店啊，或者说便利店啊，你偶尔想吃买一包，哎呀，10块钱数数没几颗，这个价格它不可同日而语。这个又划算，而且又好吃。秋天栗子又是咱们的一个时令坚果，就几重因素导致。

0: 这个栗子真的是感觉今天咱们直播间最该买的一样东西。
1: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你说到以后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你也别觉得说我这你们说的这个16包是16很大包吗？它其实也不是说很大包，因为它是那种比较方便装的这样子的，就是它里头的内容物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拿到这个叫什么实物，所以没办法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做展示。但是呢，就是里头基本上可能能有3到4颗栗子，但是
0: 就即便是这样价格都是很优惠的了。而且小包装它有它的一个好处，因为如果是那个包装它还比较多哈，咱今时今日吃的东西太多了嘛，有的时候你吃一两颗哎呦没两颗饱了，对，我就给它放在那儿，放在那儿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你把它遗忘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打开，那后面的那你也别打开了，直接其实就坏掉了。小包装的好处就是你拆开一包可以满足咱的这个口腹之欲，如果说哎呀好吃我停不下口，那你再拆一包，总之不会说 浪费掉，因为它每一颗都每一包都是真空包装的，包装的非常非常好，你要不拆开放一年都行，这个保质期也非常长。新哥说他收到了牙膏的奖品，好的好的好的，收到就好了，太好了，
1: 对对对，正好正好正好，
0: 我们还是希望听到大家能够有个反馈啊，特别好，谢谢你的反馈，去刷吧，刷起来吧，这个牙膏老好用了，
1: 对对对，我家小孩用这个，我给他买的那个儿童牙膏，
0: 一个草莓的一个葡萄的，刷起来特别好，因为本来那个小孩牙膏 嘛，它那种就是太甜的，觉得已经不适合他们，大人他又嫌辣，那个刚刚好合适，大人小孩都合适。
1: 它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就是让孩子可以更好的从叫什么儿童，对，儿童牙膏转换成为这个，它即便是成人的，它的那个辣的那个，它也比较温和。
0: 对对对，
1: 可能如果是像是老人家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他不喜欢那种薄荷味很强的那种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是，那小孩牙膏就是草莓味葡萄味会更加清新 一点，他们刷起来感觉会更好一点，反正都挺好的。
1: 对对对，哎，我们赶紧跟大家再因为还剩下点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吧。那这两天呢，这个2688块钱住酒店可进天眼核心区域，就是中国天眼那个 FAST 的那个 核心区，这个事情大家伙刷了没有？那有媒体报道说呢，在贵州的平塘啊，中国天眼 FAST 核心区了，有游客反映说呢，其花了2688块钱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之后，有导游带领登上了中国天眼这个圈梁，俗称是这个锅圈，就是周围的这个锅圈，还可以私自携带手机等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的拍摄。是，那10月12号呢，中国科学院发布了相关的情况通报，指出说近日啊，中国科学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的酒店呢，就可以进入中国天眼的核心区参观。那单位呢也是对这件事高度的重视，已经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对这件事情展开全面的调查。如果说发现了违规违纪的行为，将对相关的单位以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的情况也将及时的向咱们的社会来进行公布。据我所知，像这种科研的，尤其是像天眼FAST的，它是用来干嘛呢？它是接收天外的那些信息哈，它应该是要保证方圆很安静哦。可能涉及很多高科技的一些机密的东西，所以说不能说你带个手机你就拍，然后如果说万一涉及到一些秘密或者泄密的话，那这个后果就非常非常的严重。是的，所以我们也是等待着官方最后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吧。那除了这个最新的消息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不是在节目当中说了郑钦文吗？那就是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觉得说烧伤有点点遗憾的，就是昨天呢是从女子网球协会 WTA获悉呢，中国名将郑钦文因为右肩受伤，决定就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其实，上一周呢，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连胜了7局，也是成为了赛事举办20届以来的首位本土的女单冠军。那首位持这个外卡闯入决赛，并且最终夺得冠军的球员。而且这也是她的生涯当中首次问鼎 WTA1000级别的这个赛事。
0: 是，很多朋友也还表示理解啊，说运动员哈，尤其咱们很多喜欢过的运动员哈，很多时候都是由于参 参赛实在是太疲劳了、然后不仅说这次参赛可能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反而让自己身上的伤病加重了，那这有点得不偿失了。所以虽然说是在武汉举行，他没有机会参加，挺遗憾，但是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讲，还是说咱们的身体还咱们的状态最重要。
2: 对，
0: 希望这次夺冠之后他能继续好好恢复哈，然后继续最好的状态出战下一次的比赛，取得更加亮眼的成绩。
2: 而且其实、老话说得很好嘛，就是月满则
0: 亏，
2: 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咱能够就是有一些调整、有的放矢，对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没错没错。
2: 谢谢太下单，谢谢小下单了、这个三只松鼠，我们三只松鼠又成功的变成了热卖品。
0: 是的是的。
2: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认可啊。时间来到14:29，这一时段的节目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别走开。各位朋友赶紧一步来到线上，快点来抢官方的福利，你要是下三单的话直接给你补贴15块钱。
0: 是的，
2: 你说
0: 什么15啊？
2: 你就说，你还不激动吗？
0: 不心动是吧？咱线上见。

0: 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和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各位朋友们，我们刚刚是拿到三只松鼠的这个
6: 栗子并且还吃了。
5: 栗说这个好益康的牙膏收到了，谢谢 Z 下单一号。我们刚才拿到了这个栗子啊，就是你拿到之后就这么大，每一包呢有25克，总共呢是一单14块多钱，你就可以拿到16小包。如果呢你一个账号下3单的话，能够拿到48包。真的很好吃。
6: 里边这个栗子是5到7个不等哈、刚才我拿了这个数一下，我拿那个五说，哎，这个五个这个多，结果发现那个5个是最少的。
5: 哎，它如果是个数多呢，它就是它个头小一点，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它的口感全都是那种油油糯糯的，打开之后呢，你看看它这个配料表上面非常的干净，只有栗子加白砂糖，只有栗子加白砂糖，
6: 没有那些科技和狠活，那些你不认识的化学元素。
5: 哎，这个真的是好吃，
6: 真的好吃。要不是节目开始，没准我们俩还在那儿吃呢。
5: 你吃吧，你
6: 有点吃的停不下来，不行，还得给别的朋友们这个留一下样品啊。
5: 刚才有
6: 真的好吃，
5: 有朋友求讲解12号，12号是陕西的余香的猕猴桃。这个猕猴桃，我就建议你大家买大果。起码买大果，起码是中果。小果呢，因为小，一个是小，二一个呢就是你看起来它也有点丑丑的，
6: 对，
5: 不好看。
6: 对，
5: 你就买大果吧。
6: 因为陕西它这个地方它是猕猴桃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地哈。为啥呢？因为之前我们家有亲戚，家乡就是陕西的。自从我家孩子去到那个陕西他那个地方吃的那个猕猴桃就只吃陕西的，特别的好吃。因为猕猴桃确实有的时候你买的话吧，如果说不是那个产地，你放了好几天，它要么还硬硬的，然后就突然间一瞬间它就变软了，那个反正很不好把控。我们这是精选的哈，产地的，然后又很好吃，水分呢又比较多，然后呢你吃起来哈，就是软糯的时候吃起来又非常非常的滑的那种猕猴桃。很建议大家买。我已经就是我家那个陕西的猕猴桃已经吃完一批了，我已经打算就是再给他们买一批这个陕西的猕猴桃。
5: 这个猕猴桃呢，就是你拿回去之后呢一定是硬的， 你别想着说我说哎我这个拿来是不是就能吃了，它可能偶尔有一个是有点偏软，但也要放。像按照我的这个经历啊，就是我吃这个陕西的这个猕猴桃，我基本上是放了大概我感觉我都放了快一个星期了我才吃它的。吃一定是把它放软了再吃，它够甜，它会更甜。那个微求讲解三号是
6: 三只松鼠的花生，哎，这个8.99元，我现在这里显示是8.99元，不知道你是多少，
5: 10.31元，
6: 我就伤害了你。如果说你是8.99元，你可以买到16包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无痛下单了。8.99元，平常你寄个快递可能也要8块钱，但是现在你花了8.99元，你可以买到16包三只松鼠的小花生，8包五香的，然后8包虽然说是辣椒的，但是不辣，里面只有一些干辣椒条。你要喜欢吃辣的，你可以连那个辣椒条一起嚼进去，
5: 完全也不辣，你就是嚼了那个辣椒条也都不辣。
6: 是的，是的，而且
5: 广东微辣属于广东辣的微辣，
6: 是
5: 的，你想它能有多辣？
6: 去皮儿的哈，不会说这个皮儿弄得到处都是哈，然后每一颗都像这个白色玉石一样，特别的饱满，特别的香。脱油的花生香味会更浓，而且吃起来没那么腻，没那么油油的。
5: 就是我们现在今天在热卖的这个三只松鼠的这个油粒仁儿啊，要跟大家说一下，特别要简单，特别特别要提示大家，就是我怕大家就收到之后说你们的这个为什么跟你们的描述，因为说你们这个板栗，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想着板栗可能是不是起码要这么大个呀什么的，它的这个普通的个头呢不算特别的那种大型的那种板栗，但是呢它的优点在哪儿呢，就它的优点在于说呢，它的这个栗子呢，它的油糯感，就是你吃的时候它虽然说小，你像有一些它小，但是它个头，它虽然说个头小，但是它整个里头可能像马林说的有7个，
6: 对，
5: 那我这个可能稍稍大一点，里头有5个，反正它总重量呢是到25克左右，就是一个是25克左右，它是用这种密封的这种做法。另外呢，这整个的这个油粒仁呢，它是用蒸的那种方法给做的，
6: 健康方式。
5: 对，就是当你收到之后呢，你能够吃到那种有点像是我们那个糖炒栗子刚刚出锅10分钟前的那个口感，就是油油糯糯，
6: 对，软软的，
5: 对对对，它。就是整体上，你说你要是很大个的话，那这一包里头25克，因为它标准就25克嘛，它就放不了几个了。
6: 对，
5: 所以如果介意它里头的这个油粒仁很小，也不算很小吧，它
6: 小不小不小，
5: 对，它也不算很小。你看它差不多每一个都这么大。
6: 而且咱们就是秋天一到街头哈，某个知名的那个做板栗的那个街头，他用的那个栗子就是那种小小的，不可能用那个太大的。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那种太大的，其实甜度啊，还有这个软糯感也好啊，不如这种小小的油粒好吃。就是这样。
5: 谢谢 Y 下单，谢谢钱袋子下单，谢谢钟下单，谢谢 Z 下单，谢谢泰下单，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们对我们的认可，爱你们哟。
6: 大家排起了队，而且如果说你在街头买那个栗子的话哈，很负责任的说，你买一大包不一定一次全能吃完，过几个小时它里边那层有毛的那层衣就跟栗子就牢牢的贴合在一起，真的扣不下来。
5: 我每次吃的时候我会把那个毛毛的那个东西给扣，就是用牙给把它刻掉。
6: 没有，就是你不会觉得很大，
5: 就很浪费
6: 啊。对啊，栗子也被你刻掉了。
5: 是啊，是啊，
6: 也就是它刚炒出来那一小段时间，它是那个外边的外壳是跟那个毛毛的那层衣粘在一起的，你一扒啊，那个栗子很好扒。
5: 48份，
6: 对，过几个小时就不行了，只能浪费了。
5: 48份吗？
6: 是48份，
5: 48份。如果你买三单，
6: 对，一单是16小包，
5: 而且这三单就直接是便宜了将近15块钱。
6: 就等于说你白白赚了15块钱，因为本来其实这个栗子你说19.9元你可以买到16包已经超划算了。如果说你买那种包装那种栗子，19.9元大概能买到2包。
5: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啊，大家伙可以先尝一下，先买一单，因为你反正一个账号有

0: 所以有的时候一定很就就就心里特别不好受，就是很就就就心里特别不好受，就有点心里不平衡嘛，就是平什么你们都有14块9毛9，有4块9毛9优惠，我为啥才只有6毛钱，结果我今天念叨念叨，结果后来今天平台给我多发了一块钱，我现在能有1块多钱的优惠了，我都觉得挺开心。
1: 但是很多朋友是有4块多钱的优惠的，我都觉得挺开心。
0: 嗯，但是很多朋友是有4块多钱的优惠的，是4块9毛9可以买到16包，我觉得像很多问牛奶的朋友最能体会这种心情，曾经这个牛奶就摆在那儿，我买
1: 别怪我笑得如此大声，
0: 我买还是不买呢，结果没买，发现哎没货了，还有了吗？没有了，啥时候有不知道啊，这个时候心情就比较差，所以有的时候一定站住这个补贴哈。嗯，好，另外呢我们还想问大家， 那你想这个
1: 店，我昨天朋友圈
0: 本来就很火，
1: 好多朋友都在那里说，看今天也抢了一个这个，哎，有人还抢到了，你别说，
0: 那还真的挺厉害，因为广州好像现在就那一家吧，本来就挺火的，就要排队，结果买一赠一，那就可想而知。
1: 你看你跑去了哪儿？
0: 哎，我都明明被你的话筒固定到这儿了，那我应该往这边挪一挪。
1: 对，
0: 固定的太往你这儿。然后主要为啥说大家抢奥迪了没有？因为奥迪也说买一赠一，大家说难道买一辆车赠一辆车吗？
1: 谁能买得起呀？
0: 就是买一辆车赠一个车模。
1: 服了，真的是，真的，哎，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喜欢车那个模型的朋友们，能不能举个手？就大家喜欢它的点在哪儿？
0: 喜欢它的点就是它可以把一个大的车然后浓缩成一个小的，然后每一个部件都是等比例的，然后门还能开，前后盖还能开。
1: 哎，我完全 get 不到这个点，
0: 门还能开，前后盖都能开，这是我儿子最喜欢的一点，
1: 是不是啊？就是我反正我一直是没 get 到这个点啊。再说回到那个什么，就是昨天早上呢，一大早呢，就是说是有大量的用户就是去点单嘛，那从早上的8点多开始，他就频繁的显示说茶友们太热情啦，请稍后再试，之后就无法正常下单。不过呢，就是后来呢，就是这个测试发现呢，是小程序偶尔能够进入。你像我刚才就说，我朋友圈就有一些朋友，他可以正常的点单。当然他说回复说小程序已经努力的修复了。其实如果要是，其实这也是给很多的品牌提了个醒儿吧。就是你如果是要做这种，这种活动，你首先要看看你的这个，后台的这个运维，它是否能够支撑。你要做好这个预判。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控制说你是否会有大量的这个客人涌入来点单，对不对？
0: 但我觉得即使他的小程序哈能承担得了这么大的流量，他做奶茶的小哥可能也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一个流量啊。摇用这个手摇那个奶茶，可能这个手都快摇骨折了，太多了。
1: 人家现在有好多的奶茶店，人都不用人手摇了，
0: 那倒是
1: 机器摇了，
0: 机器可能都摇不过来。你想想，本来大家买的人多，买一赠一，我觉得走过路过的人可能都想买，结果呢就给这个系统给弄得实在是不堪重负，机器币也不堪重负。当然其实咱今天哈一号的这个三只松鼠的例子哈，也是超级超级的这个优惠啊，咱也是同样不能错过。好处就是咱们现在下单没有什么程序问题，咱可以非常非常顺畅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和优惠。
1: 记住啊，一个人如果是你现在的这个显示是有4.99块的官方补贴，真的是就赶紧去下单吧。一个人的账号可以下三单，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手里头拿的这个一单是16包，每一包是250克。那你如果是下三单的话，到手40多包。而且呢是相当于是平台给你直降了将近直奔15块钱去。这种优惠咱还是能拿到就赶紧拿啊。朋友们，
0: 就是那种小油栗子，特别软糯，特别香甜，特别有栗子香的那种小油栗子。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一包看起来好像不大，但其实里面有5到7颗吧，其实你
1: 也够吃了，
0: 吃下去一次其实是刚刚好的，不会浪费。如果说真的是那种栗子控啊，超喜欢吃的，那你再

0: 拆一包呗，总好过说你拆完了之后浪费了、哎、
1: 另外呢毕竟呢、嗯、它里头是含有白砂糖的、嗯、它配料很干净、嗯、只有栗子和白砂糖，但是呢我们要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就因为就是这个栗子，大家吃栗子的人大家都知道、嗯、其实栗子吃多了会腻得慌、嗯、会而且它的本身的这个饱腹感又很强、嗯、所以说你吃这一包你基本上就差不多、嗯、一包也差不多够了，嗯，真的是
2: 对、啊、而且很适合大家把它拿到公司拿到单位去啊，上午或者下午的时候
0: 装到包里头，
2: 对，下午茶时间你饿了之后这一小包我觉得就解决你当时的这个问题了。
1: 谢谢新下单、嗯、谢谢五下单，谢谢大下单，谢谢万关注，谢谢秒点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歪下单，谢谢钱袋子下单，感谢大家的、
2: 啊、
1: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可以这个板栗买了一包有多少个啊、嗯、谢谢鱼下单了一号，里头呢它不一定、嗯、有，你像我刚才我说这个有五个马铃薯的，有七个的
2: 七个，
1: 但是它的总重量呢都是在25克，嗯，25克，就是它如果是你个头大呢它的这个、嗯、里头的这个颗数就少，如果是个头小呢里头的颗数就大，嗯啊个多啊颗数就多，
2: 5到7个之间，但是我们俩刚才尝了一包，每个栗子都是那么的好吃又软、
1: 哎、真的好吃，
2: 它虽然配料表有白砂糖但它不是很甜，没有说你一吃之后就觉得、嗯、哎呀怎么这么甜的这个感觉，我感觉就是一个简单的调味，
1: 嗯
2: 是
1: 那个谁在问说求讲解这个6号是吗，
2: 嗯，6号是啥，
1: 6号是这个蜂胶的补水的这个喷雾，
2: 哦就补嗓子
1: 的，到了 秋天啊，对，金嗓子的这个算是这个叫做什么，嗯，润喉喷雾吧，嗯，因为以前我们就说就是总说金嗓子它的什么喉宝呀，它的系列的这个护嗓子的都挺好的、嗯、那它这个蜂胶的这个随时一喷秒感舒适的五大草本精粹的这个喷雾，
2: 是而且添加了复旦 F1 的溶菌酶哈，保证说咱们这个效果会更好，因为确实天气一干啊，好多人就会觉得就总不自觉的想清嗓子、
1: 哎、你真的适合用，你老在那清嗓子，
2: 我这两年因为这个注重养生好已经好了很多了，
1: 也没好很多，
2: 反正我家里有这个哈，真的试用了一下感觉还是挺好的，
1: 对，
2: 尤其适合那种就是需要经常讲话，然后如果说你经常清嗓子你又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又很影响大家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就很值得咱试一试，这个
1: 其实也特别适合像老师的职业啊、嗯、像咱们这个职业啊，经常用嗓子的，经常要说话的、嗯、还有包括一些销售的一些朋友，嗯，老人家也特别合适、
2: 嗯、一盒是59块钱，然后2盒是89，一盒贵在运费哈，不是很推荐，2盒89呢这个价格就稍稍来讲的话会比较友好、嗯、然后呢3盒119这个价格就更加划算一些，因为你要买3盒的话可以给你一个减10块钱的券，所以3盒119、
1: 哎、但是呢、嗯、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我推荐啊、嗯、咱就只买一盒、嗯、先试一下，
2: 哎呀但是如果
1: 因为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先试一下觉得好、嗯、咱们再回来买3盒的那种，就是再买那种优惠的，因为像这种东西呢一般情况下因为它也毕竟是这种保养品类的东西啊，像化妆品什么的、嗯、它也有一个保质期，因为你这个呢它又不像说吃的呀什么的咱们会日常消耗，它这个呢你是嗓子不舒服了你才会喷，也就是有这种情况的，因为我通常情况下经常会贪便宜买了3瓶回来之后呢永远都不打开，
2: 嗯，
1: 就是我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如果是就是咱们收音机前就是有能够养成那种很好的养生习惯的一些朋友、嗯、你比如说我可能对吧我正常就是我每天都会喷，我会经常会把它放在手边、嗯、或者是你还有一种使用场景就是你在你的每个包里头都放一罐，
2: 哎对你家里放一罐，
1: 那你这样可以这么买，
2: 单位放一罐，车里放一罐，然后啥时候想喷啥时候喷，
1: 哎这车里别放啊，车里别放、
2: 哦、对这个东西是那种喷的哈，
1: 对
2: 抱歉
1: 车里不能放，
2: 开车没啥经验哈
1: 车里不能放、
2: 哎、但是它保质期有3年还是挺耐用的，主要是如果说你买2盒还能送你一盒，这个价钱机制就是这样，反正你自己看吧，
1: 对嗯，就是你如果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就建议大家只买一管，
2: 对
1: 咱先试着好了咱到时候再多买，对吧，
2: 是的，
1: 如果要是你真的是像马铃这样一算，哎、嗯、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嗯、你家里头可能比如说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因为嗓子不好嘛，可以给他们一人一管、嗯、然后你拿那股送的那管，
2: 嗯
1: 也可以这样，
0: 三管全用上了、哎、是吧？
1: 对对对，咱分开、嗯、分开人用。嗯，如果是你自己是一个人的话，那你就只买一个，嗯，好不好？
2: 对，
1: 嗯、我
2: 觉
1: 得
2: 停又下单一号又下单二号，我觉得你是懂补贴的人，
1: 懂啊，真的懂啊。他还在这边，我还在这边还看到了一个屏下单了一号呢，介、哦、鱼下单了一号。嗯、哦啊，
2: 是的，是的，今天咱这个一号小油栗子，刚才我俩直播间试吃了哈，刚打开这个袋子就闻到啊，
1: 你要再打开一个吧，
2: 我
1: 感觉。
2: 打了，我不打了，我不打了。
1: 我还感觉你持续的在这个垂涎欲滴，
2: 虽然垂涎，但是想着还要给其他的这个时段的朋友们来展示一下，更多的朋友认识，还是忍一忍啊。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嗯、然后咬下去很软糯，那个栗子的香味儿是吧？
1: 因为它很好的一点呢，嗯、是它蒸过的，它是用蒸煮的方式，就是蒸的方式，嗯、用高温蒸、嗯，蒸完了之后呢，就是可以更好的呢把栗子的它本身的那种糯糯的那种口感激发出来，嗯，就它跟那个炒啊和那种叫什么，炒和那个
2: 煮
1: 不是不是煮是炒和烤、嗯
2: 啊、烤，
1: 它跟那个是不一样的。嗯，谢宗关注了我们啊，
2: 嗯、是，而且这个栗子吧，其实你要是买生的回家去做的话，真的很不方便，
1: 还会爆炸。
2: 对你自己买不到那种沙子，然后不能炒，然后你要用锅煮的话，那个水煮的话会把它的香味都煮没。你要
1: 它会切开嘛，它们好多切个口在煮。嗯、
2: 哎呀，那
1: 是是
2: 那你煮完了之后，那就更没啥栗子味了，感觉像吃土豆一样。然后你要空气炸锅炸的话，梆梆梆在里面爆炸，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很恐怖。
2: 咱今天这个又方便，直接给你脱壳了，然后又好吃又划算。14.99可以买到16小包，看起来可能说哎好像没多大，但其实里面有5到7枚哈、啊嗯，一次吃这么多，其实分量刚刚好，不会浪费，我、嗯、可以放很久。
1: 谢姨下单了一号啊、嗯，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它这里面呢是纯纯的栗子，但是呢、嗯、加了糖、嗯，所以要特别提醒，如果要是严格控糖的各位朋友就不建议了。嗯，还有就是如果是要控制孩子摄入糖的、嗯、也不建议，但是呢平常我们就是解馋或者是吃它的话呢，它真的是配料。就只有
2: 栗子
1: 和糖，
2: 白砂糖
1: 啊，白砂糖，
2: 而且白砂糖就是前段时间咱热搜上正在呼唤的，还我白砂糖，
1: 还我白砂糖，
2: 绝对不是什么果葡糖浆啊，那种不好的合成的那些糖，不是什么化学品，好的糖加好的栗子，又加好的这个价格，又是秋天最适合吃的，赶紧啊，一号有补贴，能抢的时候咱赶紧抢。
1: 是的，是的，嗯，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了。今天的闺蜜说，我想和大家说一个这样的暖心的故事。博主总裁最近发了一个视频，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他在老家啊，翻开了高中日记的时候，发现了一封4-5年前快高考的时候写给自己的信。信封被胶带啊是粘得严严实实。拆开的时候呢，他心跳很快。信里说，18岁的他问5年后的自己，和前任还在一起吗？姥姥姥爷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当上老师？高考考上心仪的大学了吗？敢开车了吗？他笑着在心里回应，和前任高考后就分手了，现在啊早已经断了联系。姥姥姥爷身体很好，他用工资给他们买了手机。他也没当上老师，也没上心仪的大学，只考上了大专，工作和专业也不相关。不过他考了驾照，只是还不敢开。直到他读完信，他在楼下坐着，突然有人放下了一张纸条和一兜吃的就走了。这个纸条上写着，无意间听到了一点小东西，甜食会帮助大脑分泌多巴胺，愿这一刻的轻松一点点，不必回应。愿这一刻轻松一点点，不必回应了。那一刻他突然觉得，不管过去怎样，未来如何，总会有人在悄悄地注视着你，爱着你。是啊，姐妹，只要你相信，一切都是天上最好的安排，一切最好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
3: 我们要互相亏欠，
1: 除了这个博主总裁发的这个视频之外，还有一个你的麦没开，还有一个妈妈是带着她的小女儿录给了她未来的自己。
2: 嗯哼，
1: 就是她好像是5岁吧，在海边在大喊、嗯、说谁谁谁，你现在高考了吧，你现在上高中了吧，我要告诉你，你要记得热爱生活，你要记得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正好就这两个博主，一个是看过去的自己给自己写的信、嗯、一个呢是现在的自己 告诉未来的自己。
2: 嗯，
1: 就那一刻突然之间感觉好像引起了很多的共鸣。
2: 嗯，
1: 而虽然我最戳中我的就是那个后来那个给他写纸条的那个人，其实
2: 是谁呢？
1: 其实不是是谁，他的关键点是在于说在旁边听到他在念这个事情的时候，
2: 嗯，
1: 那个人就是来自陌生人的这种善意会特别温暖人。就是他在回应，他在那个视频里面我一直看到他的所有的视频，
2: 嗯，
1: 就是他到最后的时候是有一个人默默的给了他一个纸条，那个纸条是拿一个那种纸壳子撕下来的，
2: 嗯，
1: 写的这一段话，
2: 嗯，
1: 说愿这一刻你能够轻松一点点，
2: 嗯，
1: 不必回应我了，
2: 嗯，
1: 这个甜食会分泌大脑的多巴胺的，
2: 嗯，
1: 不用再回想说你现在怎么样过去怎么样，努力吧，未来一定会更好。
2: 嗯，
1: 太暖心了，你知道吗？
2: 嗯，是这个时间胶囊，感觉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哈。
1: 嗯，
2: 很多动画片啊、影视剧啊，都有说小的时候啊，什么时候给自己留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等到过了多少年之后看哈，啊，总是会觉得这个无限无限的感慨哈，啊。但是有的时候想，哎呀，我敢不敢给自己就留下个什么信？觉得不太敢
1: 啊，
2: 真的不太敢，就是怕你
1: 有什么不太敢的呀。
2: 反正我就是觉得嗯。不太敢，如果说到时候多少年后，哎呀，自己处于一个不太开心的时候，那如果说读到今天的信，哎，反正我咋这悲观呢，好不好不好。
1: 对呀，啊，这有什么，这大家伙有没有就是，
2: 嗯，
1: 用这个时间胶囊的这个方式，
2: 嗯，或者想法
1: 啊，或者是想法，嗯，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嗯，
1: 就是回想起来你当时的你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2: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是我当时是没写啊，
2: 嗯，
1: 我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想，我说我是不是也可以给我自己写一封，
2: 嗯，
1: 我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
2: 对，然后等到自己白发苍苍的时候热泪盈眶的看着。
1: 但是我好像我感觉我好像对于我未来的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话可说，嗯，
2: 你是不知道说啥，我是不敢看，
1: 不敢说。
2: 哎，我有的时候看我以前写过的一些话啥的，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候怎么想法那么
1: 很幼稚，
2: 幼稚，对，
1: 啊，嗯，就是我以前有在那个信里，嗯，就是我写日记的时候有抱怨过爸妈对我的这个责骂，嗯，
2: 是吧？
1: 就是我会，就是我当时，嗯，我甚至我当时都会有一种就是很反叛的心态去写那个，就是记得好像小时候爸爸，嗯，妈妈对我的那种责打，嗯，
2: 只爱弟弟不爱我，
1: 不是，那倒不是，那倒没有写。到这个，我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他对我的那种责骂，感觉很过分，
2: 嗯
1: 啊，然后我甚至都会有一些那种怨怼，
2: 嗯，
1: 就现在回想，我后来把它给撕掉了，因为我觉得太傻了，
2: 哦，啊，我也是，我经常说，哎，我以前怎么会有这么钻牛角尖的这个想法？
1: 哎，
2: 人年轻为什么有那么愚蠢的这个想法？
1: 对
2: 不敢看，不敢看，
1: 是啊，就好好笑，
2: 嗯，大家怎么想？
1: 谢谢您下单了一号，嗯，还剩下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没下。单我们一号的热卖品来自这个三只松鼠的油栗仁儿，
2: 嗯
1: 啊，这个栗子做的特别好，每一包呢是250克，二十五克，没下单的，还有没有付款的，
2: 嗯，
1: 赶紧去付款了啊，
2: 嗯，
1: 因为节目马上结束之后就没得买了，
2: 而且明天有没有补贴这是一个未知数，今天今时今日我俩也不知道，所以现在有补贴爱吃栗子的又就是觉得这个三只松鼠你很喜欢的哈，赶紧下单，因为明天的事儿今天真的说不准，
1: 对，真的就像马玲说的一样，嗯，这个叫什么？这个补贴来无影，
2: 嗯，
1: 去无踪，
2: 嗯，只能在它有出现的时候好好去珍惜。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再见喽，明天再见，拜拜。

0: 退休了，想把房子装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有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1: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不用你天天跑施工现场啊，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报名成功还能领取10000块的媒体专项补贴，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真的是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啊！
2: 想装修的省心，赶快拨打020-6232-0333、6232-0333报名。每个区域仅限10套，先到先得。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员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记者张浩报道，10月14号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广州市庆祝第57届世界标准日活动昨天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市标准化建设成效，发布了广州市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指南，广州市各区也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采用珠海广州双城办会模式，珠海活动将于10月23号到25号举行，将围绕跨境物流、服务消费、粤港澳游艇自由行三大核心板块，集中呈现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的全新场景与实践成果。由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直飞的 CZ8095 航班从广州起飞，经停长沙，于12号晚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标志着南航广州长沙亚的斯亚贝巴航线顺利首航，这是中国航司目前唯一通航埃塞俄比亚的航线。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表示，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上海以及比利时的沙勒罗瓦、英国的利物浦等3个城市从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该奖项。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已于昨天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号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领导人将于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这次新闻编辑赵超，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6: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6: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6: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6: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1: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肾内科的王文健大夫，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的栏目。
12: 嗯，欢迎王主任。活出健
14: 康，本期嘉宾广东省人民医院二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医学科学院诊断学教研室主任王文健。王主任是中山大学医学博士，美国贝勒医学院博士后，在糖尿病肾病和肾脏病领域有很深的临床和科研造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糖友都非常关心但又经常陷入误区的话题，糖尿病肾病的精细化长期管理。很多糖友已经听说过糖尿病肾病，在现实中一部分患者血糖控制尚可，却依然出现肾脏损伤，还有不少人查出尿蛋白之后只盯着吃护肾药，忽略全身综合管理，导致肾病持续进展。今天请王主任从分层风险识别、容易漏诊的情况、个体化用药、共病管理这些新角度，聊聊糖尿病肾病的精细化长期管理。
12: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王文健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跳出只看血糖的误区，糖尿病肾病的精细化长期管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王主任，那么结合您的临床和科研的观察，那目前糖尿病肾病的这个当中的哪些最容易是他们容易踩的一个普通的认知盲区呢？
13: 好的，最容易踩的盲区就是只盯着血糖看，很多患者觉得只要糖化血红蛋白达标了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但实际上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不仅与血糖有关系，还和血压、血脂、肥胖、遗传、高酪酸、吃得太咸等很多因素都相关。临床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些患者血糖控制得还不错，但是呢因为忽略了血压、血糖甚至是体重的管理以后呢，依然出现了肾脏的损伤。另外一个盲区呢就是重吃药轻管理。 查出了带霉了以后呢，只想着吃什么护身的药，而不去调整生活方式和全面控制危险因素。
12: 这样肾病还会持续进展的。嗯，刚才我也听您讲过哈，那以前糖尿病肾病的发病率仅仅只有0.2%，但是呢40年间这个数据可能翻了几十倍，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那您认为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好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的确是在40年前我们国家的糖尿病发病率是比较低的，都不足个位数哈，0.几。 0.26%，但是最新的糖尿病的全国的统计数据发病率已经高达14.8%了，这个比例实在高得太离谱了。那这个增高的原因呢，可能有哪些呢？当然它可能不是基因突变，也不是遗传，更多的是跟在近40年当中我们老百姓餐桌上的饮食的结构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与关系。比如说在过去的40年当中， 我们城市和农村这个粮食主粮的消耗量不是增加了，是下降了33%到36%。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禽蛋肉鱼奶，这富含高热量高能量的这些食物呢，的比例呢是大大的增高，有的增加了10倍甚至20倍。那这种饮食结构当中，富含营养，富含蛋白质，富含脂肪的这些食物增加多了以后呢，就非常容易导致
15: 这个胰岛素的抵抗，从而产生蛋白尿，同时还会合并高止血症，高血压、高尿酸血症，这些所谓以前所说的富贵病，现在在我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里的1日3餐上面都可以非常富足的生活。所以这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健康问题就是饮食过多了以后引起胰岛素抵抗，然后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甚至高尿酸，对我们健康产生了非常大的危害。
12: 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饮食完全的相关哈，就是营养太过剩了，
13: 没错，
12: 导致很多的这个三高问题出现之后呢，也引发了糖尿病肾病的这个数据进一步的提高。好的，感谢王主任。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和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也来到直播间，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 第一个板块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关注的重点是跳出脂肝血糖的误区，糖尿病肾病的精细化长期管理。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王文健主任，很多人的认为啊，这个只要血糖达标就能够远离肾病，但是呢，确实是临床上部分的糖友的糖化血红蛋白并不算高，但出现了肾损害。那王主任，您认为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3: 糖尿病肾病的病理生理环境呢，除了这个高血糖之外呢，还包括很多的其他的因素啊，比如说低调血液动力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哦，在高糖的情况下，患者会出现高灌注、高滤过，增加了肾脏的负担。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他的营养代谢，就是细胞的代谢上面产生非常大的变化。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肾小管上皮细胞， 它是依靠分解甘油三酯来提供能量的，但是在高糖的情况下，葡萄糖分解代谢也很增加了很多，而且葡萄糖和脂质的代谢都没有燃烧尽，会产生很多的中途的代谢产物，这样呢就会使氧化应激和炎症产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么第三个，在糖尿病肾病的环境过程当中呢，还出现两个对肾脏负担加重的很厉害的 两个营养素的摄入过多，过多，比如说钠的摄入过多。我们正常中国人钠的摄入已经比国外偏多了，对于肾脏病和糖尿病的患者呢，我们希望的24小时尿钠呢，就是一般不超过90毫摩尔，也就是每天氯化钠的使用量呢不超过5克，一个月呢不超过150，甚至是100，200，300，我们甚至看到1000倍的这样都有。那这样就会大大的加重了肾脏的负担。第二个，我们知道肾脏是代谢蛋白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我们肾脏分解的蛋的代谢产物主要是通过肾脏排泄的，一旦摄入这个高蛋白饮食以后呢，肾脏的负担也会大大的加重。所以我们看到的葡萄糖啊，只是这个营养素当中的一种， 它会升高血糖，也会对肾脏造成损伤，但是其他因素啊，在其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只顾其啊不顾其他啊，那这样显然治疗是非常非常不全面的，所以肾脏的损伤也就在所难免。
12: 是的，是的，我们还想请教王主任哈，那同样是糖尿病，那我们也知道呢，不同人群肾病的风险差异特别大啊，比方说老年朋友，包括这个肥胖代谢综合征的患者，以及有家族肾病史的患者，或者是有合并高血压的人群，那请问一下，这四类人他们患上糖尿病肾病的风险特点分别是什么呢？好的，老年人嘛，他的问题就是在于他。
13: 全身的血管和器官都有老化了，所以这是他对一般的这个刺激，比如说不太高的血糖、不太高的血压或者不太高的这个血脂，就会产生更大的反应，而且修复能力很慢。所以对老年人我们要特别上心、特别细心、特别仔细。所以这是除了老人之外。 啊，家里的儿女就要花更多的心思来关注老人的生活的饮食起居，包括饮食的每一餐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第二类是这个肥胖代谢综合症的患者，代谢综合症的患者，这样的在我们国家的发生比例也是很高的啊，最近。 关注这个健康的各位同道，大家都可能知道一个名词叫做 CKM， 因为代谢功能异常，会引起肾脏心脏的损伤，有的在很年轻就会发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我诊断过很多这样的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的，因为过度肥胖，然后引起这个呼吸睡眠暂停，OSAS，然后引起非常非常恶性的高血压，这种非常非常恶性的高血压，往往也比高血糖高血脂本身对肾脏损害的程度严重的多。 快得多，所以这时候先天的非常复杂的这样的疾病环境的话，就会使患者在血糖不太高、高的时间不太长的情况下，产生非常严重的血管的损伤，甚至急性肾衰竭，或者是慢性心力衰竭。所以这类人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2: 是不是他的进展还比较快呢？
13: 没错，没错。
12: 好，第三类是家族肾病史的人群，他们有哪些特点呢？
13: 有家族肾脏病病史的这批人群呢？ 有的是和基因遗传有关系的，譬如说这个多囊肾啊，家族性的异常多囊肾，PKD 啊这一类的病人，这一类病人就是他自小都知道，反而家人都很重视。但是还有一类是家庭的饮食习惯都很差不多的，比如说家里吃的这个都很咸，高盐高脂的食物都很多。 大家在一块就是饮食习惯是完全相同，还我们广东人爱喝的老火靓汤，那这样呢，大家都会产生相类似的疾病啊。大家在说，哎呀，这个我们吃的都很好，不可能对哪个有豁免啊，这个是自然的公正的法则，所以家里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所以一旦有家族这样的病史的，大家要记得啊，相互的提醒啊，相互的这样的个。 监督，特别是已经出现了肾脏损伤，糖尿病的这批患者了以后呢，我们往往医生会给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一个非常精细的饮食这样的管理。那家里的其他的家族成员呢，就要向他看齐哈，不能说病人吃病人的，我们吃我们的，然后让病人的一从习惯呢很难得到很好的改善和提高。同时，我们自己啊没有改善。 不健康生活方式的病人呢，在没有肾脏病的时候，没有糖尿病的时候，也可能慢慢就会产生。所以这样的话啊，就会产生我们大家都不想啊，期望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有家族疾病的时候，除了患者啊，我们家族成员都要啊，知道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来帮助我们的患者。同时，我们自己也会从中啊，得到很好的帮助。特别是对我们后面生活改善以后，心脑血管带来的不良的冲击的风险都会大大的减少。那第四种是合并了高血压的人群。
12: 他们的肾病风险有哪些特点呢？
13: 对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中国的高血压的人群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高血压一般到了10年以后呢，就会对肾脏造成损伤，形成肾动脉硬化、缺血性肾的损伤。糖尿病呢，从血糖啊，一型糖尿病是血糖一高，大家已经能发现了以后呢，它就会产生肾脏不良的影响。 但是，一般要到15年以后才能产生这样的肾糖尿病肾病的相关的表现。可是，如果糖尿病加上高血压的话，既不要15年，也不要10年，有的很短的时间就会出现肾脏的损伤。所以，这两类疾病一旦同时发生了以后，我们所有的患者啊及其的家属都要高度的重视。所以，前面主持人也提到。 不能只关心血糖啊，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多重因素加在一块会产生1+1大于2的对身体损伤这样的效果。这是我们所有的医生啊，包括患者本人。 都不愿意见到的这样的情况。是的，王主任在节目前也跟我在沟通过哈，那么对于糖尿病肾病的管理一定要全面综合的管理，不能只看血糖。所以我们想请教王主任，那么在您的临床诊疗当中呢，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漏诊的糖尿病肾病损伤的情况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少的，真正因为这个糖尿病得了肾脏损伤的来到肾那个看病量的病的比例 还是非常非常的不乐观啊，大概我们看到大概这个三分之一的人哈，还有很多的患者在早期的时候啊，他没来到肾内的看。那作为一个肾内科的大夫，我觉得其实在哪一个看问题都不太大，因为我们的医生都是专业的，他使用的质量和标准也都是一样的，只要遵循医生啊对于全面的管理的这样一个常规啊，问题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啊。所以的话，但是呢， 我们还是有些医生或者有些科室漏掉了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在做糖尿病的时候，一旦确诊了以后，通常就要会查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叫做蛋白尿，一个叫做肾功能。蛋白尿呢，我们现在可以老百姓通常看的尿常规里面就含有这个项目，但这个项目呢有时候不太准确啊，它有时候喝的水多呀水少啊，
15: 包括运动的前后，对吗？没错没错，主任经验非常丰富，就都会产生非常大，和饮食都会产生非常大影响。所以我们推荐给的，只能推荐给我们的专家的时候，给患者的应该做个叫尿蛋白白蛋白肌酐比值啊，这样的就能非常，当然
13: 有的患者条件可以的话，做个24小时尿蛋白定量就更加的准确了。那这个地方需要插问您一下，就是说有网友问，医生您好，尿蛋白三个加号需要做肾穿吗？这个尿蛋白就刚才我前面讲到的一样哈，尿蛋白三个加呢，它有时候不一定是真实的。比如说我们早上啊，有时候是没有喝水，8个小时进水以后，尿也会浓缩，这时候查出来呢，可能就是三个加。 但是你多喝点水以后，它也可能变为两个加甚至一个加，所以医生要给他做个定量来看一下。一般认为我们24小时尿蛋白定量大于0.5克，也就500毫克的话，就建议要做肾穿刺活检了。当然有些情况能做，有些情况不能做，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啊加以酌情的选择和制定相关的办法。
15: 那既然提到了这个检查的话，王主任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好的啊。
13: 我是广东省人民院肾内科的王文健王大夫哈，我的坐诊时间是星期二的上午，星期三的下午，星期四的上午啊，当然周末有时候也会因病的要求有一些加诊的这样的时间，大家可以去广东省人民院武器互联网医院上面查阅啊我的坐诊的时间，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休假会议这样稍有的调整啊，那这个是大家参阅实际情况看一下。
15: 因为广东省人民来的病人是服务的患者是来自于整个华南地区，有时候要提前两周左右的时候大概才能看到有号，所以当然有特殊情况的可以来到我们诊，我们会根据大家的情况轻重缓急啊，一定帮大家妥善处理好。我们再次感谢王文健医生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糖尿病肾病的精细化全流程管理，那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个糖尿病合并了 高血压的这个肾病，两种问题一叠加之后呢，可能进展特别快。所以我们想请教王主任，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到底是哪一种疾病在伤害我们的肾脏呢？
13: 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哈。一般来说，我们糖尿病损伤的是肾小球为主，但也会导致血管间质的损伤。小球损伤为主呢，主要表现为蛋白尿， 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尿蛋白肌酐比值或者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就可以把它很好的区分。小管损伤呢，往往表现为患者的夜尿的增多啊。很多患者呢说，哎，王医生，我晚上起床次数很多，这个反应就是肾小管重吸收功能下降了。所以这时候呢，一般来说也就能反映啊，这个患者是高血压损伤为主。但实际上糖尿病的患者当中， 既有这个小球损伤，也有血管损伤，往往很难区分。所以我们会做第二种相关的检查，就是看看这个患者的视网膜，它到底是糖网的，是渗出或者微血管增生为主的这种视网膜的损伤呢，还是一个肾动脉硬化的这种这样的肾脏的损伤，这时候也能帮我们做出一定的鉴别。 但这个往往也不一定能够做出最后的鉴别，所以我们肾科大夫还有一个拿手的好戏，就是最后的金标准，给患者做肾穿刺的活检，然后最后就能把这个问题定得很清楚。
12: 是的，肾穿可以说是这个确定糖尿病肾病的金标准哈。好，再来关注的是我们的体检报告。那其实呢，很多单位都是每年要做一次体检报告。那很多人看到这个报告之后呢，就会被一堆数值可能会吓到，比方说肾小球滤过率啊，包括血肌酐等等。那想问一下王主任，我们看到报告之后，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哪几个信号呢？
13: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有的体检报告当中是没有做这个尿常规的检测啊，这个尿常规是我们通常筛查有没有蛋白尿的一个最简单、最经济也最方便的一个检查，所以要看一下有没有蛋白尿。我知道前面的有的这个听众说到尿蛋白三个加，这个听众他就意识性很高啊，要做相关的咨询和相关的这些医生的这样的问诊来帮助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非常好。第二个就是血肌酐的问题，血肌酐的确也能反映这个肾功能啊，但是有的体格检查当中呢是也不包含，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关注肾脏健康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大家也关注一下这个事情，要做一下相关的检查。
12: 那还有
13: 肌酐高了啊，当然就会出很大的问题。但是高了也不用完全去担心啊，担心因为有的这个血肌酐跟你运动量的大小啊，喝水的多少啊，吃的高蛋白的是不是含量的比例的多少啊，都密切相关。所以一旦高了以后，首先你不用害怕，第二要加以重视，到医生的诊间来咨询一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很专业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他注意到了叫做肾小球滤过率啊，他说反映每分钟经过肾脏的血液血浆当中有多少成分被滤成原尿啊，它是一个肾功能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尺度，但是非常的专业。事实上我们在临床当中很难把这个东西算出来，是通过一个公式来推算的。那就说明是有的患者因为他肌酐不怎么高，但是这个eGFR很低，他也很担心。那这种情况下呢，也不用特别担心，医生来到医生诊间，医生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给你做了详尽的分析，他实际上算出来的不一定能真实反映情况，但是一旦出现了异常的，我还是非常的这个衷心的啊，或者是期待我们各位这个朋友来到医生的诊间问一下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样既可以帮我们发现那些有可能的问题，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焦虑啊，这个非常重要。
12: 第二个是看血肌酐，那我们还需要看血压吗，王主任？
13: 当然了，血压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是知道的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测一下血压是非常重要的。血压其实不仅仅伤害到我们的肾脏，它对脑血管和心脏的伤害啊，往往是一次就难以挽回了，比如说脑出血或者心梗，所以血压的监测是极其的重要。所以我通常和我们的病友说啊，你说孩子的培养，我说爸爸妈妈在你结婚的时候给你配了个锅碗瓢盆，但是到了爸爸妈妈一定年纪的时候，他的健康的这些简单的这些比如说血压计啊、体重仪啊，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所以我的建议所有的老百姓家中啊，都有一个测这个肘关节这个部位的这样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
12: 血压计、
13: 然后做每天很好的监测。这要比在医院的监测啊更加的准确，因为来到医院匆匆忙忙啊，
12: 也会紧张、
13: 焦虑，会产生血压过高的情
12: 况，就会出现白大褂高血压。
13: 没错没错，您这个问题也这个专业名词也提得非常的专业哈。所以的确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家里监测血压，对医生监测血压和调整降压用药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我的门诊，每个病都有一个血压登记表啊。我相信今天在现在观众当中，可能有我的这样的一些病友朋友啊，他们也会提出像类似这样的看法的。
12: 好，我们来总结梳理一下，如果说我们看到体检报告之后呢，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这三个信号。第一个就是尿微量白蛋白或者是我们的肌酐比值啊，第二个是我们的血肌酐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血压，都需要来重点关注。王主任，能给我们在最后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13: 好，谢谢。我的是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然后我的坐诊时间是星期二的上午、星期三的下午和星期四的上午啊，这三个时间段。
12: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王文健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一例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胜利科王文健大夫。
7: 嗯，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跳出只看血糖的误区，糖尿病肾病的精细化长期管理。我们还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如果已经出现了肾损伤，那么在随访复查的时候呢，只查肾功能和尿常规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配套的指标呢？
8: 这个问题很好。前面也提到过哈，除了血糖之外，血压、血脂，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血尿酸、血钾以及碳酸氢根，以及甚至眼底的检查啊，这些都跟肾脏病的发展息息相关。
7: 嗯，是的，我们还需要综合管理哈，不能只看这个尿蛋白和尿常规、肾功能等等哈。好，再来关注的是我们糖尿病肾病的个体化的药物管理，这个药该怎么吃？因为呢，就是现在有不少的新型可以保护肾脏的降糖或者是这些相关的药物，那是不是所有的糖尿病肾病患者都可以直接用呢？哪些人群不适合，又需要谨慎评估哪些指标呢？
8: 这个药的确进展的非常的多哈。我呢一生的上乘是希望通过患者饮食方式的改善以后，血糖自己好，不吃药。但是有些患者经过努力了还是不能改善，医生就会加药。现在有两类明星的药啊，第一类药叫做钠葡萄糖啊共转阴结合体二啊，这个叫 SGLT2，就是列经类的药物。第二个 GLP-1 受体啊激动剂。这两类药在原来的 SCI。ARB 的基础上呢，还有进一步的帮助改善心脑血管的并发症啊，减低蛋白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药应用已经比较普遍了。比如说我们 SGLT2 抑制剂就是列经类的药物，一般在肾小球率过率啊，在25以上的话，都是可以考虑用的哈，根据患者的情况来进行。当然它有一些风险，比如说尿道感染的风险的话，医生会做非常详尽的交代，比如说多喝水呀，要注意这个阴部的卫生啊，都非常重要。GLP-1 受体这个激动剂呢，事实上对那些有甲状腺髓样癌病史、胰腺炎病史的患者呢，事实上是不太合适的。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加以选用啊。当然他还有对情绪一些影响的问题，医生都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加以选用。总而言之，这两类新药的确给我们糖尿病肾病患者带来很多的福音。
7: 带来了很多的保障哈。那另外呢，部分患者肾功能慢慢下降之后，原来的这个降糖药和降压药呢就需要调整，所以说很多糖友呢就担心吃药会伤肾，就干脆自行的停药减药了。那王主任，他们这样做的危害和后果是什么呢？
8: 这是极其危险的啊，这是首先我们有的药吃停了，比如说血压啊，一旦会发生高的血压，对肾脏会之外的心脑血管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嗯，那对降糖药一旦停了以后呢，有可能会产生啊非常严重的高肾性昏迷，甚至也包括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但凡用药啊，加药和减药都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啊，自己不要轻易或者听信朋友
7: 简单的判断来停药啊，或者是减药。是的，而且我们也经常讲，对于高血压高血糖来说，宁要稳定的这个数值，也不要忽高忽低哈，这样会更加损伤到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那么在临床上呢，我们也遇到糖友他同时却要吃很多种药啊，糖尿病肾病呢合并了高血脂高尿酸，那这些合并正在选药的时候呢，要兼顾哪些肾脏保护的原则呢？王主任。
8: 哦，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的确是很多患者是要用晚了算的，这个的确是难以接受。核心还是要兼顾和精简啊，那核心的是降糖、降脂、降尿酸啊，这些一般的，但是这些药也可以通过饮食控制以后减少用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有些药物呢，它在肾脏损伤的时候呢，它的用药量呢不需要那么大了。比如说我们胰岛素啊，降糖药，因为胰岛素它灭活， 而肾脏能灭活胰岛素的作用，在肾脏受损的胰岛素的量在体内会自然增加的，它就血糖就会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不需要太大的用药的量。这时候医生要根据患者自己监测的情况或者动态血糖监测情况加以调整。总而言之啊，这个我们每个人根据实际情况有问题及时的解决，自己平时生活的密切的监测非常重要，
7: 尽量减少药物对肾脏的损伤。是的，核心原则就是兼顾和精简哈，包括呢我们选药的时候呢要看药物经不经过肾脏排泄，也尽量选有兴肾获益证据的药物。好的，感谢王主任的分享。
9: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9: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活出健康，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共病时代的居家长期管理。那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是糖尿病肾病的长期治疗。一说到这个肾病啊，那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少吃蛋白质。但是我们也知道呢，不同肾功能分期，蛋白质的摄入标准并不一样哈。那我们请教一下王主任，我们怎么根据自己的报告来简单判断我们自己应该调整的饮食的这个标准呢？
8: 总体肾脏有损伤的患者，我们都要建议这个减轻肾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不是我们挑重担的，而是在对含氮的这些营养代谢，特别是蛋白质的摄入量是有关系的。所以一旦有肾脏有损伤，都要进行限制哈。当然，在
7: CKD
8: 1到2期，也就是
7: eGFR60以上的话，我们一般是0.8克每公斤体重，这样的每天的蛋白的摄入差不多就够了哈。这样算下来，0.8克每公斤啊。
8: 对对对，营养师会给大家做一个精细的，把它转化为我们餐桌上面的食物啊。这个我在这段不展开了。那在
7: CKD3到4期的时候，我们也希望降到0.8到0.6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已经有很多的科学证据证实，在
8: CKD3、4期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蛋白的摄入降到0.4，甚至0.3，再加阿尔法酮酸的时候，可以更好的保护肾功能，使肾脏的衰竭的速度大大的延缓。所以总体看来的话，限制蛋白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7: 就是要实行的是低优质低蛋白饮食。那我们普通人看到报告，根据我们哪个数值是那个肾小球滤过率吗？
8: 没错，根据肾小球滤过率， 有时候也可以根据蛋白料的水平来加以调整。好的，那除了饮食之外哈，那我们也知道呢，像感染啊、脱水，包括腹泻、呕吐，乱用止痛药等等呢，也会造成肾功能的短期快速下滑。那这个会发生吗，王主任？ 会的。今天上午一个门诊病人哈，他就是因为痛风，然后是间断的吃用这个止痛药，肾功能就衰竭得很厉害。我们正常人
7: eGFR是100左右，
8: 他已经降到了20左右。但是好的是他还是在这个时候来了，所以我们是有可能把它恢复的。所以这一类的对肾脏有损伤的药，在很多的产品书上都有说明，特别是我们患者朋友在使用这类药，一定要跟医生咨询一下啊，这个药对我有肾脏损伤，这个药能不能用？同时这个药的产品说明上有时讲。

0: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恩萨里，就非自体消炎药，其中有一部分是布洛芬，还有其他的更多的啊，这样的种类非常的多，就不宜加以枚举了。但凡一个消炎止痛的，
1: 都有可能会导致肾脏缺血、间质性肾炎和肾功能损伤。哦，所以我们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在用药的时候呢，更加需要谨慎啊，一定要遵医嘱，而且不能自行的减药和停药。我们还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哈，那么作为糖尿病的患者，您建议在什么样的阶段到内分泌科去随访？那出现哪些指标变化需要内分泌科和肾脏内科联合的就诊呢？
0: 根据中华内分泌学会和这个ADA 这个学会的制定的指南啊，糖尿病的患者是要终身随访的，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内分泌科发现的啊，在内分泌随访当然也没问题。指南也指出，如果这个患者肾功能达到EGFR达到三期啊，也就是小于60以下，
1: 就应该肾内科也参与进来了啊，所以我们大部分病看到都是在CKD3期以后的，但是早期我们也有见到啊，在哪科其实关系不是非常的大。那么一旦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呢，就需要这个肾内科也联合随访，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王主任？
0: 比如说小便的泡沫比较多啊，出现的水肿，血压跟以前比啊，血脂跟以前比快速的升高，这个升高的幅度用我们老百姓的话，
1: 太快了，那这些都要到肾内科来看一下了。好的，就是出现了这个肾小球六个氯可能下降了，刚才王主任所提到的这个尿里面的蛋白，这个泡沫尿增多，这个泡沫是都一般都是比较小的泡沫呢？是的，
0: 讲得非常的对，就是细小的，不容易
1: 自己消失的这种泡沫料，大部分提示蛋白料的水平比较高，就有点像是啤酒的那层泡沫，对吗？
0: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您不光去这个内分泌科，还需要这个肾内科参与到一个联合的就诊。
1: 好的，那如果说去到医院就诊的话，除了近期肾功能、尿液报告之外，那咱们的患者还需要带哪些的资料，做哪些准备，方向医生做一个动态的对比呢？
0: 患者居家的 自我的血压和血糖的监测对医生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同时我们也建议患者带24小时尿液的标准，这个尿液的标本呢来到医院呢可以监测患者饮食是否哪些不当，这些是没有药能够帮助到的，饮食这个问题是患者自己来加以管控的，所以这些都非常重要。同时我们还希望患者能把自己的药物的清单也带给医生，方便医生这个修改方案，
1: 因为有时候讲了以后患者没有记下来，回去又忘记了，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好的，感谢王主任的提醒和分享。医案故事呈现，医力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预见故事啊，也是大家最喜欢的听故事环节。那我们知道王主任平时是非常的忙啊，这个经常是有很多很多无数个病例也是诊疗过和见证过，能给我们讲几个您印象非常深刻的病例，引起我们对于糖尿病肾病的警醒吗？
1: 好的，
0: 我讲三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一位60岁的男性的糖友，他病程已经10年了。 糖化血红蛋白其实还是不错的，一直都在7%以下，自我感觉也是良好的，但是他有高血压，他因为没有症状，因为每个人对血压的影响，自我感觉症状反应是不一样的，他就没有吃降压药，遗憾的是也没做检测，去年体检的发现是尿蛋白还是两个加， EGFR就降到了50以下， 他感觉就非常的困惑，他觉得我这个血糖明明控制的是挺好的呀，为什么还会得肾脏病呢？我们也告诉他，也像前面所说的一样，实际上不光是血糖，血压也会损伤到肾脏，血压加血糖在一块，肾脏损伤的速度会更加的快。后来我们就给他调整的方案，用了肾脏的保护的药物， 把血压降到了130以下，半年以后，这个患者的肾功能和尿蛋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的缓解，甚至是逆转。 所以这个例子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管糖的同时管血压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更多的因素。总而言之，单腿走路就不行。就不能说自认为自己的血压没问题就不去吃一些降压药哈，还是应该综合的管理。好，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王主任？好的，还有一位病友呢，他是一个45岁的女性，稍微有点肥胖，确诊糖尿病时间也不长，只有3年的时间，查出了有微量白蛋白料。 他自己是非常积极的，在我们的指导下，不仅用了最新型的降糖护肾的药物，还严格的减重，3个月体重也减了10公斤。

0: 血压血脂的全部达标了、
1: 哦、嗯，
0: 三个月以后一复查啊，六个量半胎全部转阴的，
1: 嗯，
0: 所以他现在逢人就说啊，肾病不是绝症，精细化管理真的能逆转啊，这个也鼓励了、
1: 嗯、
0: 鼓舞了我们很多其他的患者。
1: 是的，这个地方我需要跟王主任请教一下。那我们也经常讲糖尿病逆转，那我们糖尿病肾病在早期也可以实现逆转吗？
0: 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所以我们医生在看到很多这个病当中，他的确是逆转的。当然有些必要的条件、
1: 嗯、
0: 比如说他是比较年轻的，胰岛功能是好的，
1: 嗯
0: 啊，有些是有可逆性因素的，比如说代谢综合症肥胖的患者，有的是跟药物相关的，比如说类固醇糖尿病的患者哈、那这些药物一旦停了啊，或者体重改了，饮食改了，他就能够逆转，所以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
1: 嗯、哦，所以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作为病人的依从性要高啊，要足够的自律，配合医生的诊疗哈、啊，然后一起努力把这个，如果您是早期的话，病程比较短，大概率会实现这个糖尿病肾病的逆转，对吗？
0: 对，是一部分人啊、事实上在1998年新英格兰上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一个糖尿病肾病三期的患者，因为出车祸了，他的肾脏呢、
1: 哦、
0: 被捐出来给一个另外一个没有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做了移植。
1: 哦，
0: 但移植以后大概在第三年就会发现这个糖尿病重复肾穿刺这个 KW 结节就消退了、
1: 嗯、
0: 到了第八年跟正常已经差不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从病理上面啊，是一个非常确凿证据的一个糖尿病逆转的一个证据，即使 KW 结节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病例也可以很好的鼓励我们患者，让我们患者啊，只要努力啊，恢复逆转是有希望的。
1: 是的，肾病绝对不是绝症哈、啊，首先不要自己沮丧。那我们也看到了，像这样的精细化管理真的能够实现逆转。王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0: 好的，
1: 嗯，
0: 还有一位70岁的老大爷啊、
1: 嗯，
0: 他来到我们科的时候已经是糖尿病肾病的中期了，肾功能下降、
1: 嗯、
0: 啊，他听信别人说吃药伤肾。所以把自己的降压药、降糖药全部停了、
1: 哎、这个好像老年人当中非常的常见哈，
0: 是的，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健康过于这样的一个焦虑以后
1: 虑、嗯、
0: 然后做了一些极端的事儿。
1: 是的，
0: 所以经过两周以后他血糖就飙升、血压达到了180，全身水肿、送进了医院的急诊科。
1: 嗯，
0: 当然经过我们紧急抢救以后啊，这个病情也得到稳住了，生命得到了挽救。
1: 嗯，
0: 所以这个案例也可以警示大家，绝不要啊自行去停药啊、
1: 嗯、
0: 用药呢啊听一下医生的啊，不会有错。
1: 是的啊，三个故事告诉我们三种教训和希望，那核心呢就是要综合管理。感谢王主任的分享。
0: 谢谢。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那么我们来关注的是糖尿病肾病的实操手册。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在家中或者在自己的这个情况下做一个糖尿病肾病风险自评的三个步骤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王主任？
0: 好的，第一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啊，自己的做一些常规的体检的血压、血糖、血脂、血了定期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特别是家庭里面有肥胖的，有家族性肾脏病史的啊，有吸烟的、不良生活习惯的、不爱动的这边朋友呢更要小心。第二步呢，检查的项目呢，实际上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啊，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啊，如果大于30就说明已经肾脏损伤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更加精细的指标今天没有展开哈。第二个就是肾小球滤过率，如果低于60也说明情况比较严重了。
1: 一般是属于第几期了呢？如果低于60，
0: 如果低于60已经是慢性肾脏病的三期了、它不已经不早了。
1: 那第三个是什么？
0: 第三步呢，当然平时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必去医院，自己可以看得出来了、就夜尿增多啊，小便泡沫比较细碎的泡沫比较多啊、还有下肢的水肿啊，气急心慌啊，自己头痛啊，这个发热啊，这些有些贫血啊，都可能已经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肾脏损伤了，所以要尽快到医院啊，找相关的专科的医生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1: 是的，如果您是一个糖友啊，一定要做好这三个自评的三步走。那第一个就是看您有没有家族病史，是否有三高的问题，或者是吸烟和肥胖的问题。那第二步呢，看看您的这个体检报告哈，看两项重要的数值，一个是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哈，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血肌酐的比值。第三个就是看看您的症状有没有出现夜尿增多哈、咱们这个尿里面是不是蛋白泡沫尿增多了等等啊，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依据。好的，那王主任，那作为一个肾病管理，能给我们再分享似药似不药，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吗？
0: 好的，糖尿病肾病的时候，我们要综合管理哈，综合管理里面包括控制血糖、血压、 血脂以及体重啊，缺一不可。
1: 嗯，
0: 第二个呢，要定期的检查。我们根据慢性心脏病的分期，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和很高危。
1: 哦，
0: 啊，如果是低危，每年查一次尿蛋白肌酐比值一揭发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中危大概半年就要一次，高危三个月就一季度一次，到了很高危的时候大概每个月都要去检查了。我们的确碰到了该一个月来的半年来了，问题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啊，第三要是要遵循的医嘱用药啊，这个医嘱当中既有药物的医嘱，也有其实饮食起居的管理，
1: 有生活处方是吗？
0: 对对对，生活处方就是我们第四要，要低盐啊，低优质蛋白饮食，戒烟戒酒啊，适度运动。
1: 嗯。好的，那哪个是四不要呢？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下吗？
0: 好，不要只盯着血糖啊，要全面的观点，把血压、血脂、血尿酸忽视了，很容易造成非常大的损伤。
1: 哦。
0: 第二呢，不要自行停药啊，怕伤肾反而更伤肾。
1: 嗯。
0: 特别是对血糖、血压这个非常有效的药的话，体内会产生有时候难以预测的后果。
1: 嗯。
0: 第三个呢，不要乱吃止痛药和偏方，特别是感冒了以后啊，吃的药时候咨询一下医生，我有糖尿病肾病，这个是否妥当？医生一定会给啊恰当的注意的。
1: 嗯
0: 啊，第四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借口啊，营养不良
1: 的。过度的低蛋白质是吗？
0: 对对对，过度的包括这个我们营养素，其实不仅仅白蛋白了，如果葡萄糖摄入不够也会导致消瘦的啊，蛋白营养不良会导致蛋白能量消耗的，当然低钾低钠啊这些缺钙，这些都会导致的，所以要遵循医生的这些指导，医生也会给大家定期的监测。
1: 嗯，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网友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三高人群呢？
0: 也跟前面讲过了，这个感谢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感谢我们生活质量的水平的提高，
1: 飞跃啊，可以说是
0: 真的是飞跃。现在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以前的时候一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是粮食是有供应的，一个月才吃到八两的肉了。
1: 哦，
0: 所以有时候现在我们一餐大概都可以把它吃掉。
1: 嗯，
0: 这个增加的幅度实在是太大了。
1: 嗯，
0: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包括胰岛的功能又没有这么大的升高，
1: 是的，
0: 所以导致胰岛素的抵抗就在所难免。
1: 嗯，所以还是跟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改善有关啊。
0: 没错。
1: 嗯，好的，感谢王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最后的快问快答。来，首先第一题啊，问只要这个血糖正常，就不会得糖尿病、肾病。王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0: 错。
1: 嗯，
0: 血压、血糖、血脂、血尿酸啊，都会影响到肾脏，所以我们有糖尿病的病友要关注的要更加全面。
1: 嗯，要综合来看各项指标哈。
0: 没错。
1: 嗯，好，来看下一题。糖尿病、肾病的早期唯一的表现是尿蛋白阳性，这个对还是错呢？
0: 错，至少是不全面。因为肾脏的损伤除了蛋白尿，还有肾功能损伤。有的人是没有蛋白尿，但是肾功能损伤呢，也是糖尿病、肾病。
1: 嗯，好的，来看下一题啊。说查出尿蛋白之后呢，只要吃护肾药就行，不用管血压，这个对还是错呢？
0: 错啊，有的蛋白尿是跟糖尿病本身有关系，还跟饮食有关系，还跟血压有关系，所以这个问题也要更加全面的来加以关注。
1: 嗯，王主任，刚才你也跟我们讲到过说，糖尿病、肾病叠加高血压，它这个进展往往是特别快的，对吗？
0: 没错，没错。
1: 嗯，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0: 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我们的校友啊，他是一个也是医生，他的高血压到了恶性高血压，也就是收缩压达到220，舒张压达到130。大概在两个星期左右，肾功能就从原来的37到了6的正，而且不可挽回。所以它的确是伤害太大了，因为引起内皮细胞损伤了以后会引起肾脏的缺血。如果持续超过一天一个星期，这种损伤就难以挽回了。所以啊，一定要加以关注。
1: 所以我们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啊，一定要严密的监测自己的血压，买个血压计确实是非常的方便的，最好能够每天测一次，做一个综合的记录，对吗？
0: 没错。
1: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尿微量白蛋白一次升高就可以确诊糖尿病、肾病，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也是错的。我们教科书上面都有交代了，我们在三个月之内至少有两次的升高了啊，它才能确诊是蛋白尿。所以有时候因为蛋白尿受到影响因素比较多，前面也提到过哈，所以一定要再甄别一下。
1: 那这个地方我们还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如果我们想找出一个金标准的话来确认糖尿病、肾病，那哪个因素可以作为一个金标准呢？
0: 糖尿病、肾病的唯一的金标准是肾穿刺活检。 但是很多患者是因为吃了抗板药各方面药或者患者不愿意，我们也可以通过临床的诊断来判断有没有糖尿病肾病，那就是有糖尿病在先，肾脏病在后，没有其他各种原因，这种肾脏病的损伤是两个指标，一个是尿的白蛋白质杆比值大于30，第二个肾小球率过滤是小于60，那这些就可以确定肾脏病，在逻辑上面它是相符的，也排除了其他疾病，我们可以暂且认为是的。
1: 那即使这样暂且认为是的话，如果经过肾穿刺活检的话，事实上仍然有一部分它真的不一定是糖尿病肾病，还可能其他的疾病，所以这时候就要适当的专科的就诊就非常必要了。嗯，就是一个联合的会诊了哈。
0: 没错。
1: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说新型降糖药如列净类都有保护肾脏的作用，所以糖友都能吃，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也是错的哈。现在我们这个药物的产品说明书和临床研究都用在主要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1: 第二个肾功能，一阶化，不要小于25，这样的患者，但是有些患者这两个都相符，但是他特别的消瘦，也不太合适。还有一些患者他经常尿路感染，其实上也不太合适，所以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注意的甄别，加以恰当的指导。
0: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题啊，说高血压和糖尿病叠加会加速肾脏损害，这个对还是错呢？完全正确，这个前面也反复提到过，这两个加在一块，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对肾脏损伤的效果，所以两个都要加以管理。
1: 嗯，好的，来看下一题，糖尿病肾病管理需要内分泌科和肾脏科联合随访，这个对还是错呢？
0: 对，因为这是个多学科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往往还超过内分泌科或者是肾内科，有时候加营养科，有时候加心脑血管，合并糖网和周围神经病变的其他专科也一并加以加入。所以在我们的中心，我们专门一个糖尿病肾病的管理的队列，是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专家的团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一站解决大家的问题，给大家啊。 改善就医的体验，提高方便，帮助更多的患者，
1: 也保留了这个后半生的生活质量。
0: 是的，帮主任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好，谢谢。那我是王文健，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肾内科的主任医师。我做的专业也是糖尿病肾病和单克尿病其他的肾病，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这样的队列，也有比较好的这样的就医经验。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为更多的需要帮助的患者提供恰当的帮助。好的，感谢王主任。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王文健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王主任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听众说点健康的寄语吗？好，我想对各位听众朋友说，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糖尿病，首先不用担心，这个病是很多是可防可治可逆转的。第二个呢，治疗这个病呢，一定要全面的观点，除了标志定住血糖，查一下肾功能呢，
1: 也是尿蛋白呀，然后有时候是血压呀、体重啊，有时候心脑血管的彩超啊，可能都要多关注一下。那么只要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呢，早听行动就会多一份希望。
0: 是的，这个刚才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这个绝对不是绝症。刚才我们听到一个这个糖尿病肾病早期逆转的案例，所以这个保持健康的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各位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欣燕，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再见。

0: 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0: 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后天开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继续聚焦向新向绿向智，首次提出22个智能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并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本台报道，
7: 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今年广交会展位级导航第一次覆盖全馆，精度达到1米，逛展再也不用害怕迷路。而新品首发也首次有了专门的展区，预计首发活动将超过700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会议论坛部工作人员李庆科。
8: 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20%。采购商在参观过程中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新品，我们就是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小的区域，可以方便他和他心仪的供应商进行一个沟通对接洽谈。
7: 本届广交会新品首发不仅在线下，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处主管黄昌杰。
9: 我们目前有9个采购商主播，他们不仅仅是主播，也是专业的采购商，他们是懂市场、懂行业，能够精准地传达参展企业的亮点展品、产品的优势，能够帮助参展企业跟这个线下境外的采购商建立联系。
7: 探营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少参展企业借助广交会平台出海的目的地发生了变化，不仅卖产品、卖品牌，还要卖机会。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海外发展部销售经理陈美一。
10: 很多客户他现在是在寻求本地制造以及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个结合，比如说他们做一些 SKD， 也就是从我们这边采购一些核心的零部件，进行他们本土的产业线的一个搭建，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形式。
7: 第140届广交会恰逢创办70周年，70岁的广交会还在不断上新。广交会就像一本中国制造的样品册，你能想到的东西这儿几乎都能找到，而且这本册子每半年就更新一次，所以你总能在这里看见未来。
6: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1: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它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它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3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
2: 新闻超广角。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现在来到傍晚的4点09分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已经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有朋友说一鸣老师今天穿着很惊喜呀，今天一鸣老师这个衣服这确实是右边是个左边是个蝴蝶结吗？不是，是一个口袋。
1: 哦，是个口袋，我还以为是一个粉色蝴蝶，
0: 买这件衣服不就是为了那一抹的颜色？粉色啊，这不叫粉，这是粉吗？
1: 粉红色，
0: 啊，有一点粉，
1: 比较
0: 然后里面衬衫也是啊，它假两件是吧？
1: 对，真两件
0: 啊，真两件，里面还真的还有一件，
1: 对，
0: 用心了啊。这个一鸣老师今天穿搭非常的用心啊，大家记得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来看一看一鸣老师今天的这个惊喜穿着啊。我就没什么好看，我还是平时这样啊，但是哎。 我今天穿的这个紫色的内搭好像跟一鸣老师这个粉色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能搭上啊，这个也是没有约好哈，主要是粉色西装，本人也没有。一至于说那一抹红啊，好，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说点什么啊，我来跟大家预告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广州把健身房搬进了地铁里，另外呢还有这个霸王茶姬赠送奶茶，火了。 但是现在有也有一些这个质疑之声啊，就是让这个店员摇奶茶摇的都已经摇不过来。另外呢，说这个成本呢是加盟商来承担的。为什么他送奶茶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代言人是郑钦文。昨天我们也说了啊，郑钦文夺冠了嘛，中网夺冠啊，夺冠之后呢，这个赞助商呢，相当于是为了庆祝郑钦文夺冠。 啊，也算是一个营销行为吧，啊，就说买一送一，结果呢就爆单了啊。那这个事儿怎么看？我们稍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呢，还会讲到啊，广州一个女子呢带着5岁的孩子爬火炉山，我们广州的火炉山，结果呢说这孩子半途爬不动了，他就把孩子留在凉亭，啊，后面他自己又迷路了。你说啊，这个就这儿子就在那一直等啊等啊，后面还好有热心人士啊。 最终让他们母子团聚，啊，有网友说怎么能这么不靠谱啊？这妈妈真是，哎，就让人很无语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江西的一个8岁的小女孩玩游戏猜出了妈妈的支付密码，3天充值了10000多，啊，这个之前我们说为什么会有一些孩子能知道父母的支付密码呢？这孩子他到底是怎么猜出来的？ 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家长花了10000多给女儿报名参演音乐剧当主要演员，结果90分钟一句台词都没有，现在就闹起来了啊。这个采访我也看到了啊，就怎么说呢？就网友们，反正我看那评论区就说网友就觉得这个主办方真的工作人员口才特别好，就是他绕啊绕啊绕啊绕，就真的他的话术啊。 就是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我们这个主要演员呢，但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他虽然没有台词，但依然属于主要角色。就这你就嗯，
1: 他是个哑剧吗？
0: 他不是哑剧啊，但是就是说他孩子也在台上啊，意思就是说他也在台上啊。这个而且呢也是全程参与了啊，所以他其实也是主要角色。然后大家就觉得嗯，这个啊，这能说得通吗？
1: 是个背景板，
0: 就真的是很这不知道怎么说啊。好，我们这个待会儿就跟大家来展开说说啊。另外还有一个热点就是遵界 V800公布了刹车踏板的检验结果，说是这个第三方和华为挤出的。第三方是什么呢？中国汽研啊。但是呢，刚刚一鸣老师说他又查了一下，说懂车帝呢说不认可这个结果啊。那现在到底这个结果能说明什么？我看到网上的网友们的评价呢，好像主要还是以质疑为主啊。当然，我看到这个之后，我也觉得这种检验结果的公布可能还真的没有办法。 有太多的在网络上的说服力，
1: 对，平息不了大家的，
0: 平息不了
1: 担心和疑惑。
0: 而且现在网友们开始替这个遵界担忧啊，他的背后是江淮汽车嘛，对吧？就是替江淮汽车担忧，说以现在他们的这个公关水平，感觉很够呛。
1: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那个懂车帝说，我们其实不止这几段视频。 我们还有别的拍过的东西，
0: 请你悠着点儿啊，不要这个是吧？就惹急了，我们可能还再发几段视频出来，是不是？ 有朋友说刚刚那个开头的歌是匆匆的歌鉴定完毕啊，那不是，这是我的库里的歌，但是他们有时候会用我的歌啊，这个大家共用，但是呢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点一点，就比如说早上或者是下午啊，这个可以去点一下这些歌啊。刚刚这首歌是银河快递推开世界的门啊，银河快递是一个组合嘛，然后他们唱的这首歌叫推开世界的门，就早上晚上可能你听到的歌很相似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晨晨阿姨我放学了啊，你放学这么早吗？你是小学生是吧？那接下来这个话题，
1: 没有托管吗？
0: 接下来这些话题你可要认真听啊，很多都是和孩子有关的呢啊。如果你的事，还有朋友说一鸣老师有颗年轻的心，嗯，
1: 哎，
0: 还有说一鸣老师真潮啊，你看都是进来看您的，
1: 两个加起来说就对了，年轻的心，一个就是老潮人。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关于广州地铁又上新了这个话题啊。哎呀，我看外地的朋友在 评论区说这居然不是AI生成的吗？ 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广州地铁上新的这个健身区域啊。这广州地铁确实是太超前了，就是万一大家下班了想健身呢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广州地铁里藏了大型的健身房啊，下班不用绕路，出了闸机就可以直接开练。在广州琶洲的 这个广州地铁琶洲站的负一层闲置大厅，注意它是闲置的大厅啊，不影响大家去坐地铁的啊，这里要说明一下，直接就改成了健身房，一眼望去全是密密麻麻的器械，而且这个上面呢还有这个地铁的指示牌啊，就是让你能够识别出来它就是地铁里面的健身房。这个地铁健身房到底有多大呢？据说啊， 特别大，有1万多平方米，常用的健身器械就有300多台，从力量区走到器械区，远的骑车得骑10分钟啊，你就说夸不夸张吧啊。而且它还不只是普通的健身房啊，还有拳击区、乒乓球区、匹克球区都有，还有独立的淋浴间，练完直接洗个澡，舒舒服服的坐地铁回家，完美解决了打工人没有时间健身的痛点，并且我还查了一下，在试营业期间是免费的
1: 啊，所以大家去搜一下啊，这个搞不好去预约一下，你就这个自己又练出了一身肌肉啊，非常实惠啊。
2: 这是给广州打工人的一个特别好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广州每天大概有800多万的人次是坐地铁上下班的啊，然后到了这个比较厉害的时候是1200多万人就在全国都是创纪录。那因为地铁在高峰期容易出现拥堵，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我有时间，我有体力，我可以错峰在这个地方啊去做一下健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是我在那里，你在大家都在排队等的时候，我先下去下面那层健一健身， 然后再出一个汗，我再回家，又可以就躲过这种地铁的高峰，又可以让我们非常方便的去健身，这绝对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东西。广州一直我们一直夸广州的地铁啊，包括前两天还有朋友说从美国回来坐了广州的地铁，哇，那么漂亮！他说我也坐了好多个国家，好多个城市的地铁，从来没有见过有广州那么漂亮的地铁站。他说的应该是新线路，
0: 就是最近开的这种什么10号、11号都惊艳了，那然后现在还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乘客有更方便的健身的这个体验啊。广州地铁除一个站字也不是还可以说啥，嗯，还有网友说了，哎，应该上线那种能发电的踩单车，这样的话呢还能这个支撑一下地铁的发电。<笑>
1: 有人说你这算盘算打得简直了，他说这个哪个老板像你这样，这生意早做大了，哪有这样的，自己灯发的电基本就是他前面那两个灯泡亮而已，没什么大用。要不给自己手机充个电，哎对，那应该是可以，也只能是这样了。哎呀，这个广州地铁啊确实是非常的领先，而且广州地铁呢它现在还运营这广东城际的铁路啊，所以 他的这个管理模式啊等等都是走得非常前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这个看看大家的留言。哎，有朋友说呢，说这个终于看见我们真人了，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啊，谢谢谢谢您。还有这个朋友这个一言不合就来下单的啊，我看看他买了啥呀。哎，今天好像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上新啊，刚刚他买的是百雀羚的那个5号链接。哎，今天我刚刚发现，我点到那个评论区，就点到那个小黄车才发现，今天上新了那个三只松鼠的板栗仁，叫游栗仁，就是那种那叫啥，就是纯
2: 栗子里面的那个果，
1: 那个板栗果啊，就是哎，其实就是板栗嘛，剥了皮的栗子。
2: 但是你吃过
1: 开袋即食的那种，
2: 你吃过板栗就知道剥皮这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东西。为了它，我以前吃过，后来

0: 就扔了小半袋，说不吃了，太麻烦了啊！所以现在有这么方便，并且我看了一下，价格也不贵，
1: 对，
0: 可以，大家可以去尝尝。
1: 这一块多一包，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这个三只松鼠也是大品牌，而且还包邮啊！这是我们今年新上的一个应该算是福利商品吧。
0: 秋天吃栗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还有朋友说下班已经累成狗了，难道不是应该快点回家吗？还有力气健身吗？
0: 当然也不一定，要看看你的工作。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你是一个文员，你整天就坐办公室的，你已经坐了几个小时了，要是下班错开人流高峰去那里健身一个小时再回家，这可能比你在那里挤或者是跟人家去排队等等的不是更好的享受吗？我们现在脑力劳动跟体力的健身，这个现在对很多打工人都是一个很冲突的东西。那希望通过这个地铁到了站了，那我就可以很舒服的去健个身，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
1: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当然不能说极端疲劳的时候去做体育运动啊，这个肯定是不提倡。但是如果说这个工作量适宜的时候，你下班了之后去做点这个这种体力上的这种运动的话呢，其实是有助于我们缓解疲劳，因为平时大家知道吧，琶洲 CBD 是一个脑力活动很集中的地方，所以大家其实做这种运动的时候，它可以大脑稍微放松一下，然后说不定还能够错开一下晚高峰，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0: 给你分泌一些多巴胺或者内啡肽，让你上班的烦恼不开心，运动中就忘了。
1: 还有朋友说，一鸣老师，您这个豪车帽子在哪儿买的？我也想给爸爸买一顶。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得买车是吧？
0: 不，这是
1: 买车送帽子。
0: 这个帽子是我一个亲戚从德国带回来的，对不起，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1: 这个要不您截个图搜同款吧，估计能搜到。
0: 他听说是在那个厂里就买纪念品的时候买的。
1: 确实是，你是识货的啊，你是很识货啊。这是刚刚这个小朋友啊，小朋友你怎么能付款呢？啊，待会儿我们得聊聊这个话题了啊。一说完栗子就有朋友咔咔下单啊，大家可以看看今天一号链接的板栗。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霸王茶姬送奶茶，结果呢这个奶茶就送上热搜了啊，买一送一的活动爆单，我昨天晚上就刷到这个视频了。这个他爆单到什么程度啊，我当时还以为在搞什么店庆的那种礼花啊，因为他那个单子已经多到就是有一种在那个天女散花的感觉，然后有几个外卖小哥在那个单子里边在那里翻找，就是那种像刨土一样，我当时就在看，我说这是在干嘛，就外卖小哥等单都等的都已经挺绝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出餐出不出来，
0: 并且太多人去那个了，
1: 太多人了。我看了一下，有一个店啊，上面写的前面还有1000多杯，还要坐9个小时，所以这个摇奶茶的这个店员昨天真的非常的崩溃。然后今天就有新闻了，说什么呢？说这个送出去的奶茶呢是加盟店先买单，品牌方赢了流量和销售额，但是加盟商扛下了一切成本。这个主要就是为了庆祝郑钦文夺冠，郑钦文是霸王茶姬的代言人。所以就整的就是买一送一。
0: 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网球公开赛第一次有一个女子选手能得到冠军啊，所以是非常开心的事儿。但是这个买一送一啊，让这个品牌都崩了，很多地方都是下不了单的，因为太多了。所以这里就是也给我们一个东西，首先这种推销活动是可以助兴，但是你要想想它的后果，买一送一可能很多人就会去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现在讨论的，那这个成本应该谁出？是加盟店出还是你这个品牌的品牌方出？我觉得应该是把那个比例调好，就是应该双方都出点，因为很多人来买嘛，那你这个加盟店也有好处，但是不能我的成本就摊到我上，然后你涨名声了，或者是你获得一些很多荣誉上的东西、品牌上的东西，但是跟我没关系，我觉得这不是很合适。其实这几年这样的新闻不是第一次了。有一些品牌就容易把他的那个推广啊或者送的东西就压到经销商或者是加盟商，这其实不是一种合理并且可持续的经营策略。
1: 但这个属于是品牌方比较强势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这样做，
0: 啊、对
1: 吧？
0: 我还怕你走了吗？
1: 啊、
0: 我现在这么
1: 红，我不缺你这个加盟商，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店大欺诈门商
1: 啊，对是啊。

0: 啊，就是品牌方比较强势的情况下，那你不参加的话，那不好意思，那可能你没有资格代言我们牌子，是不是？然后在12号晚间的时候呢，霸王茶姬呢是向全国门店发了一个内部感谢信啊，说会发放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啊，还有这个350万元的团建费，1000万元的激励红包，尽快落实到这个参与活动的门店的员工手里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会有一些福利给到员工啊，但是呢，说这个到底这个员工的钱是怎么弄啊？这个好像也还不知道，可能还是由加盟商来去承担。
1: 所以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品牌，现在已经有爆成这样，我强烈建议，霸王茶姬的总部或者是他那个主要的商人应该给下面一些好处，或者弥补他们的损失，否则这样就是难以为继。大家知道要形成一个很好的品牌，大家都支持都喜欢的不容易，但是可能有一些不恰当的做法，有可能一次两次就毁了你这个品牌，真的不值当。
0: 是。

0: 有朋友在问我们那个一号链接的那个一袋里面有几颗板栗，我刚刚去看了一下啊，我去搜了一下那个网上的视频，一个里面应该大概是五颗板栗仁啊，然后它是单独的包装，一袋呢大概是一块多一点的这个价格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吧，就是喜欢吃板栗的朋友不要错过啊。啊，但是它还包邮呢，对不对哈、啊？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优惠了啊。一颗心许多方向，一个破旧的印象，播放的全是孤独，是一首流着眼泪的无助。有朋友说，长沙、武汉这个城市的残疾人出入口安排有专人值守，广州地铁好像没有看到专岗，需要按铃。
1: 其实这应该跟广州地铁的人流量有关系的。
0: 嗯，
1: 就是要是你每天好几百万人，你要求这个可能不容易。但是要是每个地铁站都有工作人员，只要你有需求，为残疾人提供，
0: 我觉得也能接受。
1: 对呀、啊，为他们提供帮助，这其实也就可以了。
0: 嗯。

0: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和大家先说到这里，稍后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不靠谱的妈妈带5岁儿子去爬山，结果把儿子放半路上，自己又迷路了。哎呀，这人在囧途啊，这我都不敢带入他孩子得有多绝望啊。这个后面呢还好有热心人士啊，要不然的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稍后回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继续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这个有朋友说这孩子不是亲生的吧，这再说我们刚刚跟大家要讲的这个火炉山上啊，把自己5岁儿子放在山上的凉亭，然后呢这个他妈妈呢自己继续往前走，结果呢就迷路了啊，又找不着孩子了，跟孩子失联了3个小时，后面呢是热心市民啊帮助他们俩团圆的啊。这个事情呢就很多人都觉得很无语啊啊。那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和我们留下您的观点啊。也有不少朋友在给我们点赞啊，然后呢这个也有些朋友在问这个我们下方的这个板栗人，刚刚跟一鸣老师仔细研究了一下1号链接跟2号链接的区别。1号链接里面加了一点点的白砂糖，2号链接不含白砂糖啊。2号链接是有机板栗人，就是这个区别，好吧？2号链接的这个含量，就是板栗人的含量，每一包的含量会高一些啊。好，我们稍后呢跟大家就来说说这个爬山的这个事儿。这是广州日报的报道。哎呀，这个阿芳呢，当然是化名啊，阿芳呢在这个火炉山的荷花池里终于见到了自己失联了3个小时的儿子啊。他是在10月11号的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才跟孩子团聚的。之前在干嘛呢？就当天是周末啊，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呢在火炉山森林公园徒步，结果呢孩子就不愿意再走了，走到一半说是太累了，然后呢他就把他放在了这个火炉山猪头石下面的一个凉亭里，自己呢又继续往上爬。后面呢因为自己对这个路也不熟悉啊，就迷路了，就找不着自己孩子了啊。好多就是这个途中啊，大家看到一个5岁孩子在那儿晃荡，肯定也会觉得这不正常嘛。就还好在就有热心人，而且不止一个啊，好多热心人发现孩子一个人在山里走啊，就告诉了这个管理方，并且耐心守护孩子，直到阿芳和孩子团圆啊。就这个事情，直接我看好多网友都觉得不能理解，就是怎么能把孩子半途放在山里呢？
1: 对啊，这个化名不应该叫阿芳，应该叫阿荒，就有点小荒唐太荒唐了嘛，怎么能这样，孩子才5岁。并且这个事情大家留意一下，这个事情是广州日报的记者现场采访的，因为他在应该也在那个山上就碰到了、
0: 被记者碰到了
1: 阿荒，说早看到我那个5岁儿子了吗啊，后来就找到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母亲啊，虽然你第一次当妈，你这种常识是应该有的。一个5岁的孩子你把他扔在那里，你觉得无所谓的，很安全，要是这个孩子他耐不住，等不到你，他跑丢了或者摔下来了怎么办呢？
0: 嗯
1: 啊，所以这种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但是这个孩子首先是你亲生的，另外一个带孩子到这种公园啊，到野外啊，到这个什么人多的地方啊，常识来的，一定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我们这几年好几次也都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就是在海边去游泳的时候就容易出这种错，或者河边妈妈顾着拍照，然后儿子就不见了，然后就出意外了，孩子就没了。哎，所以这种事好像这种事情可大可小，所以这个阿芳是有点真是小荒唐，
0: 哎，
1: 真的不能这样去把一个孩子留下来。
0: 对呀、啊，而且这个山上，您想想5岁的这个小男孩啊，有时候他其实挺调皮的啊，就是他自己，比如说晃荡晃荡的，万一滚到这个山底下去了怎么办啊？就是因为那个山有时候黑乎的，特别是晚上啊，你很难说有没有人经过啊。这个就是也真的想象不到为什么会心这么大。这个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所谓监护人就是你得一直监护着自己的孩子吧。而且我们其实像这个有相关的规定啊，8岁以内的孩子是不能离开监护人的监护的，就是你不能独自让8岁以下的孩子自己待着，
1: 嗯，
0: 包括放学上学其实都是应该要接送的啊。大家不能够省这个，就是好像哎呀，我就觉得孩子挺懂事儿，是吧，也挺听话的，让他在这坐着就坐着，那你没想想孩子多可怜，是吧，就自己坐那儿也不知道干什么。
1: 他们是可怜的问题，可怕，出了事
0: 就是风险还很大，
1: 挽回不了的。所以有一些国家现在是这样的，要是你把一个孩子单独留在家里，邻居会报警 啊，所以你这就违反了相关规定，可能警察会把你孩子接回去，然后你以后这个监护权就成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一定不是说我们现在社会多不安全，而是你要考虑一个五岁孩子要面临的很多你可能想不到的危险，
0: 嗯，
1: 啊，或者看到一个看见一个小麻雀，他跟着去追，追了20米之后，可能就摔下去了，或者找不到了，
0: 啊，对啊，
1: 极有可能啊！一个小孩子的好奇心，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有可能让你找不到。
0: 嗯，
1: 这次你是运气好，
0: 而且您想想，连一大人都迷路。是吧，大人都迷路，他妈妈也是哈，就是火炉山，大家别觉得好像哎呀就是在广州市区嘛，就是广州市的这个附近的山，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大，是吧，又不是爬珠穆朗玛峰啊，觉得应该没什么危险啊，其实你看这他妈妈不就迷路了吗，就是想找回自己孩子找不回来了。
1: 其实他妈妈也没长大，一个大孩子带着一个小孩子，所以大家要负起责任，就是说啊，父母有责任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我们要完备的想有可能出现什么什么什么的突发因素，
0: 嗯，
1: 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负责任的妈妈。
0: 是。有朋友说，一个有责任心的母亲连松开手都舍不得吧？啊，那你说爬山的时候完全手牵着手，这也不太现实啊。但是至少应该是要在自己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要不然其实很危险，对吧？你这孩子就算是他带着这个电话手表，你怎么知道他手表？

0: 有朋友说这种母亲带孩子真的是很让人不放心，还有朋友说这是自己也没长大啊，这跟一鸣老师的观点是一样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另外一个跟孩子有关系的事情啊。江西的一个8岁的女孩猜出了自己妈妈的支付密码，怎么猜出来的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情呢，是吉安市永丰县姚田镇的张先生对媒体反映的。就是前些天呢，他的妻子呢用手机去查询银行卡的余额的时候，就发现卡里边少了11000多块钱。然后呢，他就去打印这个银行的账单，才发现啊，10000多块钱消费是集中在短短的3天，单笔最高金额花到就是消费了648块钱，最低呢只花了1块。哎，这夫妻俩就觉得很奇怪啊，这段时间也没网购啊，然后这个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扣款记录呢？啊，结果这个银行工作人员就提醒说，可能是小孩子玩游戏充值了。回家一问小孩，还真的就是小孩充的值啊。女儿小丽呢说，玩游戏的时候看到别人买皮肤，我觉得那皮肤很好看，所以就买了。就是2年级的孩子啊，他说前一段时间呢，他就玩那个游戏啊，当时呢是通过他妈妈的微信认证的，就他自己是没有这个，他是未成年人嘛，而他就用成年人的这个信息去认证的。后来呢就换皮肤买装备，他都是用这个账号去登录去充值的。那这个支付密码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个孩子也很实诚啊，说我就是自己猜的。因为前一段时间呢，看到他爸爸是用他的生日做的支付密码，所以呢他就在账号充值的时候，在他妈妈这边也去输入了一下，结果没想到他妈妈的支付密码也是他的生日。哎呀，就一猜就猜中了啊，所以就花出去了啊。那现在张先生呢就很苦恼啊，说哎呀，我们在家里种地呀，要攒10000多也很不容易啊，妻子因为这个事情都气得出去打工了，就不愿意在家待了啊，说这个才5号到8号才发现的，就是3万多块钱，就是5号到3号才花了，就这几天啊，仅仅这几天就花了10000多块钱。
1: 其实这个是可以去这个游戏平台去追究一下的，因为我们是本来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就是比如说充值要多少钱，每个月只能充多少，那为什么他能有3天里面充那么多次，然后最多600多啊，应该可以去这个平台。这里就是说我们现在平台能不能负起责任，因为有些未成年的孩子很喜欢玩这个游戏，那里面的装备啊皮肤啊等等都是对他们很诱惑的，所以这要管好。另外一个，就这个事情又一次告诉我们，一定不能只用生日这种那么简单的数字来设密码，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0: 嗯，
1: 因为比如说你的手机丢了，要是有人捡到你上面有一个身份证的图片的话，那你这个密码就

0: 等于没有了。并且现在大家留意一下，我们现在包括银行，包括好多的这个要密码的东西，它都不允许你只用数字啊，已经不行，你要用数字，包括微信你光用数字不行的，注册不了，就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当然了，这个自己的生日那是最容易记的，但是可以稍稍变一下，对不对？就是最后呢，
1: 变了怕自己发现，不是怕自己忘
0: 了，记不住是吧？
1: 现在这个密码太多，自己忘
0: 了。那比如说你是本来就是11月那个30号生日的，那你就能不能11月48号啊？这很容易记吧？对不对？你要改一下，因为你现在的做法是方便了自己，同时也方便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者是这个偷你的钱去花的孩子。所以这个是也是你看，还是我们刚才这是第二个例子了。妈妈应该怎么做，爸爸应该怎么做，保护自己手机的安全，现在对父母来说
1: 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的课题。
1: 然后还有这个，就现在还有个后续啊，后面呢就找那个游戏公司去投诉这个事情嘛。那游戏公司呢现在是答应退款6909块钱啊，还好啊，就大部分好像都给退。但是呢客服就说呢，说这已经是我们为您争取到的最高比例了。啊，说这个游戏呢是联运的，联运应该就是联合运营的意思哈。就是他说这个游戏研发也需要成本，本次退款之后呢，他们承担了很大的损失。如果家长不接受这个退款金额，就只能走法律途径了啊。而且呢，客服说呢，游戏账号是用成年人的身份注册的，每一笔充值都要密码支付。那家长应该要保护好这些重要
0: 信息，所以他也有责任，
1: 也有责任。
0: 这是运气还算好，至少是能回来一部分，
1: 回来一大部分。
0: 哎，所以这个还就是告诉我们的现在的父母们，手机这个可能是孩子特别喜欢玩的，那所以里面的密码呀或者怎么样的东西一定要保管好，然后一定要防止孩子拿去用。现在常有啊，什么防沉迷，为什么孩子一直能玩了啊？
1: 有的、就是拿奶奶的账号。
0: 哎，对啊，
1: 有的是拿父母的账号，就是手机可能大家大人在忙的时候自己也没注意看啊，主要是这个。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不是扣款了之后应该有短信提醒吗？
0: 那手机就不在他手上嘛。
1: 也没注意看短信。
0: 对啊，短信也就是孩子看到。
1: 好吧，就现在孩子玩手机已经太溜了，就比成年人都要溜，就很多奶奶都不知道自己的钱到底是怎么给扣出去的，但是小孩就是了解得特别清楚啊。咱们有听众说他女儿还挺了解他父母的。
0: 对啊，因为现
1: 在都瞥见了嘛，
0: 他们这个都是手机元年，他们是手机一代，他们对手机的了解比你很多大人都知道的多。
1: 还有朋友说写在手机备忘录里，忘了就拿出来看一看，但这个很危险呀。
0: 那同样是有那个，要是一个贼偷了你手机，
1: 对啊，
0: 他就首先去备忘录看。
1: 那你不是破解了你所有密码了吗？这个真不敢，这个
0: 不提倡，不提倡，
1: 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

0: 有朋友说银行短信提醒是要开通要花钱的，这个钱我记得也不是特别多，
1: 两块三块，这跟这个损失比起来，我觉得
0: 没有，
1: 我觉得那三块钱，那个三块钱是应该给的，以前是两块
0: 啊，
1: 我现在有收到，每个月就给他两块三块，
0: 啊、
1: 那算什么呢？你像一下子孩子一用就上万，甚至几百。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成比例，大家真的这几块钱完完全全值得用的、
0: 建议还是要开通一下哈。还有这个我们稍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也是就很多很多家长可能上当受骗的啊，就是或者说你花了钱感觉这个服务呢没有自己想象当中那么好，这个有家长哈直接就找到了知名的这个栏目1818黄金眼啊，这个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吧，啊，一个就是跟进老百姓这个一些日常的投诉的一个节目，
1: 浙江的媒体办的。
0: 对，然后呢这个卢女士呢就找到了媒体啊，说她花了10000多给女儿报参演音乐剧，那这个工作人员说呢孩子是主要演员，但是他看完之后他说这不就是个背景板吗，啊，幼儿园的时候呢孩子是学钢琴啊，然后呢到了小学一年级呢就去上了比较专业的声乐课小提琴课音乐剧啊，这孩子挺忙啊，说都是在上花钱呢，说我都数不清楚了，这个卢女士说，现在呢孩子是10岁，对音乐和表演呢都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呢他就在网上了解到了耳朵儿童剧团，哎，这个耳朵啊，就是，耳朵这个儿童剧团，我看了一下评论区啊，好像还知名度还挺大，就是有很多家长都知道啊，说给女儿报了一个叫做超级胡萝卜这个活动，参加的人呢要面试，主要内容呢是参与4天线下的排练，并且呢在杭州大剧院演出音乐剧《复活吧胡萝卜》，费用是多少呢？10800，演出的劳务费是100块钱。啊，他说当时客服就跟他说呢，说报名的人都是电子阶级，这个电子阶级呢是里面的一个角色的名字，所有人都是主要演员啊。那么在10月6号的时候呢，他就去现场去看了啊，满怀期待，结果从头到尾90分钟，说孩子一句台词都没有啊，也没有任何的独立走线，根本就他认为不算是主要演员，只能算是背景板啊。有几个主演在演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回到两个洞里边啊，所以呢像这个所谓他们这个角色叫电子阶级啊，说都是在这两个洞里边的，你想拍到他都很难，只有等到舞台中间的主演台词说完了，这些人才会从洞里出来，大家一起唱个歌跳个舞，然后呢再回到洞里边去啊。这个卢女士呢也是提供了几段表演的视频啊，说这个像她女儿这样的电子阶级呢大概是有10个人，另外呢还有3名主演啊。那这个说反正客服就跟她说，是这电子阶级都是主要演员呢啊，说这个13首群歌群舞个别台词和戏份呢会在排练当中产生啊，要根据个人和情况就是进行这个角色的分配啊。那么后来呢这个耳朵文化公司的张女士啊，就工作人员吧，可能也是相关负责人吧，就说我们一直以来的理念，我们觉得在台上无论是主演还是群演，每一个演员都非常的重要，是所有的演员构成了一部戏，主要啊主角有主角的任务要在台上完成，剩下的演员群演有群演的任务要完成，每一个演员都共同努力完成了整部音乐剧啊，就是这很能说
1: 绕来绕去咯，
0: 绕来绕去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值得尊重的啊，说我们这个就是哪怕只有一句词啊，也要在台上享受舞台，
1: 他完全没有词、啊、并且他已经说了你只要站上去那就是主要演员了，那什么叫主要演员、
0: 啊、
1: 那你就是说你要享受舞台，我们的孩子站在一句话也没唱也没做什么就是一个布景板，
0: 他说他这属于主要角色
1: 啊、哎，对啊，主要角色他就享受舞台了，你就享受了我10800块。
0: 说这个3个主角，说也撑不起这台戏，所以还是得要这些电子阶级，所以他们也是主要角色。
1: 对啊，就是布景板也是需要的
0: 啊，也是需要的。
1: 那凭什么做个布景板你就收我10000多呢？是吧？我那干脆我给你800，搞一个真人的纸板放上去，不是一回事。所以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公司的回复是大家不可能接受的。
0: 嗯，
1: 就是你既然说你去招人的时候说是主要演员，主要演员就是站在那啥也不干，那我所以刚才就是原来预告上半段我已经。

0: 你讲了，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聋哑剧？不是的话，那你是一个歌舞剧吗？那为什么既没有唱歌，可能也没有跳舞，那就站在那儿，那就算演过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至少我从现在知道的资讯来说，是有点不老实，有点取巧，有点，所以人家觉得被忽悠了。
1: 而且这个家长为什么这么生气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打卡嘛，就是现在不是都得自己回家拍个视频打卡吗？说打卡呢，都是初中的孩子在给他们回复，没有一个是老师在回复。然后呢，他就特别生气，他说但凡有一个老师回复，我也不会这么生气。就是相当于把成本也都省了，就是这个在群里打卡也都是学员在回复学员，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收费太贵了
0: 啊，
1: 他要是再少两个零就没有这些事儿了
0: 啊。所以我们现在包括现在好多针对小朋友的这些非教培也好，一些什么也好，就一定要货真价实。人家家长不光花了钱，还可能要陪他来培训好多次。然后你真正演出的时候，他就站那像个布景板一样，那你怎么对得起人家交的这份钱和人家的父母的努力？
1: 其实有一些人是为什么呢？就是觉得能够站上大剧院的舞台，就觉得这个就很靠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也不能，就是你想租一个这个大剧院的舞台确实也不便宜啊，它是有成本在里边的。但是你收费收的，你至少服务上让家长觉得你收的值嘛，对不对？有一些这个收费虽然说啊，这个我们专业人士看着觉得很不值，但是我也遇到过身边有的家长觉得他只要在这个大的舞台上站一站，我就觉得花的值，也有这样的家长，对吧？我觉得也尊重
0: 啊，但是就是还是要找靠谱的。我们台也好些这种少儿的活动，大家去留意一下吧。我们也会听到我们一些推送，去听一下。报那些少儿的班呢，但不会这么忽悠大家。

0: 好，我们稍后呢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大家不要走开，可以进入到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待会儿见。
1: 但是年纪大了，没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2: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不用你天天跑现场，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靠谱。
1: 哎，有没有实在的福利呢？
2: 报名成功啊，就可以享受10000块的媒体专项补贴，另外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厨房地柜免费升级不锈钢地柜，墙角升级为圆弧角。
1: 哎呦，这些啊都是很实用的福利啊。
3: 想装修的省心，赶快拨打020-6232-0333 6232-0333报名，每个区域仅限10套，先到先得。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 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广州地铁将于广交会前及展会期间分时段实施线路运力提升。从10月15号起到广交会结束，地铁4号、8号线将启用展会专用时刻表。广交会期间，4号线、8号线、11号线将增加1到10列车上线，压缩行车间隔，提升线路运力。展会散场时段，广州地铁还将组织空车定点投放琶洲、新港东、万盛围等站点，疏运散场大客流。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在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受广交会的影响，连日来白云国际机场的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到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东莞台报道，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今年东莞参展阵容再创新高，全市共有502家企业参展，设展位1064个，展位数创下历史新高。大批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携硬核产品将亮相，全力抢抓全球外贸订单。潮州台报道，广东是全国海鲶鱼养殖第一大省，其中潮州市饶平县作为中国海鲶之乡，是全国最大的海鲶鱼养殖加工和流通基地。饶平的海鲶鱼产业链已经基本形成从育苗、养殖、加工到销售的完整闭环，全县海鲶鱼年产量超过5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50%。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等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到3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

0: 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它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它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三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来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的断裂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其实上周呢我们就说过这个话题，那后来呢一鸣老师又发给了我很多资料啊，然后我又仔细的去学习了一下，发现呢其实这个里边呢它还是有一些细节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懂车帝在测试的时候呢，他比如说他踩的力，这个力气到底是多大，在国家标准当中的测试又是多大，对吧？这个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细节上的东西啊，就是实际上懂车帝踩的这个制动踏板的力呢是超过了国家标准的，但是呢大家也觉得说哪怕这个力用的更大一些也不应该断啊，就是这个另外呢还有就是说也有博主说呢为什么会断呢，因为这个车的车重特别的重啊，所以呢可能它的制动踏板呢这个就是压力会更大一些啊。那么最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新闻呢说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已经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了检测，说它是符合要求的，并且后面呢又加了这个纵向力300牛之后呢没有出现裂纹和损坏啊。但是这个消息出来以后我也看到有很多的质疑啊，一方面呢质疑什么呢，一方面是质疑说那你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检测哈送的这个样品车是自己找的车，那你这个制动踏板有没有，因为之前他不是说会升级嘛，那你这个制动踏板是不是升级之后才去做的检测，对吧？这个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又有人说呢说这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呢说这个就反正意思就是他们也不能完全对现在就之前的这个做一个证实，还有说无法保叫什么中汽研说确认是出具了检测结果根据企业的样车进行测试，但是无法保证流传的报告是否经过篡改，这个让人觉得这个态度就有点奇怪。
1: 对，这个表态是有点不是很明白。另外一个呢，这个懂车帝当时去检测那个当事人今天也发消息了
0: 啊，
1: 他说有几点东西他是质疑的，就说首先你那个静态加载跟动态加载是不是一回事，然后它里面那个聚乙烯的面跟这个就是一些很专业的说法不是一回事，最后他还质疑一点，既然是检测机构，你公布的上面就是那个检测报告当上面为什么没有检测章，就是你是公布出来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所以目前这个事情就会让大家还是云里雾里，并且另外也还有更惊悚的消息说这个懂车帝现在手里还有3台封存了的这个 V800 的车。他要是再来测一次或者怎么样，那就有可能又有新的东西。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很明白这个尊界800肯定是江淮汽车是尽快拿出一个大家认可的检测报告。但是你这个报告大家认可了吗，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中汽研说仅对送检样品负责。
1: 对了。
0: 对吧，这个就很明确的一个表态我觉得。
1: 还有一个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既然你的车没问题干嘛要升级。
0: 对呀、
1: 啊。那你就硬刚嘛，说我的车没有问题我就这样了，为什么要升级了，升级里面就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胆怯，或者是说你自己也担心是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你能不能拿到一个就让大家都幸福的，还有这个懂车帝的那个当事人还说了一句，那你的检测的图片跟视频有没有，因为他们是发视频出来嘛，所以大家就觉得他可能是真的，那你能不能把你检测的视频也发出来给我看，
0: 发出来了也解决不了刚刚说的仅对样品负责的问题，
1: 那现在要做那个也并不难，
0: 这个也解决不了，关键是同时测试的还有很多款车，不只是这一款，
1: 5-6款车，
0: 但是其他人都没断。就是为什么这一款车断了呢，
1: 因为还有一个这个架子啊，他们说踩这个其实有一些车企个别车企说它是钢的什么其实都不是，里面它这个架子很多也就是塑料合成的， 啊，所以他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力？现在就是尊界八百就说了一个，我是达到国家标准，但是更多开车的人士就觉得，我其实不管你是不是达到国家标准，但是能踩断这个事情，我是不能接受，
0: 嗯，
1: 是吧？你说你我很高标准啊，比国际标准还高，比国家标准还高，那但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踩断？
0: 嗯，
1: 我们很多人都在开车啊。是吧，很多人也开了几十年车啊，我不管你什么样的车，包括一些很便宜的几万块钱的小面包啊或者什么样的，我们刚出来都怀疑它是山寨厂的东西，为什么它就不断？
0: 嗯，
1: 那为什么你验的就断？那你不能就说啊，阴谋论说它是针对我，人家还是测过不止一部的车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包括我们汽车行业协会等等的这个关注。里面还有一个点大家要留意，就是这些年来因为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已经有不止一个业界人士或者是专家也提出过，这些车一些新出来的车它没有经过足够的安全检验，
0: 嗯，
1: 比如说要10000次它可能2000次它就匆匆的拿出来卖了，那这个车有没有一些问题？包括这个也有个别人在质疑这个尊界八百，说我也买了你这个车，但是我发现你这个厂在你这个产品出来之前1-2年才开始建，然后很快我就收到车了，
0: 嗯，
1: 那你有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成熟的这个方案或者是生产设计检验之后再卖给我？因为不便宜啊，800-100万的，80万到100万了，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要是你这个没有足够长的时间的安全检验，那我们消费者，我买了车的人担心，这也是很正常的。不要这么阴谋论说啊，有人什么什么针对我们，未必。我们就是我也是开车的，要是你告诉我说哇，有车能刹车能踩断，一鸣也担心了、
0: 啊。嗯，
1: 晨晨也开车啊，是吧？我们就是很朴素的一个开车者的心态，
0: 嗯，
1: 就能不能告诉？

0: 做我一个准确的东西，我的车，我们现在汽车行业有没有车生产出来，它刹车是能踩断的？
1: 嗯，
0: 那只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好了。我不管你是什么品牌，
1: 咱们有听众不同意啊，说我们作为省台不要被带偏了啊，说这个懂车帝代表谁，你知道吗？那要不您说说，
0: 懂车帝代表谁？我跟你讲，这不重要，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要拉偏价。我刚才讲了那么久，其实我是从一个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我一个驾车人士，我的感受。我现在没有说懂车帝做的就是对的，我也没有说尊界八百这个现在这个检验是有问题没有，我只是把各方的意见提出来，大家参考。我们从来没有想把我们的意见去强加给谁，这没有拉偏架的意思。我们评论新闻，讨论新闻，我们就把
1: 我们只能把自己看到的说给大家，因为
0: 我
1: 们也不知道背后这些就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也没法猜测，
0: 并且我们只能把从到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信息
1: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检测方法不能代表，他觉得懂车帝的检测方法不能代表国家标准。那现在江淮汽车的它的主要的舆论危机在哪里呢？是在于其他的车都没有断，在同样的这个测试，这个在同一批的测试当中，其他车没有断，就它断了。现在是这个问题，不是在讨论国家标准的问题。这就是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你从理性角度来讲哈，那可能日常你确实踩不掉这么大的力气，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是网络的这个舆情该怎么办的问题，并没有说啊，这个就一定是有什么，就是他这是不符合国标或者怎么样。
0: 对，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认定这个尊界八百这个车有什么，因为他确实也达到了国标
1: 啊。他也说到说，在某种情况下该断必须断。我也听过您的这种就是分析啊，就是有一些分析是说，在力气很大的情况之下，这个踏板的断裂呢是为了保护这个驾驶人。那为什么尊界自己不出来说这句话呢？
0: 对啊，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带太多的情绪或者是预先的设定。大家留意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现在，我们只是把网络上或者是一些人的那种质疑拿出来，我们现在也一直没有说过啊，这个懂车帝就是对的。
1: 我们没有站队啊，没有，
0: 我们从来不站队，
1: 只是觉得这个有点就是替他着急，替尊界着急，
0: 并且有问号，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天天可能这个信息源都不一样，搞不好明天又有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1: 对，有可能又反转了，
0: 对，所以
1: 有可能有新的证据。
0: 我们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多一种的建议，我不反对你支持这个尊界八百的现在新的检测结果，但是我们也并不反对还有质疑声音，我们只是想说这个。
1: 对，有朋友说这个问题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给消费者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觉得购买的客户可能心有余悸，消费者需要一个答案。我们其实也期待一个能够让大家信服的答案。
0: 所以在上个星期我已经讲了，就希望有权威的部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份报告，包括人家的质疑也是有道理的，就是是不是一个很完整的盖了章的有视频的一个这么检测呢？既然懂车帝是用视频来说的，那你能不能把你的检测？
1: 我要跟我们有一位听众要这个比一下网速了啊。他说你们要多翻一翻这个国外，不要被利用了。这个还真是懂车帝辟谣了。您说的是有一个自称是懂车帝前员工的人，是不是？然后呢，他是在外网上发的，然后这个新闻呢又传到了国内。他呢说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在国外发布的这个博主呢，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之前懂车帝也测试过像宝马或者是什么车型，说也断过，但是没有发布出来。结果后来懂车帝就公开说，这个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前员工，就是这个是懂车帝在我们这个公共的平台上明确表示的，说这个人不是他们的前员工。那所以大家应该信谁？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出了这种事，阴谋论是也很常见。就人家就会说你是
1: 带节奏的人太多了。
0: 对了，你盯着、这个，
1: 所以我们真的不敢站队啊。
0: 你盯着这个牌子，为什么其他的又不说？又或者说其他的没问题，是不是等于他就真的没问题？要是这么考虑，就没得讲。就说你说他测了五六个车，那可能那五六个车有事他不公布嘞？对吧？那就变成是针对了。所以现在阴谋论这个东西，你要是用这个角度去讲，那就永远都有的说。
1: 对，
0: 我们只是说把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各方面的反应啊，包括我们今天来一开始说的就是尊界现在给出了第三方的这个检测报告，说它没问题。但是我们也
1: 看到网友也有很多的质疑，

0: 能不能解决这些质疑，是吧？这个是我们想要这个给大家展示的这样目前的一个进展。
1: 哎，所以我很希望就是再过一阵子真的有让我们大家都幸福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真的结论。
0: 嗯，
1: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情对我们汽车工业，对我们驾驶的安全是可能是一个从坏事或者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事变成一个好事。要是以后我们的车刹车也好什么也好，我们的安全标准更高，那得益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开车的人。
0: 嗯。

0: 有听众说，现在新车怎么感觉好像都在讲自己的高科技，安全好像宣传的很少。那这个应该是您的幻觉，或者您没有认真去看发布会啊。我看的发布会，人家都是把这个安全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去讲的。但是因为现在新车的发布会呢都很长，所以您可能不一定特别关注到每一个环节它讲的是什么啊。但是安全这一个点其实是现在发布会里必须讲到的一点啊，这个都是要展示的。但是现在为什么大家好像觉得说似乎没有看见啊？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已经被就是太多的被占用了，你不一定会关注到某一款车的所有的这个它的宣传点。而且我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汽车线的采访的同事啊，他们说现在这个新车发布会密集到什么程度？密集到每天都有发布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同一款车它又分很多发布会，比如说新品发布的这个发布会，比如说这个发售的发布会，比如说什么，就是相当于它不是说发布会一开你就可以买到这辆车，你可能一开始它只是介绍一下这个车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后面呢又是下定，又是一个发布会啊，接着那个要提车之前又有一个发布会，发布会非常多
1: 啊，可能还有路演
0: 啊，
1: 到不同地方去，然后
0: 款式又多，就是发布一个最新的版本，比如说六座版的。又开一个发布会，对吧？这个什么五座版的又开一个发布会，七座版又开个发布会。
1: 因为我们
0: 太多了，
1: 普通消费者我们是不懂那么多的，所以现在卖车的这个广告宣传点，有时候很多人都不是很明白，就说哎，他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普通人哪懂？
0: 嗯，是，所以就是像现在这种汽车行业卷的比较厉害的情况之下哈，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之前四部门联合发了一个，就是要以后的这个车辆的一些测试，包括一些标准，要杜绝这个速成车呢？就是因为现在如果是任由车企如此卷下去的话，大家为了生存，他没有办法，他就是不停的要不断的迭代。你才有这个新意，才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啊！我估计呢，以后车企可能会把安全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因为这次就是会发现消费者对于安全这件事情可能是非常非常关注，甚至可以说是最关注的一点。
1: 所以这个视频或者说他这个刹车断的这个事情，可能连懂车帝都没想过影响这么大。
0: 嗯，
1: 就是其实他们一直都有做。其他牌子可能也做过检测，在这种状况，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这么关注，或者说大家那么担心呢？因为刹车断的这个事情，就算你不会开车，你也很担心啊，还能这样吗？就很多朋友都说，甚至这两天也有朋友问我啊，你开车了吗？你有没有检查一个刹车？我说不至于，所有车都刹车有问题吗？
0: 嗯、
1: 但是这是普通人很容易担心的事情，
0: 哎、
1: 所以真的希望这个事情会变成一个好事，来促进我们的车企啊，能够设计生产啊，然后升级一些更安全的汽车，
0: 嗯，
1: 这是跟全国好多艺人有关系啊。
0: 嗯，其实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呢，还好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测试的阶段，就如果真的是在这个实际驾驶当中出现了这个问题啊，如果有更严重的关于这个人的生命方面的威胁，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对车企来讲更是毁灭性打击。
1: 那问题是有时候这个意外事件那也未必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啊，出了事之后就说哦他发生意外了，
0: 是他驾驶问题
1: 啊或者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也没有人很多人对事故特别的了解，所以还是一句话，就是以后提醒我们消费者买车的时候要更多的了解各个车的性能，
0: 嗯，
1: 要了解除了价钱啊，现在很多人就贪便宜，
0: 嗯，
1: 然后除了一些比较花哨的，就说啊，我们的内饰啊，音响啊，这个大包围啊，很多人就是尤其是一些青年人第一次买车、第二次买车很追求这个东西，
0: 嗯，
1: 但是以后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
0: 嗯，
1: 买到，因为这个车不光你啊，你可能是一家人的安全啊，
0: 嗯，
1: 是吧？所以
0: 这个要借用一下那句话，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对吧？

0: 好，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就和大家说到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下，稍后呢跟大家来说一说组合南拳妈妈的成员在帕劳潜水的时候遭遇袭击，同行的潜导遭遇到 一名韩国籍潜导的拉扯啊，就是要拉扯他的面镜还有呼吸器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个稍后呢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就是哎呀，就是这个有时候在一些很极端的环境之下哈， 还真的得跟信任的人在一起。陆地跟水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你自己都意想不到。对啊，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天，也谢谢一鸣老师啊，稍后的节目晨晨和大家一起来继续聊新闻，稍后见，
1: 拜拜。

0: 哎呀，退休了，想把房子装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1: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2: 想装修的省心，快拨打020-6232-0333，6232-0333报名。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

0: 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香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 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 敬请期待。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傍晚来临， 放下疲惫， 点亮心情， 打开视野看新闻， 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啊，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这个刚刚趁着广告时间，我自己去下单了一下二号链接啊，今天三只松鼠的有机板栗仁，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二号链接不含任何的添加剂啊，就是一点糖都没有的纯板栗仁，只需要这个29.9元有10包啊，这个相当于一包只要3块钱不到，2.99元一包，还包邮啊，而且它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就是纯板栗仁啊，这个。亲测好吃啊，我刚刚尝了一下样品啊，亲测好吃，朋友们去看一下啊，29.9元那个版本，好吧。一号链接呢是放了白砂糖的，如果您不介意也可以去看一下一号链接。好，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今天很热点的一个新闻，据扬子晚报的报道呢，10月9号啊，这个团体唱作团体其实是一个应该算是音乐团体吧，南拳妈妈的成员之一，宋建章啊，也就是这个里面他的艺名叫弹头啊，他呢是和朋友在帕劳潜水期间呢，与当地的韩国籍潜导，这个潜导呢应该是他们潜水界的一个算是一个身份吧啊，这个人叫罗密欧，发生了水下冲突。啊，你说什么？就有什么矛盾不能在岸上解决，偏要跑到这个水底下去解决，是吧？然后这个罗密欧呢，当时就尝试摘掉他的面镜，然后尝试扯掉他的这个潜导面镜，还要扯这个潜导的呼吸器和脚蹼，就是，这个弹头他有自己的这个潜导，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当地的这个韩国籍的潜导，明白不？啊，刚刚说的扯这个潜导的镜子呢，说的是韩国那个潜导呢去扯弹头他的潜导的面镜和呼吸器还有脚蹼啊，而这个韩国的这位潜导罗密欧呢就说呢，是因为这个宋建章方面闯入了他所在的潜点，所以才引发了后续矛盾啊，相当于游着游着游到了他的这个地盘范围。这怎么整的跟原始人一样啊，就是拉地盘，突然在水里边了打起来了，肢体冲突不是由自己先挑起的啊。那这个宋建章呢就对扬子晚报的记者说呢，说我们在水下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动作，就算有人闯入了你的潜点，你也可以在水下打人吗？更何况我们根本没有，就是他说更何况我们根本距离就是很远，从来没有闯入过所谓的潜点。那目前呢这个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直接卷入本次事件的相关人员在调查结果出炉之前被暂停开展潜水和旅游相关工作啊。我一看到这个当事人啊，宋建章非常的激动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因为我也看到他的录音啊，他非常激动，他说这跟谋杀有什么区别嘞啊，就是你怎么能在水底下就直接去扯他们的这个面罩啊，扯他的这个脚蹼啊，对吧，这呼吸器啊，这些都去扯，这跟这个谋杀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这说的也是很有道理啊。

哎，像这种在水底下潜水啊，还好啊，还好他是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去的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之前也有一些报道是什么呢？可能你水性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潜水的教练把你带到水底下，然后才开始议价。你如果不愿意加钱呢，他就这个整你一下啊，这个很吓人啊。就是当你在水下的时候，毕竟我们不是平时生活在水里是吧，我们是陆地上的动物，你在水里的时候相当于是一个你非常非常脆弱的时候啊。像这种时候一定要跟自己信任的人在一起啊，就是千万不要一个人跟着一个陌生人去潜水。我看完这条新闻就感受就是这个，而且他还不光是说这个和陌生人产生冲突的问题啊，他还是在这个国外对吧，在一个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就是治安不算是有特别强的保护的地方啊，因为我们

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在买我们那个板栗仁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新上架的这个三只松鼠的板栗仁，推荐大家去看二号链接这个啊。它一包里边是有十颗以上的板栗，就我刚刚随机拆了一包啊，里面是有十颗纯熟的板栗仁啊，就是已经直接开袋即食的啊。我刚刚开的那包是有十一颗，那就因为它大大小小不太一样啊，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板栗仁它有大有小，反正刚刚拆的那包是超过了这个十颗的。那么每一包里边是五十克啊，每一个包里面五十克。它的这个卖点是啥？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不加盐，不加糖，就是板栗仁本身。有机的板栗仁啊，在这个三只松鼠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全网超过千万的这个购买量的这么一个企业，那29.9包邮给大家，每一包算下来只要2.99吧，没算错吧，一共是十包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我们二号链接去看一看。一号链接呢价格会便宜一点点，但是它呢板栗仁是大于95%，里面有少量的白砂糖啊。如果您是爱吃更甜一点的，可以去看一看一号链接的这个我们今天上架的新的板栗仁啊。我个人是更推荐二号链接，因为我刚拆了一下，我发现二号链接的板栗更大，而且味道非常的好啊。这个大家如果喜欢吃板栗仁的不要错过啊，是熟的啊，熟的。

有朋友说这个刚刚那条新闻是水下斗殴吗？这不是要杀人吗？啊，这确实是非常恶劣啊，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到岸上再说，一定要在水下吗？啊，就是哪怕是真的是这个比如说闯入了他的地盘，你直接在水下你就厮杀起来吗？啊，这是不是还处于这个原始人阶段呢？啊，就很奇怪啊。还有朋友问了，潜点是承包制吗？谁知道呢？ 就发生的非常的突然，对不对？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这个广智报的一条就看了之后，我看就刚发出来两个小时，转发已经接近5000的这么一个新闻是什么呢？这真的看着这挺吓人的啊。什么事儿呢？10岁的孩子男孩啊，他自己用手去拔那个嘴巴里的烂牙，结果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严重到大量的脑出血啊，怎么回事？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10月13号的消息啊，湖北10岁的男孩菲菲，因为他徒手拔掉了松动的烂牙，导致这个口腔感染到了血液当中，然后呢，他又侵袭了心脏瓣膜，形成了多发动脉瘤，最终呢，动脉瘤破裂引发了大量的脑出血。其实就是啊，就是他手脏。 对吧？然后呢，他的那个烂牙呢，在拔的过程当中，手上的这个细菌进去了。其实你就这么理解啊。那么医生就介绍呢，说这个 CT 显示啊，患儿的脑出血量很大，经过手术清除颅内血肿，颊壁破裂动脉瘤之后，然后这个孩子的脑部显情才暂时稳住。但是呢，心内膜炎还要靠抗生素来去控制全身的感染，所以医生特别提醒啊，患牙期。 蛀牙不要让孩子自己去拔除，如果孩子出现长期的低烧、精神萎靡这些症状，不要当做是普通的感冒，需要及时就医去排查病因。啊，现在呢，这个大家也知道啊，零食多了，对吧？这个我们说这个牙齿完全不烂牙啊，完全这个牙齿一副好牙齿，可以去追求，但是呢，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啊，反正我小时候我也没做到啊，当然现在呢，因为我小时候有惨痛的这个烂牙经历啊，所以现在我对孩子的这个牙齿呢是，就是特别注重啊，每天必须给他们认真刷牙的啊，就是但是呢，我知道这个要保持一口好牙不容易啊，本人就是受害者，对吧？这个我到现在就是在应该是成年以后还出现过烂牙。 我猜可能还是因为甜食吃的太多了。其实我已经坚持早晚刷牙了啊，但是呢，这个牙齿啊，它毕竟有缝嘛，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说百分之百的所有的这个缝隙全部清洁到位啊，偶尔出现龋齿，其实也很正常啊。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就不光是孩子，大人也一样。这个如果出现了这个牙齿烂了，对吧？已经它这个烂的比较严重了，好像一拔就掉了，对吧？它松动了，那也不要用手。 徒手去拔啊，还是要去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找医生啊，因为这个牙齿啊，它其实是连接着我们身体里很多的这个血管，而且包括你想牙齿是我们的脑袋离得这么近的一个地方，对吧？你的口腔离你脑袋这么近，搞得不好呢，那就很严重啊。所以这条新闻呢，就是告诉大家要特别留意啊，现在呢这个。 对于我们牙齿的这种保健啊，这个大家要有更多的这个知识去吸纳一下。好，我们这个接下来呢，就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啊，还有几分钟哈，接近尾声。我们来听一下南拳妈妈的这首歌吧。南拳妈妈呢是也算是。 我感觉算是青春回忆吧，啊，他们有很多很经典的歌，像刚刚说的小时候就是其中一首啊。接下来这首歌呢，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过，这首歌的名字叫《牡丹江》，是不是非常经典？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给大家来听一听这首《牡丹江》啊，看看能不能勾起您的这个也过往的回忆啊，因为这首歌也确实也有一定的年份了啊。那大家也可以趁着。 这个听歌的时间呢，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去看一看我们今天新上架的这个板栗啊，三只松鼠的板栗，低至
1.3元一包啊，1.3元一包的呢是25克的啊，1号链接。然后呢，3块钱一包的呢是50克的，是2号链接啊。所以其实你算下来呢，也是1.5元25克的样子哈。区别在于2号链接是不放糖的，1号链接呢有少量的白砂糖啊。那么大家可以去逛一逛。那我们节目在明天的4点到6点啊，会继续跟大家来去聊一聊。明天呢，大家期待已久的鲁阳就要回归了啊，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我们明天的节目。好吧，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牡丹江》。

0: 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1-2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的。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度啦，手工艺唔过关，根本你都唔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唔一样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咧帮我哋业主进行翻装修嘅。
0: 哇，有自己嘅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咁样啊真系可控好多嘛。
1: 嗱，其次咧，今次活动咧仲有总裁直管嘅三级检验啊。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首先关注广交会的消息。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广州地铁将于广交会前及展会期间分时段实施线路运力提升。从10月15号起到广交会结束，地铁4号、8号线将启用展会专用时刻表。广交会期间，4、8、11号线较日常将增加1到10列车上线，压缩行车间隔，提升线路运力。展会散场时段，广州地铁还将组织空车。

0: 定点投放琶洲、新港东、万盛围等站点，疏运散场大客流。广交会期间，广州开行广交会展馆至流花路方向的一条定制公交线路，每期展会前四天专线开行时间为15点到19点，第五天专线开行时间为13点到17点。该定制公交线路的上客区域位于展场中路，途经多条市区主干道以及部分酒店分布区域，沿线设有多个站点，方便参展商出行。根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受广交会的影响，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增幅在5%到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本届航展构建的一展多地展区格局，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以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表示，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国家公务员局今天表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考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上海以及比利时的沙勒罗娃和英国的利物浦等3个城市从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该奖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12号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为期一周的车展吸引来自全球100多家参展商参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参展规模创新高。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它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它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3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 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3: 嗨，我是亮亮，
1: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0: 你好，我是刘红。
1: 亮亮加刘红，
4: 一个超级乐天派，
1: 一个斯文有点帅，
4: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因为我们国庆的时候带着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去了北京，真的是北京最美的秋天。红红，你其实哪个印象特别深刻啊？
0: 哇，真的超美。最后一天咱们是跟荣爱荣乐的这些
3: 新青年
0: 们在奥森公园进行徒步，我们一起捡这个落叶拼竹画。我发现这些小朋友啊，比我想象当中开朗健谈太多了。而且情商很高啊。
3: 对，很社牛。而且还知道帮别人拿东西，
0: 对，
3: 我就记得
0: 特别有爱。
3: 当时荣爱荣乐拿了一些物料嘛，旗子啊什么的小道具，然后有一个新青年是我的伙伴哈，他叫冬雪，刘冬雪，
0: 是的，
3: 因为他跟咱们的刘学名字很像，
0: 差一个字
3: 我就记住了。但他很开朗，然后说我们一起拿吧，什么就一直拎着那些物料。
0: 是的，而且有一个这个新青年，我觉得他好有才华啊。他是北京地铁通，北京有多少条地铁，哪个地铁有哪些站，然后我从这个地铁到那个地铁应该怎么换乘，他如数家珍。
3: 天哪，
0: 好聪明啊。
3: 就这种特殊孩子里面，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爱的点，比如说 NBA 的明星。我上来去南京的那个面包房，你还记得吗？我上来去的就爱德面包房。
0: 是
3: 当时有一个孩子，一个是他也很喜欢地铁，另一个孩子呢就很喜欢集这个 NBA 明星。你那个是个唐氏的孩子，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跟我随便说，就库里是谁，谁又怎么着，谁又怎么着，那些名字我都记不住，你知道吗？
0: 他们记忆力特别强，
3: 特别强，就他因为深爱这个。
0: 是。
3: 然后我还跟湖南的一个唐氏的宝宝聊过天，他也是，他现在在上班，他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上班，大概做洗衣房的工作。然后他就可以经常在我的朋友圈互动，然后看到我的那个漂亮的照片，亮亮姐，我又用豆包给你合成了一张，特别可爱。比如说有的很有意思的照片，给我合成这种卡通照片，发过来给我，我觉得好暖啊。
0: 对，就是他们特别的主动，会上来关心你，跟你说话，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几岁啦，你从哪里来啊。
3: 我记得有一个新青年跟非凡哥，我们中山的小朋友哈，然后就说，哎呀，你们广东好多东西都很大个，然后非凡哥来介绍啥你知道吗？我们广东的嘎杂很大个，
0: 蟑螂啊，
3: 把我给笑的，我觉得太可爱了。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在这个环球影城都买了那个雪橇，白色的就像猫头鹰一样的啊。
3: 还有人丢的，直接丢在餐厅被我们捡回来了。
0: 对，399啊，很贵的，
3: 可贵了。
0: 是，都带去跟这个新青年一起分享，大家一起玩。然后有一个新青年一直说，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啊？就我们走的时候，亮姐走到前面，可能没听到。我当时又有点泪目的感觉，对对。虽然就那四个小时相处，但是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这种能量。
3: 而且那天我们其实，在奥森是一个北京的跑友圣地，你知道吗？
0: 好多人在跑步运动
3: 啊，那个地儿跑步特别，为什么有湖，有各种树林，有那种草坪，然后就会其实我们那天也蛮累的，因为前一天在环球影城，然后
0: 早上10点，晚上10点，
3: 晚上10点才出来。
0: 对，
3: 其实那天早上我也很累的，本来，可是到那儿我就很开心，因为那个大自然它真的就很神奇，再加上新伙伴。一会儿说，哎，咱们在这拍个照吧，他会，然后我就说，哎，亮亮，刘红呢？他就会问，因为我们都跟他做了自我介绍嘛。
0: 是。
3: 然后他就会主动问，刘红又去哪儿了？我就去找你嘛。我说他找你啊。所以我就觉得那天早上，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还挺难忘的一个治愈系的早上。
0: 对，我觉得治愈的力量在那样绿色的环境当中，然后又有这么多可爱的新青年，还有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哈。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动，就是我们在回来之后，家长们的这些在群里发的这些感谢啊，让我们觉得真的参加过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都是觉得意犹未尽，都跟我们约定好下一次要再次的出发。
3: 是的，
0: 特别感动。
3: 我们等着 甚至你知道他们很喜欢北京研学老师东哥哈、
6: 啊、对，
3: 然后呢在就是在火车站我们他送
7: 离别的时候、
3: 送我们在火车站离别的时候，当时那个非凡哥还直接问东哥，你跟我们去新疆吗？然后东哥也真敢 说
7: 因为他也不想就是
3: 扫了信，
7: 扫了孩子的信，
3: 对他就说嗯去啊，因为
7: 其实东哥是北京的导游
3: 因为东哥是我们北京去年两个团的导游，
7: 都是他、
3: 我们就觉得他特别好，
7: 讲的特别好，
3: 一个是讲的好，一个就是他又 hold 得住孩子，你知道咱们熊孩子也挺多的哈，所以这一次又这一批的孩子又很喜欢东哥了，然后就跟他约了这么个约定，我真想邀请东哥，要不跟我们去新疆吧？
7: 哎，这次我又成了表情包。哎呀，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拍我的这个
3: 睡觉啊，
7: 睡觉对，
3: 然后那个
7: 张着嘴的照片，
3: 不止你，所有的孩子都被拍了一遍，
7: 是的，
3: 以至于因为现在小朋友都有微信了嘛，我们只能把
7: 他上网去搜我们俩，把我们俩这个老黄历都搜出来了。
3: 然后比如说你采访过那个邓紫棋呀、
7: 啊，啊对，
3: 然后那个因为我们的有一个小朋友他涛涛啊，
7: 涛，
3: 他呢就还专门带了采访提纲来的，然后。在火车最后的那几个小时，
7: 因为他有一个作业
3: 啊
7: 要完成，
3: 就采访了一个是采访了国旗
7: 宋如芬老师
3: 宣讲人宋如芬老师在国博的时候、问的问题很专业，我跟你说，然后又采访了红红，采访了亮亮姐、然后就他都有备而来、所以我还挺感动，就现在的小不点真的不可限量哈、
7: 说明他也有这个梦想吧，做了这么万全的准备哈。
3: 对，他就老说亮亮姐，你能不能跟那些想做未来想成为主持人想考这个的孩子说点什么话，我说首先你是不是热爱，如果你只把它当成挣钱的工具，我觉得你就可以放弃了、但是如果你是真热爱这件事，那你就去投入吧、首先找到热爱，你热爱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肯定没毛病、
7: 就像我们热爱旅行热爱研学，
3: 对、热爱孩子，
7: 是的。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行程呢，给大家也简单的预告一下，包括了像跨年的时候会有这个南极，以及春节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南极哈，是有两团。那另外呢就是在寒假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新疆团带着大朋友小朋友去新疆滑雪啊、啊！另外呢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我们在寒假的时候也依然会开团，
3: 也有可能会上、
7: 对，
3: 好的，我们在这也欢迎大家，如果先成为我们的这个群友也很重要哈、欢迎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进就可以进来，一点就进群了。哪怕现在我们不会出发，但是总会有一天我们希望可以大小朋友一起出发。这一次在北京又遇到了非常可爱的一群大朋友小朋友，
7: 是的。那近期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大朋友小朋友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之后的感受吧。
1: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8: 好，到我旁边了。
9: 好，这位姐姐，哎呀，这位姐姐是一个热情的姐姐哈，然后每天都打扮得美美的，然后拍照时候造型特多。
8: 这是我的室友。
9: 对，就是跟着我们之前游轮团跟着亮亮姐姐一起出发过的哈，这次为什么又选择我们？
8: 就是想来北京嘛，就想去看那个五星红旗。
9: 是啊，
8: 对。
3: 这次五星红旗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难忘？
8: 对，非常的难忘，而且是他那个一升起来的那一刻，哇，真的是很震撼，心情也非常的激动，真的。
3: 未来那个今天早上我室友姐姐还跟我说，哎，你们去新疆，我要看看我的日程，走得开我还跟你们出发，我说那太欢迎了哈。
8: 是的，是的，新疆我这一直很想去的。
9: 像姐姐这个年纪应该都是有这个家庭嘛，为什么会想到就是不带孩子自己出来玩，就特别潇洒的感觉。
8: 因为我家的小孩他们呢全家人家里人就去了潮州玩，因为我小孩说，妈妈你想去北京，那你就自己去呗，没关系，这样子吧，
9: 让老妈放飞自我。
8: 对，所以就我自己就跑过来了，跟着你们一起来。这次来呢，就是又看那个跟亮亮一起，就非常的开心。而且我看到刘红真的是你这帅哥，非常的细心，对那小朋友，我都跟亮亮姐姐说了，
3: 他问你有几个孩子，
8: 我说那个刘红，我说刘红真的是对小朋友非常的细心，真的是很棒的。
9: 有了您的鼓励，我未来要继续加油。
3: 你是要生多少个？我听你这意思，哎。我知道这个陈姐姐其实还对我们六号去奥森跟孤独症孩子一起秋游这个事也很感兴趣，她说我也希望这些孩子群体是怎样，也想去帮助他们。您也说一下六号你还是不是特别期待？
8: 对，非常期待。就是想那个接触一下那孤独症的孩子啊，因为之前是确实没有接触过嘛，想去看一下这些小孩子，就是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去，尽自己会一份努力去帮一下他们嘛。
6: 好棒，好棒。
9: 对，其实他们特别的可爱啊，他们也就是渴望能够交到更多的朋友，他们可能平时机会也比较少，所以明天我们一起去让他们感受到这份爱，好不好？
8: 好好好好，
9: 谢谢，期待下次一起出发。来，里边这位泽林，你好，你几岁了？
10: 9岁了。
9: 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10: 对的。
9: 啊，那之前的这个行程当中，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
10: 长城，长城，因为想当一条好汉。
9: 想当一条好汉，你成功了吗？有没有登顶啊？
10: 登顶了，成功了。
9: 昨天在长城有没有这个在途中啊，就是登顶的过程当中有想要放弃的时刻？
10: 肯定有啊，有两次，你问蹦蹦就行。
9: 蹦蹦是啊，蹦蹦是我同屋是吗？
3: 你儿子啊，我跟你说，泽林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有一天他的衣服很多脏的，我就去他房间，我说你要不要学习洗衣服？他说可以。然后他在洗衣服的时候，他说了一句特别形象的话，他说揍衣服很有意思，但大家全都揍他，然后在那洗。结果呢，我昨天晚上再进他房间，他已经把一屋都是水，我说什么情况？一看他洗了3件衣服挂在墙上。你怎么会从刚开始学洗衣服到后面就开始自己真的洗衣服了呢？是觉得他是在做衣服很有意思吗？还是觉得劳动很快乐？
10: 因为五楼去不了，我因为五楼是客房去不了。
3: 五楼可以去，
9: 五楼哪个楼层都可以去的，因为洗衣房设在那儿。是不是觉得解锁了一项新技能，还挺得意挺骄傲的？
10: yes 啊。
3: 有没有跟妈妈吹个牛？
9: 有没有跟你妈说？
10: 并没有，
9: 并没有，没有炫耀，还是比较低调谦逊的。
3: 我已经告诉你妈了。
9: 好，你未来还有什么想要去旅行的地方吗？
10: 想去哈尔滨，我想滑雪。
9: 想去哈尔滨滑雪。
3: 滑雪。
9: 好，我们尽量满足您的要求啊。好嘞，来，我们来看看这一位拿着 iPad 正在拍我的，是在拍我吗？还是在拍谁？
3: 中山的六小福。
9: 对，中山的六小福到你们了啊！你这次是跟着
3: 小雷，这雷神
9: 五个同学来的是吧？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雷眼君。
9: 雷眼君，雷眼君昨天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掉了一颗牙？
11: 对。
9: 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11: 用冰水漱口，然后把血冲干净，要把牙包起来。
3: 我跟你说，我们妈妈就知道，我们都会给孩子弄一个牙齿的盒子，就掉一个牙，就哪个位置你就对回到哪个盒子上。你是不是把牙也带回家了？
11: 对。
3: 我想问一下，这次雷神同学，你是六个好朋友一起来的，你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一个地方？
11: 长城吧。
3: 长城。长城最难忘的是什么？
11: 跑上去很累。
9: 跑上去很累，觉得腿不得劲儿了是吧？有没有在长城买什么纪念品？
11: 没有，就买了一个雪糕。
3: 买了个长城样子的雪糕吗？
9: 是文创雪糕是吧？不是啊，我看你的好多小伙伴都买了那个登山杖，然后杵着上去了，
3: 特别专业。当时我说那没多高，后来我看那个非凡哥还是拿了，
11: 上去的。
3: 你第一个冲上
9: 去的。哇，你没有登山杖，竟然是第一名。
11: 对啊，我快速爬上去要回来了。
9: 你是不是平时体育也特别好啊？
11: 还行吧。
3: 那我想问一下雷神同学，未来想去哪里玩？
11: 有哪个地方可以去？
3: 我们寒假会去新疆。新疆可以吗？
11: 可以。
3: 你看，这谢主隆恩，感觉这个让小朋友说一句可真是太难了。你还有没有就是跟同学，你们这两天分享，同学们比较喜欢哪？
11: 应该是在这里的地方吗？
3: 对呀，这里的地方。
11: 估计我猜测是那些园子吧。
3: 故宫啊，什么这些，对不对？
9: 颐和园啊，
3: 颐和园啊，天坛啊。好的，谢谢雷神。到后面，
9: 那就叫雷神了
3: 啊，我就叫他雷神了。
9: 这边
3: ，六小福，我们一块采访完吧哈。
9: 对，这是你叫什么名字？
12: 陈浩洋，
3: 洋洋同学，洋洋同学，这回是一起组织了很多好朋友。你这次是第一次来北京吗？
12: 不是。
3: 你那为什么这次又来了？是因为跟好朋友一起来不一样吗？那你有没有特别期待哪个站点是你最想去的？
12: 环球影城。
3: 就是现在要去的地方。你环球影城最想玩什么？比如说是霸天虎过山车啦，哈利波特的那个五 D 的那个动物，还有侏罗纪公园小黄人，你最喜欢哪个 IP？
12: 小黄人吧。
3: 小黄人闹翻天，那可是非常好玩的，你知道吗？
9: 而且那排队不用排很久。
3: 还有个过山车也很好玩，你敢玩过山车吗？但小黄人的过山车是很缓的，谁都可以玩。我不敢玩过山车，我都敢玩。那你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特别想去，未来想去的地方？有没有？
12: 江苏那边吗？
3: 江苏啊，我们今年刚带大家去过哟。没事，以后还有好多好地方哈。好，旁边这位，你叫什么名字？
13: 舒伟成。
3: 成成，你这次最期待来哪玩？
13: 环球影城。
3: 你最喜欢哪个 IP？
10: 都挺喜欢的。
6: 最呢？最喜欢的？
10: 那应该哈利波特。
6: 哦，那哈利波特，你会买个魔法杖呢，还是怎样？
10: 应该会的吧，如果不贵的话。啊，
6: 300多，你要买吗？
10: 那我不买了。
6: 谢谢啊，好孩子啊。那未来想去哪里玩？还想不想再跟洪亮组合出发？
10: 可以啊。
9: 昨天晚上听你妈说你去了隔壁房间跟小伙伴。

0: 一起是在商讨今天要怎么冲环球影城吗？
1: 嗯。
0: 啊，你们有什么计划？是排队能不能坚持下来？因为有一些特别火的项目，可能要排上个
2: 6个小时，
0: 对，100分钟，能你觉得能坚持下来吗？
2: 可以，
0: 可以是吧？好，真厉害，毕竟是爬过长城的好汉了。
2: 非凡哥，
0: 来，非凡哥你好。
2: 昨天带着登山杖去了长城。
0: 你昨天是买了根登山杖，今天也带着，要去环球影城也杵着它吗？
3: 哦，环球影城要杵这玩意干嘛？
0: 所以就丢在车上是吧？哎，你前面的行程当中有哪个是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故宫吧，因为故宫真的把我因为故宫走我都真的很累，特别大。
0: 故宫除了给你的这种恢宏大气的感觉之外，有没有哪些知识点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你看我们的导游给我们讲了那么多，有没有哪一点是你还记得的？
3: 就是昨天的那个天坛公园吧，因为天坛公园导讲了乾隆皇帝因为不想去泰山，然后干脆就直接在这个天坛公园这里直接搞这个七星石，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去泰山了。
0: 哎，他记得还是很清楚哈，这个没白来。那今天对环球影城里面哪个项目你是特别期待想要挑战一下的？像什么霸天虎啊，或者是火种源啊，哈利波特啊，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
3: 没有，因为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环球影城很火，所以我期待就是他这次国庆别让我排太久队就行了。
0: 那是不可能的。我想问一下，过山车敢不敢坐？
3: 不敢坐。
0: 哎呀，
2: 你要去试一下哦。
3: 不要，因为这个是因为我妈说了，这个手机要等到我初中才给我换。因为如果这个手机摔坏了，那我就只有一年，那我一年都不能用到手机了。
0: 没事，你坐的时候可以把手机放我身上，我给你拿着。
2: 而且坐的时候要存包。
0: 对，
3: 我想问一下，他的过山车是有那种转圈的吗？就是这种的。
0: 有，但是也有没那么惊险的。
2: 小黄人过山车特别不惊险，还有哈利波特飞越他城堡的也不太惊险。
3: 是小黄人吧？我特别怕转圈的，转圈的是因为我有点怕晕。
0: 好好好，那未来还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
3: 我想去那种有螃蟹吃的地方，因为我喜欢吃螃蟹，我想吃螃蟹，我俩想去那种有螃蟹吃的地方，最好那种螃蟹又便宜，然后还是最好是大闸蟹那种的。
0: 哦，他想去阳澄湖吃大闸蟹，你也太可爱了吧！那我们明年可能像这个时候秋风起的时候哈，可以计划一下吃大闸蟹的行程哈。我们期待你来好不好？还想不想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
3: 哎呀，你们明年还搞吗？
0: 搞呀。
3: 哦，那行啊。
0: 那行吧，好勉强。
2: 谢谢主龙恩。
0: 好，来这位。
2: 这两位，
0: 来，你叫什么名字？
2: 刘小福。
0: 对，刘小福之一，你叫什么名字？
4: 陆俊浩。
0: 啊，陆俊浩几岁了？
4: 11岁。
0: 看你成天拿个 iPad 啊，有没有好好听那个老师讲课？
4: 有。
0: 你给我讲一个知识点，就是在前期的行程当中你学到的。在国家博物馆里面，我看你一直在打卡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宝啊，比如说有这个四羊方尊啊、后母戊鼎啊等等，你是对这些文物很感兴趣吗？
4: 对呀。
0: 进到国博里面看到哪个文物是你觉得特别震撼的？
4: 四羊方尊。
0: 你给我们能用语言形容一下四羊方尊吗？
4: 这个羊就很形象。
0: 就它长得很像羊是吗？你知不知道它当时是被炸的一块一块的，后来是经过文物专家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它修复起来的？
4: 不知道
0: 是吧？好，这是你 get 新的知识点了。未来想去哪里？
4: 未来想去波士顿。
0: 波士顿，我给我们上难度了。
2: 你是想去哈佛大学还是那个麻省啊？
4: 想吃龙虾。
0: 想吃龙虾。
2: 哎，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波士顿的龙虾因为不是中国人做的，其实真的不好吃，
0: 还得看厨师。
2: 对
0: 啊。行，希望你早日满足吃龙虾的这个愿望。来，你叫什么名字？
5: 张晨毅。
0: 张晨毅几岁了？
5: 11岁。
0: 啊，这次为什么会想要跟着你的同学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行程？
5: 第一呢是杜俊浩是我朋友，然后吴非凡也是，然后我想跟他们一起来。然后第二个是也想开阔一下眼界，就是看一下世界。
0: 哦，那你在前期的行程当中觉得解锁了自己哪些新的知识点？
5: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了解到第一面国旗的那个诞生，就是在国庆节的前两天，宋如芬的父亲就去那些店里拼命的寻找那些黄绸子，然后最后成功的赶在那个毛主席升旗之前把第一面国旗送到那个送到指挥部，然后完成了那个升旗仪式。
0: 那未来还想去哪里？
5: 我就想天坛，既然去过了，我也想看看地坛。
0: 想去地坛，也在北京啊、哦，
2: 也很容易，很容易。那我们也欢迎更多人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去了。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套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吾友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吾友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的媒体专享补贴，实实在在的优惠，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哦。
1: 用药安全一分钟。
2: 咳嗽是呼吸道自救反射，能把异物、分泌物和痰液排出，不必一咳就压。处理先看痰，无痰干咳、咽痒影响睡眠，可短期用镇咳药缓解。有痰咳嗽，别盲目止咳，否则把病原体和炎性分泌物闷在气道，易加重感染，甚至堵气。有痰优先化痰，如聂秀索、复方甘草合剂等稀释痰液促其排出。含可待因等中枢镇咳药有成瘾性，含可待因止咳水、复方口服液属第二类精神药品，不可自行买服，18岁以下禁用。用美沙芬单方自2024年7月起也按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超量可致幻觉、依赖，需凭处方规范用。秋季干燥，可喝温水、蜂蜜水润喉，室内保持适度湿度，若咳嗽超过2周或伴发热、胸痛、呼吸困难、咳血，及时就诊查因，别硬扛乱吃药。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

0: 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连片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

0: 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1: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新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0: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

0: 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啊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4: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5: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6: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7: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8: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9: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

0: 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 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 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赵庆台报道，强化多元就业服务是德庆县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今年以来，德庆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围绕拓渠道、强技能、兜底线三条主线，协同发力，打出稳就业组合拳。比如组建县镇村三级就业推荐官队伍，利用群众春节返乡契机，开展南粤春暖让爱回家系列活动，发放暖心礼包近6000份，引导超1510人返乡就业。目前三级就业推荐官已为1.5万多人次提供精准就业服务，服务率达100%。中山台报道，2026年中山市青少年趣味科技竞赛近日在中山市燕州中学举行，吸引全市近1000名中小学生报名参赛。比赛设置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挑战赛和七巧板创意绘画活动暨港澳青少年邀请赛2个项目。经过激烈的角逐，两项赛事各组别奖项顺利产生，将择优推荐优秀选手参加相应的省级赛事。江门台报道，江门市关于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近日发布。本次改革从2028年起调整市高中阶段录取计分科目分值，征求意见截止到今年的11月9号。清远台报道， G4 京港澳高速广韶段汤塘收费站改扩建工程加快推进，目前收费站主体框架已经完成，改造后该站车道将由2进3出增至3进5出，共增加3条车道，工程预计11月底建成通车。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后，公积金政策继续迎来优化，其中与生育支持政策挂钩成为政策调整的显著特点。近期济南、湛江、铜仁、湘潭、湖州等城市相继提高了多孩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湖州针对3孩及以上的家庭的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上浮100%，另有不少城市提高了初婚初育家庭的公积金支持力度。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鱼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我是广东电网的电博士。现在越来越多家庭都养了猫猫狗狗，他们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悄悄给家里的用电安全埋下隐患哦。猫咪爱磨爪，狗狗爱啃咬，家里的电线排插就成了他们的玩具，一旦咬破绝缘层，轻则短路跳闸，重则引发触电和火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提醒您，家有萌宠请务必做好这3点。第一，藏好电线，尽量使用暗线或用 PVC 管包裹明线，让宠物无从下口。第二，堵住插座，给闲置的插座盖上保护盖，排插尽量放在宠物够不到的高处。第三，断开电源，离家前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既省电又安全。安全用电，人宠共守。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哪呢？搁哪呢？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2: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二晚上的7:08，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文，
0: 今天晚上跟乐文来搭档啦，
1: 好开心哦！
0: 啊，开心吗？啊、终于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嗯呢。
0: 因为昨天跟杨浩老师搭档的时候，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从下一周开始呢，杨浩老师会有自己的一个单人的节目，在9:30到11:00的这个时间。
1: 嗯。
0: 所以我们后面的话都跟这个悦享生活派啊，这个节目呢，都是我跟乐文来搭档了。
1: 嗯。
0: 啊，乐文已经正式篡位啦。
1: 对，而且我今天真是非常开心。
0: 为什么？
1: 今天录了一个新的版头，然后完了之后还准备弄一个新的海报，然后完了之后就感觉像是那种明星签约 MCN 公司然后完了之后会给你制作一系列周边和那种手办一样，
0: 彻底卖身给悦享生活派。
1: 哎，还是非常开心的，我能说是
0: 但是感觉很开心。
1: 对，
0: 晚上可以来跟大家见面。刚才还有个朋友在评论区说这个男孩是新人吗？怎么感觉之前没见过吧，你看你的节目上的还是少。
1: 这我还是工作不好，你千万别跟我领导说啊，行吗？
0: 工作是饱和的，只不过就是直播间的时候不经常见到大家。不过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下预告啊，从周四和周五晚上都是杨浩跟乐文两个人来搭档了。然后大家会在这个时段看到乐文的出现频次会变多哦。
1: 是，而且可能在后面几期节目当中的话，我们的购物车里边会放上我的个人小卡等周边，大家可以就是有需要就可以购入吧。
0: 就是买回去垫一垫桌角啊，然后就是
1: 大家也可以去辟邪呀，
0: 剔剔牙呀啥的，
1: 差不多了。
0: 乐文彻底放开了。有朋友说爽爽今天是又参加录制节目了，穿上衣服了没有？因为直播间其实还挺冷的。所以我天天穿那个工作服啊，感觉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不正式。
1: 也是非常感谢直播间的大家支持我才得以让我出道。为了回馈我的粉丝朋友们，就给大家点个赞吧。
0: 啊，点个赞吗？
1: 就点个赞
0: 啊，只点个赞而已。
1: 对，只是点个赞。
0: 我以为你要抽奖。
1: 那不会，给我手机抽了。
0: 然后乐文说那个感觉穿西服很帅，所以明天后天吧。乐文体验一把。
1: 对，我要把西服穿过来了。
0: 对，
1: 不知道能不能穿得下，那个是我艺考的时候买的。
0: 啊，现在是更瘦了是吧？
1: 这话很有情商吗？
0: 你看范建野马说感觉我们两个更般配，我听这话我就是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跟我说我跟乐文搭档般配，就说明我年轻。
1: 哎呦，姐是这么说的，
0: 因为乐文他很年轻嘛。
1: 姐也很年轻，就是大家如果点进直播间来看一看的话，他还分不清哪个年纪大呢。
0: 对，你可能有点着急。完了，潜伏在直播间的杨浩出现了，他说你该给爽姐买件上播的衣服。不用啊，不用。你说这话，你说我是收是不收啊？乐文是买是不买啊？
1: 哎，爽姐你都提示到这个份上了。那个还是放你工位吗？跟上次那个红包一样。
0: 跟银行卡一样。
1: 行，
0: 可别给我造这种谣啊。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了。今天晚上的直播呢依旧是2个小时啊，从晚上的7:00到9:00。要跟大家来说的是以后的每周三晚上哈，因为有这个活出健康的特别节目，活出健康的特别节目呢，那这个时段我们的悦享生活派就不播了。但是大家如果想要看我的话，可以去到视频号上面啊，我还是会在视频号这边来做专场的直播带货。但是如果想看乐文的话，就是
1: 大家就可以就是乘坐地铁2号线，然后月秀公园第一口出来，然后直走再左拐就能看着我。
0: 我以为是那现在大家就开始录屏吧。啊，没事回味一下。看说爽姐应该是微笑纳还是大笑纳，反正就是笑纳就完事儿了，
1: 就狠狠揣着就完事儿了。
0: 对，就是给他揣进我的裤兜。
1: 跟上次那个红包一样。
0: 上次那个红包
1: 啊，就是放你那个桌面那个呀。
0: 是这么厚一摞那个，还是这么厚一摞，还是这么厚一摞那个呀？你主要是看我乐文的实力，大家也知道。 咱们玩笑归玩笑啊，这个不可取啊，就是下次还是直接揣我兜里，不要放到公位上。您上次说的不能转账吗？我听进心里了。就造谣吧。<笑>

0: 好的，既然聊到了工位，我感觉就可以进入到了职场的这个话题了。
1: 哦，已经可以开始了吗？
0: 对，职场嘛，就是现在可能我觉得其实我们单位还好啊，就是讲到这个职场，感觉职场文化不是很浓厚啊。
1: 对，非常不浓厚。
0: 对，我觉得来到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工作之后，我没有因为之前我是有在网易啊 YY 有在实习过的嘛，
1: 嗯，
0: 这种互联网大厂里面实习的，你知道，我就觉得人情。
1: 你在哪儿？
0: 网易。
1: 我也在。
0: 你也在网易。
1: 哦哦哦
0: 啊，但是咱俩不是一个时候。
1: 哦哦哦
0: 我是前辈啊。
1: 前辈。
0: 对，我就是觉得在互联网大厂实习的时候会经常会觉得同事跟同事之间的这个人情是非常冷漠的。
1: 是。
0: 就是大家宁可在线上沟通，也不要线下交流。
1: 对，因为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就是小红书的一个帖子，他就说很多互联网大厂的人都感觉很 mean，
0: 很 mean
1: 啊，很 mean，
0: mean，
1: 对，很 mean，
0: 很 mean，
1: 但是网上一般都说 mean 嘛，
0: 很 mean，
1: 对，然后说就是很不好相处，说有一个原因就是猜测可能是什么呢，是因为现在大厂不是都要很多轮面试嘛，先是 AI 面、群面、压力面，就是然后还要测你的 MBTI 那些什么的，这个吧，
0: 原来现在大厂的面试还有 AI 面呀？
1: 对啊，有 AI 面啊。
0: 哦，我原来那个时候都没有 AI 面的，哎，我真的是老了，我已经老，我已经是过去时了，没有赶上 AI 面我。
1: 反正有
0: 你被 AI 面了吗？
1: 我肯定被 AI 面了。
0: AI 面你就是跟真人面，它感觉是一样的吗？
1: 不太一样。
0: 就是它愚蠢吗？
1: 不愚蠢。
0: 啊，还挺智能的。
1: 其实它就是收集你的答案，然后完了之后看看它的匹配度有多少。就是这样的。然后完了之后有 AI 面，有压力面，有群面，有 MBTI 测试，然后完了之后看你是 I 人还是 E 人，然后完了之后还有说你的性格呀啥的，在这么一轮下来之后，基本上性格好的人或者说那种不争不抢的人，应该都被涮下去了。
0: 因为互联网他要的这个人就是你要有竞争，要有 PK。
1: 因为你想想最开始的互联网大厂，那个时候就一块蛋糕特别多，然后完了之后很多人分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属于是有一点点饱和了吧，然后晋升的空间就变得更加狭窄了，那你说不争不抢的人，你说那可能上升的机会就更少了，所以大家习惯去隐藏自己的真实柔软的内心，然后把自己最锋利的刺给展现给大家。
0: 就是在面试的时候我就要锋芒毕露。
1: 肯定要锋芒毕露，群面。
0: 是。
1: 当时我去面了一个单位，然后当时在一个酒店里边，然后那个大厅里边坐着有100号人以内，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人，然后完了之后面试官问，然后一个一个答，就当时就是这样，然后完了之后一轮下来之后几个人出去，然后继续。
0: 不会觉得很不好相处吗？大家都面试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的。
1: 面试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会跟别人有过多的交流。
0: 我跟大家讲一个，我有一次我面试的时候就是群面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我们也是12个人的群面，然后在这个

0: 这个12个人叫无领导小组。
1: 哎，
0: 你也有是吧？
1: 艺考的时候有
0: 啊，艺考的时候有，我是面试的时候有啊。然后呢，我就记得是，有一个女生，她就喜欢来当这个领导，然后给大家分配任务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是那种不服管教的那种人
1: 啊，就是
0: 大家别看我在直播间笑哈哈的啊，但是其实我私下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
1: 这个其实能看得出来，就是我
0: 能看得出来。
1: 对，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0: 是吗？这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1: 就
0: 我以为我隐藏得很好呢。
1: 啊，那你在办公室打我那下子？
0: 你是说用脚还是用
1: 我说的用榔头的那一个
0: 造谣啊，这种就属于是害群的马。
1: 不好意思爽姐，就是这个你可以当没听到吗？等会儿下播我得老惨了。
0: 你听到了，记心里了，你等的吧。
1: 不好意思了。
0: 然后你继续讲吧，你的群面
1: 啊，反正就是群面，不是到你的群面了吗？
0: 啊，我的群面我已经讲完了，我就不我刺儿头嘛，他刺儿头，他刺儿我，我又给他刺儿回去了
1: 啊。然后完了之后，反正当时我跟我同学一起去参加那个群面，然后也是有那种无领导小组的，就是给你们一个题嘛，然后完了之后你们得弄出来嘛，然后得有一个人当领导，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当时那里边有一个女生就特别的，也是非常的强势，然后想要领导我们所有人，然后那个。公司我本来就没怎么想去，所以我就跟我朋友，我俩就是在那个女生说完话了之后，我们就偷摸在下面说，哎，这装货
0: 啊。
1: 我朋友说，哎，这装货
0: 能听见吧？
1: 能听见，那女生肯定听见
0: 了。那怎么能叫偷摸说呢？
1: 就
0: 你就应该大声说，我觉得你有点装。
1: 那你是最明的那一个。
0: 我是最明的吗？
1: 你是最明的那一个。我们好歹是偷摸说，哎呦，这装货
0: 啊。
1: 那爽姐叫，哎，我那个同学打断一下，
0: 其实我觉得你以上的发言在我看来是稍微有一点点装的，
1: 不
0: 好意思。不
1: 是，就是你是个装货好吗同学？
0: 我不会直接这么说。
1: 我以为你会这么说的。我以为你说，哦，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0: 没有了，这也只是我们现在演绎的，如果当时真的是在那种压力的情况下，我可能也不会这样的。
1: 对，我当时汗流浃背，反正在那种情况之下。
0: 其实我觉得很多面试的时候它是一种心态，就是你抱着无所谓的心态，你反而是无敌的。
1: 对，
0: 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1: 这是
0: 那后来怎么就来到了我们广东台？难道是没有压力吗？
1: 其实我是觉得在最开始吧，我就读到了我们理台的一本书叫《广东简史》，我当时非常喜欢里边的一些。
0: 你是在直播间看到了它的名称吗？
1: 没有，我就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然后呢，最开始也是作为一名老广嘛，对于广东台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执念吧。
0: 哇哦，
1: 然后完了之后，现在不是我们传统媒体也在做改革吗？所以我就想着用年轻的力量，看一下能不能帮助就是传统媒体进行系统性变革。
0: 传统媒体说用你来帮助吗？
1: 啊，不需要吗？
0: 传统媒体说你就能帮助到吗？
1: 当时因为这个所以来了我们台。
0: 好，来的也是正确的。
1: 是正确的。
0: 因为确实这个传统媒体真的是需要新的力量。包括我也是崭新的力量。我们两个都是崭新的力量啊。
1: 对，要是我没有来的话，爽姐就没有大红包了。
0: 又提到红包，你这个红包你确定是给的这个爽姐吗？
1: 没有，刘爽
0: 啊，
1: 刘爽
0: 啊，我说呢啊，下次就是记得李爽啊。
1: 明白，
0: 对对对，
1: 明白，我下次一定看清楚，
0: 别把这个缩写搞错了。
1: 好嘞，那我们开始讲这个互联网黑话。
0: 对，刚才我俩都讲到了说我们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实习过啊，实习的这个时候呢，就会经常感觉到互联网可能大家看电影的时候也会看到，比如说像那个年会不能停，这个电影里面在讲互联网的一些黑话呀。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做互联网黑话。
1: 其实在年会不能停这个电影，大家也就让互联网黑话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嘛。今年年会不能停二是不是也得走上了？
0: 已经看过了，我已经、
1: 已经看过了啊，我还没看呢。然后我们就趁着这个热潮就给大家讲一讲职场黑话。我跟大家先简单的说一下，就这些词原本是属于部分业内内部沟通语言，但随着网络传播逐渐成为很多职场人的共同体验。很多人虽然不是互联网从业者，但都经历过一个类似的场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就是会议上听懂每一个字儿，但却不知道重点是什么。不知道刚过去的这一天里你听过多少互联网黑话呢？
0: 而且我觉得最近在这个网上抖音上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那个视频，就是讲用工作当中的那种开会，互联网的那种开会的模式，然后在评论区给大家来评论。

0: 然后大家说你在评论区加了什么，我怎么听下来感觉已经力竭了，
1: 已经有点窒息了。
0: 对，已经窒息了。先来跟大家说几个比较基础的啊，比如说像赋能，对其颗粒度，我觉得这几个可能大家听到的比较多了已经。<笑>
1: 比如说像赋能就是说给这个提供帮助啊，提供支持啊，那对其颗粒度呢可能就是说要把每个细节都说清楚一下，然后大家统一一下意见啊。然后还有颗粒度，颗粒度就是比如说你想一个什么事儿，然后别人想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你有一个看法，别人有一个看法，那现在你们要对于这个看法要进行重合，就是两边要进行一个意见的交汇。
0: 以便自己能明白对方在说什么。这就是对其颗粒度。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得说，就是爽姐是我的加一，这个大家能明白啥意思？什么叫加一？
1: 加一你不知道吗？不知道。就是我的上一层领导。我不是啊。啊，你不是吗？我不是啊。哦，你一直表现出来的就是。
0: 咱们只是同事而已。
1: 哦，我明白了。那你不要对我有那个过多的什么套近乎啥的啊，王乐文你不要搞这套啊。那你看我今后怎么跟你相处吧。<笑><笑>
0: 对，那你今天告诉我你就知道我之后怎么跟你相处了。行行行，我看看你的状态啊。原来加一是讲的是一个小，就是领导的意思吗？
1: 加一是你只管你的领导，然后加二是你领导的领导。哦，然后再加三加四是这样的。哦，没有，晨晨解释你的加一。再往上，加二是城主任。加三是林主任吧。加四。
0: 加四是李台。
1: 哦，那你别说了，你再说的话就是大家把我们这个组织架构都磨清了。对，应该是这样吧。我理解的话，如果没理解错的话，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的，就是加一。对，加一加二，这个我之前是不知道的。我可能听到很多，就比如说闭环啊，抓手，底层逻辑，顶层设计。对，还有赋能，这个我也听得多。
0: 嗯，然后完了之后之前不是就是说网上有很多段子嘛，还有梗，就是说比如说你被一个人抢劫了，就是刚下班的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被人抢劫了，然后抢劫了之后就问那个劫匪，你要明白你这个行为的底层逻辑到底在哪个地方，你觉得你只抢我这一个人的话，你能做到这个项目的广泛变量吗？可以吗？
1: 窒息了，就是这样的，感觉有点力竭了。
0: 对，感觉有点力竭了。
1: 但是我刚才搜了一下，比如说像这个护城河，我之前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也是不知道的。
0: 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护城河讲的是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的优势，叫做护城河。
1: 那这个每一个大厂都不一样。还有这个杠杆效应，这个应该会听过吧。这个听过。
0: 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理解一下，但是如果单独来说的话，可能大家还不太理解。比如说放到一句话里啊，我们可能大家普通人会说这个项目还没有做好，那我们再商量一下。那互联网人可能就会说，目前项目呢还没有完全跑通，我们需要进一步拉起一下认知，找到一个核心抓手，打通关键链路，形成业务闭环。
1: 哎，你看，这。 这也太专业了，这个是吧？这一说就知道是互联网黑化了。这是实话，是吧？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单位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你要说爽姐，那我5点多，5点多我要在单位坐着，然后完了之后爽姐突然进来给我来一个，来了文来，我们拉个会来。我们先对齐一下颗粒度吧。乐文，能听到吗？乐文，现在可以听得到吗？乐文，爽姐要给我这么来一句的话，我真的我明天不干了，大家不好意思了，我真是跟大家陪伴到这个时候了，
2: 已经开始感觉到窒息了。
1: 对，其实大家觉得很讨厌这个词的原因的话，就是讨厌这些黑化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当这些磁力开专业场景进入普通职场沟通之后，就容易产生一种反差。是的，因为有时候呢，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被换成了一套复杂表达，本来想问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完成，回答可能就变成我们会结合目
0: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都听到过什么样的互联网的黑话啊。那我们看时间呢，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互联网的黑话还有什么，稍后见。
1: 故事从如何开始，故事每一天在凝聚，结局如何能一一。
2: 小哥，装修界呢有句说话是这么说的。

0: 叫签单之前你是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好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日日嘘寒问暖，谁知道一出了个问题，签了约之后找他呢，三日都不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没几日又弯了，真是激死人了。那我想问这些风险究竟怎样才可以避开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有用的嘛，一定要是看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偿。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话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攞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啱落班噃。
8: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二晚上的7:3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文。
0: 欢迎乐文，再次欢迎乐文，热烈欢迎乐文
1: 啊！爽姐今天已经欢迎我3、4次了
0: 啊，欢迎光临。刚才上半段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互联网黑化啊，中间的时候我们也探讨了一下这个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这个压力感啊，确实跟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状态不一样。就我觉得现在大家沟通啊，基本上都是面对面交流，但是如果是在互联网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在线上交流，然后争取就是不要有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时刻。

0: 对，而且在互联网的话，大家说话也都会比较含蓄，就是尽量让自己的话对方听不明白。
1: 嗯，
0: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案例吧，就是我问，哎，我们组那个老同事去哪儿了？
1: 嗯
0: 啊，你知道别人怎么回答？说他被前程似锦了，
1: 被祝福了呗？
0: 被前程似锦了。我说这啥意思啊？
1: 就是给他辞掉了。
0: 对，就是被前程似锦了呗。
1: 啊，还挺委婉。
0: 对啊，
1: 就是经常愿意用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啊，然后说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可能说这种工作上面的事情大家不太了解，但比如说我如果要是直接约我朋友说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吃不吃火锅。
0: 嗯
1: 嗯，然后可能用互联网黑话呢，就可能会讲说，那今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兴趣共同，共创一场高质量的餐饮社交体验呢？
0: 嗯，就会是这样，
1: 就是吧？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对，
1: 需要人就好好的反思一下，你到底在讲什么？
0: 而且其实跟大家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在单位其实已经开过一次会了，线上会议。
1: 线上，
0: 嗯，
1: 什么会议？
0: 小龙老师的
1: 哦。
0: 之前我们新员工小龙老师是我们组的带，就是导师。
1: 嗯，
0: 他之前就周末的时候跟我们拉了一个会。
1: 嗯
0: 啊，哎，我现在有点互联网那个了。反正他就是当时
1: 拉了一个会，
0: 对，当时跟我说，乐文那个想看一下您时间有空，看一下你时间有空吗？有空的话，我们这样，我们拉一个会，然后等会儿来咱们来聊一下呗。
1: 嗯，
0: 我当时就说，哇塞，不会吧，这又跟那个互联网的那差不多了。嗯但是结果小龙老师不是，小龙老师是一进会，喂，听得到吗？喂，好的，那我说了哈，
1: 啊，
0: 就是其实跟互联网的不太一样，
1: 就感觉还是就是比较亲切吧，
0: 对，比较亲切，
1: 比较亲切，嗯。然后刚才我们讲那个互联网的黑话啊，我这边也准备了几个互联网的黑话，你可以猜一下是什么意思？
0: 好嘞，
1: 啊，我给你读一段啊，
0: 好嘞，
1: 嗯。等会儿啊，我还没找到，就是这个啊，嗯，近期个人体重指标出现阶段性的上行，需要进一步优化饮食结构和运动管理机制。
0: 该减肥了
1: 啊！对，其实就是说我最近胖了，该减肥了。
0: 对，那我跟你说一个比较高级的
1: 啊，你说一个高级的，
0: okay，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开会。book 一下大家的时间，快速 review 一下本群的 Qsan 的 OKR， 关于中秋国庆有没有 owner， 把 demo 先拿出来给大家 review 一下。
1: 你这个不光是黑话了，你还掺杂了英文。
0: 他互联网大厂就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的，
0: 对，就是咱们大家一块做个 bullshit。
1: 我不懂，我听不懂。
0: 在公司六十分钟，在公司六十分钟的线上会议，唯一的一句贡献就是，听得到，听得到，
1: 收到，收到，好的，好的。然后就开始静音模式，是吧？那我感觉我这个跟你讲的好像有一点太小巫见大巫了。还有刚才大家提到了这个，闭环呀、拉通啊、抓手啊，这些都是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些互联网黑话。哎，这样，这句啊，当前个人现金流面临一定的压力，短期资金调配空间相对有限，什么意思啊？
0: 穷。
1: 哦，对，
0: 哎，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没钱了嘛。
0: 哎，这个还是比较基础了
1: 啊，比较基础，就没有那个中英文掺杂在一起。
0: 你如果用这个互联网黑话，那很，我一下就知道了。
1: 嗯，
0: 你在单位应该是权限不高。你在我们公司应该权限不高。
1: 我在你们公司应该只是回复收到收到听得到的这种。
0: 这种的话，如果用这种互联网黑话的话，劳务派遣。
1: 啊，
0: 一眼就知道。
1: 你还知道劳务派遣。
0: 像我这种用这种黑话的正式员工。
1: 我看得出来。
0: 必须的，我们 book 一下吗？
1: 还有一句。我们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数据驱动为抓手，聚焦核心赛道，深挖用户痛点。通过多维赋能打通业务链路，形成可持续的增长闭环，最终实现生态共赢。
0: 哎呀，你被升职了，你这个可以转正了。这个面试里边你说这句话直接转正了。
1: 什么意思呢？
0: 这不知道，这真不知道。
1: 这个就是有点感觉你说了很多，但是就不知道你说什么了。
0: 对
1: 对，就这种感觉。
0: 就比如说，就刚刚我没说完的，就是说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完成，然后回答我们会结合目前资源情况持续推进相关事宜。所以但是很认真，
1: 但是具体要做什么？
0: 对，到底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完成呢？
1: 是，
0: 对啊，
1: 具体我们要干什么，要做什么，这个是始终得不到答案的。就也不是大家理解不理解的问题了，这个就是纯属是听君一席话。

0: 长篇大论啊，写得你很高深莫测一样。
1: 嗯，
0: 也希望可以少一点包装，多一点有效的信息啊。
1: 嗯，
0: 毕竟这个职场里面最重要的不是说谁说话最像 PPT， 而是谁真的能够把这个事情来做得好。
1: 对，因为网上很多大家说领导最喜欢的方式就是看着你把工作化简为繁。
0: 这是领导最喜欢的工作方式吗？
1: 不是领导，就是自己吧。
0: 哦，
1: 就是让领导看到自己的工作是化简为繁，就是一个就是下班前嘛，就是比如说六点钟下班，五点五十八分我就已经开始把这个标点符号删十次了。
0: 哦，天哪。
1: 对，已经删这个标点符号删了十次了。
0: 我记得之前我有刷到一篇文章，他们说是很厉害的人通常会把很复杂的事情用非常通俗易懂简单的方式解释给大家，那如果感觉能力一般的人才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1: 嗯，是的。
0: 我一直是把这句话当成我的一个这个人生信条来的。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说不出高深莫测的话的时候，我都说哎呀，我其实是很厉害的人。
1: 对，所以这个也能让我这种南方人吧，可能对于爽姐这种东北人来说的话，南方人更喜欢细腻一点的表达。
0: 嗯，
1: 所以每次我都以为爽姐不喜欢我，给我发一句，给我说爽姐那个我们可以上去录版头了吗？我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怎么怎么的。爽姐来发一个，来。爽姐给我发了一个，来。
0: 来。
1: 然后完了之后，我说爽姐，那个我们是不是七点钟要开播了？然后现在好像我看已经六点五十分了，可以上
0: 走十三楼
1: 来，
0: 就是咱们非常简洁。你看我跟乐文的聊天方式就是，哔哩吧啦，乐文在这哔哩吧啦，我一两个字儿，哔哩吧啦一两个字儿哈，咱们就是高效。
1: 对，我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我会认为是什么没给爽姐哪个地方伺候到位了，是我昨天捏的太重了吗还是怎么的。
0: 就是可能是你的第二个关节它有一点发出了响声吧。
1: 哦，
0: 我觉得有点刺耳。
1: 不好意思、我以为是昨天就是给您捏肩的时候您觉得力度有点不太合适。不是这个吧。
0: 王乐文真的太会演了。
1: 哦，
0: 你该不会是绿茶吧。
1: 大家现在是看不到啊，爽姐现在脚下这个泡脚桶是我刚接的水。
0: 直播间不能进水啊。
1: 哦，
0: 你这个有点邹的太不靠谱了。
1: 这个有点不靠谱了。
0: 对，这个有点太不靠谱了。嗯，然后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组黑话，这个组合到了一起。
1: 哦，好。
0: 就是刚才说了这一段的最终的意思，就是我们也想办法要把产品做好，多赚一点钱。
1: 嗯，
0: 但是黑话呢就可以给你说出来差不多100个字左右啊，
1: 能写篇论文了。
0: 对。嗯，说我们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数据驱动为抓手，聚焦核心赛道，打通底层逻辑，拉起业务颗粒度，通过多维赋能形成增长闭环，沉淀可复制的方法论，最终实现生态共赢。
1: 嗯，文献参考字某王某员工守则。
0: 是吧，其实说成人话就是要把产品做好，多赚一点钱。
1: 嗯，
0: 两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你非得要说这么多。
1: 是。
0: 嗯，就是这段话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啊，但是他说了就是好像什么都没说。
1: 嗯，确实是。
0: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最近生意不太好，想想怎么多赚钱，比如说当前增长动能不足，需要重新梳理用户画像，精准定位核心痛点，优化转化链路，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1: 哎呀，这个动能这一个词就直接给我听理解了，真的。
0: 还有什么链路，什么曲线，哇塞，这都是啥呀？
1: 对，
0: 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种黑话啊？还是说就是其实除了互联网公司用这种黑话以外，大家其实私下都不会这么来讲话。
1: OK， 直播间的各位，现在我们全部用互联网黑话交流。
0: 完了，一会儿看直播间一条评论没有。
1: 我看到厉声说我在河源市，你不能这么说。
0: 嗯，
1: 那个我其实现在所处的位置的话，可以在会上跟大家同步一下。
0: 嗯，
1: 我在河源市啊。
0: 嗯，
1: 你应该这么说。
0: 嗯，
1: 啊，吴仲宪台湾主持人他说话好笑。
0: 嗯，
1: 其实他呢还是非常受受众欢迎的，可以就是思考一下他的这个底层逻辑。嗯，
0: 对。可以把他的这一套打法学到了手。
1: 对吧，学到他。
0: 把专业主持人的这一套打法学到手。
1: 对，可以从他的这个主持当中去多看多学吧，然后总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 SOP。
0: 对，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1: 一套 SOP。
0: 哇塞，真的。
1: 嗯，
0: 好难。
1: 收音。

0: 听着你们的节目，手机玩游戏，喝上一杯奶茶，神仙的日子，这个我确实也挺羡慕你的。嗯，
1: 但是如果这句话用互联网黑话怎么说呢？
0: 啊，这有点长了，我想一想啊。其实我也是劳务派遣，我也不太懂。还有不知道王乐文叫什么名字的。<笑><笑>
1: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新员工啊，王乐文，以后我们悦享生活派的常驻主持。
0: 对，其实现在已经不那么新了。
05: 对，已经是老人了。
1: 是，
0: 我就等着咱们单位下一年校招的时候换一个更年轻的05的给我顶下去了。你要有自信呐。
1: 真的吗？
0: 到时候你可以带着他呀。
1: 为什么一定要05的男生，05的女生啊？05的女生。对啊，你带着他一起来做节目，把我顶下去吧。想想就没，哎，没开玩笑了。我觉得跟爽姐搭的还是比较好的，很爽啊。是啊，你跟杨浩在直播间说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哎呦，我也有看节目啊。嗯，今年目标是2、3、4、5啊，对。<笑><笑>
0: 这个一般开会的时候就会讲，那我们今年呢先定下几个目标。首先，这个不是啊，怎么不是？这个是，本季度的话，我们的目标一般，我们是有四个项目
1: ，Q1、Q2、Q3、Q4，
0: 然后完了之后，这四个项目我们基本上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等级，我们才算它正常合格了。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就是，在合格之上再做的更多吧。这个如果翻译成人话，我们一块做一个 bullshit。
1: <笑>那如果就是除了咱们像这种同事之间讲这种互联网的黑话啊，比如说爸爸妈妈学会了互联网黑话，比如说妈妈就叫你起床说快起床，太阳都晒屁股了。这个应该怎么说呢？请尽快结束当前睡眠周期，提升早时间啊，利用效率。妈妈再爱我一次。<笑>
0: 那我要在小红书上发一个文章了。嗯。<笑>
1: 出生这个事情不能选择，真的是人生的一大遗憾。原生家庭的痛，你也可以聊聊你的原生家庭了。还有爸爸的版本啊，爸爸问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嗯，这怎么说呢？你当前的职业发展路径是否已经形成明确的阶段性目标了呢？
0: 真真真，这个真是要逃离原生家庭。
1: 我觉得啊，如果爸爸妈妈这么跟你讲话的话，你进大厂是迟早的事儿，
0: 百分之百的。我看那个
1: 家里就是干大厂的。
0: 对，我看这在水一方，互联网大厂上班好不好，是不是压力很大？嗯，
1: 大。
0: 我觉得压力很大，超级大。对，
1: 这个是我们两个亲身经历的实话，
0: 但他给的也真的多
1: 啊。对，这个压力和这个是正比的。
0: 对，我觉得你就不说他的工作压力了，他至少 给你的情绪上的压力就很大。嗯嗯，我就这种氛围会让我感觉很压抑。嗯，就是感觉同事很多都是双面人。哦，真的。我当时就有一个，我同组的就有一个实习生，他就是双面人。是，特别贱。
1: 怎么说是这个双面人表现在？
0: 哦哦，表现在，我刚以为你要让我说他名字，那也不说了。这双面人表现在，我想一想，我想一个具体的案例。嗯。 他对我特别好，他就是因为这个岗位是他的对口专业，所以他对于这个岗位非常的熟悉。然后我对于这个岗位其实熟悉程度不是特别的高，他每天就会带着我，然后带我去学什么什么什么的。在有一次他的一个文章，他的一个项目要交给我来做， 然后我当时把那个项目的策划案提交上去了之后，中间发生了很多大的问题， 他就把这个锅直接推给我了，但是我当时其实帮他做这个东西，然后我最后还要给他看一眼，但是他没有审核，直接就发到群里面去了。然后领导就说这个到底是谁做的策划案做的很差，然后他就说是他做的，因为就是最开始我们组内工作有点分配不平均，我就把这个工作给他做了。然后他就说是我的问题。然后还有后面就是我们，
1: 你是不是帮人背锅了？
0: 对，我们还有后面出去喝酒，然后他 就是我以为那是真心话，就是大家都真心话大冒险了。神了，他把那录下来了。
1: 啊，什么录下来？
0: 他把我说的话录下来了。然后录下来了之后，他也没有直接给领导听。他就给单位的其他同事听，就我们单位其他另一个大嘴巴的同事，就给他听了。听了之后，那个人肯定就跟领导说了呀。
1: 让你体验到了职场的险恶。
0: 对。
1: 哇塞，
2: 那你现在应该很有经验了。
0: 嗯，没有吧？
2: 手机在开着录音吗？
0: 肯定的呀。
2: 那放心吧，我们节目也有回放。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其实就是平时跟爽姐交流的时候，大家如果看我的语音备忘录的话，有李爽一、李爽二、李爽三、李爽2026年10月8号，
2: 手机510多G 啊，有400多G 都是那个录音，
0: 100%，这是最基本的。
2: 心机 boy， 但是确实这种职场文化啊，不可取。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害人之心咱们也是不可有啊，咱们还是要传播一点积极的正能量，好吧。你怎么老说这种负能量的这种事？
0: 也没有老说负能量吧，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单位就非常非常好啊，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偷摸我跟浩哥我们说爽姐坏话，他也没有就是跟爽姐说呀。
2: 因为我能看到。
0: 哦，你能看到。
2: 直播的时候我都看到了。
0: 其实我们偷摸在私底下老是蛐蛐你。
2: 是吗？你俩关系挺好的。
0: 我俩还不错吧。
2: 那你去做杨浩的节目啊。晚上9点半到11点啊。
0: 其实我经常跟爽姐我们俩会蛐蛐浩。
2: 男人。

0: 小甜瓜说感觉你们俩把节目做成脱口秀了啊，真的吗？
1: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风格。
0: 是啊，
1: 就是想让大家就在下班的路上，或者说在家里边，
0: 开开心心的，
1: 对，就开开心心的。那上一天班不愁眉苦脸的，那晚上不就开心开心吗？
0: 对呀，
1: 那一天顶着张苦瓜脸怎么行呢？
0: 是啊，就是我们两个这个能量也都比较充足，然后到晚上就是让大家高兴。
2: 是的。
0: 有朋友说又想生活派，或许还缺一位主持啊。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是三位主持轮班。嗯。没有那么多人啦，大家看到乐文来了把杨浩都调走了啊，把杨浩都拍在沙滩上了。
1: 哎呦，你这话说的不对，
0: 你别到时候播着播着就剩我自己了。你是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我属于是原始。
1: 杨浩老师被遣成四季了。
0: 杨浩老师被遣成四季了。咱们就是现学现用。
1: 杨浩老师被前程似锦了。
0: 可以的，嗯，杨浩老师的节目只有杨浩老师自己能做，嗯，对，
1: 这个确实是
0: 做我们现在这档节目可能对杨浩老师来说属于是有点大材小用。
1: 对，因为我们就是最开始我们也说了，我们俩都不是非常非常地道的老广，嗯，所以说到悦享生活派，其实杨浩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对，你要讲一些粤语的文化呀什么的，嗯，可能我们的了解真的是比较浅啊，可能还需要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多多的来纠正我们啊，多多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广东哪个地方的一些好玩的新鲜的事情，嗯，然后我们掌握一手资讯 啊。
1: 你的名字的粤语是杨浩老师教你的吗？
0: 不是啊。
1: 啊，不是吗？
0: 啊，
1: 那你会说吗？
0: 雷怂。
1: 哇哟，
0: 标准吗？
1: 标准。其实我也不知道。
0: 啊，你也不知道。
1: 因为我的粤语的因为我的名字的粤语版本是杨浩老师教我的。
0: 哦，是吗？
1: 蒙罗曼。
0: 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啊，王乐文啊。蒙罗曼。
0: 怎么这么低沉啊？
1: 就是啊，
0: 蒙罗曼。
1: 因为三个都是往下走的。蒙罗曼。
0: 啊，哦，嗯，就是可能就是咱们家里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想过就是念粤语。
1: 对，因为老豆是陕西的，
0: 嗯，都是讲普通话嘛。
1: 对，都是讲普通话。
0: 对，嗯，说我们是新老广。对，是新广人。
1: 对，新广人，
0: 嗯，新广人。嗯，杨浩调去哪里呢？杨浩还是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只不过从下周一开始呢，他是要从晚上的9:30才能跟大家见面了。嗯，9:30到11:00的这一档节目。
1: 杨老师就是跟曾小贤一个上播时间了。
0: 哎，真是。
1: 嗯，跟曾小贤一个上播时间了。
0: 就是你的月亮我的心。嗯，
1: 杨浩老师
0: 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杨浩。
1: 对，杨浩老师到时候就不是像这样跟大家说话了。杨浩老师到时候就是你的月亮我的心。
0: 哇哦，
1: 哎，
0: 有这种感觉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因为晚上的电台嘛偏情感类多一些。是的。
1: 但是我现在其实还不是特别特别的明确杨浩老师他那个节目到底是啥。
0: 越听见啊。
1: 他是讲啥的？
0: 讲情感啊。
1: 哦，就讲情感的。
0: 应该是讲情感
1: 啊。两性的。
0: 不知道。反正就是晚上的时候主要跟大家多聊天互动吧。大家也可以在乐听的这个 APP 上面收听到他的节目啊，也可以收看到他的节目。对，也是同步来直播的。
1: 是。
0: 到时候大家别忘了多多的支持就好了。好的，那我们看时间呢，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了啊！朋友们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间了。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杨浩的离开而伤心啊，还是不停的支持我们。
1: 杨浩老师已经前程似锦了。
0: 前程似锦了。好的，我们整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们是不是都有同样的困扰啊？老房子户型布局过时，厨房漏水，杂物堆得无处安放，住起来啊是处处不顺心呐。可是老房子住久了，出行便利，满满都是生活回忆，实在是舍不得搬走啊。想要翻新，又怕旧房改造流程繁琐，自己没有足够的精力。那现在咱们不用再将就了，快来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推出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活动吧。资深设计师帮您重新规划空间，老旧小户型变身通透新家，金牌管家全程托管，帮您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呢，质量不达标咱们砸掉重装。现在报名成功还能领取10000块钱的媒体专项补贴哦，每个区域仅限十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0-3333-6230-3333报名吧，先到先得。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梅州台报道，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梅州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其中举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推动苏区振兴发展、梅州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还将举办越过千山和万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再现叶剑英在长征途中的杰出贡献和梅州儿女为长征做出的重大贡献。东莞台报道，广爱同行、善暖万家慈善主题活动昨天在东莞市举行，293个装着困难群众心愿的微心愿盲盒成功点亮130个，每只盲盒里都装着一份困难群众的期盼，嘉宾随机抽取认领后，由社工和志愿者全程对接落实。据统计，今年1到9月，东莞全市驿站已经开展救助2481场次，帮扶救助困难群众4769名，派发临时性救助物资12518件，其中站外救助占比达87%，真正实现了救助送上门。中山台报道，中山在

0: 全省率先全域推行校外培训先学后付新模式，通过试点探索、优化服务、全面推广，落地成效亮眼。目前全市相关交易额突破1500万元，位居全省第一，既有效规范了培训行业秩序，也切实保障了家长消费权益。江门台报道，第七届亚洲华语电影节、首届金牌编剧节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开屏作家、编剧梁晓恩创作的侨乡题材电影剧本《碉楼怒汉》从全球华语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获评优秀剧本奖。这是侨乡题材影视创作在国际华语平台获得的又一重要荣誉。潮州台报道，国庆黄金周后，潮州城热度不减，这是潮州持续深耕文旅品牌，活化古城文脉，推动文化产业城乡协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锚定非遗生活之城建设目标，潮州推动文旅活力从节庆热闹转向常态精彩。今年上半年，全市游客接待量、旅游总收入增速居全省第二位。茂名台报道，茂名电白水东街道中梁社区推进闲置地块微改造，打造游地计划榕树下户外休闲空间及休闲演艺轻餐饮于一体，激活老城区夜间文旅活力。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 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二晚上的8:1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文，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今天的直播啦。
1: 是的，
0: 另外今天的直播呢，还给大家新上了2款3只松鼠的板栗。
1: 嗯，
0: 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价格啊。首先我们的一号链接里面，这个是我们前面放的这一整箱啊，一整箱里面是有500克，500克是我看这里面也没有写多少袋啊，反正就是我手上拿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小袋，这样就是一小包，然后里面是一小包上面也没包多少克呀。
1: 哎呀，你一吃不就知道了
0: 啊？那你想吃？
1: 我一般吧，我有点胀
0: 啊，我减肥啊，不好意思，不给大家试吃了。反正三只松鼠也是大品牌啊。我们前面的这一整箱500克的价格呢是26.57，这个是补贴之后了的价格，补贴的价格是3.33。然后还有一个二号链接啊，二号链接呢就是直接是给大家发这种一袋一袋的这种油栗仁儿啊，整整到手是16包，然后是补贴完的价格18.91。1块多一点一袋儿。这个性价比比较高，一直在我们的置顶链接啊，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购物车里面去看一下。

0: 好的，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国庆期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啊？乐文说最近他把这个近期上映的这些电影全都刷完了，
1: 对，全看完了，
0: 全部看完了。
1: 是。
0: 然后今天呢，我们打算就是有一个电影大测评，从夯到拉。
1: 对，看我们给这电影打几分，
0: 打几分，
1: 绝对客观，
0: 但是
1: 绝对真实。
0: 我一个没看啊，我只能是听乐文来给我讲一讲。
1: 没问题，就是那爽姐，那就这么的。
0: 如果哎，我这样，我来问你，就是这么多的电影当中，如果我要去看的话，你最推荐我哪一个？
1: 生化危机爆发夜。
0: 什么什么？
1: 生化危机爆发夜。
0: 你到底是不是主持人啊？你这个嘴怎么了？打开播音腔。
1: 生化危机，哎呀，有点太大声了，
0: 爆了，
1: 等会儿啊。生化危机爆发夜，
0: 可以可以，生化危机爆发夜，为什么最推荐这一部电影？
1: 因为可以说是我已经有很久没有看过恐怖电影了，最近上映的其实没有什么恐怖电影吧？
0: 哦，所以它是恐怖电影吗？
1: 惊悚吧。
0: 哦，就是吓人的吗？
1: 得看你说吓人是怎么一个范畴了。它就是惊悚的，它是丧尸片儿。就是之前的生化危机你有看过吗？
0: 没有。
1: 它属于是一个很火很爆的 IP。
0: 因为我胆子很小，我不敢看这些什么吓人的呀，恐怖的呀。
1: 我是属于是我爸是缺心眼儿。
0: 什么？
1: 我爸是缺心眼儿。
0: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1: 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爸带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生化危机三。
0: 哦，就是给你留下阴影了。
1: 就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当时就有点懵了。我当时说，爸，我有点心跳有点快。我爸说，正常啊，你这心跳不快，我这钱白花了。
0: 还就是，
1: 反正说到
0: 什么点评的，
1: 说到我爸了，
0: 说到你爸了，
1: 对，我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刚刚有朋友就是问我老家是哪儿的？我老家是陕西宝鸡眉县的。在眉县的历史上出过两个名人，第一个是白起，大家知道白起是谁吗？
0: 白起，英雄联盟。
1: 是秦国大将。
0: 大将。
1: 对，坑杀600,000赵国人那个。那是白起，是眉县人。第二个是王维英。
0: 王维英是你爸？
1: 是我爸。
0: 一猜就是。
1: 对，他给小学三年级的王乐文带去看《生化危机三》，我说爸，我真心跳有点快，我感觉要蹦出来了。我要是这正常的，你要不蹦出来的话，我的钱白花了。
0: 这不知道带你上游乐园玩一圈儿。
1: 对，
0: 过山车。
1: 但是对，但是确实就是从小吧，就是我就对《生化危机》这个 IP 非常的感兴趣。他之前一直是那种科幻丧尸，就是有一个公司叫保护伞公司，你应该看过他很多的那种周边。就是一红一白的那个伞的那个保护伞公司，对，然后他还有很多游戏，我也在玩那个游戏，生化危机1234，那卡普空的啊，就是当时我就玩游戏又喜欢这个 IP， 所以在生化危机7它重置结束了之后，就是说它终章嘛，终章结束了之后，很久都没有这个 IP 的电影了，之后突然又来了一个生化危机爆发夜，说是它的前续，是它的前传，我去看了，看了之后可以说是真的很惊艳到我，因为之前的话它其实整个节奏是非常紧张的，就是之前的所有的生化危机 IP 的电影其实都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在这个生化危机爆发夜开始之后的话，其实它是带有一点搞笑性质的，就是那种戛然而止的那种美式幽默是有那种的。
0: 对对啊，因为我看介绍写的是时隔9年嘛，
1: 对，
0: 然后就是重新出来了这一个生化危机的系列，但是如果就像我这种没有看过生化危机系列的人去看这个生化危机的爆发夜这一档电影是 OK 的吗？
1: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就是玩过他的游戏，也没有看过他的前传，我觉得看前传这个其实都是差不多，你看过没看过的话对这个电影的感受都差不多，因为他这个电影他这个爆发夜主要服务的人群，他中间的很多彩蛋都是玩过生化危机这款游戏的人，他中间有很多彩蛋是服务于玩过游戏的人的。
0: 那我就不能 get 到这些点了。
1: 但是你如果不 get 到这些点的话，其实这部电影还是可以看的，就是它属于是一个爽片。看下来的话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就是这些彩蛋我不理解也无伤大雅。
1: 对，它这些彩蛋就比如说中间的某一些怪在游戏当中也出现过，然后还有它中间的一些道具在游戏当中也有同样的那种事例，它只是这种而已，并没有说对剧情有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影响。就比如说我不剧透了，反正就是有一些怪物，
0: 剧透一点给我都剧透一点就吸引到我，
1: 就一妞妞
0: 一妞妞
1: 一丝丝
0: 一丁丁
1: 可以，就是 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很胖很胖的一个怪物，我觉得大家在前瞻预告片前面里边其实也看过，就是很大很大很胖的一个怪物，然后肚子裂开了，那个其实在游戏当中也有这样的介绍，它其实也是一个 boss， 就是爬出来老鼠的那种。它这个电影的话其实尺度还是比较大的，在进入内地之后，是删了很多个片段，删了四个片段，每个片段应该删了三四秒左右吧，但是其实它的尺度还是会比较大的，因为还是能看见那些血肉的那种东西。
0: 哦，它也不大骂，
1: 不大，
0: 然后也不做不加滤镜，
1: 就是非常恶心的那个才大骂。
0: 哦，
1: 然后但是普通的话你看肠子那些还是可以看到的。
0: 哦，对，生化危机爆发夜你打的这几个字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这个程先生应该是看过哈，确实他这个电影就是其实我觉得开始那三十分钟他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就是给人一种又开心又欢乐啊，但是还是会吓你一下，然后气氛也是非常非常紧张。
0: 人家介绍的时候就写的是纯血惊悚新作，就纯血腥。
1: 对，纯血腥啊，但是它也不像是那种血浆片，因为大家其实对于血浆片来说的话，一般的印象都可以说是制作比较差劲。但是这个血浆片的话其实它背靠这个大 IP， 还是非常好的。
0: 来吧，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你看有朋友就说了我喜欢啊，有没有看过在国庆假期看过这个电影的啊，给我推荐一下啊，为什么推荐我去看这个电影。其实我没有，叫国庆我基本上没怎么看电影。
1: 我可以说是生化危机，就是最近我就最喜欢两个片子，就只有最喜欢两个片子，一个是生化危机，一个是奥德赛。

0: 哦，
1: 奥德赛你看了吧？
0: 奥德赛没看。
1: 回家的诱惑。
0: 但是我知道奥德赛时期。你处在奥德赛时期吗？
1: 奥德赛不算。
0: 也不算。
1: 不算。
0: 你刚才也说了这个片子有很多出彩的地方嘛，就是我们讲这个生化危机的啊。
1: 嗯、
0: 它有很多出彩的地方，但是除了这个出彩的地方，争议其实也不小。
1: 嗯、
0: 口碑也是比较两极化的。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两极化，两极到哪里呢？
1: 嗯。就比如说是有朋友们说啊，就是它的剧情线很单薄，主线就一件事情，就是送包裹，其实它讲的就是一个快递员的事情。
0: 嗯，
1: 大家如果就是了解这个 IP 的话，能知道就是生化危机其实它的爆发地点是在浣熊市，然后这个主人公是一个快递员，然后要把这个包裹送到浣熊市去啊，它就是一个快递员的故事，然后送包裹逃出去，套路不算新鲜，很多惊吓镜头靠突脸 jump scare 就是脏吓。看多了就会觉得有点重复，
0: 嗯
1: 啊，而且很多老生化危机粉丝会有点失望嘛，想看经典角色、经典名场面，
0: 嗯，
1: 就比如说大家想看的艾达王，这个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艾达王，啊，就很多经典角色、经典名场面，
0: 哦、
1: 在这部里边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不少角色行为会有点恐怖片式的降智。
0: 什么叫做恐怖片式的降智？
1: 不让你去这个门，这个门，
0: 就我就硬去。
1: 对，就比如说到单位了，然后完了之后呢，你能看到一个录音室，它里边非常的温馨，然后有灯，然后有人，然后另一个录音室里边都滴着血了，然后我必须要去那个滴着血的里边录音，就这个意思。
0: 那都已经这样了的话，
1: 就是有点降智，就是说，就是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片段嘛，就是你明明可以走大路，你非得去走小路，非得到那个隧道里边去。
0: 那我觉得这种对观众来说也不是很友好吧？大家可能争议的点也是因为它比较降智吧，这种行为。
1: 对，但是其实也有一些观众他们会说，如果你是正常的，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到这种地方的话，你不会想太多，你就只会想着就跑。你不会就是思考我要往哪边走，我要往哪边走。其实到了那个地步就是跑。
0: 嗯，
1: 有一些对这个有一些观众吧，他们可能就对这个产生了一些合理性的解释。
0: 也是哈，所以也跟大家说，如果是大家比较喜欢这种生存恐怖啊，或者说玩过生化危机的游戏，或者是比较追求这种影院沉浸式惊吓的体验的啊，大概率呢大家会看得比较爽了啊。但是如果只是要看这个经典的角色呀，或者是扎实的复杂的剧情，或者是胆子比较小的，那就要慎重的考虑一下了。
1: 是的，
0: 所以就是也给这些还没有看的朋友们啊，大家听完了之后也可以掂量自己的这个接受度。
1: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偶尔去看一个这种恐怖电影还是挺爽的，就是拿个爆米花然后去电影院里面看看这种恐怖电影，就被吓一下。就你知道最近有两个吗？一个是生化危机爆发夜，一个是痴迷。痴迷你肯定知道。
0: 我不知道。
1: 哦天哪，
0: 我都没去看。
1: 哦，都没有去。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呢？
0: 最近就没看电影啊，
1: 没
0: 有时间去看电影
1: 啊。爽姐，这是内涵我呢。是啊，我的工作确实有点不饱和。
0: 王乐文为什么总去看电影啊，领导？
1: 我的工作有点不饱和。
0: 他晚上7点到9点直播，他怎么还能有时间去看电影呢？请问他在什么时间去看的电影？看凌晨场。
1: 然后完了之后，不好意思啊，朋友们，那个可能刚刚我们说的还是有点问题，浩哥可能之后还是会在这档节目当中。
0: 没有啊，就是可能是乐文在假期的时候看的，或者是礼拜六日。但是我呢，就是本身对这个电影啊，除非是大家口碑都很好，就是像这个电影《生化危机》，那乐文推荐的话，我考虑会去看。
1: 对，
0: 我考虑啊，只是考虑。
1: 这个真的很好看。因为我是属于我之前就对影视编导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去看电影。
0: 乐文专业学的是什么？
1: 播音。
0: 哦，你学的是播音啊。我是学的编导。
1: 哦，你是学的编导
0: 啊。
1: 但是我之前对影视戏剧编导特别感兴趣。
0: 我是戏剧影视学。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你知道我之前在剧组里面是干啥的不？
0: 干什么的？
1: 我是干 DP 的。我是干 DP 和灯纸的。
0: 哇塞，可以啊，你小子。那你这属于有点跨行了。
1: 对，有点跨行。我最开始是干制片的。
0: 那其实你还是更喜欢去到剧组里面吗？
1: 对，我比较喜欢进剧组
0: 啊。领导听到了吗？他比较喜欢进剧组。他就是他不乐业。 他不爱岗敬业，
1: 我觉得学一门爱一门吧，就干中学呗。
0: 反正都已经坐在这儿了，还能怎么办呢？还能离了不成啊？
1: 过来。可惜爱仍然未够，怎
0: 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好的，这段时间啊，先跟大家来说了一下。第一个电影《生化危机》的这个电影，那后面还有一些像什么《什么意思夫妇》，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你说觉得一般的那几个
1: 神探
0: 啊，痕迹
1: 、各花入各眼，你不能说我觉得很一般
0: 啊，就是咱们说王乐文测评嘛，
1: 对，王乐文
0: 测评，
1: 单独个人看法，
0: 个人测评啊，对，他就觉得一般的啊，我们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啊，马上进一个这个半点的广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直播端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看我们的直播。
1: 是的，
0: 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

0: 点击严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啱落班噃，
2: 出去溜一圈啊？
1: 喂，有冇好嘢食先？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
2: 老呢啦。
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临出发咯。
2: FM 9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二晚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文。
0: 欢迎大家最后的这半个小时啊，继续陪伴在我们的悦享生活派这个时段，然后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啊。没来打卡的朋友，最后的这20几分钟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然后因为乐文呢最近也是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新粉丝啊老粉丝可能有不太了解的不太认识的，大家多留言，然后多让乐文看一下大家的名字啊，慢慢的就记住了，
1: 大家就可以奔走相告了。
0: 奔走相告吗？我还以为是就是到时候可以乐文给大家来抽奖，
1: 大家可以网报了
0: 给你开盒，
1: 大家啥时候晚上点到5000赞，我就报我的身份证前6位。然后
0: 今天很神奇，我们直播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把乐文的这个家里面住的地方，那个镇，然后那个街道都说出来了。
1: 对，
0: 哇塞，
1: 我觉得太恐怖了。我说这位朋友，你给我袜子颜色说一下呗。
0: 太吓人了。
1: 对，那我后面我就不藏着掖着了，就点到5000赞，我给身份证前6位说出来。
0: 你知道5000赞是很容易的，你知道吗？
1: 10000赞我给后面6位再说出来。
0: 原来我们的直播一晚上赞都是3-4万的啊，只不过后来不管大家要赞了。
1: 那点到20000赞，我就把我家门钥匙给抽了。
0: 谁想要你家门钥匙？跟你家一起去看《生化危机》
1: 可以跟王维英看《生化危机》
0: 对，好的，我们刚才上半段也跟大家说了这个《生化危机》的电影啊，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乐文也是比较推荐大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电影，比如说我经常会在各个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什么意思夫妇的一个小 demo， 一个小样啊，一个小片段，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呀，但是为什么乐文感觉就是一般般呢？
1: 其实什么意思夫妇的话，我属于不是特别喜欢看这种合家欢的这种电影，而且我对开心麻花的其实没有说有特别大的感觉。
0: 哦，这是开心麻花的吗？他不是沈春阳和小沈阳的吗？
1: 小沈阳、沈春、贾冰、于洋、魏翔、梁龙、徐冰聪，
0: 没有一个是，
1: 就是跟开心麻花类型的那种。
0: 哦，就是不喜欢喜剧。
1: 对，但是我唯一喜欢开心麻花的一个，我最喜欢的就驴得水。
0: 你最喜欢驴得水啊？
1: 对，我喜欢驴得水。
0: 哦，你喜欢这样的片儿？
1: 对啊。
0: 我不敢苟同。
1: 为啥呀？
0: 我就是喜欢那种纯开心快乐笑的。
1: 那你不觉得任素汐那个时候很美吗？
0: 美，美是美，
1: 而且还有那首歌，
0: 我要
1: 你在我身旁，
0: 我要
1: 对镜贴花黄
0: 啊，可以、对，确实那个片子也很好看，但是你要说在开心麻花众多的这个影视剧当中，我还是喜欢西红柿首富。
1: 哦，西红柿首富
0: 就纯笑纯开心
1: 啊。那个是什么来着？
0: 夏洛特烦恼。
1: 哎，不西红柿首富那首歌。
0: 西红柿首富那首歌
1: 啊，减肥的那个，
0: 燃烧我的卡路里。
1: 对，
0: 我就是喜欢这种无脑爆笑的这种就可以。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什么意思夫妇的话，最开始我想看的话，也是因为就是他那个海报上面像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魏翔、梁龙、徐金松这些人站那儿就好笑。
0: 对，
1: 这些人看着就好笑，
0: 看着他们的脸就好笑。
1: 对，特别是徐金松。对，行动之前演过那法师，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对，就那个有敏感词，我也不说了。大家有空可以上抖音，就是搜一下的。
0: 我知道。而且我们说到这个北方式的幽默，可能就是很多日常这种语言啊，大家在正常聊天当中，可能就会对南方朋友来说，它就是一个笑点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只是觉得正常聊天而已。
1: 就东北人啥玩意儿都能唠。
0: 对。刚才还有朋友说我们的口音很重，不知道的以为是东北电台。
1: 其实还好吧。
0: 我其实觉得也还好啊。
1: 对，我觉得应该更像广东这边的口音会多一点。
0: 如果可以的话，还有可能是台湾哦。
1: 是吗？
0: 口音也是有一点点。
1: 是有一点机车。
0: 好的，我们说回来这个电影啊，
1: okay.
0: 其实这个电影的争议也不小啊，口碑也是比较两极化的。首先就是说它剧情设定的就是灵魂互换啊，那灵魂互换呢，确实这个玩法有点老套了。之前有那个打拳击的。玛丽的那个开心麻花，他们也是灵魂互换，那个电影也是灵魂互换。
1: 你过来呀、
0: 对，这个也是灵魂互换。然后很多朋友就看开头就大概能猜到后面的走向。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觉得支线有点多，塞了很多这种个别的社会话题，有点像段子拼盘的这种。然后主线就会被冲淡的感觉。
1: 但是其实他出彩的地方其实也有吧，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小沈阳和沈春阳本身就是夫妻，两人拌嘴吵架那种状态就特别自然，
0: 嗯，
1: 让人看起来就很有代入的感觉嘛，
0: 嗯，
1: 啊，你说演戏，当时在学校里边，你有跟表演系的同学合作过吧？
0: 有
1: 啊，对他们不就说真听真看真感受吗？
0: 哦，真处啊？
1: 不是，他俩不就是夫妻吗？
0: 他俩是真夫妻。
1: 对啊，
0: 对，
1: 那表演的真谛不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吗？
0: 我们表演的时候可没有真听，没有真夫妻
1: 啊，这就是比较真的嘛，就更有表演的优势嘛，
0: 嗯，
1: 所以特别自然，不是硬演出来的，烟火气就很足。
0: 而且他这个笑点都是比较生活化的，
1: 对，然后没有特别狗血的桥段，中年婚姻里边那种柴米油盐。

0: 推我去看的。
1: 嗯，这个口碑很好，
0: 嗯
1: 啊，这个在网上口碑很好。
0: 它豆瓣开分6.9。
1: 哦，是吗？
0: 嗯，它豆瓣开分6.9。
1: 哦，
0: 其实
1: 也不算高。
0: 对，不算高，属于是
1: 中规中矩，
0: 中规中矩吧。
1: 嗯，
0: 我能给他一个非常就一句话简单概括的评价。
1: 嗯，
0: 就是，看之无味，弃之可惜。
1: 哦，
0: 就是他在就是一众平平的国产片当中的话，属于是及格，及格偏上一点，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电影是陈思诚的嘛。
1: 嗯，
0: 他陈思诚就是现在的产出已经比较稳定了。就是基本上开分的话、就是、
1: 你知道这个神探痕迹我之前还在直播间跟大家推荐过、
0: 哦、
1: 因为他讲的是一个我们哈尔滨的一个
0: 冰城
1: 对、
0: 嗯、
1: 冰城的一个痕检专家
0: 嗯，
1: 嗯，
0: 崔寻嘛他真实的那个是崔什么来着
1: 崔什么直
0: 朝鲜族人
1: 是反正我们当时我也是看到了央视有在点赞这部电影啊，因为就是讲述的这个痕检专家、
0: 嗯、
1: 然后他一生的这个故事、啊、然后他也是破获了很多重案要案、
0: 嗯、
1: 然后
0: 崔道直
1: 对崔道直
0: 嗯
1: 嗯
0: 然后就是他属于是我觉得分数能给到60到70分左右就是大家看一看还是可以的
1: 嗯
0: 这个片子的话其实很多人都说他不应该在 CCTV6
1: 嗯
0: 啊、电影频道是 CCTV6 吧
1: 是
0: 对应该在 CCTV10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看起来更像是一部纪录片
1: 哦，
0: 因为它其实就是四个没有任何关联的案件啊，唯一的关联案件就是崔老就是去进行破获、
1: 哦，
0: 就是这是唯一的关联。但是它每一个案件中间隔的年代啊、
1: 嗯、
0: 跨度什么都非常大，所以没有任何关联，它就是四个小故事。
1: 嗯，
0: 所以更应该放到纪录片里面去。它其实就是讲着这些痕检。这些技术来破获这些事儿的。
1: 嗯，当然我也看到很多有那个看完了之后的朋友评价说，因为他这个片子里面讲述的啊，就是很多破案的时候不是有一种多炫酷的那种精神头脑风暴啊，
0: 嗯，
1: 但是反而呢都是一些大量比较枯燥的这种事情，你要磨着自己的性子，
0: 嗯、
1: 然后去反复对比的。然后说这个演员就是张译饰演的崔寻，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崔道直崔老啊，
0: 嗯，
1: 张译演的是很克制的，然后也没有像以前他在这种喜剧电影里面的那种大吼大叫的爆发戏啊，
0: 嗯，
1: 很多都是一些沉下心较真的这种。认真的感觉就很贴近角色、
0: 嗯、
1: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电影的年代场景啊还有一些这个服装道具都非常用心就很有氛围感啊、
0: 嗯、
1: 看完了之后能够感受到老一辈刑侦人的这种坚守
0: 嗯是但是他的负面评价确实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节奏感整体偏平这个我在真实看的时候我就其实看到了
1: 对啊因为刚才乐文也说了、嗯、就是感觉看完了之后像是纪录片
0: 对
1: 不像是电影
0: 而且真的我说实在的陈思诚先生他当中有一些非常没有必要的煽情片段、
1: 哦、
0: 是没有必要的
1: 硬
0: 加了对我觉得是真的就是把这个剧情的节奏拖垮了让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就说啊又要煽情了行吧那我先玩玩手机吧就是这个样子
1: 哦、
0: 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你是抱着全程烧脑不停反转那种紧凑的节奏去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1: 嗯
0: 啊，但是看着就容易有点闷而且他一边想做严肃纪实的故事一边又加了惊悚镜头两种风格混在一起有点拧吧有些配角的故事线交代的也比较仓促但是如果说到这种类型的话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神探夏洛克它其实就是一集一个故事
1: 哦那你说的这个是电视剧、
0: 啊、对这个是电视剧我全程看完了
1: 那个是
0: 甜菜演的
1: 这个属于是外国的片子
0: 它是外国的片子
1: 是的那这一部是我们国产片子、
0: 嗯、哦还是支持国产片子
1: 产
0: 对其实神探夏洛克也是国产片子
1: 哦是
0: 夏洛克姓夏
1: 硬整
0: 夏洛克姓夏
1: 哦所以
0: 夏先生
1: 所以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如果这部片子其实是属于比较挑观众的、
0: 嗯、
1: 那如果有很多朋友是就是喜欢纪实的然后想要看不一样的刑侦视角的能够接受这种慢节奏的大概率就会很喜欢这种片儿了、
0: 嗯、
1: 啊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煽情啊、嗯、可能人家会觉得是比较必要的
0: 嗯、
1: 啊、
0: 对
1: 但是如果就是比较喜欢看那种紧张刺激悬疑爽片的那这部片子就很容易让大家失望了
0: 嗯那像爽姐平时喜欢看什么样的片子
1: 喜剧

0: 喜剧片，哦，就喜欢看喜剧片。
1: 对，喜剧片。
0: 我其实就喜欢那种烧脑的那种。哦，嗯，就有点悬疑的那种。哦，嗯，其实双姐，我跟你科普一个东西，我特别喜欢看之前有一个作家叫阿加莎·克里斯蒂，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悬疑作家，他做了很多书，然后那些书也被改编成了电影，然后那些电影都很火，比如说《无人生还》。
1: 无人生还，
0: 比如说《尼罗河上的惨案》。
1: 哦，尼罗河上惨案，比如说，
0: 列车的那个，我忘了叫什么了。我列车的那个我还看了呢。啊，是吧？那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就是其实在我看来，这种片子像是，剧本杀。啊，对，有点像，有点像，对对对，有点像。嗯，但是我觉得那个烧脑程度就很烧脑。
1: 而且会给人恍然的，哦，原来是这样的感觉。哦，所以乐文其实是喜欢剧本杀，喜欢玩吗？稍微有一点吧，嗯。我之前挺喜欢的，我之前喜欢打那种推理本，但是现在的话就一般了，因为现在上班就够推理了，够烧脑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王乐文的这个
0: MBTI啊，他是INFP。对，我是I人，其实大家没看出来吧。
1: 嗯，而且王维英也是爱人，是，我们俩都是爱人。关键是乐文是 INFP， 我是 ESTG，
0: 这咋的了？咱俩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人格，是吧？那我问你，你出行喜欢做计划不？计划呀，一定要计划，非常详细的计划，最好是能列一个
1: PPT，
0: 是吗？嗯，我不是。
1: 对啊，你是批人吗？
0: 对，我是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有没有考虑到，可能就是大厂筛选人格的时候，就是因为人格给你筛掉了？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改不掉，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不太喜欢做计划。我觉得计划肯定赶不上变化。而且我觉得做计划的话是，怎么说呢？就是让我降低了我对这个事情的期待，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做计划。
1: 但是你作为一个做电影的人，那不能做电影的人，就是说咱们之前在剧组工作过的，那你肯定知道一部好的片子它是需要前期周密的准备的。筹备的。是的。所以我选择去干中期了。哦，原来是这样。
0: 因为我最开始干的是制片。哦。所以我觉得制片的工作非常痛苦。
1: 让你感到非常痛苦。
0: 我就干了现场制片，然后现场制片我也觉得非常痛苦。我就去干了摄影助理。
1: 摄影助理，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升到了DP，然后DP又了解了灯光的知识，就升到了灯头。哦，是这样的，我就开始干中期了。哦，反正也是经历吧，都是经历，对，都是经历。咱们就不说这个计划了，咱们就是说这个乐文的这种内向外向，完全感觉不出来他是外向内向的人。其实我还是会很内向的，只是大家看不出来而已。
0: 因为我其实现在跟大家说话，我跟爽姐说话，每次我的脚趾我已经抠红了。我看看，我检查一下。我洞洞鞋其实已经没有脚底板了，我已经给它抠到地上了。跟爸爸说一下，再给买一双。行行行，再买那个台里面再资助一双洞洞鞋吧。我爸就是听见你
1: cue
0: 他，他都退出直播间，他有点挨的。是吗？已经退出直播间。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不陪伴吗，家人？<笑>
1: 好的，我们这个时间来到了最后的十分钟啊，反正每到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会有朋友开始来倒计时下班了。还没有来打卡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打卡了啊！老竹说白天就来打卡了，那你看你白天打卡过不是那个时候，我俩不在呀。对呀，你不得这个时候再来打卡一次吗？哎呀，对呀，你得在这个时候再来打卡一次，让我们看到大家的名字啊。还有朋友说什么，今年。
0: 怕啥，广东的夜路全是小吃摊，不利于减肥。嗯，我们单位附近没有。爽姐是住的那个地方有吗？没有啊。对啊，我后面也没有。感觉越秀小吃摊不多。对。但是我们家门口就有。
1: 那你不利于你减肥？
0: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肚子有点大吗？
1: 怎么了？
0: 不是怀了。那不然呢？其实是被<笑>
1: 是被老吴搞大的。谁？老吴，该不会是你的母亲？
0: 不是，他是我门口的页面馆的老板，被老吴搞大了。就是吃多了，说白了。他是这样的，就是我家门口有一个日式拉面馆，他每天晚上他都会给我留，他会给我留个面，然后他那儿还有卖日式啤酒的，我每次就在他那吃个面，然后喝个酒，然后回家我就看个电影，我睡觉了。 基本上我是这样的，就很闲适。
1: 那你宵夜呀？
0: 对，就很闲适淡雅啊。
1: 你宵夜，你肯定胖啊。
0: 然后你。

0: 你知道上回啊，
1: 嗯，
0: 上回因为跟你做节目
1: 啊，
0: 我回去晚了，
1: 嗯，
0: 我回去晚了，然后
1: 不在，
0: 不是老吴，然后完了之后老吴说今晚还来吃吗？我说不来了，今晚有点晚。
1: 嗯，
0: 老吴第二天给我发了个微信，
1: 多晚我都等你。
0: 不是，第二天我给老吴发了个微信，
1: 嗯，
0: 啊，老吴那天晚上说哦好的，然后第二天我给老吴发了个微信，我说，老吴今晚老样子，他说我不明白什么是老样子。
1: 老吴跟你变陌生了，
0: 我不明白，
1: 因为这一天晚上没去吃，
0: 对，是，然后完了之后发了一个朋友圈，旺铺转租，
1: 因为没了你，
0: 然后我就，然后他就说什么老样子，我不明白，菜单在墙上自己看，然后我说那之前那个泡菜还有吗？老吴说那个是给家人吃的，我说哦，
1: 你已经不是家人了，
0: 然后我说那我不是了吗？他说之前是的，
1: 现在不是了，
0: 这把子闹大了。这次得联合国出面调解了，
1: 把你的这个名字都从家人的名单里剔除了。
0: 爽姐，这次你出面都没用了，你知道吗？
1: 好好好，我也管不了你这事儿啊，你这事儿也太大了啊、
0: 嗯。老吴今晚肯定等我，因为我已经跟他修缮好关系了。我上次特地点了两份加面。
1: 老吴不是旺铺转租了吗？
0: 老吴现在旺铺还没转租，
1: 还没租出去，不如就你给他盘下来得了。
0: 我感觉我都要入股了，我最近的十笔消费订单都是老吴。
1: 老吴是面馆是吗？
0: 对，面馆。
1: 哦，
0: 他是夜面馆。然后完了之后，我每天晚上就特别喜欢点一瓶啤酒，然后就在那吃面。
1: 哇塞，王乐文
0: 啊，
1: 你这有点太招人恨了吧？到晚上这个时间，你说你吃个面，然后再点瓶啤酒，
0: 嗯，
1: 这也太爽了吧？这小日子
0: 切不掉了，
1: 太惬意了。
0: 嗯、如果有下一次，我选择不遇见老吴，
1: 你马上就要变成油腻男了。
0: 我发现了，现在我跟爽姐坐一块儿，爽姐可能觉得啊，乐文挺可爱的，说这些话挺可爱的。然后等到过几年之后，我坐在爽姐边上，我说这些话，爽姐，哎，这油腻男，我真是
1: 醉了，
0: 我真是醉了，
1: 没喝我已经先醉了。
0: 嗯
1: 好的，既然讲到了这个晚上宵夜啊，我本人的建议是不建议大家吃宵夜啊，但是如果实在是控制不住的情况下呢，可以吃一些健康的。
0: 哦，对，我们还要就是我还要给大家就是做一个预告，
1: 嗯，
0: 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找一些题，然后我周四周五想跟大家聊的一个就是也是排名从行的啦，
1: 嗯，
0: 是关于宵夜的，是夜市摊上面的宵夜、
1: 嗯、啊，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0: 目前在我心里啊给到最夯的，
1: 嗯，
0: 你知道是给到啥
1: 最夯的宵夜夜市摊上的，
0: 是的，
1: 嗯、
0: 哎呀，我刚刚跟你说老吴、
1: 啊、老吴是夜市吗？
0: 这不是最棒的 punchline 吗？
1: call back 了，好吧，
0: 反正我的心里是老吴，我不知道杨浩哥浩哥怎么想
1: 啊，跟杨浩有啥关系、嗯、你不该问
0: 我周四周五的题呀、
1: 啊
0: 哦、啊，那你可以先说了，
1: 我不吃夜市，
0: 不吃，
1: 嗯，
0: 从没吃过，
1: 吃过，以前上我不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吗、
0: 嗯、
1: 在哈尔滨最出名的就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夜市
0: 啊、
1: 它是属于东北三省地标性的一个打卡点，
0: 哦，
1: 就相当于是，你来广州会去小蛮腰，你到了哈尔滨你必打卡哈尔滨夜市大夜市，嗯，就是这种。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会吃串串，
0: 是那种油炸的还是？
1: 就是涮的串串
0: 啊，
1: 就吃那种串串，然后一人一个小碗，自己调蘸料，然后蘸料吃的那种，
0: 嗯嗯，
1: 然后再就是冷面卷臭豆腐。
0: 哦，那挺
1: 这个我在
0: 猎奇的，这个
1: 广州都没有吃到过，
0: 这个挺猎奇的。
1: 所以如果你要是看到了哪个夜市有这个冷面卷臭豆腐，也可以告诉我啊，属于是我家乡的一道美食。
0: 行，就如果就是这个冷面卷臭豆腐，就算在茂名，那爽姐也是必须得去了。
1: 我去，我肯定是会为了这个小吃去到茂名玩一圈的。
0: 可以，
1: 嗯，
0: 那爽姐觉得给到最夯的是什么？你现在还没有说呢。
1: 冷面卷臭豆腐。
0: 冷面卷臭豆腐。
1: 对，
0: 我可以说是没品之没品了。我啥时候带你见一次老吴，你就知道他有多大的魅力了。
1: 好好好，老吴等我。

0: 好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8啊，非常感谢大家这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今天晚上的悦享生活派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啊，明天晚上是我跟金亮两个人的专场带货直播，我们会在视频号的这边啊，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这边来做专场的带货。然后明天晚上呢是6:30啊，大家记得来我们的专场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另外就是从下周一开始呢，杨浩老师会有自己的一档单独的节目，时间呢是从晚上的9:30到11:00，以后这个时间段只能见到我跟乐文了。
1: 杨浩老师享福去了。
0: 享福去了，对，前程似锦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啊，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
10: 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带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1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10: 唉，讲就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了什么动作令到这么多客户认可你们呢、所以今天就请超哥和大家来讲透一点靠谱的装修公司有什么特点，怎样揀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和想去实地考察下的街坊们，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报名 020-6232-033。

0: 02032033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九成以上嘅装修公司咧，用嘅都系项目经理制，即系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1: 系
0: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系咁嘅，咁点解后屘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1: 嗯，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咧，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咧，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咧，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咧，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啊。谂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咧，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0: 哇，投入唔细噶，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
1: 系
0: 好噶啦，
1: 唉，系啊，系俾钱就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咧，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更夸张嘅就系、是、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啦。施工过程里面水电嘅点位故意呢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嘅时候先话呢度要加个插座喎，嗰度要加回路喎，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呢，佢全部偷偷呢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呢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0: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比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施得啲质量唔好啦，
1: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0: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1: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0: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1: 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0: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1: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0: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零二零。 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1: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2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点解要咁做呢？就係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20-30年楼龄嘅屋墙面大多数都係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0: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㗎喎，咁我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咁我每一样都係咁住都好似对我冇咩影响喎。
1: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泵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呢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呢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拗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泵墙本身就唔平。
0: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1: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2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2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3-5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10年8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0: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之前又唔普及嘅，
1: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找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2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0: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咧？
1: 嗱，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筋找平，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啊，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找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找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0: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1: 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无忧美家做冲筋找平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㗎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呢系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0: 哦，终于明白晒，真系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2年呢就墙面开裂，啲柜呢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找平嘅效果呢，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係020-6232-0333。020-6232-0333。咁除咗墙面找平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沙现场沟埋得㗎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 点解你哋啊，即系无忧美加要率先全面使用咧？
1: 嗱，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加今年咧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加系第一家咧全面使用预拌纱窗。好多业主咧，嗱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咧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啊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

0: 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沙上面啊。
1: 吓，啲沙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沙咩？
0: 啊，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沙。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沙，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沙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沙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沙窗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1: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沙嘅质量嗰度。
0: 冇错，
1: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0: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啊。
1: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沙浆咧？
0: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沙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他做维保咯。
1: 咁预拌沙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0: 首先预拌沙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补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工人师傅只需要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档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沙咧，系要好好多噶。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沙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沙，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预拌沙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0: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品质，
0: 系啊，
1: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沙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620320333，0620320333，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工艺添。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0: 坦白同大家讲，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1: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噶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0: 大家谂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噃。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咧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来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0: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係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呢又贪平、啊
1: 嗯、
0: 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1: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就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0: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阿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1: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呢、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呢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0: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1: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呢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酒瓶标配都好，预拌纱窗亦都非常好，嗱，全部都系升级嚟嘅，最终都系为咗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系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0: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
1: 嗯，
0: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 020320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1: 系、
0: 嗯、啊，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1: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0: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1: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海尔嘅双开门冰箱、海尔嘅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筋酒瓶工艺、预拌纱窗工艺。嗱，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0: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2: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呢、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三年前和三年之后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变化呢？恐怕三年前的我们在收听星空夜话的过程当中完全无法想象，直到这个夜晚，我们的公屏上面呢居然可以放肆的不断的加鸡腿。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都是在时间当中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变化的呢？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它悄然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直到今天晚上，当我们回望过去的时光，可能可以跟三年前的自己对比一下哦。

0: 欢欢也是抢到了我们这个全球鸡腿的首发啊！你送出了第一个鸡腿，我有看到。紧随其后的是我们的极速帅哥，还有小勺子啊。小勺子呢，就整一套这个宵夜都端上来了啊，嘴真甜奶茶啊，肉蛋双飞啊。然后现在我们还可以加鸡腿了。从这个夜晚开始呢，在我们的月点互动区域里面，这个小小的组件哦，我们的鸡腿呢。相当可以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我想今天晚上呢，又是在大气电波当中呢，和很多可爱的耳朵们相遇啊。
1: 我必须要走，要记得我们的故事真的难忘。
0: 丁先生和茂盛鲜明同学，今天是刚喝过奶茶上来是吧？嘴这么甜呢、啊。

我愿意。哦，看到我们的糖糖上来了啊、哦！昨天怎么没做？昨天也有做节目的。我们的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2点呢，我们的星空夜话都会在这里呢，用温暖的声音等候你。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我们在这种睡前时光里面积攒的温暖，可以在将来某一个寂静的夜晚去治愈自己。谢谢大家的鸡腿，有看到糖糖，有看到 Cassie 的鸡腿哦。这只鸡腿是蛮饱满的，我就看着它还是很有食欲的，对不对？就每一次这个鸡腿弹出来，确实很想尝一口，对不对？

这几天呢，陆续的有在自己公众号的后台收到很多温暖的信息。想不到经有一次隔了差不多一年的这个拔草之后呢，确实激起了很多朋友们对于我们深夜陪伴的一种牵挂和惦念。我想我们在睡前时光里面积攒的这一份特殊的情谊，应该是生活经历当中很值得跟朋友们提起的一件小确幸的事情吧。网上先别说伟少，你的公众号叫什么？我的公众号就叫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去搜一下啊。当然在这个微信上面呢，搜公众号找我的名字可以找到公众号了。搜我的名字呢，还有个视频号也在上面的啊，可以把这两个账号呢一并关注一下啊。

刚呢，唐彤下单要听一首《爱拼才会赢》哦。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曲库当中呢，没有你想要的那位歌手的版本，草蜢的行吗？但是我也没有听过草蜢唱这首歌是什么效果。你看看是想听听看，还是想换一首歌？那都可以的哦。Kizzy 说你上夜班呢，白天是不是就不用上班呢？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我们这个电台从业者的一种由来已久的一种很深的误解啊。很多朋友就说啊，伟少你的节目就是晚上11点到12点，那其他时候你就不用上班，对不对？你觉得我们的老板会有会有那么不理智吗？不会啊。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忙碌的哦。老板说真的是看到最新一期的推送里面的留言哦，满满的真的是攒下来的惦念哦，然后看到许多的留言都觉得很暖心的。对啊，这已经不是3年前和3年后的一种惦念了。有些朋友就真的说，哇，10年了，真的有这么久吗？我印象当中去年还有更新的好吗？

Kizzy 说，跟我自己的三年前的时光对比起来，我三年前其实还不认识伪少女啦，但是到现在呢，每天晚上我都想要看到你哦。Kizzy， 欢迎你走进我们的这个星空的世界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全息宇宙。Kizzy， 我猜猜看啊 ，Kizzy 不会是去年我们通过这个外部平台直播的过程当中认识的朋友吧？嗯，闻一下这首歌，看一下啊。无独有偶，我最近在追一部这个电子榨菜了，然后里面呢这首歌也作为一个插曲呢就放在里面被安排播出来啊。其实每一次呢就感觉和潮汕的朋友们听这首歌的感觉一样，就还是觉得哇，有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感觉。我相信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呢，有很多尤其懂得这个闽南语啊潮汕语的朋友们啊，你现在是不是就心潮澎湃要跟着一起唱起来了呢？

啊，乐后我该恩威，恩是恩威是威啦。我叫呼，我叫盖，我叫汤，叫滚泥，叫 everything。真的，我仅有的一些这个闽南语潮汕话的这个词汇都用出来了，差不多。车空美味。

0: 首特别的歌啊、来自堂堂先生的冠名播出。也借由这个机会呢，把它送给我们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很多这个潮汕的朋友们啊、尤其是潮汕的朋友们啊、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总结得特别的亲切啦，对不对？这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个有趣的话题。你觉得三年前的自己和你现在的状况的话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呢啊？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都会在这里用温暖的声音，调教刚刚好的氛围等你哦。
1: 我的东西很珍惜，但是偶尔会不小心掉东西，不是不行。
0: Casey 说呢，你是我唯一会坚持收听的南方的主播哦。
1: 调皮，哎呀，到底在哪里？我宝贝的小东西，究竟为了什么会不？
0: 其实我们怎么样去定义南方北方呢？好像是以长江为界的，对不对？长江以南呢就是南方，长江以北呢就是北方了。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广东人来说呢，是完全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定义南方北方的。在我们广东人的眼里呢，就是出了广东那他就是北方。哪怕你说啊，朋友你来自海南，哇、哦、那你是北方人吧。反正对，出了广东就是北方啊。

3年前的你呢，也许正在经历某一件你现在已经不太记得的事情了，可能那件事情在当时还是显得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很有分量，或者说这个事件很大，它可能是一个决定，可能是一段关系，可能是一次离别，也可能是某一个开始，但你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可能不太记得当时的情绪，你记得事情的发生，但是可能你不再感觉到它曾经带给你的那种分量。那种不再感到本身，也许呢也就是一种3年以来的变化了啊。Hello， 欢迎我们的 Alison 啊，欢迎每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Alison 说，我想了想，我和3年前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反映出来的就是我感觉我比3年前胖了好多。瞎说，你哪有胖啊，在我眼里你只是稍微的水肿了一下啊。茂盛先明同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看我们直播的？第一次来看直播吗？这只可爱的小熊猫呢，陪伴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已经很久了，它已经上了1年多的班了。常常说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表达的是3年前的我呢像个孩子一样，不是很成熟，也比较内向，现在的我呢变得更成熟，也变得外向很多了。所以这3年的从内向到外向的一个转变，对于糖糖来说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事件，或者什么样子的一种环境的变迁，触发了你的这种从内走向外的这种变化呢？其实从前呢，小时候的我自己呢，是完全无法想象将来有一天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份工作，在电台的直播间里面，通过大气电波的方式，透过我们现在的乐听 APP， 透过各种我们的这个主流的一些账号平台来跟大家做一些互动啊，尤其是这种直播的互动，这种沟通，我会觉得说哇哦，没有办法，对不对？没有办法啊，就是我觉得跟一个陌生人沟通是对于自己来说呢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也许在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总是会有那么一件事情啊，或者一个环境啊，一群人啊，可以帮助你去实现某一种你从前想都无法想的变化。那欢迎我们以后呢这个茂盛先明同学也常到节目当中来一起聊天互动啊。那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啊，晚上呢11点到12点。

人。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伙伴们呢，记录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啊。这一刻我期待，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正所谓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总是希望呢，每一个在人间呢有缘相会的朋友们，希望用我们声音触达彼此的时刻，去留下一段很长很长可以陪伴彼此的时光。

Kissy 他说因为你啊，之前呢不太听粤语广播的我，有一天听到了普通话跟粤语的音乐节目，觉得哎，好像粤语也变得不再那么难懂了呢。是不是的，我经常呢都会跟大家讲下粤语的，虽然我的粤语呢就麻麻地了，但其实呢自我介绍一下都可以的。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啊，黄伟啊，呢度系星空夜话啦，咁我哋喺呢一度咧，总系有故事发生噶。你嚟咗咧，就会有更加多嘅故事发生啦，系咪？

有的时候呢，回望三年之前呢，突然觉得好像当时对某件事情还是蛮在意的哦。比如说某个人会怎么看待你了，某件事情做得到底够不够好了，某个目标有没有达成呢？那个时候的你或许每天都会为某些东西焦虑的，也会因为别人的某一句话辗转反侧，因为一个不太确定的关系辗转失眠。而到现在，现在你学会了和那些曾经让你辗转的东西平和地相处了吗？

茂盛先明说，今年呢我是来了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那即是识货啦，是吧？小子说，哎，三年时间，我成功的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胖胖啊，没关系啦，白白胖胖充满希望啦。欢迎静静啊，他说他自己开着车来的啊，向前奔跑，先把停车费交一下。对了，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大家在这个公屏上面呢忽悠说能不能上一款鸡腿啊，那么我们行动力也是超强的啊，所以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视频直播的这个公屏上面呢，我们已经上架了这一款鸡腿了，希望大家呢通过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呢把鸡腿和其他的互动小礼物呢刷起来，表达一下对我们星空夜话节目内容创作的肯定和支持哦，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健康的力量走得更远一点，让我们的星空夜话呢可以走向15年、20年、30年。其实我有稍微的计算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然后我们也共同足够一起努力的话呢，就按照我现在到退休年纪这个时间我算了一下啊，如果我们可以一直就比如说我在退休之前呢就可尽可能的长时间的主持现在的这一档星空夜话节目，把它做下去的话，我们真的有机会就是等到我在退休的时候把这一档节目做成，到那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有机会把它做成我们广东最长寿的一档深夜节目。有机会啊，就是这个机会就摆在面前，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吧。

30年才退休，哇，你想得美啊！你还想让我干这么久，30年啊？经理是说交婚100年的时候你退休了吗？我以为你要把100箱鸡腿跟我做一个交接的意思。为了100年的星空啊，好，我们一起加油吧。是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继续彼此陪伴，然后呢当然有的时候呢也希望朋友们确实就是在自己的能力基础之上，是吧，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继续不断的证明我们星空夜话呢有这样子的价值啊，这样子呢我想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创造一个环境，让这档节目呢继续的活下去，继续在广东的夜空当中陪伴我们。新语面 Cassie 他说，想知道2049年的话到那个时候你退休了没有呢？就按照目前的政策的话呢，我想到那年我是退休了。没想到吧啊。对，朋友很多，确实我们的好朋友们确实是比较友善的用25岁这个年纪去计算我这个退休年纪的啊。是，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就岁月不饶人啊，就退休年纪呢他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期望的这个心理年纪去算啊。没得退休啊，小七。仿佛带我走过半世纪，从白纸到。我在想呢，如果到那个时候，比如说我先退了，是吧？我先退休，那然后你可能还没有退休，到时候我应该也会在家里闲不住啊，到时候争取想办法到我也不知道那个世界到那时候这个传播平台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传播方式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希望到那个时候闲不住的我呢也可以利用自己的退休生活。然后找到那个时候啊，还可以用声音触达你的方式呢继续的陪伴当时可能还没有退休的人吧，还没有退休的你啊。只要觉得送我一辈子就光把心向全世界炫耀我的感情。小烧子说，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和我们的仔以及我们的孙儿啊都一起让他们来继续听节目啊。至少在我的认知当中呢，星空二代是已经出现的了啊，像你说的这个星空三代呢，我们啊也很期待以后啊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吧。

0: 追风的飞鸟说，我有一个跟三年前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三年前呢还是一直待在自己熟悉的城市里面，三年之后的我呢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啊，开始自己新的大学生活了。啊，飞鸟，你在哪个城市读大学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觉得，哇，我终于羽翼丰满了，我终于可以自己出去飞翔一阵子了。那种感觉呢怎么说呢，就是你抵达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去跟一群你开始觉得很陌生的人重新去规划接下来几年的生活。那个时候当然就是一种很复杂的体验，可能有忐忑吧，但是我想在忐忑之余呢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期待跟兴奋吧。对。金律师说，三年前的我自己呢，其实那个时候还是经常会去广州的。哇哦，那个时候对不对？希望三年又三年了。不管是来广州还是来触达我们广州上空的这一档星空夜话节目，都希望朋友们呢在时光当中呢能够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善变的世界当中呢陪你一起用声音去探探永远到底有多远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自己在三年前和现在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变化，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不同。也希望呢大家通过我们的乐听 APP 啊，粤语的粤，听见的听，粤听这个 APP 呢，在他的首页戳进来我们星空夜话的视频直播间，一起在公屏上面聊天互动啊。我必须要走，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会在广东新闻广播和你的耳朵触达。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要休息2-3分钟啊，待会还有今晚的后面半小时星空夜话等你回来。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最近的天气凉了不少，树上的叶子也黄了许多。秋天来了，你还好吗？

变化一直都在发生的，虽然我们总是常常看不见它，或者故意忽略它，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变化不够多，只是因为某些原因，那么好像对自己内部的变化有的时候变得比较迟钝。

但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每天也都在更新啊，比如说我们身上所有的细胞它们都在不断的替换，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也在变化，我们的经验也在累积，但是每天早上醒来还是觉得自己就是同样的自己，这是一种连续的感觉，也是在生物学上呢，自己一直都是自己的一种保证吧。

当我们听到一首许久没听的歌的时候，可能才猛然发现，哇，上一次听这首歌的自己和自己现在的状况已然不同啊。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在星空夜话当中呢，和你相伴15周年了啊，很快就到15周年了。所以呢，刚刚有朋友呢提及说，哇哦，我也在广州，我也在广州，或者说我在广州的周边啊，或者说虽然我不在广州，但是我有兴致呢，在今年的年底飞过来跟你们见个面呢，都可以的哦。APP 说，3年前的自己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呢？3年前比现在要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你一起互动。昨天晚上虽然来了啊，但是在忙的真的是腾不出手来回应你啊。所以在忙什么的 APP， 大半夜的还这么忙吗？不会吧。

咱们互动陪伴的过程当中呢，也提醒一下我们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可以透过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呢，跟我们这个一起把礼物刷起来哦。我的月点特权里面呢，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小东西的。

其实呢，在我们的星光夜话节目呢，有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就是还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呢，要怎么说呢，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有很多深情的小伙伴们呢，真的是守护节目很久很久了。我相信在十年以上的这种小伙伴呢，也不在少数的。不过也许从前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方式可以那么近距离的触达彼此了。包括直到最近呢，有一些新回归的伙伴才发现说，哦，原来伟少你是长这样的啊。听节目真的很久了。他说，那我们的见面会通常都会放在周六日吗？一般都是这个时间了。然后呢，有的时候为了方便一些距离更远一点的小伙伴呢，我们甚至很多时候会主动的把尽可能的把时间放在星期六的下午，这样子呢前后都有一个时间的周转，可以让一些小伙伴呢可以更好的安排自己的工作。当然就是选时间这个问题呢，就在于通常都会选哪一天，都会有小伙伴说，哇，这一天我好像有点状况，所以就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去迁就所有的朋友这样子。当然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有点小困难就稍微的克服一下吧。KC 说，作为一个外地的听众，表示非常的羡慕啊。其实我们每年还都真的有一些朋友是专程从外地跑过来的。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可能你选择任何一天呢，他会跟你讲说，哦，这一天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呢？但怎么说呢？就你日常要做的那个事情呢，可能他一直持续的循环在做，但是呢，在星空线下见面的机会呢，他不是每个周末都有。所以有一些小小的状况呢，可以调整一下啊。如果自己可以克服，可以自己调整的话呢，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到时候可以见个面的哈。

唐先生说期待见面哦、啊、我也真的蛮期待的，就比如说今年如果我们有线下的话，我们这么给力的唐唐是不是会从这个湖南跑过来跟我们见个面呢？其实也不是很远的嘛，对不对？谢谢静静同学的放纵和发泄啊！啊，一定会的是吧？

秦律师说，到时候你们见面的时候，我可以申请一下线上做个连线吗？我觉得小范围应该是可以的吧。到时候可以跟你的本家就是打一通视频啊，让他带你去现场这样的。三年前或现在，简单或困难，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滋味呢？有的时候很奇妙，爱这个东西嘛，也许小学的时候已经学会写这个字了，可是我们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经历，去体验爱到底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这首歌呢就由靳律师的冠银点播了，把这首歌呢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让我们站在屋顶上看看星光。

法洛尔说现在有点想念屋顶了。是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有那样的屋顶吗？是可以在天台上看星星看月亮，一边喂蚊子一边吹着秋凉的风吗？唐唐说，我想说因为有了韦少的电台节目直播啊，每天心情都很愉悦的，声音特别有磁性，让我沉醉其中。也是啊，然后通过我们的节目呢，逐渐的跟很多的朋友们，不管是现在还没有办法跟我实时的沟通的，通过我们的广播收听的小伙伴，还是已经在我们的公屏上面不断互动的这些朋友啊，我们总是以一种能够知晓或者暂时未能知晓的方式，对彼此开始有了更多的关联和了解啊。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小小的空间，我们也在这生活的领域当中呢，好像找到了一群同好，找到了一群磁场同频的朋友。也许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大家都说现在大家比较龟缩到自己的过日子的状态，是吧？但是我们这种灵魂的碰撞，这种需求难道就真的消失了吗？好像也不是，对吧？就好像此时此刻你塞上耳机，透过我的声音，在这样的夜晚，我们一起触达，一起去找到这个世界更多答案的时候，也许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哦。

0: 弗洛尔说，其实心心念念的还有一个就是恐高的黄三岁曾经爬过的那个屋顶。哦，真的是啊，你要说那个屋顶的话，我自己也真的是很想念那个屋顶。嗯，我也开始想念我的屋顶了啊。加个鸡腿这个主意不错是吧？对，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在橙色按钮的月点特权区域里面呢，终于上架了这个鸡腿了。昨天晚上有朋友嚷嚷要加鸡腿，所以我们行动力也是爆棚的。今天晚上呢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这款鸡腿啊，大家可以踊跃的刷起来啊。是的，翻翻看啊，我们这个鸡腿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东西，可以让它飘出来。而且你不觉得这一款鸡腿它真的就是特别有滋味吗？就它每次出来的时候，那个油光、那个质感，那个想要冲出屏幕的那种香气，就在这样的夜晚，真的好吗？就一遍遍的把这个鸡腿刷出来。当然你可以翻翻我们的这个月点里面的超级烟花、大烟花、小烟花，我们要一起放烟花了。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0: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其实，在星空之下，要不是这样一份特殊的情缘，我真的不知道像你这么可爱的人到底要去哪里找呢。幸好有这片星空的存在，让我们在这里看四季的轮回，让我们在这里找到心灵的共振哦。
2: 你总是对我依靠，难过就向我倒。
1: 刚刚放烟花的时候呢，每一位参与的小伙伴们都看到了，然后对我们节目的每一份肯定跟支持呢，也都会被我们的这个后台数据跟小编记录下来的。对啊，我们会去回馈一下可爱的伙伴们的哦。包括呢，我们接下来很快就要寄出这一波这个节目的新的纪念卡片了哦。

喂，你们现在这个临近节目结尾的时候，疯狂的刷鸡腿、刷肉蛋双飞、刷奶茶，是在提醒我下班之后我会饿吗？啊，对了，跟三年前比起来，我有一个变化很大的事情，就是。 我以前呢，就是中间完全不需要加餐的，或者说也完全不需要去考虑到零食啊，什么加鸡腿这些啊。就是，我现在我会发现我上一顿饭撑不到下一顿饭啊，就是中间我就是会饿，不知道为什么呢。好像又开始长身体了，是吧？新陈代谢加快了吧，这是啊。 我在长大啊，继续长大，我们的节目也在长大，你们也在长大啊。这是一种很友善的陪伴，对不对？我们一起去看看自己更加强大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啊。我们的哇啊哈哈哈，他说我来加一啊，因为自己呢在下午的时候总是得中间加点小零食啊。 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加餐啊，因为你是真的在长身体，但是我的话呢，可能我是在渴望长身体啊。<笑>

有这样的人去哪里找呢？在大气电波当中可以找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节目，我在这里陪你啊。当然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有更多可以保持联络防丢的方式啊。比如说你可以在微信上面去搜索我的公众号，搜索我的视频号，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找我的名字呢，同样也可以搜索到我的微博啦，小红书啊，然后还有这个抖音账号是叫做黄伟电台，同样是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常常说拼了命的不负这流年，只想和你看一场风花雪月。花花说自己呢是一天要吃六顿的，三餐再加上上午茶、下午茶以及小宵夜啊。为什么是小宵夜，不可以是大宵夜呢？我觉得这么多年，花花之所以没有，这个增重成功呢，可能就是在于你吃的是小宵夜而不是大宵夜啊。我建议以后你就晚上十一点这个开始星空夜话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吃，一边吃一边听啊。谢谢贝贝啊。

这三年发生了什么呢，朋友？匆匆的三年哦，也许你会比三年前更加的安静了，也许比三年前更加的勇敢了，也许比三年前更加懂得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也许比三年前更加懂得珍惜那些自己还拥有的东西。那些变化没有证书，但是他们是真实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存在的。我们并不需要回到三年前，也不需要成为三年之后一个更好的自己，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见证现在最好的自己哦。也许今天晚上的这个稍微的回首，可以让大家呢看见了一眼，原来自己又走出去很远哦。希望你的每一步都坚定而温暖，希望你的生活充满力量和自足。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今晚的节目呢很快又要告一段落了，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们在广播直播的同时呢，也都会通过乐听 APP 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 APP 来进行实时的画面传送直播。在它的这个首页呢，在我们的晚上这个直播时段呢，戳开它就可以在首页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了啊。当然节目之外呢，刚刚也提醒了，我们有更多防丢的方式，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可以在微信上呢搜索关注到我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哦，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还可以找到我的小红书微博，还有这个抖音账号呢叫做黄伟电台啊，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电台。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那黄伟呢也要在广州呢祝你好梦，下一个直播的夜晚，星期三的晚上11点，约定我们的下一次见面吧。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

0: 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给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 DJ 瞅我也懵，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

0: 送你雷烟，知不知道？
1: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的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裙大包。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龙，欢迎莅临 Gilox。

哎，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爱你。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上不睡下不睡，还是那么有精神，能考电影好戏。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长假回来有没有点后遗症啊？
1: 肩膀有点酸。
2: 为什么？你扛了啥？
1: 扛孩子。
2: 哎，这倒是啊，因为我们国庆的时候带着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去了北京。
1: 嗯，
2: 真的是北京最美的秋天。红红，你其实哪个印象特别深刻啊？
1: 哇，真的超美。
2: 嗯，
1: 最后一天咱们是跟荣爱荣乐的这些
2: 新青年
1: 们在奥森公园进行徒步，我们一起捡这个落叶拼竹画。我发现这些小朋友啊，比我想象当中开朗健谈太多了。
2: 嗯，
1: 而且情商很高啊。
2: 对，很社牛，而且还知道帮别人拿东西。
1: 对，
2: 我就记得
1: 特别有爱。
2: 当时荣爱荣乐拿了一些物料嘛，旗子啊什么的小道具，然后有一个新青年是我的伙伴哈，他叫冬雪，刘冬雪。
1: 是的，
2: 因为他跟咱们的刘学名字很
1: 像，
2: 我就记住了。但他很开朗，
1: 嗯，
2: 然后说我们一起拿吧，什么就一直拎着那些物料。
1: 是的，
2: 嗯，
1: 而且有一个这个新青年，我觉得他好有才华啊，他是北京地铁通，北京有多少条地铁，哪个地铁有哪些站，然后我从这个地铁到那个地铁应该怎么换乘。他如数家珍，
2: 天哪，
1: 好聪明啊！
2: 就这种特殊孩子里面，
1: 嗯，
2: 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爱的点，比如说 NBA 的明星，
1: 嗯，
2: 我上回去南京的那个面包房，你还记得吗？我上回去的就爱德面包房，
1: 是
2: 当时有一个孩子，一个是他也很喜欢地铁，
1: 嗯，
2: 另一个孩子呢就很喜欢集这个 NBA 明星。

0: 嗯，你那个是个唐氏的孩子，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跟我随便说，就库里是谁，谁又怎么着，谁又怎么着，那些名字我都记不住，你知道吧？
1: 他们记忆力特别强，
0: 特别强。就他因为深爱这个，
1: 是。
0: 然后我还跟湖南的一个唐氏的宝宝聊过天，他也是，他现在在上班，他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上班，大概做洗衣房的工作。
1: 嗯。
0: 然后他就可以经常到我的朋友圈互动，然后看到我的那个漂亮的照片，亮亮姐，我又用豆包给你合成了一张，特别可爱。比如说有的很有意思。这次照片给我合成这种卡通照片发过来给我，我觉得好暖啊。
1: 对，就是他们特别的主动，会上来关心你，跟你说话，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几岁啦，你从哪里来啊。
0: 我记得有一个新青年跟非凡哥，我们中山的小朋友哈，然后就说，哎呀，你们广东好多东西都很大个，然后非凡哥来介绍啥你知道吗？我们广东的嘎杂很大个，
1: 蟑螂啊，
0: 把我给笑的，我觉得太可爱了。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在这个环球影城都买了那个雪橇，那个白色的，就像猫头鹰一样的啊。
0: 还有人丢的，直接丢在餐厅，被我们捡回来了。
1: 对，399啊，很贵的，
0: 可贵了。
1: 是，都带去跟这个新青年一起分享，大家一起玩。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新青年一直说：“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啊？”就我们走的时候，亮姐走到前面，可能没听到。
0: 嗯。
1: 我当时又有点泪目的感觉，
0: 有点哽咽
1: 了。对对对，虽然就那4个小时。相处，但是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这种能量。
0: 而且那天我们其实，在奥森是一个北京的跑友圣地，你知道吗？
1: 好多人在跑步运动
0: 啊，那个地儿跑步特别，为什么有湖，有各种树林，有那种草坪，然后就会我们几，其实我们那天也蛮累的，因为前一天在环球影城，然后
1: 早上10点，晚上10点，
0: 晚上10点才出来。
1: 对，
0: 其实那天早上我也很累的，本来，可是到那儿我就很开心，因为那个大自然它真的就很神奇，再加上新伙伴。一会儿说，哎，咱们在这拍个照吧，他会然后我就说，哎，亮亮，刘虹呢？他就会问，因为我们都跟他做了自我介绍嘛，
1: 是，
0: 然后他就会主动问刘虹又去哪儿了，我就去找你嘛，我说他找你啊，所以我就觉得那天早上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还挺就挺难忘的一个治愈系的早上。
1: 对，我觉得治愈的力量在那样绿色的环境当中，然后又有这么多可爱的新青年，还有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哈。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动，就是我们在回来之后，家长们的这些在群里发的这些感谢啊，让我们觉得真的参加过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都是觉得意犹未尽，都跟我们约定好下一次要再次的出发。
0: 是的，
1: 特别感动。
0: 我们等着。甚至你知道他们很喜欢北京研学老师东哥哈、
1: 啊、对，
0: 然后呢在就是在火车站我们他送
1: 离别的时候
0: 送我们在火车站离别的时候，当时那个非凡哥还直接问东哥，你跟我们去新疆吗？然后东哥也真敢 说
1: 因为他也不想就是
0: 扫了姓
1: 扫了孩子的姓
0: 对他就说去
1: 啊，
0: 因为
1: 其实东哥是北京的导游
0: 因为东哥是我们北京去年2个团的导游，
1: 都是他、
0: 我们就觉得他特别好，
1: 讲得特别好，
0: 一个是讲得好，一个就是他又 hold 得住孩子，你知道咱们熊孩子也挺多的哈，所以这一次又这一批的孩子又很喜欢东哥了，然后就跟他约了这么个约定，我真想邀请东哥，要不跟我们去新疆吧？
1: 哎，这次我又成了表情包。哎呀，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拍我的这个
0: 睡觉啊，
1: 睡觉对，
0: 然后那个
1: 张着嘴的照片，
0: 不止你，所有的孩子都被拍了一遍，
1: 是的，
0: 以至于因为现在小朋友都有微信了嘛，我们只能把
1: 他上网去搜我们俩，把我们俩这个老黄历都搜出来了。
0: 然后比如说你采访过那个邓紫棋呀、
1: 啊，对，
0: 然后那个因为我们的有一个小朋友他涛涛啊，
1: 涛涛，
0: 他呢就还专门带了采访提纲来的，然后。在火车最后的那几个小时，
1: 因为他有一个作业
0: 啊
1: 要完成，
0: 就采访了一个是采访了国旗
1: 宋如芬老师
0: 宣讲人宋如芬老师在国博的时候、问的问题很专业，我跟你说，然后又采访了红红，采访了亮亮姐、然后就他都有备而来、所以我还挺感动，就现在的小不点真的不可限量哈、
1: 说明他也有这个梦想吧，做了这么万全的准备哈。
0: 对，他就老说亮亮姐你能不能跟那些想做未来想成为主持人想考这个的孩子说点什么话。我说首先你是不是热爱，如果你只把它当成挣钱的工具，我觉得你就可以放弃了、但是如果你是真热爱这件事，那你就去投入吧、首先找到热爱，你热爱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肯定没毛病、
1: 就像我们热爱旅行热爱研学，
0: 对、热爱孩子，
1: 是的。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行程呢？给大家也简单的预告一下，包括了像跨年的时候会有这个南极，以及春节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南极哈，是有2团。那另外呢就是在寒假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新疆团带着大朋友小朋友去新疆滑雪啊、啊！另外呢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我们在寒假的时候也依然会团，
0: 也有可能会上
1: 对、
0: 好的，我们在这也欢迎大家，如果先成为我们的这个群友也很重要哈，欢迎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进就可以进来，一点就进群了。哪怕现在我们不会出发，但是总会有一天，我们希望可以大小朋友一起出发。这一次在北京又遇到了非常可爱的一群大朋友小朋友。
1: 是的，那近期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大朋友小朋友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之后的感受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洪亮组合在路上，今天我们要踏上返程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孩子们说对不对呀？
4: 你们想回家吗？
5: 不要，
4: 都在摇头。
0: 谁最大声说什么呀？你说什么？要不要回家？
5: 啊，不要，回家太不好玩了。
0: 好吧，好吧，那
5: 家里人都没朋友跟我们一起玩了，这里是一堆。
0: 好，那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小孩子哈。我们这个团友们经过了5天多的相处，大家都变成一家人了哈。所以昨天我们在这个环球影城玩的，从开园就进园了，然后从人家下班了
4: 进园了，我们就出来了，整整12个小时。
0: 然后到酒店都快12点了，然后今天又出发了，我们真的一帮永动机啊！
4: 在回酒店的路上，孩子们还异常的兴奋，但是我俩已经那个
0: 困得不行了。可是问题是我回家也睡不着呀，就太累了哈。但是看到孩子们开心，我们洪亮组合觉得吃的这个老黄牛的苦也值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采访一下孩子们，他们来到了这个这么多的北京的以前在课本上看的地方，特别是我们这次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有一个最美女警花还给我们冻得嘚嘚瑟瑟的达达同学送上了这个毛衣啊，还上了热搜哈，好多央媒还转发了，包括平安北京都转发。其实有很多的瞬间，我不知道红红你最难忘的是哪个。
4: 那我最难忘的应该就是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了。第一是起得特别早，那肯定是非常难忘。2点钟我们就起床，2点半就出发了哈。然后在这个咱们祖国的心脏，然后看到了这样的令人动容的一幕，我觉得这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温暖哈。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这种情感在这一刻完完全全的体现了出来，而且最感动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有一颗感恩的心，就是接受了这一份美好之后，他把这份美好又还给了这位美丽的女警。
0: 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可以相信我们的人民警察，人民警察为人民，真的是这一刻你就觉得具象化了。
4: 对，我觉得我们这一刻被大家记录下来，我相信这一刻肯定经常会发生。我们的这些广场上的警察一定是时时刻刻为着我们的人民。对，
0: 那他们真的是让我们有了如此静好的生活，要感谢他们。我包括宋如芬老师作为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那她其实她在跟我们孩子们在国博讲这个首面红旗诞生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孩子听得也非常的认真。
4: 我看到有很多的路人在围观，都在听这个故事啊，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来时路是怎么样的。
0: 那要不这么着，既然说到那天暖心女警察，我们还提到我们一个暖心小团友，她就是参加过我们夜宿海洋馆的。你叫什么名字？
6: 林冬景。
0: 冬景，那天其实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时候，我其实当时我去求助警花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真的找不到衣服的时候直接把毛衣脱了下来，那是他贴身的衣服。当时冬景你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你说亮亮老师你要把衣服赶紧还回去，你告诉我说他很冷，你怎么发现他很冷？
6: 我就是发现他那个手都握成拳了，就说明他也在忍受寒冷。
0: 所以那一刻你是非常感动的，然后你又做了什么举动？
6: 然后呢，我就是赶紧的把那个达达的他衣服赶紧给他脱下来，然后再把那个警察的毛衣还给警察。
0: 当时你还跪着半跪着还给他，你是怎么想的？
6: 是想着半跪着有尊重点啊，
0: 就觉得要特别尊重他。而且你知道当时我不是喊了一声孩子们，我是向警花敬礼，然后你就笔直的站在那里像一个军人一样敬了一个礼。我们看到你对着孩子们对着我们的美丽的警察同志敬礼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就差泪流满面了。我不知道当时作为一个中学生，广州的中学生，你是怎么想的，东西？
6: 我想着这次去的很值得，见到了罕见的一面。
0: 其实这个也许是常态，只是没有被你见过，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出来看看是不是非常重要？
6: 是。
0: 那下次还想跟洪亮组合去哪儿吗？
6: 想去南极。
0: 那我估计你爸你妈现在心头一紧。好的，谢谢冬姐，谢谢你的暖心一幕，你也是个小暖男。那天达达同学在天安门冻得哆哆嗦嗦，你也一直在照顾他，然后还向锦花做出了那么暖心的一幕，也为我们冬锦同学点赞哈。你喜不喜欢跟洪亮组合出发？
7: 喜欢，
0: 爱你哦，
7: 也爱你们。
0: 哎呀，我的妈呀，快把我说哭了。好了，到我们旁边这个另外一个小暖男，那天达达在，你看达达不停地被大家提到啊，他在天安门广场，我就觉得他当时应该状态很不好，是祥吉先发现的。祥吉，你先做个自我介绍，你是谁，来自哪里？
8: 我是曾祥吉，来自广州，然后来自广州白云。
0: 我听说祥吉在班上是班长，是不是？所以特别会照顾人。今天我跟爸爸聊过这个问题，
9: 被篡位了。
0: 那其实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你一直在照顾我们的小团友达达，然后你自己怎么，你当时看到锦花脱下那个贴身的毛衣递过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9: 感觉很感动嘛，因为就当时一个人都没有那种，一个人都没有那个多余的衣服能给达达穿上，然后
0: 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冻得瑟瑟发抖。
9: 对，然后就看到锦花把自己的贴身毛衣给了达达，然后就感觉内心就感觉发自内心的很感动，很感动。
0: 真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现场都泪流满面。你当时也敬礼了，对不对？给你锦花，你那时候什么心情？对，你看冬锦就说他觉得我要更尊重一点，所以我是半跪着把那个衣服递回。你当时敬礼的时候，那时候什么心情？
9: 我也感觉对，要对那个女锦花要很尊重，很尊重，
0: 印象特别深刻。谢谢那个最暖的祥吉同学给我们，也一直在照顾他。达达，你现在这次跟我们洪亮组来北京，你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一瞬间吗？那先说说天安门广场这一次。后来当你再看回那个之前的画面，小伙伴在陪着你，然后后面包括冬锦去还衣服，包括牛牛哥哥还背了你一会儿，你知道吗？然后你还，我们几个拉着你走出来那个天安门广场，我还拉着你在墙上靠了一会儿，就好。这一路上包括你还睡在红红哥的怀里睡着了一会儿，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执勤站，其实这一路上你得到了好多人的人爱。其实我不知道你经过这一次北京之行，你的感受是什么？
9: 非常的怎么说不出来，
0: 就是觉得被人家爱到了，有没有？
9: 我被感动到了。
0: 哎呀，太好了，达达终于，因为达达很少这么说话。那这次除了我们遇到了最美最可爱的警察之外，你还有什么难忘的？赶紧说。
9: 就是昨天晚上去鬼屋吧。
0: 就是去到了环球影城。
9: 别人都被吓到了，而我只想摸摸那些演员。
0: 好吧，就是环球影城，祥吉是不是也除了天安门广场这个最温暖的瞬间，还有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9: 我觉得是鬼屋吧。
0: 也是鬼屋啊。好吧，
4: 我昨天跟他们小朋友一起去鬼屋，因为他们去鬼屋一定要这个大人陪同啊。
10: 哎，刘老师别说那件事啊，别说那件事。
4: 我觉得不是鬼吓你们，是你们吓鬼，他们在里面一会儿撩鬼的衣服，一会儿用尖叫声吓鬼，鬼都被吓够呛，一个吓都不敢出来了。
9: 我真的咦，
4: 我一个呀。对，所以我们的孩子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女生，你手里拿了一个，这是啥呀？这人有点像昨天鬼屋里面的角色啊。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11: 我叫朱亚西，来自广东。
7: 几岁了？
11: 12。
4: 啊，嘉欣，这是第一次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哈，在这几天的行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很深刻的这些瞬间？
11: 有啊，在环球影城。
4: 昨天在环球影城玩了哪些项目？
11: 我玩了，哈利波特那边的两个项目，我把那个我玩了两遍。还有我去玩了那个鬼屋。
4: 你觉得鬼屋里面恐怖吗？
11: 不恐怖啊。我感觉里面的那些 NPC 穿的角色很还原呀。
4: 我知道嘉欣在家里呢是这个姐姐，也有一个妹妹哈。然后这一次来到我们的研学团之后呢，也认识了两个新的小朋友，还和他们俩住一屋啊，也是等于是承担了一个姐姐的这个角色，是不是交到了新朋友，自己也很开心？
11: 嗯，对呀。
4: 跟新朋友在一起，是不是觉得自己又成长了？回去之后可以更好的这个照顾自己的妹妹。
11: 嗯，对。
4: 你能不能评价一下你的这两位室友，他们俩怎么样？
11: 嗯，挺好的，挺好的。嗯。
4: 你们在一起会聊天吗？
11: 会呀、
4: 啊。会不会分享这次行程当中的感受？
11: 会呀、啊。
4: 那你回去会不会跟你的妹妹讲一讲我们这一次的行程？
11: 会呀、
4: 啊。你下次还有哪些地方想要去的呢？
11: 我想去新疆滑雪。
4: 想去新疆滑雪，那愿不愿意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
11: 愿意呀、啊。
4: 下次会带妹妹吗？
11: 不会。
4: 真相了，大的都不愿意带着小的是吧？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小朋友啊，这个
0: 我们大家都叫你干儿子了、你现在干儿子满天下。
4: 对，这是个是我的干儿子是吧？蹦蹦啊，是来自于深圳的小朋友，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你的大名叫什么？
12: 袁世恒。
4: 袁世恒几岁了？
12: 8岁。
4: 啊，那你上次跟着洪亮组合出发是暑假的时候的火车研学团，这一次是跟着我们一起来了首都北京，为什么又选择跟我们一起出发？是觉得可以跟我们一起出来看看首都北京长什么样吗？还是说跟我们出来不用在家待着就特别好玩？
12: 嗯，在家待着特别好玩。
4: 在家待着不好玩，跟我们出来好玩是吧？那你昨天在环球影城里面觉得哪个项目特别好玩？
12: 哈利波特。
4: 我记得你从那个哈利波特下来的时候觉得哎呀我有点晕，当时是什么感觉？
12: 头有点昏昏胀胀的。
4: 哦，头有点昏昏胀胀的是吧？因为在上面有那种要旋转什么的，你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的感觉哈。会不会跟我们去青海湖你高反的感觉有点像？
12: 一点都不像，高反更厉害。
4: 你高反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头疼。
12: 嗯，
4: 对，我们那次去青海湖真的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很多小朋友是第一次到这么高海拔的地方，所以呢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哈。但这一次来首都北京，我们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内心会不会很激动，看到那个国旗升起来的那一刻？
12: 挺激动的。
4: 挺激动的哈。那我们在现场也发生了令人非常感动的一幕，而且这一幕你看了无数次，我每一次拿手机在刷的时候你都会说哎，给我看一下，给我看一下。美丽的女警给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递上毛衣，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保暖，不至于冻感冒。你看到这一幕有一些什么样想说的？如果当时让你敬一个礼，你会不会敬礼？
12: 会。
4: 你现在敬个礼给我看一看，我看你怎么敬。哇，也非常的标准。好，谢谢石恒。下次还想去哪儿跟我们说一下？
12: 北极。
4: 北极，为什么我们小朋友想去的地方都那么遥远？好，那继续努力哈，能够早日去北极。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伯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伯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
1: 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向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 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 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 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 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

0: 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 魏清涛等58

0: 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2: 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20到23度，其余市县介于23到26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到35度，广州市晴23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产业民生双线开花，
1: 超3000件装备将亮相第16届中国航展，约10%为首展首秀。
2: 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
1: 粤超粤 BA 拉动经济效应达442亿元，省体育局上线民生热线回应热点。
2: 超强厄尔尼诺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广东今冬可能出现极暖和极寒天气。
1: 缅北卫氏家族电诈案一审宣判，3人被判处死刑。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纵深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广东各地坚持产业赋能、民生提质双向发力。眼下，南粤大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青年人才扎根湾区，镇与经济活力迸发，多点开花的发展成效，持续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4: 金秋时节，片片橘林生机盎然。自纵向帮扶助推广东省化橘红种质资源谱和1+12两种繁育基地建成以来，化橘红种源标准品质得以保障，带动周边35万从业者切实增收。全国人大代表、茂名化州市化橘红产业协会会长廖志略：
5: 化橘红这几年呢，我们的种植面积也从过去不到6万亩，然后新增到我们现在的14万亩，化橘红的两种的一个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8%，到近年来的话呢，我们都能够稳定在12到15块钱一公斤。
4: 化橘红的优良果品得到保证，沿链增值是产业升级的下一步方向。纵向帮扶促进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产品从传统的干果、饮片拓展到药品、保健品、食品、饮品、日化品等200多个品类，带动整条产业链产值翻番。茂名化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志明：
6: 我们始终把化橘红作为化州特色耕麦产业来扎，依托省百千万工程纵向帮扶力量，从种源、加工、品牌、全量条发力，真正把特色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助力百千万工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支柱产业。
4: 汕头市潮南区的沉淀镇是中国内衣名镇，当地沉淀内衣记忆馆记录着当地40年内衣产业的发展历程，正成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广东卓尚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柳丹：
7: 潮南本地内衣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完备，面料、布料一站式配齐，新品研发迭代速度也比较高，加上各级政府政策扶持、行业协会抱团互助、电商产业带赋能，让我们开阔市场更有底气。接下来我们继续立足本地，吸纳青年人才，和本地内衣产业共同成长，助力百千万工程。
4: 产业要升级，人才是支撑。10月11日，佛山青年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题招聘在佛山大学举行，80家企业携600个岗位进场，大批学子现场求职。广东东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5同学：
8: 找一些运营啊或者跨境啊外贸的一些岗位。我们现在大学生还是要实在一点，如果说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或者就自己觉得还是 OK 的工作，那就尽量先投递了先。
4: 共青团佛山市委组织部青年发展部部长高志：
9: 我们经过前期的部署呢，这次大概是筹集了80家企业，接近600个岗位。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定位是一个嘉年华，就是除了提供岗位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就是给一个情绪价值，一个更好的体验。
4: 产业兴则城乡旺，人才聚则发展活。接下来，广东将持续深化纵向帮扶，深耕特色产业，集聚青年动能，持续夯实镇域乡村发展根基，以产业民生双提升，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结出更多惠民硕果。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本台报道。
4: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
10: 我们为了回应展商和观众对中国航展的热情期待，本次航展的展期从6天延长到7天，比上一届增加了一天。这既是顺应社会期盼、回应各方关切的务实之举，也是中国航展品牌影响力和平台价值不断提升的生动体现。多出来的这一天啊，主要就是要让展商有更充分的展示，让观众有更充足的体验，也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中国航展。
4: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
11: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4: 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值得期待。本届航展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主任、珠海市市长吴泽同：
12: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大家非常熟悉，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

0: 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巴士。
1: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除了飞行表演和展览展示外，珠海论坛也备受关注。广东台记者也对国家航天局就本届航展珠海论坛的筹备情况进行了提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副主任易林。
2: 国家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还在中国航展设置了中国军工和中国航天两个独立的展区。中国探月工程嫦娥5号、嫦娥6号分别从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采回的珍贵月壤将同框亮相本次航展，欢迎大家到现场近距离观察两者的差异和不同。
3: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全省各地相继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让伟大长征精神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南越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芒。本台报道。
1: 近日，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暨广东省青少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团对日活动，在韶关市仁化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举行。曾随神舟20号飞船搭载至中国空间站的少先队队旗，由护旗手高晴缓缓入场，全体少先队员肃立敬队礼，旗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韶关市仁化县锦城学校大队辅导员肖颖：
4: 这里曾打响中央红军长征入粤第一枪，突破长征第二道封锁线，我们要传递的不仅是一面队旗，更是一份信仰，一份责任。
1: 韶关市武江区东港小学学生郑嘉欣：
5: 当我亲手举起这面曾经到过太空的队旗时，我知道我要用最好的精神面貌完成这次特别的传奇任务。我也要向革命先辈和航天英雄学习，学好本领，接力走好我们的新长征。
1: 全国红领巾巡讲团成员代表现场开启从无名碑到天下人微宣讲，动情讲述1934年铜鼓岭阻击战中的少年英雄故事。90年前，中央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困境中坚守初心，奋勇突围。90年后，粤北的红色资源正在转化为鲜活的新时代教材。全国红领巾巡讲团成员肖慧：
6: 那个17、18岁的少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这么本能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是天下人，因为我会觉得这些红色故事给到孩子们的就是一份精神的力量，成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孩子。
1: 中山市少先队舰队日主题活动在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旁的英雄广场拉开帷幕。红领巾讲解员以少年视角讲述珠江纵队敌后抗战故事，队员们沿着模拟的红军长征路线，从旧址步行至石营桥16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中山市五桂山学校学生楼嘉佑：
7: 通过这次活动，我更加了解了我身上这条红领巾所包含的沉重分量，回去之后要更加努力的学习，好好锻炼，长大后争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东青少年挺英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持久的青春力量。广州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以农讲所为核心，搭建红棉小先锋红领巾讲解员培育体系，44万名少先队员注册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在清远，思政课堂被搬进长征步道，120名少先队员开展徒步研学、唱红歌、听革命故事。
8: 秦澳医疗数据跨境服务昨天正式开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成功接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电子健康记录 EHR 平台，成为广东省首家加入该平台的医疗机构。这标志着秦澳两地医疗数据实现安全有序跨境互通，澳门居民在横琴就医将更加便捷。本台报道。
1: 服务开通后，澳门居民在秦澳医疗机构就诊，只需完成一次授权健康记录，即可实时接入横琴医院医生工作站。 同时，澳门居民在横琴产生的就诊数据，澳门医务人员也可同步查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连续、动态数据共享。澳门居民唐敖兰：
9: 传统的跨境就医呢，都会遇到一些文件不齐啊，或者是重复检查的问题。完成了授权的那个操作呢，医生就可以直接看到澳门居民在澳门做过的一些检查，就可以避免这个重复检查。
1: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义龙：
10: 澳门的居民在横琴居住和生活，他的就诊的过程呢，也可以同步的纳入在我们的电子健康记录平台里面。以后呢，就诊的时候的服务会更连贯，居民也可以更好的掌握属于自己的健康信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澳门的在横琴新街坊的卫生站定点定人定药的一些澳门的药品进去横琴。
1: 这条数据通道的建设并非刚刚起步。自2024年5月横琴率先落地跨境转诊机制和医学影像结果互认服务以来，秦澳医疗协作已积累大量先行经验。去年10月，秦澳相关医院共同设立秦澳联合专科门诊。今年5月，秦澳家庭医学联合培训中心成立。如今，随着医疗数据跨境共享服务正式开通，两地合作由专科服务、人才培训进一步拓展至医疗信息共享，秦澳医疗卫生合作形成服务与信息互通并进的新局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方丹：
11: 至今公立医院的数据里面，澳门居民诊疗量已经超过70,000人次，对于澳门的医疗辐射力与保障力也显著的增强。24年的五月，华裕医院横琴医院已实现了澳门居民跨境转诊的机制，医学影像互认。此次我们的医疗数据的跨通传输，也正是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推动秦澳医疗服务软联通的关键一步。
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院长黄景坤：
12: 数据一打通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经患者授权，我们的医务人员可以调阅患者的数据以后呢，他可以把原来过去传统的一个静态的一个医疗数据变成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和观察的一个数据，对于我们诊疗判断、治疗水平以及包括这个整个医疗决策呢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话，让我们患者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一个医疗救治服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广东省体育局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围绕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亚运健儿表现等话题回应社会关切。据了解，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超粤 BA 直接拉动经济效应达56亿元，综合经济效应达442亿元。粤 BA 共进行124场比赛，预约票数超过375万人次，抖音话题量超过20亿。粤超目前已进行120场，还剩3场关键比赛。目前购票预约已超过200万人次，抖音话题量超过21亿。
8: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系列报道继续探访南粤高校图书馆，今天走进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918年，以书香暨南悦享人生为理念，深入挖掘古籍特藏和华侨华人文献特色资源，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和孕育人才的第二课堂。本台报道，
1: 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数字化采集修复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扫描一本本古籍，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13万多页的采集量。暨南大学图书馆不仅是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独具华侨华人文献特色的高校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现存有古籍及民国线装书近13万册、侨批等华侨华人民间文献2000余件。为深入活化利用这些珍贵的古籍和史料，暨南大学图书馆在开展数字化保护与影像化传承的同时，大力支持相关教学科研工作。暨南大学文学院2025级历史学丙松班本科生张子恒：
14: 我们那个乔皮智能体项目组乔建去找到我，委托我去找一下乔皮相关的资料。我阅读了原始资料的汇编，如果把那个乔皮的原件放给那个智能体的话，智能体就会可以自动去识别出乔皮所写的内容，并且去试。

0: 试读这个桥皮背后蕴含了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它背后的一些人物的关系。
1: 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打造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持续收集侨批、侨刊、乡训、侨乡族谱等海内外涉侨史料，呈现不同历史时期海外侨胞的善家济亲之情和拳拳爱国之心，引领青年学子切身体会海外侨胞的家国守望。暨南大学文学院2025级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厄瓜多尔华侨陆美明。
2: 在这里我就可以发现很多华侨先辈们曾经走过的路，让我真切地读懂了何为家国情怀，也让我真正感受到了这份跨越百年的身份归属与文化认同。
1: 为了更好地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的时代命题中发挥独特作用，暨南大学图书馆持续对馆藏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等工作，构建起以智慧门户、四海搜索为基础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主任王华。
3: 面向素质时代，图书馆将加强世华馆与素质华文重点实验室等涉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开启侨史文献保护与华文传播的数字化新征程，致力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让尘封库房的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4: 本台消息，昨天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零二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七码头捷兰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货运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
5: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按每10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不少于11平方米配置，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得小于 1.2 且不大于 4.0， 建筑密度不得小于 40%， 建筑高度不得高于60米，村民住宅基底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以内，建筑面积控制在280平方米以内，层数不得超过3层。
4: 本台消息，广西河池特色农产品大湾区推介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围绕搭建粤桂产销对接平台，让山区好产品对接湾区大市场。此次推介活动，广西河池的11个县区带来200多款特色产品，集中展示当地农业特色。围绕广货行天下之帮扶产品同行天下系列落地，河池希望借助大湾区商贸渠道，将山区特色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5: 本台消息，昨天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完成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阻板后，搭乘专用封闭车辆运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并直接装机出口。这标志着广东省内首个跨地市三前置货站正式投入使用，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资源协同联动。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自今年9月起发生。广东省气候中心分析认为，超强厄尔尼诺背景下，广东今冬可能出现极暖和极寒天气。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真报道。
6: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地球自今年5月起已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从9月起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在今年的秋末冬初 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将达到峰值，并持续至明年春季。在广东，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时比较容易出现暖冬。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怀娟对此解释，
7: 暖冬其实不代表天天偏暖，厄尔尼诺这种背景下更容易出现极暖或者极寒。以往的一个历史统计况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影响下，我们广东容易出现暖冬这样一个情况，同时也会伴随包括强降水寒潮或者是强冷空气。
6: 很多人还记得十年前2016年1月24日广州下的那场雪，在气象学的标准上，当时下的是线，但在视觉上就像是飘落的雪花。当时的气候背景就是2015至2016年的一场厄尔尼诺。如今新的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今年广州的冬天还能再见到这样的天气景象吗？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怀娟认为，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7: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整个冬季是偏暖的，再叠加到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的这样一个影响，暖湿水汽比较充沛，再结合到北方冷空气，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匹配的话，也有可能会出现像一六年出现下线的这样一个现象。
6: 天气冷暖反差大，会对老年人、幼童等抵抗力比较差的群体造成影响。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怀娟提醒，
7: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更多的要注意天气的一个就是冷暖反差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影响。
5: 新闻浏览。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
4: 国家公务员局昨天表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5: 2026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
4: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
5: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5万件，环比下降3.2%，同比下降6.3%。
4: 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锦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纳，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

0: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未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727，开奖号码百位、零、十位、一、个位、五。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727，开奖号码6457-7243-76-77-51-14-19-67-20-11-41-80-47-66-39-40-68-62。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77，开奖号码红球号码14-26-22-27-04-11，篮球号码04。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的媒体专享补贴，实实在在的优惠，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哦。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5: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8: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 Lily、 奋进的野马、静红、一只鱼、孙、小甜瓜、大朋友欢迎您、一同园、看看，还有沉甸甸的鱼、雪莲花、阿豹、广蛙、小陈、 GDLD、火锅、玉、小峰、299不出现。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哎，我相信今天应该有很多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确认一下昨天参与到我们荣威节目早安广东开播一周年的这个专属的福利抽奖活动当中啊，马上呢要来公布这个中奖名单了。但其实昨天入到咱们的粉丝群里的朋友呢，可能就提早的知道了啊。在这里呢也在这里寻找一下我们的幸运朋友啊，在昨天的这个一周年的抽奖的活动当中啊，能够获得我们猕猴桃礼品的中奖 ID 朋友呢，有这个豆苗，还有这个阿婷，应该是
0: A 婷
1: 啊，还有木头人、碰见，还有这个乔啊。那获得我们这个风行仙泉湖牛奶的幸运朋友呢，是我们的香草、雨辰，还有 LX 平。有是来自咱们抖音平台的，也有来自其他的直播平台的，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私信啊，有没有收到我们客服或者是我们的运营小姐姐给大家发的这个私信。如果收到了这个中奖信息，一定要及时的把你的联系方式和住址发送给我们，我们就会把这个奖品打包寄送到你的手里了。
0: 没错，确实昨天没想到有这么多朋友来参与我们的抽奖啊！本来我们预计可能就100个人、200个人，
1: 对，
0: 没想到昨天一下子有500多个朋友，504名
1: 粉丝朋友啊！可能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延长的更久一点，可能参与的人会更多一点。所以我刚刚跟刘伟呢，我们就说，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还得要策划一个什么大的抽奖？
0: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等下次聪聪女儿生日送一波，
1: 等你儿子生日送一波，
0: 可以。
1: 反正我们就是找着各种由头给大家送这个福利啊。当然如果没有抽中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因为我们的节目可能也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送出福利，或者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主页，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面呢也会给大家定期的发送这个福利啊。
0: 没错，有朋友说好像错过1亿啊，怎么没来呢？
1: 没事儿，等明年吧。
0: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抽奖，是吧？很多朋友还在评论区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Little Sugar、尼古拉斯东、橘子花开、南越王、土鸡哥啊，大家早上好。
1: 今天还有很多朋友说今天看到了这个太阳啊，感觉整片地方都变成金光闪闪的。确实这几天广州的天气还是挺舒服的，特别是早晚这个气温很合适。但是呢要和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因为说南方啊可能又会有成片的暴雨来袭了。因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冷暖空气呢在副热带高压北侧交汇啊，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到江南北部呢可能会出现一轮较强的降雨，其中像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那么从16号开始呢，南方的副热带高压还会反季节加强，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大量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高空槽引导了新一轮的冷空气往东来移动，那北方的秋雨会增多，雨势会增强。
1: 是的，那在南方在这个副热带高压影响下呢，气温啊将会持续的偏高，像长江以南的最高气温呢大多都会在30度或者是以上啊，华南呢将会有大片的区域呢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3度左右，局地呢还会有高温现身，尤其呢是18、19号副热带高压呢将会反季节的加强，像广东这个高温呢还会发展，广州就很有可能再遇到高温天气。
0: 是
1: 啊，如果遇到了高温天气呢将会是广州的最晚高温日啊。
0: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广州天气好热啊，都得开空调，是吧？
1: 是。
0: 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天气预计呢，像今天广东大部分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昼夜温差大，明天和后天受到了东 以及东南气流的影响，全省大部分云量增多，西部市县呢有一些地方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小幅的下降。
1: 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今天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其余市县呢是晴见多云。早晨的最低气温，粤北市县呢是20到23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23到26度之间。白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介于32到35度之间。
0: 嗯，明天呢粤西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小雨，其余市县多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21到23度，其余市县24到26度。白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9到33度。
1: 来到16号，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小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局部有小雨。早晨的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呢是24到26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21到24度。白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介于29到33度之间。
0: 我们再来看看广州，广州今天是晴见多云，早晚有轻雾，22到33度。明天和后天呢是多云到晴，23到32度。展望一下周末的天气呢，广州多云，24到34度。

0: 我们继续来说说天气的话题。国家气候中心确认呢，在今年的九月已经形成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有望成为监测史上最强的一次。你看很多 广东的朋友啊，就想起了10年之前，2016年的1月24号中午，
1: 广州城区飘起了冰粒雪花啊，很多街坊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是那年的冬天的场景，我们能不能再今年遇到呢？到底会不会出现再次的大范围的暴雪、持续的冰冻低温呢？嗯，在这儿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2016年1月24号的那天，广州下了县粒啊，还不说像下雪，就是类似于雪，但是还没有，小冰粒，对，小冰粒，大家有没有亲眼见证呢？ 我想起我那会儿啊，刚好是在广州，好像就是在家里边，然后一直一刷朋友圈说广州下雪了，下雪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窗外确实飘了一点点的那种小冰粒啊，感觉很神奇。然后那天我是一个人， 然后我就看到朋友圈大家都在发，都在出去跑出去堆雪人啊，和你一起白头是吧？没有找到人和我一起白头啊。所以大家是盼着广州在飘冰粒还是说希望这个寒潮别来安稳的过冬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一起共同回忆一下2016年的1月24号广州在下线的那一天，你
0: 在干嘛呢？你还没来广州吧？我还没来广州呢。你在青岛看雪吧？我在上学呢，上大学呢。沉默。不，2016年1月份你应该还没上大学，那时候应该还是在16年9月份，16年7月份上学啊。7月开学吗？我1月份的时候应该还在，9月份开学，还在家准备备战高考。<笑>
1: 备战高考。哦，那会儿你还是个高三生啊。高三，也可能在应对艺考的过程当中啊。那你还挺年轻，那会儿我都已经毕业了。那根据专家介绍呢，这次超强厄尔尼诺啊，预计秋末冬初会达到峰值，而且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春天。那么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呢，这个厄尔尼诺加持之下，广东整体更容易迎来暖冬。但是呢，重点来了，暖冬就不等于说这个天气就变得暖和了，因为冬季依然可能会遇上这个强降水断崖式的寒潮。嗯，你看 2016年其实下的呀也不是雪，严格来说呢，那时候下的是线，也就是冰粒啊，要想要重现当时的场景呢，条件很苛刻，必须得暖湿水气充足。那北方现在这种强冷空气啊，刚好完美的跟南方的空气碰头，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大家也别期待着说马上就能够迎来大范围的暴雪，只能说存在出现线或者是零星固态降水的可能性，它
0: 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刚刚放飞梦想呢说当时啊在公司，公司呢在清远开年会就错过了啊，然后土鸡哥说两广没下过雪，哎，其实在粤北地区，特别是像韶关或者是清远啊，有一些山区它其实是会有一些偏北一些，会有一点点雪啊。有网友呢也说盼着再来一场，当然有朋友说南方娃对雪的渴望真的是刻在心里，总感觉哎呀要下雪了，下雪了，好开心。
1: 就记得当年的小冰粒啊飘到这个手上的瞬间，因为之前很出圈的一张图啊，就是说有网友呢在那个车的引擎盖上啊弄了一个小雪人，但是是小冰粒人，
0: 小冰粒人，
1: 对，很小很小，说南方人也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堆雪人了啊。当然呢也有人很实在说留言说这个如果下这个线啊或者是下雪啊实在是太冻了又没有暖气，请南岭一定要挡住。当然有朋友打趣说
0: 你最好是下啊。哎，你看我还是挺希望广东下点小冰粒的啊，
1: 为什么呢？
0: 就我喜欢冬天，我喜欢冬天。
1: 但你喜欢冬天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家里有暖气呢？
0: 因为冬天就是你想想啊，你想这个场景，外面漫天大雪， 你和这个三五好友在家里啊搞一个火锅打边炉，是吧，家里热气腾腾的，
1: 暖意融融，
0: 等到那个晚上的时候，被窝里一钻，哎呀暖暖乎乎的，多舒服呢。
1: 很温暖的一个瞬间啊。我还以为你会想着说外面漫天飞雪的时候怀里抱着一个特别美丽的女朋友，
0: 现在不敢想了。<笑>
1: 现在不敢想了，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啊！所以你看，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说，哎，专家不是说了吗？可能会迎来暖冬，暖冬可能就不会太冷。但其实暖冬它看的是整个冬天的平均气温，中间呢完全是可以穿插，比如说短期的强寒潮，就比如说像10年前那一次，整体它其实就是属于暖冬，然后寒潮南下，广州呢就出现了罕见的冰例。那今年最大的风险呢，其实就是气温起伏的会比较剧烈，可能会忽冷忽热啊，像老人啊、小宝宝呀这类抵抗力比较弱的群体呢，就很容易中招感冒了。所以大家啊，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啊，一定要盯紧这个天气预报，及时的增减衣物啊。

0: 来了，千万不要哭。
1: 对，这个时候想着说你赶紧来吧，赶紧下冰粒吧，下雪吧，结果来了。现在
0: 太热了，是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刚刚说完了天气，咱们再说说这个家里的这些洗衣服的事儿啊。很多人喜欢洗衣服用洗衣凝珠，很方便嘛，很省心嘛，对吧？一下子扔进去就洗了。但最近呢，有个热搜说，就是让很多爱用洗衣凝珠的朋友啊，都觉得哎呀，这个天呀要塌了，怎么回事呢？
1: 哎，最近呢，话题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啊，这个话题呢就冲上了热搜。因为呢，有一位男士就分享说，他妻子啊在洗衣服的时候，想把两颗受潮粘在一起的洗衣凝珠呢想要分开，谁知道啊一撕，这个凝珠呢瞬间就爆开，里面高浓度的洗涤原液直接溅进了眼睛。一开始呢，他以为简单的冲一下眼睛就没事儿。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痛感呢就越来越强烈了。到了医院检查才发现，他的眼睛一小块的眼角膜已经被腐蚀缺损了。
0: 看类似的个案呢、很多很多人都是强行的撕开了粘连的凝珠，导致了眼睛损伤，造成化学性的眼外伤、畏光、眼痛、视力模糊，甚至可能严重的还会留下后遗症。
1: 所以大家就很疑惑，为什么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呢？我现在家里也在用这个洗衣凝珠。听完或者是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现在有点后怕，因为我之前真的有强力把那个洗衣凝珠
0: 撕开过，
1: 好在它没有溅出它的原液。
0: 就为什么说洗衣凝珠比普通的洗衣液它的危险要更多呢？医生说呢，洗衣液是你倒在了水里，它进行了稀释，浓度低嘛。那洗衣凝珠呢，是那种浓缩型。高浓缩的制剂，里边的去污酶啊、氧化成分全都集中在这个小小的薄膜当中，而且碱性成分它会持续的渗透你的眼球，一旦爆开弄到你的眼睛当中，它直接冲击你的角膜，就伤害肯定是比什么洗发水啊、洗发露啊、什么洗衣液啊要更多一些的。
1: 所以呢，有网友就呼吁说，你包装上一定要加粗这个警示危险啊。有网友就留言说，安全这件事儿，预防才是第一位的。还有朋友呢就分享了这个使用感受啊，说凝珠的这个包膜偶尔呢是溶解不完全，会粘在衣物上。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之前买过的那个洗衣凝珠，确实有时候你可能冲洗的不太干净，你的衣服上可能还会有它的那个粘膜，它溶解的并不完全。
0: 是。
1: 所以大家现在家里面还有在用这个洗衣凝珠吗？如果它不小心受潮粘连了，大家会强力的把它撕开吗？还是会怎么处理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啊。
0: 你看我们家虽然不用洗衣凝珠啊，我还是觉得有时候用什么洗衣液或者洗衣粉
1: 啊，
0: 就更简单，主要省钱一些。但是现在是有什么呢？有洗碗机啊，洗碗机也有洗碗的那个凝珠跟。
1: 不是洗衣粉吗？不是洗碗粉吗？
0: 洗碗粉是一方面，它洗碗粉是。反正挺复杂的，就是好像有要加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它有一个那个洗碗凝珠，也是花花绿绿的，红的、蓝的、
1: 绿的
0: 、集合在一个小的凝珠当中。它还真是就是一受潮它就粘在一起，一受潮就粘在一起，怎么办呢？我就慢慢撕，没想到我的手是湿的，它还是就更粘了。哎，我算了，
1: 我觉得以后要是遇到这个洗衣凝珠受潮粘连了，大家就不要去撕开它了，要不然就直接扔进洗衣机里面用水去稀释一下，就不要强力的去把它给撕开，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如果强力撕开那个原液就会蹦出来或者溅到哪里，它是有很强的腐蚀性的。而且呢，医生也给出了黄金的急救方法，比如说一旦不小心这个原液啊溅入到咱们的眼睛，别犹豫啊，立刻用这个自来水持续的冲洗，也不用特意的去找生理盐水了。头呢就偏向受伤的那一侧，扒开这个眼皮，转动这个眼球来充分的冲洗。如果是戴了隐形眼镜的朋友呢，要先摘掉啊。冲洗的时候呢，一定要坚持30分钟以上。那如果你冲洗之后，只要出现了视力下降、刺痛、畏光这些情况，一定要马上的赶到眼科急诊。最好呢，可以带上这个洗衣凝珠的这个包装。方便这个医生判断里面的成分到底有哪一些。那医生也强调，只要液体进入到眼内，都建议去医院来排查一下，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啊。
0: 是，你看很多家庭啊，觉得洗衣凝珠它确实是方便好用啊，把它当成了一个普通的日用品，但是呢，低估了它的腐蚀性。咱们在用的时候，不光是撕凝珠要小心，家里有小朋友的也得收好了，因为它长得花花绿绿的，好像是个好吃的零食，好吃的糖果，好吃的果冻，是吧？你看着像好吃的，但其实呢，它。

0: 里边是化学成分呐，对吧？很多小朋友一旦误食，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不要等到受伤了，咱们在重视日用品的安全提醒。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来告诉我哪一颗心该怎么搞定。可惜天气阴晴不定。巴达巴达巴达 ，Now
1: dance。哎，有朋友说现在消费降级了，都用洗衣粉了。哎，确实，洗衣凝珠也挺贵，
0: 挺贵的，
1: 一颗也要一两块钱呢，怎么用也有点心疼哈。既然都那么危险了，咱们要小心一点来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蓝天啊，第16届中国航展就官宣12月7号到13号呢，在咱们的珠海举办。10月19号，也就是从下周一起啊，公众日的门票就开售了，大家要记住这个官方渠道，中国航展官网还有中国 航展的公众号以及珠海航展的小程序，千万千万不要找黄牛。
0: 你看这次航展呢是一展三区，主展区高栏港海上展区，还有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最大的亮点就是首次开放了海上展区，海军现役规模是大规模亮相，近千米的岸线，还有静态展出现一些现役的一些舰艇，那么陆地呢还有两栖的装甲车，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是，其中这个高栏 港展区的网上预约审核呢是免费的对外开放的，就凭有效的证件可以入场。具体的时间呢要关注一下官方的平台。先和大家剧透一下啊，飞行表演队呢一共有三支，有包括咱们中国空军八一、俄罗斯空天军勇士和阿联酋骑士啊。这也是继2016年后首次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回想2016年那会儿呢，也是两支外军表演队进舞蓝天，今年又来了，所以蓝天呢会更加的热闹。
0: 咱们看看有哪些装备啊，今年参展的装备超过3000件，首展首秀占10%，空军开放了货舱体验，明星装被打卡，首次去设置这个人才引进展台，还有数字版块，人形机器人呢，虚拟数字人呢，AI面试啊，抗眩晕，脑机交互的评估，这是这方面。还有呢，就是航天的科技新展品达到70%以上。
1: 像什么CZ10B海上往期回收装置啊，都是首次亮相，而且呢，航天科工也推出了升级版的反无人机体系。那么在航空工业呢，也有370多项的产品，增幅呢也是超过了30%。中国航发呢，近90型的航空发动机近一半是首次公开啊，中国电科的550项的前沿产品，73项的军品呢也是首次展出啊，兵器工业呢就有
0: 468项啊，中国电子呢也是首次展示了全域综合通信体系等等，反正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就是海陆空天，就是相当于全家桶都来了啊。没错，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今年准不准备去看一看珠海航展呢？你看这个航展是越来越开放了，海上展区免费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预约购票，咱们走官方的渠道啊，咱们别去找黄牛。另外也要提前的规划你的这个交通的动线，咱们错峰出行。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9，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会继续跟大家来聊天，也欢迎大家点击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 这个陕西的猕猴桃啊，在我们的11号链接，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在广播端，我们进一段广告，在抖音视频号端，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
1: 稍后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